0: 形和气候条件是量身定制。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的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奥恩说，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
0: 北京时间的昨天傍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评估美国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他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的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1: 英国央行18号宣布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尽管近期中东局势缓和，有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此前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推高未来数月物价水平。英国央行预计，今年第四季度英国通胀率可能略有上升。
0: 欧洲三大股指18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99.70点，跌幅为1.04%。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67.98点，涨幅为0.4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026.80点，涨幅为0.37%。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564.7点，涨幅为0.1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00.58点，涨幅为0.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517.93点，涨幅为1.91%。
0: 国际油价18号呢是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9美分，收于每桶76.60美元，跌幅为0.2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0美分，收于每桶79.85美元，涨幅为0.38%。
1: 1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端午出行。在端午假期呢，是今天开启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各地的出行数据。端午假期铁路运输第一天，也就是昨天18号，国铁哈尔滨局启动了高峰运行图，当天发送旅客为34万人次，开行临客77.5对，并对多趟动车组采取了重联运行，将8节车厢扩至16节。预计今天客流仍将持续的保持高位运行，车站同步开展端午民俗活动，增添出行的氛围。
2: 公路出行方面，假期黑龙江全省公路总车流量预计达121.2万辆次，同比上涨2.14%，以踏青游、短途探亲、城市周边游为主，车流呈现节前走高、首日峰值、中后期回落趋势。
1: 今年端午铁路运输期内，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为405万人次，日均为8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3%。在假期期间，国铁济南局实行一日一图的灵活调配运力，计划加开临客62对，应对客流的高峰。
2: 山东各大火车站拓宽通行通道，加密公交接驳，提升通行效率。济南西站在客服中心准备了便民小药箱、老花镜等物品，并在候车室新增了4台自助查询机，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铁路部门还将非遗项目端午民俗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让往来旅客在旅途中感受节日氛围。
1: 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端午假期四川高速公路的总车流量约为962.1万辆次，日均为320.7万辆次，同比增长了5.1%，较平时增长了31.5%。预计今天下午的1点钟啊，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将出现最高峰，小时流量达到了29.2万辆次。
2: 铁路方面，今天成都地区铁路客流预计迎来本轮运输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59.5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175列，并安排夜间动车19对。目前去往重庆、西安、南宁、攀西地区等方向余票较为紧张，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建议提前购票。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在这个期间呢，国铁上海局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为179.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为35.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9.56%。
2: 航空运输方面，端午期间，东部机场集团预计运输起降2820架次，旅客吞吐量36.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南京机场旅客吞吐量23.3万人次，同比增长3.4%。
1: 在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的高峰。根据福建海事局的预计显示，在端午假期的3天里，厦津、全津、两马、黄马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发送旅客为2.3万人次，同比增长21%。
2: 厦津、黄马小三通航线将适时增开船班，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福建海事部门也将加强海上交通组织调度，综合协调客船运力，便利小三通客船口岸通关。
1: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的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
2: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3大热点。
3: 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

0: 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际方面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伊朗局势。北京时间的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3: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2: 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都公布消息表示，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怎么突然就宣布备忘录已经是远程签署，并且公布了正式的文本？
3: 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5: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地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地实施，所以美伊在原定的这个19号之前就已经先签了协议，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协议的内容尽快地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下一步在瑞士他的接触实际上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一个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落实的好，那么也许可以更快的展开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如果落实的不行，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等一等再看，尤其是伊朗方面，肯定要看到就是落实确实有成果，他才会与美国展开下一步严肃的谈判。
4: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5: 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我认为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包括签署协议以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实施的，比如说美国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 但是后续

0: 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级制裁、次级制裁，美国也承诺成立所谓总额达到3000亿美金的伊朗重建资金。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在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去谈，最终让特朗普能够宣称他获得了重大的外交的胜利。
1: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0: 我认为在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每一点都有落实的希望，但是也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虽然双方都承诺打开海峡，但是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伊朗还说要跟阿曼等国去对话来确定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核问题的话，当然要取决后续谈判的进展，现在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制裁解除上，它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松绑的内容，资金解冻的内容还是跟核问题的谈判它是捆绑的。现在外界普遍预期就是美伊达成协议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排除美伊实现进一步和解的这种小概率的情景，因为美国这次给出的刺激的措施比较大，而伊朗方面我觉得通过这次签约也显示出了这个新政权的一定的务实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2: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的谈判。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2: 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了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美国和伊朗即将在瑞士开启谈判，在60天的谈判期限时间里，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景如何？面临着什么样的现实挑战呢？
3: 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解读。
4: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备忘录中还包括美方承诺未来可能要对伊朗全部的一级和二级制裁进行一个解除，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它很重要，但是在实践中其实具有相当的这样的一种欺骗性也好，或者我们说它的有相当的难度也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实际上它是非常容易激化美伊的彼此的这种分歧的一个高危议题。那么这里边其实有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呢，美伊双方是约定要在最终的和平协议当中来去约定相关的制裁解除问题，那么这也就是前提条件是要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里面要包括像核问题，要包括像制裁解除问题、资产解冻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核心敏感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究竟能不能够在60天内，甚至未来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目前是尚未可知的。第二个就是双方还要在商定的时间内，那么商定的时间如何确定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制裁本身有些并不是行政令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国会来配合。
5: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违反协议，美国将像此前一样再次实施打击。对此，专家认为，美方持续以军事威胁推进其以打促谈策略，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反而存在激化双边矛盾、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风险。
4: 那么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就意味着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以打促谈的总体路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再次的发出了军事上的相关威胁，也就是如果伊朗不履约，那么美国有可能再动的发起这种袭击。但是如果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很苍白，因为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是并没有能够取得美国所预期的军事效果，伊朗的反击呢也是有一定的这样

的一个力度的，所以未来美国如果想再次的去重演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胁，对于伊朗来讲，其实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达到相应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让彼此的矛盾进一步的激化，局势

0: 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2: 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到底如何呢？
0: 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4: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2: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根据美国警方的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16时左右发生了枪击事件。根据报道显示，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经拘留了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了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受到警方行动的影响，纽约时报广场附近的部分道路封闭，交通受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江西风景独好，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了，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0: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

地，不会辜负弯腰的人。一首词长成了这片土地的期盼，他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从源头出发，矿石里取出大地的诚意，再用科技把它还给大地。他们把实验室搬到了地头，把论文写进了泥土。显微镜下，他们看见了化肥的力量。层层把关，步步求真，施可峰相信，营养好，庄稼才会好。施可峰把科技注入自然的智慧，科学施肥，守护作物自然生长。施的是肥，守的是田，盼的是丰年。

稻花香里书丰年。多年来，这是诗可风和这片土地说好的，为粮仓满屯，也为助力这份丰衣足食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4: 岳飞登陆，取回岳章，
5: 未来就靠我们了！
6: 加油！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9: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8: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12: 为了安全与舒适，欢迎使用 CTR 品牌。
13: 养生知时节，端午草木香，粽香、药香、鲜果香，三香绕端阳。养生专家同台畅谈，探寻千年康养智慧。
14: 粽子我们给它改良，让它能够对这个糖尿病病人，我们放心的吃粽子。
15: 这个香进入体内以后，让我们安神舒缓止痛。
16: 夏季呢，我们采用果蔬食疗的手段呢，也是养生的理念。
13: CCTV 一生活圈端午特别节目，邀您品三香，共话安康。
1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8: 欢迎回家。
17: 玩累了就回家。
1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品酒香，更酱香。
1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0: 欢迎加入生活圈。

0: 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养生之时节，端午草木香。到了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少不了包粽子吃粽子，但是您看长夏时节啊，咱们也特别容易积食上火，浑身困重，湿气缠身，而粽子恰恰是古人顺应节气搭配出来的时令食疗方。那今天呢，咱们就从一根粽绳，一片粽叶，再说到各色馅料，哎，分三层给大家分析解读粽子的养生密码。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全国名中医，甘肃省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张志明，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英，分别从中医本草和现代营养学的双重角度，带大家深挖粽子里的食养门道。好，我们首先啊，先邀请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张医生，端午佳节咱们来说说老百姓肯定要吃的粽子啊。这样，今天啊，我们就先请大家，咱们一块儿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在这里呢，有一幅古画，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幅古画，哎，给我们展示的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包粽子的画面。您看底下还有三个字，叫做“我嚼鼠”。嗯，张医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古画哈，展示了一个古人包粽子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1: 说实在话，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不仅体现在文化的单重记忆里，同时也包含在各个季节和节气的食品里。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端午节时候特别典型的裹饺酥，这指的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一家人包粽子的景象。粽子原先不叫粽子
0: 啊，不叫粽子，
1: 它的名就叫饺酥。
0: 哦，
1: 指的是外用特殊的粽皮，
0: 嗯，
1: 包了酥米，
0: 嗯，
1: 再加以蒸煮而成，外形呈牛角样，成为了这样的我们的饺酥。
0: 嗯，
1: 以纪念端午节时候的纪念氛围。
0: 嗯嗯，明白。所以这个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个文化呀，也在不断的演变的过程当中。但是吃粽子这件事呢，大家还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我们今天讲到，从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养生保健的角度来讲，这个包粽子吃粽子里边的各个环节，包括各个材料物品，都是有其丰富的内涵和意义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一颗粽子啊，嚼鼠，给它详细的分析一下，说一说从外到内各个环节各个物品都有什么样的养生意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把这颗粽子啊真的是给它拆开了。哎，
1: 嗯，
0: 咱们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张医生。
1: 嗯，
0: 这个应该就是捆粽子的那个绳，但是这个绳呢现在看上去是绿色的，这是比较有传统的。
1: 嗯，
0: 现在我们去买的那个粽子啊，大家已经不讲究这个绳了，往往就是一根白棉线。
1: 对，白棉线
0: 一捆。
1: 对，
0: 然后咱们蒸完了一吃的时候呢，就把它解了，顺手就扔掉了，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功用。但是您看这绿绳，这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要用这种绳来包捆粽子呢？
1: 实际中国的四大节日，涵盖了每一个节日的不同的食品。
0: 嗯，
1: 唯独端午节的粽子更含有其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健意识在里头。
0: 嗯嗯，
1: 不要看简单的一根粽绳，
0: 嗯，
1: 它在里边暗藏了中国文化的深刻智化、健康与饮食的观念在里头。
0: 嗯嗯，
1: 比如说图中所显示的，这是我们常见的马莲草，叫
0: 马莲草。
1: 对，
0: 哦，
1: 马莲草。
0: 嗯，
1: 它就是马莲花的叶子。
0: 嗯嗯。
1: 马兰花呢，从我们植物学的角度来讲，它属于鸢尾科的一个植物。
0: 嗯嗯，
1: 它的叶子纤维丰富和韧性较强，同时它还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富含有清热凉血、消肿利咽、止痛止血之效。
0: 嗯，
1: 如果说用它作为粽绳，
0: 嗯，
1: 把

0: 这个食物包扎在蒸煮的过程中，马莲花的药性可以微微透过包皮渗入食物，使我们的食物同时也富含了马莲花的药性，恰好长夏湿热当令，马莲花可以清热解暑，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用马莲花，用它的叶子，它不是个单纯的就是包扎一下就行了，实际在这里边富含有健康意外在里头，包括现在的马莲草所包的那个粽子，和现成包的粽子明显有着不同，
1: 就是你吃起来不一样。
0: 哎，对，它有清香感，吃了以后呢，用马莲草本身所带的那种草药的本草香味，同时它蒸煮以后，它不松动，不像我们现在的棉线，蒸完以后它是松动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粽角的包裹是不结实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有很多的优点。
1: 没错，
0: 我觉得夏天啊，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事。
1: 您说，
0: 比如说年轻人，追了剧了，熬了夜了，用马莲草还可以做一个气泡饮。我推荐用马莲草3克。再加上2克的甘草，一起煎煮5到10分钟，添加少许蜂蜜，再根据你的喜好，在这里加入气泡饮，就是一款非常爽口的马莲甘草气泡解暑饮。
1: 其实除了您刚才介绍的马莲草之外，我们也看到过啊，端午节大家也会用到菖蒲这个本草，对吧？
0: 对，
1: 那个叶子也是像剑形的，也比较坚韧柔韧，是吧？是不是也有地方也会用它来扎这个粽绳？
0: 您说的非常对，我们的菖蒲呢和我们马莲草的叶子相似，并且它更具有清凉解暑的药味，我们在大部分地方，特别是在我们的北方，喜欢用我们的菖蒲草作为一个外皮的绳子
1: 来扎粽子的。没错
0: 啊，
1: 好，谢谢您。您看我们刚说到一个这个捆扎的绳就已经有这么多门道了，我们再往里看啊。
0: 好，
1: 腰带说完了，再来说说这个衣服哈，这就是我们的粽叶了。这个粽叶到底有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用的这个清香味道是用了里面一些什么样的营养物质，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保健功效？
0: 实际在这里边粽叶的学问是比较大的。在我们图片上所展示的，这叫做箬叶。
1: 箬叶，
0: 这箬叶，箬竹的叶子，你看看它的叶子呢是比较宽的，
1: 对，
0: 富含有纤维素，很柔韧，并且呢它有淡淡的清香味，用它来包裹粽子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既可以把粽子包裹得严严实实，同时呢它里边本含所富含的那种草本的清香味就可以透到粽食里边，让人感觉的清新爽口，可是在北方，我们常用的是芦苇叶子。
1: 哦，芦苇叶，对
0: 对，芦苇叶，芦苇呢和箬叶比呢还是稍稍有点差别，它呢相对来说比较细长，叶子偏薄，正因为两者的叶子的不一样，所以南方的粽子和北方的粽子的食材也不一样。
1: 对，
0: 南方呢喜欢咸粽，
1: 对，
0: 鲜肉呀，腊肉啊，
1: 对，
0: 它里边广含有一些能够，比如说黄酮啊、多酚啊，能够防腐抗氧化的东西，所以就能吃这些东西呢。煮完以后能是使我保存的时间更长，保鲜的时间更长，而北方干燥，芦苇叶子就更为适合，并且呢北方喜食的粽子是甜粽，
1: 甜口的，对，
0: 哎，甜口的，比如说我们的大枣啊，
1: 对对，
0: 哎，等等之类的这些甜品，包到里边用芦苇叶子那种清新之气，那么你吃了口里意的感觉就好多了。
1: 没错，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叶子哈，它不光是包粽子用啊，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吃粽子还要配上粽茶，尤其是南方的箬竹叶，它还可以用箬叶煮茶，哎，这个功用，所以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您讲的这个呢非常对，在当今情况下，我们的粽子都是以糯米肉等等所做成， 相对来说比较油腻。
1: 嗯，
0: 所以吃。

0: 吃完以后啊，好多人有饱腹感，
1: 对，
0: 或者说不太好消化，
1: 对，
0: 虽然好吃，可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粽子叶，再加上我们相应的一些适合药食同源的药物，派成茶饮，这就非常好了。比如说箬叶可以和薄荷、枸杞相派，既可以消暑清热，同时还可以解决我们由于过分食粽所带来的胃口不适。
1: 所以您看啊，这个粽叶确实有更多的利用的价值，包括现在很多人说了，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就是插花疗愈修身养性。这粽叶大呀，很好看呀，翠绿翠绿的，是吧？红花也得绿叶配，所以有时候拿它也可以做一些我们日间的插花，是吧？做这样的手工制品。
0: 那粽叶无论是我们所说的箬叶，还是我们的芦苇叶子，叶形都非常漂亮，
1: 对，
0: 翠绿无比。我们在这里边如果说加上我们红白色的，或者说还有淡粉红色的这种花，和它派在一起做成一个插花放在室内，清香四溢，爽心悦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插花工艺。
1: 好，那究竟怎么来制作呢？我们接下来看看短片，我们邀请一位专家为我们制作一个非常漂亮的粽叶插花作品。
2: 端午节离不开我们的芳香，最重要的像艾草，不仅可以吃，而且呢，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它有绿色的叶片，然后有沁人的馨香。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剪取的方式，让这个香气呢更容易的散发到我们的空气中，从而呢，让你在插花的过程中也有非常愉悦的一个情感的一种体验。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的端午节还有菖蒲。那菖蒲呢，它的香味是非常，我们可以说提神醒脑、沁人心脾。尤其当你在疲惫的时候，闻到这样一种来自大自然的，有一点凉爽的一个清香的时候，其实呢，你烦躁的心情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疗愈。所以菖蒲融入我们的插花，不仅有保健一样子的祛病祛邪的效果，同时的话呢，也可以让你焦躁的心情呢得到很好的一个放松和疗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还搭配了香椿和萱草。香椿呢，我们都知道有一股独特的馨香，在插花的时候，我们的花序它不仅有香椿的那股独特的芳香，同时呢，它更重要的有花朵的蜜香气。所以呢，端午节不仅有沁人心脾的芳香，那还有呢甜蜜的一丝的味道。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的作品里面这个颜色非常艳丽的萱草，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母亲花。虽然从我们的感知上你闻不到明显的芳香，但是我想说，母亲给你的这样的一种温暖，不仅是在你插作插花的这个过程中，当你想起母亲的时候，你心里呢一定会有一丝的温暖。那么在完成整个作品过程中，不仅仅有芳香相伴，不仅仅有文化相伴，其实呢也有对我们远方的一抹思念。
3: 端午时节的箬叶菖蒲，不只是包粽子、煮粽茶的时令食材，更是自带清香、可以闻香疗愈的天然草木，比较适合用来做端午节气插花。这束端午花艺，花艺师全部选用初夏当季端午专属的原生植物搭配而成，搭配层次巧妙精细，以修长的菖蒲、香椿作为主线条，拉高整束花的竖向骨架，造型舒展利落，满是初夏清爽气韵。宽大翠绿的箬叶做成粽子造型，插在底部做基底衬托，丰满下层层次，让整束作品稳重饱满，绿意通透。新鲜的艾草穿插其中，丰富枝叶肌理，还点缀了应季花朵绣球，柔和过渡色调，柔化了硬朗枝叶的线条。整束花艺的视觉亮点当属着温婉的萱草花，花色艳丽夺目，氛围感十足。同时这束花也是一整套天然闻香养生搭配，菖蒲、艾草清香通透，辟秽除湿，醒神安脑，平复初夏燥热心烦。箬叶香气温润淡雅，舒缓紧张疲惫的神经。而香椿清润疏肝，比较适合春夏肝火旺、情绪急躁的状态。

0: 萱草花利于解郁静心，帮助缓解焦虑内耗。一束端午时令插花，用当季的草木搭配出自然松弛的节气美感，在淡淡草木清香中疗愈身心，安然度夏。
1: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粽叶啊，大家接触的比较多的还是箬竹叶和芦苇叶。
2: 对，
1: 那其实在我们南方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呢，还有一种特殊的包裹的制品是什么，就是这个竹筒啊，这不能管它叫粽子了，有点像这个竹筒饭啊。
2: 对，
1: 这个天然的竹筒，把糯米和一些原材料放进去，也像包粽子一样给它煮好了，上锅蒸煮了以后，哎，吃起来以后那个竹粒叶和竹子的清香在里面，确实也非常的爽口，而且是不是也有一些养生功效，
2: 特别是在川西一带，
1: 嗯，
2: 就用新鲜的竹子，
1: 嗯，
2: 作为我们粽子的包裹味液。新鲜的粽子的内皮里面的竹衣啊，
1: 嗯，
2: 含有部分竹粒，它能够清肺化痰，去暑止渴，所以用它蒸煮以后，你吃了这样的粽子，清新爽口，
1: 嗯，
2: 是非常非常好的暑天的养生食物。当然我在这里要建议，
1: 嗯，
2: 要用新鲜的竹子。
1: 哦，新鲜竹子，
2: 反复蒸煮了以后的这样的竹子，
1: 嗯，
2: 有可能这样的功效就差了
1: 啊。好，那刚才呢我们把粽子的外皮讲得非常的详细了，还没到内瓤呢。其实我们吃粽子主要是吃的里面的米和馅儿。哎，我们来看看图片啊，这是大家最常用的糯米，吃上去软软黏黏的。为什么要选择糯米比较多呢？
2: 从粽子的历史的事来讲，就像我们刚才第一次看的那幅图，
1: 嗯，
2: 你看它叫什么？裹角苏。
1: 对，
2: 苏是北方的一种米，我们叫苏，脱皮而成，而后来演化出来了，大部分人用更糯更甜的糯米来做。
1: 嗯，
2: 糯米它的粘性成分更大，吃的时候口感的那个扣弹性更好。
1: 嗯，
2: 当然在这里边还要简单说一说，粟米和我们所说的小米，
1: 嗯，
2: 不是一个米
1: 啊，不是一种。
2: 小米呢是用谷子做的，
1: 嗯，
2: 粟米又叫黄米
1: 啊，黄米
2: 它适合于做我们的粽子的原始材料。糯米里边它所富含的是支链，所以它吃进去以后呢容易消化。
1: 哦，
2: 而黄米它是一个支链，所以呢不太容易消化，容易造成饱腹和胀胃感。所以这两种的选择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不同来做的。当然为了使口感更好，现在粽子的原料主体除糯米和粟米或者黄米以外，有了更多更多的食材加入，所以现在的粽子可谓是百花齐放。
1: 当然如果我们除去口味不说，因为相对来说有些人喜甜，有些人喜咸，那您推荐比如说什么样的朋友可能更适合吃一些甜口的粽子，
2: 嗯，
1: 什么样的朋友可能他的健康状况，咸口的像肉这样的东西比较多，可能更适合他呢？
2: 这个要根据各自的体质而异。
1: 嗯，
2: 如果说是脾胃虚弱的人，
1: 嗯，
2: 我建议还是不要太油腻。当然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它可以补益人体的气血，对人体是非常好的一个养中补气的一个食疗的食物。
1: 嗯嗯，
2: 可是过多食用以后它不容易消化。
1: 对，
2: 嗯，或者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
1: 嗯，
2: 吃完以后可以配点粽茶。
1: 对，
2: 哎，防止出现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可以配上陈皮山楂，对于一些肉粽，吃完肉粽以后的
1: 消食化积，
2: 哎，对，你的这种饱腹感有可能就比较好。
1: 好，再次谢谢您，谢谢张医生。
2: 好，
1: 谢谢，
2: 谢谢您。
1: 嗯，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获取更多的养生妙方。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英。

0: 我们欢迎李医生。您好，李医生。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医生，刚才啊，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主要是粽子的外面的那个外衣呀、腰带呀，它的功效。说到里面的那个内瓤的时候，传统的您看我们这儿有图片，北方喜欢的大枣啊、栗子呀，南方喜欢的咸肉啊、蛋黄等等，好吃是真好吃，
1: 没错，
0: 是吧？但是它对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健康会不会也产生一些压力？
1: 实际上啊，我就是北方人，我吃粽子的话，我们至少是什么小枣的粽子啊，什么豆沙的粽子啊，很甜，但是越吃越好吃啊，我们还蘸着白糖吃。
0: 我也这么吃的，
1: 太好吃了啊。然后南方呢是咸粽子多，
0: 对，
1: 然后加肉，而且有一个特点，还用这些肥肉啊、肥油啊，或者是动物油来拌这个米，
0: 这才香呢，
1: 还香呢。然后再加上蛋黄，哇，一咬的就是一咬一汪油。所以这些传统的粽子对他们来说吃起来是有一定压力的。
0: 该怎么办呢？怎么改良一下，做点创新型的粽子呢？今天我们就让李医生从营养学的角度给我们好好的推荐推荐。李医生，今天我们准备了四种不同的稍微有点健康的问题的人群，他们有不同的需求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说该怎么给他们提一些粽子方面的建议。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高血糖人群。现在这个人群其实不是少数，
1: 没错，
0: 因为这粽子主要里面的馅料就是米，对吧？碳水化合物，大家觉得一吃，尤其是北方人还吃的是甜口的，这血糖肯定控制不上去，是有这样的问题吧？
1: 肯定有存在的，这是我们糖尿病病人所面临的非常共同的一个难点。但是我们今天有办法。我们把这粽子我们给它改良，让它能够对这个糖尿病病人我们放心的吃粽子
0: 更友好一些。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了一款升级版的这种什么呀，叫做控糖杂粮粽。
0: 嘿，这名好，控糖杂粮粽啊，
1: 没错。它不仅是什么呀，说传统的我得粗细搭配，我们还把它的结构我们改变一下，让它颜值升高一点，让它控糖呢更科学。实际上呢，说到粽子用的最多的是糯米，
0: 对，
1: 糯米它升糖是很快的，它的升糖指数高达87，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我们把这个糯米想让这个粽子的升糖指数下降一点，我们用的杂粮，你看啊，可以选择燕麦，
0: 这里面有，
1: 可以选择荞麦，它俩这个粗杂粮的话，它们的升糖指数也就是在40到50，
0: 差了很多，
1: 55以下这叫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再加一点红豆、鹰嘴豆，这种豆类升糖指数也就是20到30，
0: 更低了，
1: 没错，你看我这个糯米升糖指数高，我搭上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这些食材，我这食物总的升糖指数就会下来，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控糖来说的话那就非常友好了，
0: 没错，
1: 我们就是什么呀，整个糯米我就1/3是糯米，我用2/3是这种粗杂粮，然后这馅料呢我们也改进了，
0: 对，
1: 但是不用什么呀，豆沙馅的
0: 没有，
1: 蜜枣馅的
0: 大枣没放，
1: 这个添加糖是肯定对血糖是不友好的，我们肯定不放，我们也叫做双层清淡的搭配，爱吃肉，你看有没有肉，
0: 有肉块，
1: 其实用的是纯瘦肉啊，这一会儿我们不选肥肉，肥肉确实是好吃，但是对控糖是不好的啊，我们选择纯瘦肉，我可以调一调味，比如加一点料酒去去腥啊，加一点盐呢，蛋白质搭上我们的主食，实际上对控糖来说它又是一个什么呀，妙招，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升糖指数，所以肉我搭上去了，你看外边那一层我可以给一点栗子，
0: 对，
1: 栗子的话我又是想吃颗粒感的，我有这个颗粒状的栗子，我可以给它弄成栗子泥，
0: 很好，
1: 所以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改变，我们的这粽子颜值是升高的，
0: 没错，
1: 层次感是升高的，对吧，营养更丰富了，可是血糖更好控制，
0: 没错，
1: 我配点虾仁，配点鱼，或者是像我们的豆制品搭一些，再加上我们的蔬菜，又是一个平衡膳食的搭配啊，放放心心的吃粽子。
0: 好，说完了糖友，我们再来看看图片，说说下一个人群。哎，这小伙子是真勤奋啊，在这跑步呢，一看就是想减脂减重。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超重肥胖的人更是不少，这吃粽子大家也会担心，尤其一些南方朋友，吃里面是包着肉的，是吧？
1: 对，
0: 这是摄入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是吧？不利于我体重控制。其实碳水化合物这个米它也是长体重的呀，哎，所以您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
1: 其实对于这个减脂人

0: 人群来说的哈，今天我们就专门为这个减脂人群，咱们改良一盘粽子。
1: 嗯，我们来看看啊，减脂代餐粽啊。
0: 粽子的话，我用一半的糯米，我用这个藜麦来代替。藜麦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优质的谷类，它含有更多的蛋白质，然后是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含有更多的像这种矿物质钾，还有呢像这个维生素，它的营养是更充足的。关键是它饱腹感强。所以我们这个代餐粽是在改善了我的这个饱腹感和能量这双重优化下，让我们这些这个体重超标的人群啊，我们放心的吃粽子，我们没有负担的过节啊。这个藜麦的这个饱腹感很强的话，我吃点饱了，我实际上自然而然的我就不会什么呀，不会觉得饿，我就减少了食物的摄入，
1: 控制量了，
0: 相对来说就是把总能量控制住了，
2: 没错。
0: 再说到馅料，你看这个鸡胸肉，
1: 鸡胸肉瘦的，
0: 对，你又是让它的这个味道丰富一点，好吃一点，我们就少一点点料酒，少一点点盐，我想增加口味，我们把这馅料再改改，我可以加点笋，
1: 哦，甜甜的笋干，
0: 对，我可以加点什么呀，菌类，是杏鲍菇也好，是香菇也好，这都含有天然的味精，这都是天然的调味料啊，
1: 这个小丁是吧，
0: 没错，
1: 放在里面，
0: 这个口感呢有软的，
1: 弹的，
0: 配的，有弹弹的，
1: 对，
0: 口感是丰富了，能量增加了吗，没有
1: 对，
0: 是吧，加上了这些我膳食纤维更多了，我这个饱腹感更强了，而且它们都属于像笋还有这个菌菇类的食物，它都属于低能量的食物，所以这么搭配起来的粽子，它的特点就什么呀，能量密度低，营养密度高，如果我们吃饭过节也是这种健康的结构，我平时也是这种健康的结构，我都可以天天好好吃饭，然后天天再控制体重，
2: 没错，
0: 最终你能够看到结果的，
2: 没错。我们今天啊制作这个藜麦鸡胸代餐粽啊，使用的原料呢有青笋、香菇、鸡胸肉、糯米，还有藜麦。那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香菇和青笋呢切成丁儿，然后把鸡胸肉切丁儿。鸡胸肉啊切丁儿以后，加入酱油、胡椒粉、盐来腌制一下。一呢去除它的腥味儿，二呢让这个肉呢味道更浓郁一些。这时候呢，我们把香菇和青笋呢跟鸡胸肉倒在一起，再腌制一会儿就可以了。那么包制之前呢，还要注意，就是我们要用到的这个包粽子这个叶子，一定要先煮，还有马莲草一定煮透啊，多煮一会儿。一呢是给这个粽叶呢消毒，二呢让粽叶和马莲呢软化，便于包制。那么我们包之前呢，将糯米和藜麦呢先控干水，然后拌在一起，如果泡一个晚上啊是最好的，让这米呢跟藜麦充分的吃透水，如果时间紧至少要浸泡2个小时，然后拿起粽叶，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粽叶呢要光滑面冲里，毛面呢冲外，两个叶子的硬梗要剪掉，然后两个叶子的叶尖相对啊拼在一起，窝一个三角形，加入拌好的糯米和藜麦，然后加入我们刚才拌好的鸡胸肉，还有我们的青笋丁、香菇丁，然后再盖上一层拌好的这个米，然后给它包扎起来，一定要包实，包实以后呢用马莲草给它捆扎紧实。捆扎好以后呢，我们放入锅中啊，加入水进行我们开始的煮制，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冷水下锅，然后开锅以后转小火，我们一般要煮至少2个小时以上啊，当然煮3个小时更好。还有呢，如果是家里我们今天做的粽子，说煮了3个小时以后，您别着急拿出来，就放在火上，把盖打开让它自然放凉，等到第二天呢再从锅里取出来，这样呢经过焖制一宿的这个粽子味道呢更香，而且呢米更软糯。
3: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张图片，就是高血脂人群了。其实跟刚才我们说的需要减肥的人群有点像。

0: 但是他们的痛点主要在哪儿？就是血脂比较高，特别害怕饮食中摄入过多的脂肪啊、胆固醇这样的东西。
1: 没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用这个什么呀，蛋黄
0: 的
1: 它含的胆固醇真的很高，对于血胆固醇高的，我们还是要控制总胆固醇的摄入量，还有就是这个肥肉、对，它是香啊，但是这个饱和脂肪酸过多对血脂影响比较大，关键是对我们的血管影响更大，它更容易增加这种动脉硬化的风险，还有一个雷就是说，你看这健康粽子我们也常见的，但是它跟我们这个配方是不一样的，它用那个动物油来和这些米呀、或者是糯米呀、或者是杂粮啊这些，这样吃起来虽说是粗杂粮，但是它很润，它很香，这是对于我们想控制血脂的人群，这是绝对不能踩的两个雷，
0: 也是不好，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一款颜值极高的，是我们专为这个高血脂人群我们改良的一款粽子，叫做青脂四色杂粮粽。
0: 我们来看看啊，青脂四色的杂粮粽，嘿，这图片就很好看，
1: 对，
0: 颜色非常的鲜艳哈。您跟我们说说这里面都含有什么成分？
1: 首先呢，它是说我们这个不光是颜色好看，它们还各自有各自的功效，先说我们这个米，四色
0: 米，
1: 我们选择什么呀？燕麦
0: ，
1: 没问题，像这个藜麦很好，然后颜色的呢，你像那个黑的是什么？黑米，还有红米、你像我们这个燕麦的话，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含的芦丁非常丰富，而且它也含有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对于控制血脂啊、保护血管，它是首当其冲的。其实这些呢，可能我们以前只认为它在我的杂粮饭里可以出现，在我们粽子里它也可以出现呀，然后颜值特高的那个黑米和红米，这两个颜色它突出的营养的特点就是它含有的是花色苷，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花青素，
0: 对，
1: 这个大家对它一点都不陌生，起码知道女生爱吃它，它能够抗氧化呀，
0: 对，
1: 或者是抗衰老啊，我们用它这个抗老，它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的抗氧化物质体现在对我们血管内皮，它也是很好的保护。如果说我们的自由基呀、过氧化物对它的损害，内皮损害了，那血脂啊更容易在那儿沉积了。所以我们这个花色苷起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对控制血脂很好，对抗氧化、对保护血管更好。我们这个米外边这层米啊，起码是丰富多彩的，
0: 没错，
1: 不是仅仅的一个糯米，而且它不用去更多的调味，它各自有各自的香气。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馅儿，
0: 来看馅儿，
1: 它也是颜色丰富多彩的，这里边我们可以选肉，它是粉红色的，你看那个白色的或者说是黄色的，可以是杏鲍菇，我们可以是各种的蘑菇都可以，然后绿色的，那你随便吧，我们这是青豌豆，
0: 对，
1: 还有那青笋呢，
0: 可以，
1: 黄瓜丁儿，对吧，都可以，红色的这是胡萝卜丁儿
0: ，
1: 还有彩椒丁儿，对吧，我只要把颜色搭配起来了，其实你看它这味道也就丰富了，对吧，肉是什么肉香味儿，然后呢蔬菜是这种果香味儿，关键是肉很好的优质蛋白质，千万不要说我这个血脂高了我就不吃蛋白质了，这个优质蛋白质是我们脂代谢的必备的不可缺少的原料，我们脂蛋白它就是什么呀，帮助血脂代谢的，所以蛋白质一定要有，然后我们这么多的蔬菜，很好的膳食纤维，很好的什么呀，钾，那是控制血压的呀，很好的植物化学物质，帮助我们保护好血管，对这些人群非常的有帮助。
0: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样一个人群，肠胃不适的人群，这样的朋友可能没有像刚才我们说的血糖血脂啊等等这样的困扰，
1: 对，
0: 但是到了夏天胃口不太好，消化不太好，对吧，这个粽子呢，糯米黏黏的，又是我们说吃进去特别容易在里面不消化的东西，
1: 我们有些人反应消化弱一点的人吃完了大家特别胀气，
0: 饱胀感
1: 很难受，
0: 对，很，
1: 所以针对这些人群呢，我们也得有什么呀，有这个它适合他们的粽子，
0: 对，改良一下，
1: 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消化功能弱的，尤其是老人啊小孩啊这些他们整体的消化功能都不是很好的人群，我们推荐一款非常特别的，而且是什么呀，非常

0: 有创新这种新意的一款粽子。嗯，我要叫什么呀？养胃的粽子。
1: 我们来看看啊，温润养胃粽
0: 啊，叫做西米南瓜粽。
1: 西米，咱先说这个米啊，西米，嗯，这不是糯米了，
0: 没错，
1: 这是咱们喝的那个有时候甜品那西米露里面那个西米吗？
0: 对，
1: 就那小粒粒。
0: 你只要把西米煮透了，实际上它要比糯米好消化。
1: 哦，啊，
0: 但是呢，我们还是糯米加上去的话，嗯，我们把这个西米调和一下，
1: 哦，也让它粘一点。
0: 哎，对，一点都不粘也不行啊，嗯，是不是啊，嗯？这样的话，让它作为这个米，嗯，你看它晶莹剔透的，
1: 嗯，
0: 啊，它软糯但不黏腻，
1: 嗯，
0: 所以对于说我普通的传统的糯米粽不能吃的这些人，嗯，我们改成了西米粽子，
1: 这不错，哎，
0: 这很好接受了，
1: 嗯，
0: 更好的是，别看这流心，你以为是蛋黄，
1: 我以为蛋黄流来，我想这多少胆固醇呢，
0: 啊？就是我们消化功能不好的人群，营养状况差，没有血脂的问题，我们也不推荐蛋黄啊，
1: 嗯嗯，
0: 啊，我们这个粽子的话，我们这个心料的话，对保护胃还是有好处的，
1: 嗯。
0: 这是南瓜，
1: 南瓜，
0: 哎，对，嗯，我们就用南瓜呢当这个馅料啊，南瓜只要完全熟透的话，它其实是软软的腻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如果真的它可能没有这么的流动的话，它也可以流起来的，
1: 就要像沙的那个感觉，
0: 哎，
1: 南瓜沙，
0: 嗯，对，南瓜第一它好消化，
1: 嗯，
0: 第二它是甜味的，我就不再额外加糖去了，
1: 嗯，
0: 其实过多的糖也让我们胃酸分泌过多，它也让我们反酸呀，胀气也很难受，
1: 嗯，
0: 有的人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用南瓜，关键南瓜它含的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在体内可以转变成一部分的维生素 A， 不管是维生素 A 还是贝塔胡萝卜素，
1: 嗯，
0: 它对我们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是非常强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馅料，外边又把这糯米转变成了我们更容易消化的西米，所以整体的粽子来看，它更通透，哎，它这个营养的话，对于保护我们的胃更好，
1: 嗯，
0: 也很新颖，
1: 嗯，
0: 对于这个消化弱一点的人群也是很好的。
1: 嗯，看您这个介绍和这个图片，我就已经食指大动了。我从来没想到过，就是我们喝的那个饮料甜品中的西米，还能拌点糯米汁，黏黏的。哎，做成粽子的一个主食材，哇，嗯，这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
0: 但是得温馨的提示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啊，嗯，不管是糯米还是西米，
1: 嗯
0: 啊，我们要温热的吃
1: 啊，
0: 你不能吃凉的。你说我夏天热了，我图痛快，我吃一凉的粽子，它很好消化，但是凉的粽子是不好消化的，
1: 嗯
0: 啊，凉了以后它会产生抗性淀粉
1: 哦
0: 啊，抗性淀粉对于我们消化起来它是不好消化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是像前边的。我消化功能好，
1: 嗯，
0: 我有血糖血脂的问题，
1: 我得抗糖，
0: 你稍微吃点凉的，这个对控糖有好处，
1: 嗯，
0: 但是消化功能弱的就是这个抗性淀粉它吃了的话也又出现了这些症状，所以对于这种消化功能弱的，嗯，然后老人孩子啊，吃普通的粽子，吃我们这种养胃的粽子还是要偏温热一些的，
1: 嗯，
0: 更容易消化，
1: 没错。
2: 那么西米南瓜粽呢，我们用到的原料呢有西米、糯米粉、蛋面，还有南瓜。那么操作步骤呢？第一步，我们先要煮这个西米。煮西米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呢，这锅里的水一定要充分的宽，啊，也就是水多一点，水量大一些，因为这个西米比较吃水。第二呢，西米一定是热水，也就是水开了以后再下锅，千万不能凉水下。如果凉水下呢，时间长以后呢，它会融化掉。倒完以后呢，小火转小火。煮至15分钟，当然了，有的米可能更难煮一些，我们多煮一会儿，煮20分钟也可以。煮到什么程度呢？外面呢表皮已经透亮了，中心还有白点的时候，我们给它捞出来备用。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将糯米粉按3:1的比例拌在一起，用水给它搅拌均匀，哎，倒下来成流线状的形态就可以了。然后蒙保鲜膜，进入蒸箱呢蒸15分钟。蒸好以后呢，将这个面团儿给它揉滋润，揉滋润以后，我们下剂子，用糯米粉当面干，擀成一个圆片儿，将我们蒸好的、蒸熟的南瓜泥，哎，包入，用包包子的手法包实，然后我们取粽叶，哎，取粽叶以后呢，然后打一个三角形，将我们煮熟的西米，哎，倒入，然后再加入我们刚才包好的这个糯米皮的南瓜泥，再盖上西米，然后折上啊，包严实。包严实以后呢，我们用马莲草给它捆扎紧实。

0: 然后上锅煮。哎，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西米这个粽子跟咱们糯米的粽子是不一样的，煮制时间呢也就大概15到20分钟，顶多煮3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西米粒呢，在复煮的情况下呢，硬芯就会发白，就呈现透明状了。
1: 好，谢谢您的推荐哈。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四种人群，他们这个健康痛点，专门给他们提供了非常有创意的改良版的粽子。您看，糖友们合理的控糖，调配这个粗杂粮的搭配比哈，
2: 对，
1: 减少这个糖的额外添加。还有像我们需要减脂、减肥、减重的人群，我们控血脂也有不同的蔬菜打底啊，刨去很多的油脂添加。最后我们针对胃口不好的朋友，哎，这连糯米都改良了。好，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端午节吃粽子吃得开心，吃得美味，同时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再次谢谢您，谢谢李莹医生。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5: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
8: 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的交流互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

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0: 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我喝这还是很老好的啥的。
2: 我看
1: 他长得够的秀的，哎，
2: 我就是
1: 哎，我
2: 好多，可以照片，
1: 我得看哈。哎，这还有一堆呢，哎，
2: 对，这
1: 哎，东西可能还多呢，哎。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啊，然后呢，我们往上再走，看那边有没有野生当归。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野生当归在山里遍地都是的，几十年过去尽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个痕迹啊，好像是很远的，就是让它的，
2: 就是，这错
3: 确实
2: 特别的，
1: 它这个
2: 疏松，
1: 还有空腔里，它就说，
2: 痕迹不小了，
3: 突然复苏的，这就复制的形成，
1: 是吧？它的运行是很难也沟通的，这个痕迹就是让运行到最后的痕迹。
0: 经历了一天的搜寻工作后，专家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4: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 对当归农来说

0: 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3年，第1年育苗，第2年成药，第3年产籽。3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1: 大黄，看看大黄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
2: 种植要进行筛选。
0: 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哎，当归长势不好啊。哎
3: 呀，苦死了，多叶子
1: 枝株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土壤板结很也很严重。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啊。
0: 植物对特有产地的偏执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6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8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1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引发了早衰。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它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籽。
4: 你看，就像这个拔出来就没有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也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0: 人们将这些早抽苔的当归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

0: 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台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1: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胎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
2: 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
0: 在此之前，这株野生当归的标本已在博物馆里存放颇久。在人工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人工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且野生当归在没有达到足够的种群数量之前，任何伤害可能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0: 高原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啊，你看这边有牛粪，上面那有好多野生动物，那个好多的中药材呢，都养在那个大树下或者那个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啊，这是一个野当归，
1: 哎，
2: 来看一下，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

0: 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哎，那那还那么那老放上面的那么
2: 干
1: 那
2: 么
1: 哎，那老没那
2: 对对对，这下对的可对了。
0: 终于，人们再一次在山野之间见到了寻找已久的野生当归。
1: 还有三十一，
3: 快的话十五。
0: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苔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四分之一。这么弱小的野生当归，真的是拯救栽培当归的关键吗？
1: 然后呢，我们再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当归。

0: 专家将野生当归的种子采集回来，和人工栽培的当归进行比对，希望找到野生当归基因中活力更好、抗逆性更强的部分。当归种子6摄氏度即可发芽，但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发芽速度减慢，发芽率也显著下降。人们将培养室的温度设定在28摄氏度，这超过了当归最佳生长条件的20摄氏度，但人工培育的当归种子还是在湿度、氧气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抽出了新芽。而野生当归种子的培养皿内却是一片死寂，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野生当归的存活率是要远远低于人工栽培当归。换句话说，野生当归的存活条件将更为苛刻，那它是否还能拯救栽培当归的命运呢？终于在最适宜的20摄氏度，野生当归发芽了。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幼叶或许就是野生当归最后的希望。
1: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0: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1: 嘉如，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呢，你看。
2: 这个还比你高。
1: 哪个？这个吗？
2: 对。
1: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

0: 他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十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平均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以下。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3-2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5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1: 干婶子，这个鸡蛋，
2: 这个是谁的？
3: 那个就是。
0: 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4: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5: 我们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

0: 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巴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1: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
2: 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炖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3: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1: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暖暖胃。
0: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0: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7: 无话不言惜，
8: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古茅台，香飘世界，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此时此刻，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四川绵阳仙海湖畔，观仙海竞渡，龙舟赛铺展湖山胜景。比赛吸引了四川多地以及重庆、长寿、北碚等地共55支代表队同场竞技，总参赛队员超过800人，鼓鸣震撼，白桨掀浪，群龙竞驰，全民参与的热情点燃了整个仙海湖。
1: 山西太原汾河上的龙舟竞渡同样激情澎湃，来自全国8个省份的24支队伍再次角逐。汾河飞棹竞览两岸锦绣，划手、舵手和鼓手配合默契，千桨分拨，群龙破浪，奋勇争先，豪情与激情更续着凝心奋进、守正图强的千年风骨，担当。
0: 在贵州铜仁锦江之上，龙舟队亮出当地独有的甩水饶传统划法，划手弓步站立，反握船桨，腰腹发力，甩桨破浪，尽显团结争先的民族精气神。赛事期间，当地开通便民公交，免费开放的车位，多部门水陆值守，叠加消费优惠，全方位保障游客舒心观赛。

0: 冬夏，时清日复长。
1: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首先祝您端午安康。
0: 赏美景，端午之时正值仲夏，南风拂水岸，翠色漫悠塘，满目清光，千荷盛放，有流花灼灼，也有青蒲沁芳，见绝岩峰峙，一川烟雨染心凉。
1: 寻美味，端午时节有千家方粽，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清泉浸若叶，糯米裹清香，闲庭煮佳味，玉盘堆起蜜枣黄。
0: 看龙舟，端午时节更有十里水乡，鼓声累累，彩旗猎猎，千桨劈波，一舟当先，激情与速度传承着同舟巨力奋勇向前的千年热血和担当。
1: 端午也有烟火寻常，街角名巷悬艾草，缠彩线，笑语盈庭，燃绕清芳，江波阔，曙光长，万事顺意。

0: 岁岁皆安康。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您一起踏山河，寻访端阳古韵，畅游千年文脉，于风物烟火之间体悟绵长不息的家国情怀。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出行的情况。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为端午假期最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铁路部门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提供物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今天从10点开始至12点，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小客车车流相对集中，城市周边游车流大幅增加。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9点半，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因连续降雨成为公路交通高风险县区。交通运输部提醒，公路沿线灾害风险较高，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
1: 端午假期各地也是迎来了大客流。记者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云南省内中短途自驾出行需求旺盛，全省公路网车流呈现 V 型波动，去程交通压力整体高于返程。
0: 跨省车流主要集中在四川、贵州方向，昆明周边高速拥堵突出，滇西北普通国省干线防汛保通压力较大。今天车流量将达整个假期峰值，约172.53万辆次。
1: 6月21号，返程车流量也将大幅度的回升，预计在当天下午4点到6点出现高峰。像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等热门景区周边收费站，车流会非常集中，不同时段的车流高峰特征很明显。
0: 记者从山西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平遥古城预计日均客流5万人次左右。为此，当地实施分时段、分区域客流疏导管控机制，并在重点区域增派志愿服务人员，实时监测客流密度，及时引导游客有序同行。
1: 景区推出多项惠民免费项目，丰富游客多元文旅体验。忻州古城这个端午呢，也将会迎来客流高峰，预计日均接待游客6万人次。景区延长营业时长，提前发布停车、演出限流的提示，引导游客错峰游览。
0: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端午假期预计铁路、民航、长途客运、公路自驾日均进出京354.7万人次，同比增长6.8%。进出京客流高峰预计将出现在6月21号，达365.1万人次。
1: 其中，市民自驾出行将会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前出后进的特征。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人流量大约是207.1万人次，同比增长8.3%。6月21号预计达到215.3万人次。
0: 进入6月中旬以来，四川乐山大佛景区日均游客量已稳定在11000人以上，端午期间也将持续走高，预计在明天会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全天接待游客31000至33000人次。
1: 受到水位的变化影响，乐山大佛景区游船运力阶段性受限。那目前游船票每日可售大约是13000张。景区也提醒啊，端午假期和即将到来的暑期呢，都是旅游旺季，一定要请游客提前预约购票，关注票务、游船运行以及客流的提示，错峰游览。
0: 端午假期，江西多地将迎来客流高峰。南昌预计接待游客超285万人次，其中滕王阁景区全域接待游客预计突破22.12万人次。目前景区线上预售整体情况平稳，端午假期门票暂未出现全部售罄的情况。
1: 景区还在入口游客中心定点服务，提供票务咨询、游览路线指引，提升游客游览的体验。 另外呢，江西婺源县端午假期预计接待游客超19.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其中黄。

0: 真是鼓角齐鸣，云水间，龙舟列阵竞千帆哈。端午佳节呢，各地龙舟赛事轮番登场啊，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长桨齐挥，舟行如飞，将节日的氛围推向高潮。
1: 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了端午文脉，声声古韵穿越时空，踏浪而来，让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传承不息。
0: 这个端午假期啊，在山东济南大明湖，明湖龙舟邀请赛正在火热的进行，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13支队伍正在展开竞速比拼。
1: 那我们先到大明湖上一睹为快，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王悦。王悦，比赛开始了吗？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济南的大明湖畔，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明湖龙舟邀请赛男子200米直线竞速赛预赛的小组赛。我们通过镜头呢，可以看到三支队伍正在做比赛前的最后准备。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号赛道，也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个赛道，是来自于山东济南的队伍；第二个赛道呢，是来自河北的队伍。第三个赛道是来自山东德州的队伍，那么他们究竟会比得如何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起点处，我们看到，裁判正在对船只进行最后的检查，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队员们已经举起了鼓，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三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三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鼓点滑落也是非常的有激情。然后我们看到一号赛道，它可能没有像前面两个赛道这么有准备，但是我们既然是群众赛事，其实对于不怎么划龙舟的运动员来说呢，只要完成比赛冲过终点就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胜利了。那我们现在看到2号赛道和3号赛道竞争非常的激烈，比赛呢也进入了最后的冲线阶段，鼓点声是越来越密，我看这个划桨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马上就要冲线了，看到底是哪一队可以获得这一组小组赛的第一名。好，我们看到已经有队伍冲过了终点线，那我们恭喜这一支冲线的队伍，他在稍作休息之后呢，马上就要参加到200米的决赛当中。那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啊，在湖上划龙舟和在河里或者是江里划龙舟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在赛前我们也咨询了前来参赛的济南江西商会队，江西的朋友告诉我，江河里的水它水流速比较快，那在划龙舟的时候呢，有时候需要逆流而上，甚至有时候需要过弯道，因此非常考验舵手把控方向的能力。而大明湖它是静水湖，水是由泉水汇聚而成，所以它的流速比较慢。那在划龙舟的时候呢，就非常要求团队要协调一致，就是要求队员要节奏统一，要有爆发力。那除了今天啊，除了200米的比赛之外呢，全部的13支队伍还将参加500米的比拼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比赛的这个龙舟，这个龙舟呢，每艘龙舟都会配有一名舵手和一名鼓手，以及8名或者是10名的划手。刚也说了，因为我们是群众赛事，所以没有对划手的人数有明确的规定，但有些船只可能会为了减少重量选择少上2名划手。其实啊，在大明湖上划龙舟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呢是景区为了吸引游客从福建引进了龙舟表演赛，在每年的7、8月份和观众见面，那随着市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表演赛也变

0: 成了实实在在的群众体育赛事。现在时间呢也固定在了端午节前后，已经成为了济南人现在端午必不可少的民俗之一了。那其实水上比赛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我们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湖岸的两边都有救援艇在随时待命，他们就是为了应对，随时准备应对落水或者是有意外事件的发生。那除了紧张的竞技啊，本次赛事也是有满满的新意。大家看我手边这些非常精美的荷花糕点，这也是主办方在赛事奖励之外为两支最终夺冠的队伍准备的小礼物。荷花主题下午茶，荷花呢是济南市的市花，端午时节也是荷花的出花期。在比赛之后坐在湖畔边，一边赏花一边品茶，也是让这些奋力拼搏的队员们享受一份来自全城的浪漫。好的，主播，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子。
1: 嗯，这真是速度与浪漫的激情碰撞哈。
2: 嗯，看这个强烈的竞技性，浓郁的地域特色兼具，这就是全城的端午烟火。
1: 嗯，
2: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这种鼓声起龙船渡的氛围？哎，继续带大家看啊，我们去广东佛山市，今天下午呢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船赛正赛将会鸣锣开赛，19支龙船队将在蜿蜒的河道上展开龙船漂移大战。
1: 蝶轿龙船赛是佛山蝶轿水乡的传统竞技活动，与其他地方的龙舟赛不同，蝶轿龙船不只是比拼它的直线速度，更看重过弯的技术，而且四大赛区的弯道啊各不相同，我们一起来看看。
3: 蝶轿龙船赛分东胜、盛唐、潭头、茶几四大赛区，每个赛区的弯道各藏玄机。东胜 S 弯被称为一股转三弯，要求全队在弯道密集处的节奏分毫不差。盛唐 L 弯设有2次90度直角转弯，考验舵手的精准判断和全队瞬间协同能力。潭头 C 弯要求龙船在高速漂移的同时精准控制船身摇晃幅度，稍有偏差便可能侧翻。茶几 J 弯则比拼全队的绝对爆发力，需要在过弯处全力冲刺。过弯技术是利用杠杆原理完成的，舵手将船桨插入水中，以船身为支点撬动水流，带动整条龙船完成转向。一气呵成的动作背后是技术、耐力与配合的多重考验。
4: 这对于滑手的耐力来说是很大的考验，然后对于鼓手来说的话，他需要掌握这个起步然后冲刺的一个频率，然后比如说他转弯的时候又要保持另外一个频率。我觉得舵手是最难的，因为他要掌握他什么时机需要开始转弯啊，然后什么时机需要开始出弯，这样子
5: 不同的弯对我们的桨频来说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 S 弯它连续转几个弯呢，然后我们就会在那段时间连续的拉升桨拉大桨，然后如果 L 弯这种只转一个弯的，大桨没那么频繁，就会相对来说没那么累。
3: 为了适配不同弯度的划桨节奏，每年赛前队员们都会在健身房打磨动作，反复练习发力方式。对于蝶轿人来说，龙船承载的是岭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更是刻在骨子里的那股拼搏精神。
5: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的，然后呢你很经常在训练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想放弃，但是呢我们每一次都是要咬着牙坚持下来啊，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不要轻易的说放弃，这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嘛。
2: 龙舟竞渡历史非常的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从最初的原始图腾到纪念历史人物，再到如今的体育竞技，2000多年来不断的传承发展。哎，此时此刻啊，我们要带您来一次穿越之旅，看看400多年前的人们是怎么赛龙舟的。
1: 那现在啊，我们的演播室里就出现了一幅明代画作《龙舟竞渡图》，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2: 在这个画中啊，大家可以看到湖面上烟波浩渺，上面有数只龙舟挥桨竞渡，仿佛正在向我们直播数百年前的那场激烈的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借助 AI 技术啊，一起走进这幅画， 去400多年前的

龙舟竞都现场，去倾听它的鼓声和呐喊。

0: 依我看，绿龙可胜。哎，非也，定是红龙。客官，粽子来了，二位请慢用。
1: 有劳小哥了，严科兄，快趁热尝尝。
2: 好啊，贤妹，为兄先给你包一个。
3: 凤州

0: 哎呀，真的是要感谢现代科技啊，让咱俩穿越到了龙舟竞渡图里，感受当年的这种多彩端午。怎么样，贤妹，刚才我给你包的粽子味道如何呀？
1: 真的是太感谢严科兄了，这个粽子啊太鲜美了，
0: 是吧？
1: 而且刚才逛完这个龙舟赛场，咱这热闹劲儿好像还没散呢，桨手的划水声似乎还在耳边响着。而且啊，我们不仅看到了龙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有凤舟，它是由女子来挥桨竞渡，特别的飒。
0: 对，刚才我还想说呢，既然有了这样的技术，我们能去观赏龙舟赛，我们也可以亲自的划一划龙舟啊。刚才那个上来啊，他们这个进度的精气神让我十分的羡慕。所以以后你也可以划龙舟，为什么呢？龙舟竞速正酣，凤舟哈、也可以翩然逐浪。当时哈、民间竞渡很多当然是由男子参与的，但是其实女子驾凤舟参赛也是龙舟赛中独有的雅趣。龙凤同赛寓意是什么？顺遂吉祥。
1: 而且其实凤舟赛不仅古代有，现代也有。洪湖凤舟是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荆楚大地特有的端午民俗，端午节划凤舟寄托着水乡百姓祈福平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
2: 湖北省荆州洪湖市是楚文化重要传承地，自古便有端午凤舟竞渡的民俗。洪湖凤舟源于古楚的飞福舟，凤舟通体彩绘，凤首高昂，造型典雅灵动。与赛龙舟侧重速度比拼不同，划凤舟更强调展示，承载着一方百姓的美好愿景。
3: 龙舟和凤舟是不一样的，龙舟它就是用竞技比赛竞争，那么我们的凤舟就是展示祈福一种寓意。
4: 凤舟不只是一条船，更是我们家乡的文化根脉，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责任把这项老传统传承好、发扬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洪湖凤舟的魅力。
5: 我们洪湖每年端午都少不了凤舟，从小看到大，这就是我们的端午味道。
2: 据介绍，今年端午期间，凤舟巡游将亮相内京河，与当地的龙舟竞渡相映成景，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极具荆楚特色的民俗盛宴。
0: 碧艾香蒲处处忙，端午时节不止赛龙舟，街巷之间啊，蒲香漫溢，艾叶垂涎，民俗活动丰富且充满雅趣。
1: 端午的民俗活动更像一幅文化盛景，有楚辞悠悠，粽香袅袅，也有艾草青青，有香囊盈盈。有滋有味的端午真的让人年年期待。
0: 的确哈、文脉延绵中，文物与礼俗传承着敬贤怀远、同心向善的千年风雅与文化担当。
1: 那接下来啊，咱们就一起到福建泉州去看一看，马上来连

0: 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这个端午闽南地区有哪些特色的民俗活动？咱们的端午粽子有什么特点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个说到这个端午的粽子呀，我们福建泉州的烧肉粽算得上是南方咸粽的一个典型代表了。今天我们的报道团队就来到了泉州晋江的安海古镇，大家来看现场正在。

0: 有一些是自发报名的游客。可以看到现场啊是粽叶翻飞，大家都在低头的猛拼手速。那说到这个泉州的烧肉粽，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料非常的足。大家来看，有这个排骨五花肉，有这个香菇、板栗、干贝、虾仁、芋头，还有这个鲍鱼，都是山珍海味。这也是为什么泉州的烧肉粽被大家称为包山又包海。而且大家发现了吗，这个糯米啊是黄褐色的，它必须要提前进行炒制。那在包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粽叶折成一个漏斗的形状，先铺上一层糯米，然后依次的放入这些丰富的馅料，再放上一层糯米，然后把这个粽叶给它盖上，捆扎完就已经包完了。而且大家来看，这个粽子的个头非常的大，比我的拳头还要大，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粽子包完之后就要下锅进行熬煮了，煮粽子的汤也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这种骨头的高汤，这样包制出来的粽子它能够味道更加香浓。那接下来要考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闽南的粽子叫做烧肉粽吗？因为啊，在这个闽南语当中，烧同热同音，烧肉粽当地人认为必须要趁热吃才能够让它的风味最大化。而且这个吃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讲究，不得不说这个当地要搭配上这个当地的灵魂伴侣，就是一个特制的甜辣酱。哎，我们把它一口肉粽一口酱，先给屏幕来吃一下，可以说味道非常的浓郁，而且入口不腻，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安海镇呢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千年古镇，从宋元时期开始，这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城市。多元包容的文化底蕴让这里的端午民俗可以说是格外的精彩，也是格外的丰富。大家来看，现场正在进行的是当地特有的这个端午的典型民俗代表，叫做索罗莲，又叫做彩莲。它呢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表演队伍呢是载歌载舞，大家敲锣打鼓，一些表演者踩着这种非常滑稽的醉步，嘴里高喊着一些吉祥话，也是寓意着把这个瘴气、湿气还有晦气通通全部扫除，祈求平安健康。那在安海，在端午这天还有一些不得不干的仪式感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场正在炒制的是一个叫做午时盐茶，当地人会提前准备好粗盐还有这种陈年的茶叶，把它们和在一起放到铁锅中进行炒制。而且啊，必须要在端午当天午时前后选择一个露天区域进行炒制，因为老一辈常说这个时间段阳气最盛，炒制出来的午时盐茶能够吸收天地之精华，它能够有效地缓解比如说肠胃不适或者关节酸痛等等的一些小症状，可以说是安海人这非常独门的一个家庭的偏方。大家来看，做好的午时盐大家会把它分装成小罐，然后分发给街坊邻居。除了这个炒制午时盐茶，端午这天当地还有一道不得不吃的美食，就是这个了。它能用闽南语来说叫做煎堆，普通话叫做煎堆，那么其实就是用这个小麦粉做成的一个煎饼。因为每年的五六月份都是当地的雨季，在端午节前后经常还会下起一些瓢泼的龙舟雨，就像天上破了个大洞，因此啊，当地就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吃煎堆能够补天，其实也是寄托着大家希望风调雨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期盼。传统的端午佳节在安海古镇不仅传承着这些古老又特色的民俗，而且还有热闹的端午市集，汇集了一系列当地特色的这些美食和小吃，这些代代相传的闽南味道生生不息，可以说都融进了古镇从早到晚的这些市井烟火当中，不仅传承着大家的记忆与乡愁，与此同时也为这个古镇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也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山，确实啊，我们看到安海的这个端午节把山海佳肴和千年的非遗融合在一起，这绝对是独属于闽南的一种端午浪漫了。
2: 没错，这个闽南传统的味道真的是越品越有滋味哈。
1: 端午节来临之际呢，山东泰安也举办了多场民俗文化活动，戏曲展演，制作荷包香囊、包粽子，八方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3: 一大早，在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大南峪村文化广场，一场演出吸引了不少村

0: 民前来观看。山东梆子、京剧、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
1: 咱今天热闹，也有演出的，也有唱戏的，咱都来过个端午，挺好。
0: 在泰山区邱家店镇王林坡村，民俗大集上也十分热闹，包粽子、做彩蛋、缝制荷包香囊等20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游客体验，其中制作辣椒荷包最受欢迎。游客们在手艺人的指导下，将艾草、桃叶等装入辣椒造型的荷包，再经过缝制、装饰等工序，一个个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端午荷包就制作完成了。
2: 在这里，我们亲手包粽子，还学着缝特色的艾草荷包，大人小孩都能玩玩，过节的氛围特别浓。
3: 时值仲夏，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此时呢，草木葱茏，暑气渐生，举目皆是美景。
4: 端午出游有晴光泼岸、醉影拂波面，还有林叶边游鱼浅浅。
3: 也有流花似火、站满篱墙、蒲艾寒烟、清芬入街巷，还能够漫步长堤上，闻和风绕岸几缕香。
4: 大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游、避暑游、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3: 说到避暑游啊，那绝对要把目光转向黑龙江，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四季冰雪项目梦幻冰雪馆去避避暑。
4: 那这个端午节，梦幻冰雪馆中端午节主题的冰雕上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师还将现场雕刻冰粽子，来为大家送上端午的祝福。那这冰粽长什么样呢？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快带我们大饱眼福一下吧。
5: 好的，幸运严哥，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哈尔滨避暑。不用多说，您看我穿的这身衣服就知道我现在这个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凉快了。那来吧，咱们直接进入主题，来看一看这个冰粽子长什么样啊。现在您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师们正在雕刻这个冰粽子啊，他们还在雕刻当中。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原料。以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啊，采用的都是这种松花江当中的天然冰，您看这个透光度非常的好。那但今天雕刻这种小的冰雕，冰雕师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这种彩色的冰，他们通过这个食用的色素来对这个冰雕进行染色，把这个冰块染完色之后，雕刻出来的很多细节可以呈现出来，而且让这个冰雕可以更丰富。那现在两位老师啊正在雕刻，而且其实已经能看出一些雏形了哈。那我们稍等片刻，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次梦幻冰雪馆当中在端午节上新的冰雕，就是我旁边的这个了。这个冰雕叫一举高粽，您看这里边不仅把这个端午节的传统元素粽子、龙舟都用冰来呈现，而且这个寓意也很好，在里面看到了节节升高的竹子，而且一举高粽不仅向大家送上了端午的祝福，而且还向中考和高考生送上了哈尔滨冰城的祝福，谐音一举高粽，也希望大家可以一举高粽。那接下来呢，再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啊，一起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冰天雪地，来看一看这美妙的冰雪童话世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区域啊，它整体的面积是2.38万平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虽然它没有像冬天版的冰雪大世界可以建造的那么恢宏，但这个室内的空间啊，可以打造很多小的冰雪的游乐设施和冰雪景观。这个空间也足够这个南方的游客到这里来进行游玩和体验了。现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啊，每天都有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来感受这里的冰凉，来进行反季的欣赏的这些冰雕，尤其是这些冰滑梯啊，还有下雪的这个飘雪区都非常受南方游客的欢迎。甚至在这里我们每天还可以看到一些国外的游客来到这里游玩体验。而且啊，这里的文旅部门主打一个听劝，比如说这里的飘雪区还有一些游乐设施啊，都是听取网友的意见来设置的，让大家一年四季来到这里都可以赏冰乐雪。而且啊，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预计啊，在整个端午假期端午假日期间，每日的游客接待量可以达到3000人左右。如果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您在这个端午假日啊有规划来到哈尔滨的话，不妨来到这里来避暑一下。而且哈尔滨今年的这个夏季冰雪文旅的推广语啊，就是这个夏雨冰城，这个清凉有约，来到哈尔滨避暑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老师们现在雕刻的

0: 雏形已经出来了是吧，老师？
1: 对。
0: 哎，来，我们可以看一看，给大家看展示一下。您看，我们两位老师雕刻的这个粽子，这个粽叶的这个轮廓都非常的明显。虽然这个冰雕啊，跟我们后边这个冰雕相比，它其实相对来简单一点，但是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呈现出这些，一雕一刻也展现了我们老师这个深厚的功底哈。老师呢，咱们一起借着这个冰雕，为大家送上这个我们来自哈尔滨的祝福，好不好？咱们一起祝大家端午安康，好不好？来，我们祝大家端午
1: 安康，
0: 也祝广大考生可以一举高中。有机会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新宇、严科。
2: 咱们哈尔滨真的是用最冷的方式传递最温暖的祝福哈。
3: 哎，没想到这冰雪文旅和咱们的端午民俗还能这么串联，主打一个反差出圈。好，那从凉爽的冰雪游我们走出来，再去感受一下旅游消费中火热的文化味道。
2: 从单一的美食消费到餐饮加非遗、餐饮加展览的复合场景，传统佳节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4: 传承数百年的唐山皮影一直是当地端午祈福纳祥的传统民俗，今天他们的团队正精心编排经典剧目，等候中午为到场游客奉上精彩表演。
5: 在过去呀，演出皮影呢大多都是单独设立机场，那现在呢在餐桌旁唱戏，来往时刻可以随时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4: 正午时分，室内戏台皮影戏正式开演，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伴着戏台传来的经典戏曲，边走边品尝各色小吃，远处走来的还有国风巡游队伍，演员手持非遗滚灯，佩戴香囊，沿街缓步前行，依次为游客系上五彩绳，传递平安长寿的美好祝福。
6: 以前觉得端午节活动特别的传统，今天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拍很多美美的照片，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
4: 旁边的手工集市也热闹了起来，大家动手包粽子，缝制香囊，体验拓印，亲手制作专属端午纪念品。
7: 我们打造了端午餐饮融合新场景，让非遗手作、国风巡游、戏曲评剧等整套传统民俗真正走进生活，吃美食的同时顺便体验端午习俗。我们有针对性的对年轻人打造了打卡体验国风巡游，做到传统民俗与现代文旅更好的融合。
4: 丰富有趣的端午传统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体验，预计整个端午假期唐山美食特色街区将接待游客约15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0%。
3: 这个端午节，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活动在四川巴中举行，这是继国内首站采茶活动之后，机器人解锁的实景挑战第二关，要拿起划桨与运动员协作来共创一场龙舟挑战赛。
2: 那同时，今年的龙舟挑战赛还新增了机器人赛事服务，马上就要正式开赛了，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的总台记者邵威。邵威，咱们人形机器人准备的怎么样了？是不是挺难的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好的，主播，那这一次的能量传递活动呢，我们是来到了四川巴中，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一片宽阔的水域啊，恰逢这个端午节呢，一个小时之后，2026中华龙舟大赛是在这片宽阔水域上进行的，而河对岸已经几乎是座无虚席的观众在翘首以盼了。那同样呢，在我所在的这个运动员的休息区和检录区，大家也是在做着最后的赛前热身准备，陆续检录进场。但是今年不一样的是，它新增了一个机器人赛事服务啊，可以说机器人含量非常高，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那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就是前不久刚刚打破了人类半马的最好记录的机器人运动员闪电。那在刚刚观众入场的时候，他是提供一个引导的服务，他身上这个小背篓有时候还能背一些补给包和水。在稍后的比赛当中，他会溜达到河边为大家加油助威，而旁边这个身材更为矮小一点的元气仔呢，则是充当一个气氛组的形象，他可以跳舞比心，在紧张的这个备赛间隙为大家带来一点欢乐，和运动员们发生一点互动。在之前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啊，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工厂场景的分拣比赛，在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

0: 这个分拣比赛到了这个今天，它转化成了一个这种打包递送的这么一个实践，也就是一个实际的应用实景吧。那像这台机器人呢，它其实也是这种轮式的。这种机器人的好处是它的底盘更稳，更加方便它长时间的站立开展这样的分拣打包工作。像是现在它把头枕啊、水杯、团扇一一装进绒布袋。那你好，请帮我也打包一份新的这个补给包。那您可能会问，这个其实在工厂当中应用已经很常见了。那事实上赛事现场人是非常密集且动线多变的，它和工厂当中那种结构化标准化的工业环境还是很不一样。相比之下，它的光线变化也会更为复杂，所以对它的感知能力和精准抓取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可以仔细看它身上其实搭载了五组的视觉识别，从它的头部到它胸前和胸腔下面一点，以及它的双手，这分别是五组的视觉识别，也就是说它不可以从这个二维到三维都精准的定位。那可以看到从我们之前的机器人运动会到半马，以及到现在我们走到了四川巴中开展的一系列实景挑战，可以说是环环相扣，步步前进。那除了这些打包场景，在这个端午节，机器人呢也是将自己充分地融入进了古镇的慢生活，参与到了一系列的传统民俗当中。他们和巴中市枣林小学的孩子们一起完成了一场非遗皮影戏《武松打虎》，细腻的手上绝活博得了满堂喝彩。而人形机器人的灵巧手也同样在打糍粑、包粽子的挑战过程当中，面临着防水性和抓握力的考验。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头一次参加挑战啊，难免是失误或者熟练度上有不足。但是在他们突破自身技术边界的过程当中，工程师也确实采集到了许多难得的数据样本，为人形机器人的广泛应用铺路。目前呢，我们看到观众和参赛队员都已准备就绪，人形机器人选手还在加紧练习。而一开始我们记录到的画面当中，他们在划桨出水时还会向前翻起很大的水花，加强了他们船前进的一个阻力。而现在我们从镜头当中也能看到，经过不断的练习，人类运动员和机器人的配合更加的默契了。那当同将竞渡龙舟时，这些铁甲队员能否和人类运动员他们的队友一起配合默契稳住核心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报道，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把时间交还给你。
1: 包粽子、演皮影、划龙舟，咱人形机器人真是不断在解锁新的技能哈。
2: 现在都要用科技来赋能传统节日了哈，感受真的很新奇。清风入盛夏，端午粽飘香。说起端午美食哪家强，那粽子肯定是当仁不让了哈。除了传统的像红豆小枣、鲜肉蛋黄各有所长，如今玩法再升级，创意不重样，有榴莲浓郁、螺蛳粉鲜香、辣条酷爽、臭豆腐折耳根也做成馅料轮番登场，没有想不到，只有敢不敢尝。大家看哈，今天古新宇是代表蛋黄，我代表粽叶，我俩主打一个粽子飘香。
1: 哎，那除了敢尝敢想，我们还要乐于的表达。那我再来说说古时的风雅啊。那美食家东坡居士就曾经这样表达了对粽香的赞美，一句不独盘中见炉菊，食于粽里得杨梅，这足见鲜果入粽在千年之前就已经是别样风光了。
2: 包括粽子在内啊，端午节的美食真的是琳琅满目，有凉糕劲爽，也有艾蘑软嫩、艾草入浆，有冰烙爆汁，也有煎堆金黄，端午美食各有所长。
1: 但是有人却说了，最爱的还是粽子的甜咸鲜香。那接下来咱们就从古典文集当中去看看粽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甜粽、咸粽，那古人偏爱哪一款，如今人们又爱怎样的粽子呢？
3: 别以为只有我们现在才纠结粽子该甜还是该咸，古人研究起口味来那也是相当认真。宋代的《清异录》收录了唐代韦巨源所著的《烧尾宴食单》，其中有一道刺非寒香粽子蜜林，注意看蜜林两个字，指的是吃的时候要浇上蜂蜜。没错，这是地道的甜口粽子。再看另一位宋人吴自牧所写的《孟良录》，里面列出了好几种粽子，果蒸粽子、栗粽、金锭果蒸胶粽、糖蜜韵果巧粽。您瞧，一个糖字直接点明了甜味儿。

0: 古人笔下的咸粽子同样有迹可循。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详细描述了让他念念不忘的扬州洪府粽子。洪府制粽，取顶高糯米，剪其完善长白者，去其半颗散碎者，淘之极熟，用大箬叶裹之，中放好火腿一大块，封锅焖煨一日一夜，柴薪不断，食之滑腻温柔，肉与米化。您瞧，火腿都快化在糯米里了，隔着文字都能闻到香味。
1: 研究这些古迹呢，我们会发现呢，在古代粽子的口味呢已经有了甜粽和咸粽的区分。由于南北方的地理环境、物产资源还有饮食习惯的不同，粽子的口味就呈现出不同的地域分布规律。
0: 专家介绍，在古代粽子的口味和地域有一定的关系，这主要和几个因素有关。首先，当地有什么，人们就喜欢在粽子里包什么。
1: 比如北方日照足，天气干，包括土壤条件都适合红枣、红小豆生长，这些天然的甜味食材自然就成了粽子的主力馅料。南方水网密布，河多湖多，有的临海，腌肉、火腿、咸蛋黄、虾米等咸鲜食材随手可得，包进粽子里再适合不过。
0: 其次，在古时，粽子在南北方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
1: 再比如在北方，主食以面食居多，那个时候大米比较金贵，糯米就更稀罕了，所以古时北方的粽子更像是饭后甜点或者节令点心。南方则不同，水稻产量高，糯米本身就是主食之一，粽子可以当正经的饭吃，配上肉、蛋黄、腊肉等，就更加顶饱够味了。
0: 当然了，时光流转，今天的餐桌早就没有那么多规矩了，只要好吃，甜咸粽子来者不拒。其实不管甜也好，咸也罢，粽子里包的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敬意。甜咸之间，吃的是味道，品的是文化。
2: 在陕西，那里的甜粽也很有讲究，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陕西粽子舌尖上的那么甜。
3: 说起陕西的甜粽，头一个要说的就是西安人心中的经典款蜂蜜凉粽。这个甜粽很特别，不包馅儿，不上油，不用粽叶，纯用糯米制成，煮熟放凉后形状如菱角，白若凝脂。吃的时候先用丝线割成薄片，再淋上蜂蜜和玫瑰糖浆，一口下去筋软凉甜，芳香可口，沁人肺腑。这道甜味粽子历史悠久，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雨家粽子白莹如玉，说的就是蜂蜜凉粽。从唐代到今天，蜂蜜凉粽穿越千年的甘甜，至今仍是西安人夏日里最惦记的那一口清凉。从关中平原一路北上，来到陕北黄土高原，这里的甜粽又换了一副模样。陕北人包的是牛角粽，底部平整，头部尖尖，状如牛角，馅料用的是本地出产的陕北黄米，配上红枣，金黄裹着红艳，看着就喜庆，吃起来软糯不腻，黄米的香气和红枣的甘甜交织在一起，是黄土高原上最朴实也最动人的甜。
1: 在古代，陕北的老百姓认为牛的力量可以赶走灾病，保护老百姓的平安健康，于是每到端午，民间一是在门上要贴牛的剪纸，二是要把粽子包成长长的牛角状，在里面包上黄米，再包上五六个大红枣。老百姓认为吃了这样的牛角粽可以保健康，更有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
3: 到了陕西南部，甜粽藏着另一重巧思。商洛一带的人家偏爱用秦岭深处长的胡叶来包粽子，胡叶叶片肥阔，形如蒲扇。每年端午节前，人们上山采胡叶，家家户户包粽忙。胡叶经大火蒸煮后，会释放出浓烈的草木香气，这种草木甜香包裹着蜜枣、豆沙等甜味馅料，吃起来

0: 也多了一份来自山野的滋味。不光是胡叶，陕西人的田纵外衣还有别的花样。关中平原和渭北一带，河滩湿地多长芦苇，芦苇叶片狭长柔韧，是当地最常见的粽叶。而在安康、汉中等地，人们偏爱竹笋壳，就是用竹子生长过程中自然脱落的外壳来包粽子。经晾晒后的笋壳内瓤光滑细腻，泡软洗净后包出的粽子格外绵软，细细品来还有一缕竹子余香。
1: 每逢端午，我们也要追念先贤。2000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将满腔爱国热情化为汨罗江畔不朽的诗魂，《离骚》《九歌》《九章》《天问》，一篇篇经典作品流传至今。2000多年后，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在龙舟竞渡和粽叶飘香中追昔抚今，更续心怀天下的爱国精神。
2: 在热映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一封封往来于南洋与中国的家书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泛黄的书信串联起海外游子与故土亲人割不断的血脉亲情，也让侨批这一承载着几代华侨集体记忆的珍贵文化遗产走进大众视野。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侨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心。
3: 当此国难当头之时，人人皆在结识缩衣捐助给国家，所以余希望此后若有不应当费用之出，请即节省之，此乃每个国民应做的事。因为此时若不尽量的捐助给国家，国家无了后盾，一旦战败，我们全中国之国民便要皆做了亡国奴。
4: 1937年，华侨詹廷团写下这封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国难当头，身在异乡的他每月捐书支援抗敌，还叮嘱家人勤俭度日。一封寻常家信，落笔皆是家国担当，赤子情怀，读来字字铿锵。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银在前，信在后，钱养家，字寄情。侨批承载的不仅是儿女情长，更有磅礴的家国担当。抗日战争时期，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就成为许多海外侨胞的信念。他们倾囊相助，经由侨批网络将捐款持续输送到抗日一线。在汕头市侨批文物馆，陈列着一件特殊的回批仿制件，
5: 苏君谦、郭子纲、黄毅列位先生大件，敬父者请代收到抗大捐款国币200元，当遵命转交该校当局。先生等关怀祖国抗战人才之养成，爱国热忱，书刊亲敬。
4: 这是一封1938年9月21号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联合致澄海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三人的复函。
5: 蒙海外人士不弃，纷纷赐予物质精神援助，该两校校务遂蒸蒸日上。最近赴大势扩充，决招收大批青年，特别欢迎海外华侨返国就学。关于抗大陕攻海外隔阂，多有不便之处，盼望先生等广为解释，鼓励彼方青年前来学习抗战知识，则幸甚矣。
4: 上世纪20年代，汕头澄海青年苏君谦与同乡创办读书会乡村小学，之后他远赴泰国谋生。1938年，学校开始发展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宣传。

0: 得知消息后，苏军谦联合友人捐资，辗转送往延安支援抗大办学。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一纸侨批牵起海内外同胞的心，共同撑起救亡图存的希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侨不仅捐钱捐物，更纷纷组建抗日救亡组织。在这些团体的感召下，许多青年华侨放弃学业，辞掉工作，告别亲人，踏上回国参战的征程。
1: 钱子前日还职整装乘舟返国，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妹初闻此事，亦曾竭力劝其勿往，无奈侄儿志已决，是我人力所不能挽回，他终而去。据云侄儿死去并不急上前线打仗，虚惊在我国内地再受训练五个月，然后派往乡村各地当教练，组织民众都成武士，使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一致反日，对日宣战。
0: 1939年4月17号，菲律宾华侨蔡乌树寄给姐姐的侨批里写着一个滚烫的选择。这是一对姐妹的家书，讲述了他们的侄儿还职，毅然放弃海外安稳的生活，投身抗日的决定。还职的选择，是无数华侨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缩影。他们有的直接参战，有的投身宣传、后勤等工作，以青春热血，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是一时一味中生活的灵巧和诗意，也是一韵一脉中千年的传承与回响。
3: 千年以来，端午文化早已沉淀为岁月的色彩，声声笑语，缕缕馨香，既有寻常生活的质朴欢愉，也让心怀家国、崇礼尚义的文化内核代代更续。
2: 端阳纳吉，顺岁无余。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
4: 菖蒲摇曳，艾粽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白鸽争流，奋楫向前。承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2: 大道之行也，
3: 协和万邦。
1: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六月十九日，总陪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4: 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5: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6: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7: 怎么回事？
8: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9: 活动测控三号，
10: 听到请回答。
11: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12: 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

0: 世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岳阳，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木心战队
4: 加油！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7: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0: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二姐，你咋还不睡呢？
1: 你咋这么晚回来？我给你留了饭了，我给你去热一下。
0: 哎，别折腾，别折腾。大姐给我带了沙子饼，我路上吃了。
1: 大姐还好吗？
0: 好着呢。
1: 看见姐夫了吗？
0: 没。我走的时候他还没下班呢。哎。
1: 大姐又给带东西回来了。这是什么呀？
0: 啊。大姐找大夫给你调了个方子。你吃吃看。
1: 哎呀，我自己这身子自己知道。你们别糟蹋钱了。
0: 二姐。又胡说。
1: 今天见到小香他爹了吗？咋样？人好不好？
2: 没见着，说是有别的事儿出去了。但这后勤处的同志都说，说他人挺好的，是个文化人，也是部队上的。听说还立了功。
1: 哦，人好就行。
0: 哎，二姐，我今天才知道，这太行山里的奶娘和奶娃多的都数不过来。现在仗都打完了，都回来找孩子了。小香现在是找着了，最难的就是大刀跟枣花了。

0: 我今天也跟大姐说，拜托姐夫在公安局里也帮着打听打听。
1: 是啊，公安局知道的多嘞。
0: 二姐，你是不是还想着于大姐的事儿啊？
1: 这么多年了，也没个音信。就算是牺牲了，那也得是个烈士吧。
0: 不管于大姐牺牲没牺牲，我觉得有些事该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咱们以后的日子还得往下过呀。我呢，接着帮你问，你就先别想了，好好养身子。
1: 我没事儿，就是随便问问，早点睡吧。

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我们在把女儿送到二平家之前，我和老陆实际上犹豫了很长时间。我们最担心这个孩子会把日本人引到下岭村，担心南小村的悲剧会重演。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我欠二平的，欠他们一家子，欠下岭村的乡亲们太多。不是一句道歉能说得清的。我已经悄悄回到下岭村去看过了，看到乡亲们都在努力地重新把日子过到正轨上，对过往的伤痛也不愿再回忆。对于过去的详细情况，我已经做了一个说明，都写在这里面了。如果组织上对太行奶娘有优抚政策，那我希望二平可以因为她的付出得到应有的补偿。同时也请你替我保密，就让大家当我已经不在了吧。

0: 想要问你，你想不想有个爹？
1: 我爹不是没了吗？
0: 我跟你说过，我不是你的亲娘，你有自己的亲爹亲娘，他们都是八路军。
1: 我不想要亲爹亲娘，
0: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
2: 小强的爹是啥样嘞？有我小虎一副神气不？
0: 我也没见上。小强，你认了这个爹，他能带你去城里上学，给你吃好吃的，给你穿好看的衣裳。
1: 我不去，我要跟娘一起。
3: 海明来了，这位是向前同志，这位是夏岭村妇救会主任王三平同志。向前同志，我跟你说过的，今天总算是见到面了。三平，这可是咱们巡勤办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好好工作。
4: 好的，李处长。
3: 那你们聊，我先工作去了。啊，
5: 谢谢处长。
3: 哎，
0: 向前同志，本来说好今天带小香过来，啊，这是唐医生曾经的军服，他生前借我穿来着。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呢。

0: 今天早上我问小香的意见来，你知道她长大了，很多事情我也不好替她做决定。
1: 是，我理解，我确实也不能单方面的只是考虑我自己的感受，对吧？孩子的意见要尊重。要的。
0: 小香从小就跟着我，身体不太好，只要他一不舒服就黏着我，他这一哭我就心软。
1: 是，我理解，这么多年了他都和你在一起，你说这突然出现一个父亲也是难免。我是这样想的啊，我多留几天，我和小香慢慢的去熟悉，你看行吗？三明同志，我感谢你这么多年对小香的照顾。
0: 不，向前同志，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回家再好好给小强做做思想工作。
1: 那方便的话，我过两天跟你去夏岭村。
0: 啊？
1: 啊？
2: 哎，对了，三姨说你要去的学校叫啥来着？
3: 叫太行联合中学。
2: 哦，对对对对对，听着就感觉可厉害了。厉害啥？一个月就能回一趟家，去了那儿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4: 傻孩子，去了那儿就都认识了。你娘不是说，去那儿上学的都是认识识字可多的孩子吗？
5: 三姨说那还有图书馆、实验室和食堂呢。安平哥，你可太幸运了吧。
2: 幸运啥？你要是烈士遗孤你也能去。
5: 我怎么是烈士遗孤呢？我娘不还在这儿呢。
4: 青花，你来。那学校真那么好？
6: 好啊。
4: 你也想去？
5: 不去。
6: 啊，和娘在一起。
7: 嘿，三田姐，我记得你是民国28年当了妇救会主任是吧？
0: 啊，怎么了？
7: 是这样，我这里有一封寻找民国28年送到夏岭村奶娃的信。
0: 民国28年？
7: 对，
0: 那年是海孩和明娃被接走了。这安生安平也是烈士遗孤啊，那还有什么信息没有？
7: 他这上边写交给一个叫张素云的人。
0: 张素云？
7: 哦，
0: 那是我们村以前的妇救会主任啊。哎，那应该是素云婶子抱回来的疙瘩，现在在巧玉嫂家呢。
7: 那我们又找到一个，
0: 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巧玉嫂。
8: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三明姐
8: 啊，
1: 我在邮局看到了一封寄给你的信，我就给你带回来了。
8: 大凤，冬梅，你
0: 没事，你们先忙啊，我先走。
1: 三平同志，小香是个什么样的姑娘？是胖胖的还是瘦的？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
0: 小香啊，她在外人面前倒是不爱说话，在我面前那个小嘴就没停下来过。
1: 是吗？
9: 现在那个头也长起来了，越来越像个大姑娘了。
1: 哎呀，真是等不及了。
9: 一会儿你就能见她。
1: 好。
0: 甄大哥，
10: 哟，二平啊，有事啊？
0: 啊，甄大哥，我想找你帮个忙。我听说，因为他舅舅在解放军里面做大干部，
10: 啊，
0: 我想

0: 我想能不能让他帮我找一下余胜男余大姐。
1: 余胜男啊，好，回头我去县里找人写封信帮你问一下。你放心，我肯定帮你问了啊。
0: 那就谢谢郑大哥了。
1: 哎，不谢不谢。
0: 那我就先走了。哎。

0: 向前同志，这几天你就先暂时住在这儿。这个屋子是稍微简陋了一点。
1: 没有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2: 我今天能见到小肖吗？
0: 当然能，你这都到家门口了，我能不让你见吗？
1: 好嘞，谢谢。我先收拾一下啊。
0: 好。

0: 不过小香那边可能还没准备好，你得有点耐心，别对她发脾气。
1: 我知道，我听你的，我全都听你的。
0: 那行，那你先收拾着，巧玉嫂一会儿过来，我出去等她
1: 啊。哦，不用不用，你就坐这儿等就行了。哎，坐坐坐坐啊，真没事真没事啊，我就收拾去。
0: 向前同志，
1: 嗯，
0: 你识字儿，我这儿有封信，能不能帮我读一下？
1: 写给你的，我可以吗？
0: 嗯，就是别告诉别人。
1: 我在这儿，我谁都不认识。
0: 也是，
1: 是吧？
0: 也是。
1: 好，那我看着。三平，我想跟你说一声抱歉，同时也要说一声感谢。
2: 是你将参军的种子埋在了我的心里，才有了我今天像烈火一样燃烧的生活。再次向你说一声感谢，当年我的不辞而别也许依然让你挂怀，为此我真挚地说一声抱歉。上次回去看到你还是那么充满热情和干劲，我知道你不管在哪里都能发光，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多年以来你一直是鞭策我进步的动力。因为我知道我所肩负的不只是我自己，还有你，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梦想。如今我们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毛主席有一首诗，我从读到的那一刻就非常喜欢，与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共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排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大风，1949年农历8月。

总是这样戳我心窝子，数一数，这不到10年，把我落下这么远了。他不光是参了军，还识了字，现在还会念毛主席的诗词。

0: 你把小香带过来。
1: 好。
0: 再给你们拿点沙子饼吃，小香最爱吃我们这儿的沙子饼了。
1: 谢谢。
0: 别说谢。

我先收拾一下吧。巧鱼嫂，巧鱼嫂，你咋才来呢？我早就过来了，看见你们就没好意思进去。你看见啥了？你可别胡说。 刚刚是向前同志给我念大风写来的信。好了好了，哎，这个小香他爹看着文质彬彬、一表人才的，看着面善嘞，以后啊能对小香好。三明咋了？巧鱼嫂，我得和你说个事儿。 你先别激动啊，我们找到各代的亲生父母了。

0: 好事，这是好事。
1: 小雨嫂，你没事吧？
0: 你看着把我高兴的，我赶紧回家给娃儿做饭去了啊。好事，好事。

0: 为啥不在家里吃饭，要到村公所来吃？
1: 娘想带你见见你的亲爹。
0: 你还是要让他把我带走？娘是不是不要我了？
1: 娘怎么会不要你呢？娘就是想带你见见他。我答应你，吃完这顿饭就带你回家，行不行？
0: 不能骗我。
1: 娘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小香，过来，来，没事。

椒。小香能吃辣吗？哎，好，咱们尝一尝啊，少来一点。

0: 小香，你看，你爹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啊？
1: 哦，对，小香，你看啊，这是爸爸特意从北平带来的特别好吃的酱菜。哎，这个。

0: 怎么样，辣不辣？好，小香平时喜欢吃什么？
1: 我喜欢吃我娘做的油面烤姥姥。
0: 哦，还有呢？
1: 还有我二姨做的油面烤姥姥。
0: 行，那这样，你爸爸也去学，爸爸也学做油面烤姥姥，给小香吃，好不好？
2: 小香，你爹会认字，还会讲好多故事呢。
1: 真的吗？
0: 是真的，你爸爸会说好多好多的故事呢。
1: 石头哥和安平哥他们给我讲过沉香救母的故事，你也会讲吗？
0: 哎呦，小香还知道沉香救母呢。我会，爸爸不只会这些，我会的，你看还有哪吒闹海，还会说西游记，这西游记里边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故事，想想想不想听？

0: 图书馆、实验室和食堂呢。安平哥，你可太幸运了吧！
1: 你要是烈士遗孤，你也能去。
0: 我怎么是烈士遗孤呢？娘不还在这儿呢。

这白骨精神特别坏，一会儿变成老头，一会儿又变成老太太。但是无论白骨精怎么变，他始终还是逃不过孙悟空火眼金睛。

0: 爱小香也喜欢你的。
1: 那得谢谢你，没有你的话不会这么顺利。
0: 这是因为你有文化，不讲这么多故事。哎，不像我，就吃了没文化的亏。我们村子里啊，没几个有文化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张罗着办个学习班，可到现在都没找着个像样的先生。这村子里的孩子们，大字儿都不认识几个。还有安平，马上要去太行联合中学上学了，这字儿认不全，都怕他到了，让人笑话。
1: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战争时期嘛，先把肚子填饱是最重要的，啊，先满足物质需求，再追求精神生活，这也没错。

0: 向前同志，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1: 那你说。
0: 你这是还要在我们村子里待个几天？
1: 嗯。
0: 能不能当几天的教书先生？这一来呢，我是想让村子里这些。

0: 孩子们认认字儿，二来这小香也会来识字班，到时候也能增进一下你们父女的感情，你觉得行吗？
1: 行啊，我觉得太行了，你这提议真的特别好。你看啊，我能和小香在一起，我能教孩子，我还能教大人。
0: 那可太好了，那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1: 定了。
0: 哎，你以前是干啥的？咋懂这么多？
1: 我之前是在大学里边当教员，教哲学。
0: 哲学？我知道，马克思主义就是哲学。
1: 对的，对的。
0: 可是，这个哲学啊，到底是个啥呀？
1: 那哲学呢？我简单说啊，其实就是一种有系统的思想。

0: 有啥急事儿，三平？我现在能信你不？咋了？我要说，杏花是于大姐的孩子，你能信我不？
1: 亲生闺女，而且这事儿可不能乱说啊！你想杏花好，我能理解，可咱不能糊涂啊！
0: 我没糊涂，三平，别人不信我可以，我是啥人，你不知道吗？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从来没说过。我能跟谁说？以前世道那么乱，要害杏花的，谁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我只能把它藏在心里。现在世道好了，我答应过于大姐，我要把她的孩子完完整整的还给她。于大姐。
2: 你什么都别担心，我们都会好好的。等以后世道好了，我会把孩子完完整整的还给你。我王二平一定。

那些与他姐的事，我一定要做的。我让我的同伙就白白死了。

0: 这些年，这心里得多苦啊！我不知道心里苦不苦，在我心，杏花就是我的亲生闺女，特别是桃花没了之后，我更要让杏花好好的活着。 我已经对不起一个闺女了，不能再对不起另一个，我一定要找到她的亲娘。就算是一大姐没了，那杏花和安平一样，是烈士孤儿，也能送去上学念书。
1: 我是不能当他娘了，而且你放心，这杏花的事儿，我一定管到底。而且，这万一雨大姐不在了，你怎么证明杏花是雨大姐的闺女啊？

0: 李处长，三平，忙呢？啊，我马上要去太原开个会。什么事这么着急？可能要有大事情发生了。
1: 啥大事啊？
0: 等我开完会回来就知道了。有事啊？
1: 啊，于大姐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0: 啊，问过了，还没有结果。我不是说过了吗？于参谋现在就两种情况，要么就是牺牲了，要么呀，就是调到保密单位去了。
1: 关键我二姐现在非要找到于大姐才行。为什么？我二姐说，杏花是于大姐的孩子，当年被日本人杀害的桃花才是她亲生的。有这事儿？那你二姐她还好吗？只有找到于大姐，才能替她证明啊。
2: 三平，你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一定给你想个办法出来。
3: 那麻烦李处长了。哎，我先去忙。
2: 啊。我见二平的，见下里村的乡亲们，
3: 看到乡亲们都在努力地重新把日子过到正轨上，
2: 对过往的伤痛也不愿再回忆。

0: 这孩子的名字呢，可能是和民歌有关，像我们家的桃花、杏花，那就是那首《桃花红，杏花白》。咱也写信问问他们。
1: 大平，
2: 哎，
0: 李处长，
3: 安平的烈士遗孤身份已经正式确认了，这是给安平的，以后呢每个月过来领一次，另外这些呢是给下岭村的其他军烈属的，都拿回去分发一下。还有你们村的那个奶娃格旦的父母已经来到左权县了。
0: 这么快啊？
3: 啊，
4: 哎，来，咱们就在院子前面合个影吧。啊
1: 啊，
4: 来，坐这儿，
5: 给你们一家四口先拍一张吧。
3: 小月，来，
4: 坐这儿。

0: 二孩子，两个小朋友都挨得近一点啊，看镜头啊！来，一、二、三。娘，
1: 好，哎，来，快来，来两盏。你说你们来接哥袋，还带这么多礼物干嘛？
0: 这么多年，这后勤处送来的好吃的，多着呢。这点东西算什么呀？比起乔姨嫂你对我们家的大恩来说，不值一提。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呢。
2: 我们心甘情愿。
1: 这是给你的，我知道你喜欢吃。还有给爹的呢。我的妈呀！哭啥？这么没出息呢？你都哭啥呀？啊，哥大懂事，身上好事儿，好事儿。
3: 那天我们两个就要调往山东军区了，走之前能把哥袋找到，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2: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同志，那你们啥时候走？
2: 哦，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明天？这么快就走了？小月，解放军同志忙了。
1: 我有去念书了。哦，对了，等照片写好了，还得麻烦你给我们寄过去。
2: 放心，一定给您寄过去。
3: 您给我留一张吗？
1: 当然可以了，肯定要给你们一张的。哎，
2: 咱这糙人还看啥照片了？
3: 主要看哥袋，谁要看你嘞？
0: 这是我们到山东后的地址，要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你就给我们写信。不用不用，我们啥事儿都没有，哥袋好好的就行。
4: 想完了就给娃写信嘛，咱不识字就画画吧。
0: 茂顺大哥说的对，以后呀，咱就是一家人了，有事儿没事儿常写信聊聊家常，等哥袋会写字儿了，我们会让哥袋经常给你们写信的。 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哥袋经常回来看看你们。10年的乳育恩情，我们一定不会让哥袋忘记的。
2: 娘，我不想走。娃。 最后一次听爹的话，好好念书，别像爹一样。有一天，我家娃成了大事，咱家祖上就有光亮了。

0: 我是陆一璇，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首长，首长，快点，快点！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下于深南、于参谋，他的女儿还活着。
2: 小花，你快把门打开，让你娘进去。
3: 俺娘又把我给人了，我不想离开你们。
4: 哎呀，这个房间住的那个女领导呢？
5: 走了呀。
4: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5: 昨天就走了。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这个没心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东风标致，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未登陆，取回月上。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
14: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5: 是一个宝藏地方。
16: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7: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8: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9: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3: 无法不联系。
5: 烟火气十足啊，
15: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0: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4: 秉承九韵古法，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赛龙舟、包粽子，各地多彩形式共度端午。今天是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出行高峰。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今年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范围，高考考生如何报考，请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美媒报道，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英媒报道，伊朗代表团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祝您端午安康。
2: 端午假期第一天，我们先来关注出行的情况。今天全国铁路和公路将迎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1: 端午假期，全国从南到北，鼓声破晓，粽叶飘香。
2: 各地以包粽子、插艾草、配香囊、特色展演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4: 端午时节，福建省宁德市的平南县热闹非凡，包粽子、编白索、点朱砂、挂红蛋等特色民俗精彩上演。白索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制而成，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
5: 传统编织很有意思啊，它寓意平安，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希望以后能够学更多的传统技艺。
4: 除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是我国规模最大、长度最长、跨拱数量最多的木拱廊桥。正午时分，万安桥上的廊桥香宴正式开席，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6: 在这个万安桥上跟大家一起过端午是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
4: 端午时节，位于四川凉山州普格县的罗纪山景区粽叶飘香，一韵盎然。当地以端午为契机，将传统端午习俗与彝族本土风情相结合，联动浙江非遗资源展示交流。来自西昌学院的多名外籍留学生也深度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手工制作等特色项目。在江苏扬州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的端午民俗活动热闹上演，舞龙舞狮、非遗体验吸引众多年轻人参与。此外，扬州端午十二红特色体验区亮相。十二红即指12道红颜色的菜，如红烧狮子头、清蒸螃蟹等，是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有祈求平安健康、

0: 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这两天，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寻味一条街热闹非凡，当地将包粽子、插艾蒿、挂香包等传统习俗集中搬到老街上，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的市井烟火气中体验端午民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还要吃一道传统特色美食凉糕。凉糕以江米、黄米或黑米为原料，中间夹有什锦馅料，蒸至晾凉后切块食用，口感软糯清甜，是当地人记忆中地道的端午味道。
1: 凉糕也是从粽子而演变来的，因为在我们北方地区没有粽皮，所以我们就有了凉糕，当年走西口带来的。那凉糕其中有黄米，有糯米，甚至有各种新式的这种干果甜点，那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饮食文化的一个交融。
2: 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将产生最后的八项冠军。在首个比赛日，全部23项冠军已经诞生15项，其中老牌强队顺德乐从队在第一个比赛日包揽了职业男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3项冠军。职业女子组比赛中，东北电力大学队夺得了100米、200米直道赛2项冠军。
3: 在刚刚结束的100米直道赛 U16 组别中，南海蝶教中学队夺得冠军。全部比赛将于今天13点左右结束，共产生23项冠军。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
3: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端午假期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在跟随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去了解一下。
4: 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南方大部端午节假期阴雨天气连连，强降雨重心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请合理规划行程，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在北方，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气温方面，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公众请注意防暑。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
3: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2: 高考考生们即将进入填报志愿阶段，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
3: 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新型研究型大学该如何报考，又新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0: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60%、校测能力测试30%、高中学业成绩10%核算综合分。位于广东的大湾区大学，去年的招生范围仅面向广东，今年扩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

0: 甘肃、贵州三省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五个专业。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今年也都不同程度扩展了招生范围和新增专业。相较于传统高校，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专业。
1: 临床医学的专业确定时间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那剩下的我们七个专业，比如说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是不设定人数，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真正的能够尊重到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
0: 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推行导师制，针对学生个性差异进行学习、思想和生活指导，注重因材施教、学术品质培养，同时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等合作育人模式。
2: 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3: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我国首批商业不动产瑞次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批上市的四只产品底层资产涵盖商业零售、商业办公楼等成熟商业业态，分布于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哈尔滨等城市核心区域。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五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及出口表现强劲，拉动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25.5%。昨天，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数据显示，自2003年6月18号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昨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记者昨天从云南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作为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今年截至18号12点，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7%，是云南今年首个客流突破300万人次的口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3: 另据消息人士，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6: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与

0: 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火势已基本得到控制。
2: 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0: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1: 据俄罗斯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
2: 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2: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了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18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至鲁马快速路项目控制性工程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0: 多瑙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从彼得罗瓦拉丁至卡奇的通行时间将由约40分钟缩短至5分钟。英国央行18号宣布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尽管近期中东局势缓和，有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此前的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仍将推高未来数月物价水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为期至多6个月。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据美国警方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16点左右发生枪击事件。据报道，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拘留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6: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9: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继续新闻30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打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并创造本届赛事最快进球。不过，两队出现形势并不乐观。
14: 瑞士队、加拿大队大胜对手，赢得出现主动权。
0: 首轮比赛，捷克队和南非队均告负，本场都必须全力争胜。开场5分08秒，捷克队打出精妙配合，索伊卡送出巧妙直塞，萨迪莱克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破网，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快进球。第82分钟，南非队前锋马赛科一脚劲射，造成捷克队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一蹴而就，将比分扳为1-1，两队最终战平，各自手握一分。最后一轮，捷克队和南非队对出线已失去主导权。瑞士队和波黑队的较量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上半场两队都未创造出进球良机。一边再战，瑞士队攻防提速，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曼赞比门前侧身扫射破门。第84分钟，另一名替补球员巴尔加斯推射得手。6分钟后，他又助攻曼赞比再进一球。补时阶段，马赫米奇为波黑队扳回一城，但瑞士队队长扎卡随后罚入点球，将比分锁定为4-1。B 组另一场较量，东道主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上届东道主卡塔尔。第16分钟，中锋戴维抽射被挡，拉林跟进补射得手。第30分钟，戴维再次抓住机会，禁区右侧抽射破门。2分钟后，卡塔尔的艾哈迈德在禁区边缘的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戴维补射再度扩大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卡塔尔的马迪博。

严重犯规，导致加拿大中场科内重伤，被抬出球场。马迪博红牌下场，卡塔尔九人应战。第64分钟，加拿大替补上场的萨利巴贡献本届世界杯首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第75分钟，卡塔尔后卫曼奈伊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补时阶段，加拿大队萨利巴禁区外射门被队友戴维挡下，后者

0: 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扑球脱手，墨西哥队球员罗莫抓住对手失误，顺势完成破门。
1: 墨西哥锁定小组第一，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5: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华北北部、江淮以及华南等地雨势较大，广东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安徽、浙江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上海、浙江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来看具体预报。北京21到28摄氏度，抚远17到26度，银川14到30度，兰州18到30度，榆林15到29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0到25度，广元21到35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4到33度，泸州24到30度，宜宾24到31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18到24度，邯郸24到30度，鹤壁19到26度，安庆23到25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5到29度，泉州26到30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中部大雨转小雨，风力6级左右，北部湾阴，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4到5级。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之行也，
1: 协和万方。
2: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卡住了。
2: 啊，要我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12: 又长痘了，用伊健美阿达帕林凝胶，青春战斗，伊健美。
13: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4: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万里黄河盘玉壤，古意千年运华章。河南非遗，它是雄关古道的岁月长歌，是中原大地的生活诗意。
1: 一朝进退，显土势的智慧。
0: 玉与天公势比高啊！一锤不运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守非遗根脉。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

0: 河盘玉壤，古意千年运华章。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这里呢被誉为黄河明珠，自古便是山河形胜之地。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崤函称帝显，金带壮两京”，可见这里的雄关气象。三门峡伴黄河而生，因河而盛，引得八方游人如织。到2026年为止，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了31届，成为黄河流域举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节庆活动。这里也是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发现地，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发端。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一同触摸黄河文明的脉动，感受河南非遗的独特魅力。欢迎本期嘉宾单霁翔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河南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这里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西周国国在此立国，留下了震惊世界的青铜玉器。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精尘向此空。我们现在所在的函谷关，更是书写了紫气东来的千古传奇。
0: 所以站在这儿，你能够感受得到历史的浩荡之风啊！谢谢院长。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访的这位嘉宾呢，他是真的很热爱传统文化，也频频带火了非遗出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蓝盈盈。
2: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蓝盈盈。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国家的非遗，我早就听说河南的非遗是个个种，技艺种、美食种、传承人真是个顶个的种。今天呢，其实我对来探访河南的非遗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期许，比如说我知道河南的鼓啊、太极拳呐、舞狮啊，
0: 还有美食啊，
2: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对，就希望今天的这个旅程呢可以非常非常的开心。
0: 种。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说到河南的非遗，确实是百花齐放啊！它一共拥有省级非遗项目103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83项，其中有5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趟的河南之行一定会满载而归，大喊一个种。那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今天的探索之旅吧。

悬千锣鼓齐悬昂，东周打鼓声未壮，山周锣鼓爽，四月难长，可锣大

0: 老师，看刚才你们的表演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们真忙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是不是？
1: 对，这个锣鼓书呀，咱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人多角，一人多种乐器。嗯，按照你们年轻人的说法，就是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一人摇滚乐。哇，
2: 这一共有多少乐器啊，老师？
1: 咱们锣鼓书这个主要演员操持的乐器应该有9种。今天这个段子需要的就是1、2、3、4。

0: 五六，
1: 刚才我还试着数呢，想看自己能不能数清楚您这个鼓点儿，发现根本数不过来。您自己有没有算过？
0: 没有去精确的算过，大概就是一分钟就是300下吧。
2: 一分钟300下，
1: 一分钟60秒，老师能来300下，您能不能稍微再给我们示范一下？
0: 示范一下啊，
1: 我们感受一下这份
0: 好的
1: 非遗里的极致。
0: 好的，
1: 绑腿板，试下啊，来。
2: 节奏感真的听得太爽了，
1: 院长来体验一下吧。
3: 我来，
4: 1、2、3，走。

0: 真不错，老师，你也是练了一辈子哈。对，而且不是靠自己，还得有边上的队友的帮衬。那他们都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呢？咱们这个项目啊，源于唐末宋初的时候，民间的戏曲说唱艺术。哦，是。
1: 于情尽黄河金三角地区古老的广为盛行的一种坐唱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老艺人为了就是烘托演出气氛，就加入了这个民乐啊，
2: 历史悠久但一直在不断的创新。
1: 所以您身边的那些表演人员，可以说是一个小型文武场啊。
0: 对，
1: 当地谚语说，锣鼓一响，万人空巷。
3: 丝弦一拉，不想爹妈，可见大家的喜爱程度了。
0: 对对，
3: 所以陕州锣鼓书最大的魅力是因为它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带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我们也相信这样一份扎根大地的声音，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久久的回响，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创新的队伍当中来。
4: 耿老师好，咱们玄天锣鼓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这个阵型比较宏大。
1: 难度比较高，我把武术、舞蹈、戏曲、杂剧、吼腔都运用到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它阵型变幻多端，鼓中有舞，舞中有鼓，为的是把锣鼓最磅礴的气势展现出来。我看到的就是这翻江倒海、气吞山河的这种磅礴力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黄河儿女千百年来直面自然挑战。
3: 顽强拼搏的精神的写照。我看到这儿好多都是年轻人啊，
4: 他都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
3: 您看上去才40岁，您都当了40多年老师了。
4: 我71岁了。
3: 哇，真看不出来。所以我想知道，您觉得最大的支撑来自哪里？
4: 我6岁时候受爷爷父亲的影响，教我学打鼓。我拿起鼓槌那个时候，父亲老在旁边叮嘱说：“师姐劲儿，再用点力，把浑身的劲儿都用上。”我这一用力啊，一敲都60多年啊！哦哦，我们家50多口人了，全部支持我。我和爱人省吃俭用，这些年我们购置到1000多套不同风格的鼓具。我的爱人一针一线缝制了1200多套演出服。
3: 这都是他做的啊！那老师，我想拜个师，不知道是否可以？
4: 行啊。
3: 哦，这是得挎着的，是吧？
4: 哎，放在肩上。
5: 第一个叫刮骨钉，也是我们一个舞蹈动作，我给您做一遍。

0: 这学的挺快的啊。
1: 第二个呢是绕头生风，右左右啊，左右，右左右，右左右，右左右，右左右。
2: 我把刚才学到的我好好表演一下啊。果然是鼓中有舞，舞中有鼓，没有点武术和舞蹈的功底啊，还真跟不上这节奏。
3: 为什么有鼓励这个词，有鼓舞这个词儿？
0: 对，
3: 都从鼓这儿来，因为它有振奋人心的力量。老师好，
4: 你好，
5: 咱们这个中州打鼓，它是全国。

0: 人背肩挎的鼓那种是第一大。
1: 哦，第一大鼓。
2: 人背肩挎的鼓。
1: 这鼓多沉啊？
0: 这个鼓足足有50余斤。哇！
2: 背着这几十斤的这个巨型的这个鼓，还得辗转腾挪，绝非易事。
1: 我有一个提议，院长，要不您背鼓，我们敲鼓。
2: 好啊，我背，你们俩敲。来，好，
3: 给我也背一个
2: 啊！你能背啊？
3: 巾帼不让须眉。
0: 好，
1: 你小心啊。好。来吧。
0: 咱这祖宗打鼓，它有一个对话的意境，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这感觉啊？
1: 好。好，一起来。
0: 预备，走。

0: 别看我们老师这么威武雄壮啊，但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这短暂的教学，也让我们感受到其实您还是有很细腻的情感的。
1: 对，
2: 因为我们心想是北一太行南临黄河，在三岁之间，我们大古人对山它是有情怀的，我们大伙都是一行30多个人背着鼓上山了，走了将近1个小时登上了山顶。到了山顶以后登高望远，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别离鼓劲，千钧之力瞬间爆发，
3: 打了一场。
2: 对，鼓界三四三柱鼓威，然后这个震天的鼓声在南太行的山谷间久久回荡啊！作为鼓的传人太骄傲了，我们也觉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一定要把中州大鼓这个文化瑰宝传承好，发扬光大，任重而道远。
4: 好有诗意啊，
0: 这是文化的底蕴，也是文化的力量。因为你想，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鼓声最直观的感受是雷霆万钧之势，当大地能发出声响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声音。
3: 是，
0: 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棉布染成了黄河的颜色背在身上，也时刻提醒着自己，我是黄河的孩子。我觉得咱们河洛大鼓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内涵很丰富，因为它得不停地说。
2: 对，
0: 而且我听说说的都是即兴的内容。
5: 对对对，
6: 我要是用河洛大鼓的即兴来说了，我现在就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给你来一段吧。
0: 说来就来，
4: 好啊，
3: 说来就来。要知道龙羊什么样，这长得好头发，黑又长，脸皮白，白又光。啊！
0: 今天如果用24节气来现场说唱，怎么样？
6: 用河洛大鼓的主旋，唱一段咱们的24节。
0: 好。
3: 春季里，
7: 春雨就穿青谷天；
3: 夏季里，
7: 夏芒
3: 芒夏暑相连；秋季里，秋处露秋寒霜降；
7: 冬季里，
3: 冬雪雪冬小大寒；冬雪雪冬小大寒。啊！
8: 饥者歌其食，老者歌其事。您这随口一唱，既有洛阳方言的古韵韵味儿，又有寻常生活的烟火气儿。哎呀，这才是非遗最动人的温度啊！嗯，
0: 谢谢老师。
4: 我今天全程感受下来，就是一种又是手艺传承，又是人心相聚的感受。
8: 鼓聚四方韵，心诚千年魂。这鼓敲的是中原儿女的家国情怀，但是我想传的是我们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
0: 说得太好了，一锤鼓韵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守非遗，根

0: 害了，两位老师，
1: 好棒呢，好棒，
0: 辛苦了。我头一回看狮子从高空滑梯下来，也是第一次看到狮子欲与天公试比高啊，这么高谈狮舞，这是何等的绝技，何等的了不起。但是他们是小象狮舞，在咱们这高谈狮舞当中，你们觉得除了胆量，除了本事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小象狮舞的难点呢，在于两人一狮呢，必须极致同频，需要在仅有的细单绳上呢完成倒立、摆荡，还有定点稳落。这个狮尾呢，全程是悬空的，它仅靠这个腰腹部核心来发力支撑。另外还需要在高空风摆晃动中呢完成左右摆荡与金鸡独立，每一个动作呢都是毫米级的精准。这种高空极限控身与默契配合呢，是其他舞狮完全无法比拟也无法复刻的这么一个诀窍吧。
0: 我们有象学之心，但是这个确实高不可攀。有什么基本动作是我们可以在大地上就来学习的吗？
3: 那我们挑战一下八仙桌。
0: 可以可以，桌子我们还是不怕的。
3: 我们给你示范一下。
4: 哇，这狮尾也不容易啊。

0: 太不容易了。
1: 咱们小象是舞过最高的时候是多少米？
2: 在传承和改良的过程中呢，我们从最开始的9米发展到如今最高可达到21米，在极限高度下完成高空落凳啊、单绳等技巧。
1: 诗月泠泠上，昂首越山河啊！小象狮舞从平地起势，向着极限高峰不断攀登，让我们看到了中原儿女勇攀高峰的铮铮铁骨。为你们加油！

0: 国色天香，着一身汉家衣裳。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了牡丹园里，这里也是满城牡丹竞放，牡丹花卉也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
1: 我们现在参加洛阳牡丹花卉，其实这花卉呢，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始于宋，至今应该说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了。
2: 我感觉现在我们身临其境，不仅是满园的牡丹，而且还看到很多来游园的女子们穿着汉服来打卡。
3: 诸位贵客，请留步。
0: 此间牡丹诗会，花香佐酒，诗韵带君。你我轮番联队，各吟牡丹佳篇。吟诵最多者，当以牡丹为礼，更有泸州老窖，美酒相伴，共赴风雅。
1: 好啊，
0: 那我对一句刘禹锡的《赏牡丹》。唯有牡丹争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4: 好，
5: 好，
0: 我来接一个。游此倾城好颜色，天骄晚发赛珠花。
1: 国色朝寒酒，天香夜染衣。这首呢，就是李正峰的牡丹诗，以酒喻花，牡丹国色天香的美誉其实就源于此。但是这酒和这天香两个字，也正好是我们牡丹和美酒的千年的情缘。
0: 还有呢，
2: 绝代只惜子，众芳为牡丹。
0: 常记洛阳日暮，万人空巷争看花。
3: 好，那就是吟诗最多者，牡丹赠佳人。
0: 谢谢。那今天我们穿越千年啊，赴此诗意雅集，诗写牡丹，酒品泸州老窖啊，花是国色，酒是浓香，也算是一杯泸州老窖最美牡丹诗会了，举杯共饮。这边的牡丹花多漂亮。
2: 对啊，好漂亮啊，
0: 颜色缤纷。
2: 那是花匠吗？
6: 老师们好。
0: 两位老师好。
7: 你好。
0: 咱们家是和牡丹花有很深的渊源吗？
7: 是的，我们一家子五代人整整照顾牡丹68年。
8: 主要是养活我们家一个花王。
0: 为什么他是花中之王啊？
8: 因为他开花量比较大，单株开花可以达到数百朵。
7: 他可是我们洛阳的花王，至今保持着单株开花最高的记录。
1: 但这株花开得如此之繁茂，背后一定是付出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心血吧。
8: 在60-70年代，种植牡丹的人很少，养殖牡丹只能靠自己摸索，27年才第一次开花。
7: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养护，它的根系和营养储备在不断的蓄力，所以迎来了如今的盛放。
0: 很了不起。我们来了解一下牡丹花栽培技艺。

0: 我知道就是很多在栽花的时候他们可能养料也有不一样，你们有没有什么养料上的秘方？
1: 秘方呢就在诸位老师的眼前，你们可以猜猜是哪一个。

0: 肉汤。
1: 那我猜香蕉皮。
0: 香蕉皮可以啊，
1: 就比较的冷门，估计会培养出花王。我猜有机肥吧。
2: 单院长猜的是对的
0: 啊，真的吗？
2: 对的，牛肉汤呢，是因为我们家的牡丹花呢，成花量比较大，它需要很多的营养去供输牡丹花的开花，它可以均匀的去给土壤里面补充微量元素。
1: 我注意看到桌上有一把修枝剪，
2: 它是我们家世代传承的一个见证。我姥爷呢说牡丹金贵，照顾要方方面面俱到。有一次洛阳遭逢了这个特大的冰雹，他就担心这个牡丹被砸伤了，因为我们家的牡丹枝条都是五六十年以上的，所以说呢他不顾危险，当时就披了一床被子出去去看这个牡丹，找了这些木材，然后呢临时的给牡丹搭棚子。他是只有头是蒙着的，手臂呢是要去给那个木棍扎进去，然后呢这个冰雹是会砸在他的胳膊上以及腿上。所以说在那一刻我读懂了什么叫爱花护花。
1: 一把老剪刀剪出了百年佳风，洛阳牡丹之所以能够惊艳天下，从来都不只是因为花朵本身，而是因为在花的背后有无数敬畏时间、珍重生命的人，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去做好这一件事情。我们也会继续前行，用心用情去祝福和陪护这绝色风华继续盛放。没想到牡丹园里牡丹盛放，也盛放在了咱们的瓷器之上。
3: 我们就是陶瓷做牡丹，金玉铜题象的一张，留住牡丹最好的姿态，千年不败，富贵永恒。哎
1: 呀，太好了，今天我们也想学习一下。
3: 可以啊，这是瓷泥，这些是我们做好的牡丹花。
0: 真是夺得千峰翠色来，薄如蝉翼，钉如纱。细看下来，每朵花瓣都非常薄，最薄能做多少呢？
3: 一般情况下能达到0.1毫米。
1: 那老师，我们也可以试一下这0.1毫米吗？
3: 可以啊，咱们就开始先搓成圆来，然后捏一下，上面可以厚一点，下面薄一点，然后用竹刀这样扣住，先轻后重往下拉。拉了以后再拉这边，

0: 哇，你这形状好特别哦！我这像仙人掌，
1: 牡丹花中间能开出仙人掌，也是个创新。看看我捏出来的，哇，好多吧？太厉害了！
2: 花开只是一瞬呢，但是我们要做一些花，可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功夫。
1: 各位老师，这边牡丹宴好了，大家可以入席了。
3: 来啦！
1: 太幸福了。
4: 赏了花，做了花，还能尝花。每一道菜里面都绽放了牡丹。今天我们是在传统洛阳水席的基础上，创新出牡丹宴。洛阳水席始于唐代，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洛阳三绝。因为中国古代的宴席本来是一人一鸡分食制，到了唐代呢，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合食制。
0: 就逐渐兴起了，也就是今天这种多人围坐共享的佳肴的形式。洛阳水席共分24道菜，它是以前八品冷盘开场，四阵桌大菜压阵，八中间推向高潮，最后以四扫尾圆满收官。中间这个牡丹宴菜最具代表性。洛阳水席的一大精髓就是素菜荤做。
1: 以假代真，中间这个牡丹燕菜就是用普通的白萝卜做成燕窝的清鲜滋味。这沙子也是吃的吗？
0: 你尝一下，这个是用桃酥做成的。
1: 给我来一勺，来尝一尝我们丝绸之路上的黄沙，历史的味道甜不甜？
3: 太好吃了。
1: 今天的游园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惊喜。 就发现，原来牡丹它不仅仅是开于我们的花田当中，它也可以绽放于牡丹瓷啊、牡丹宴啊、宴席当中，真的是国色天香，散落四方。
4: 各行各业的匠人也恪守初心，各尽匠心，把这一抹国色深深地镌刻进中原大地的风骨与气韵中。
1: 花卉岩千年风雅。 庚子手，半生匠心，窑火凝不朽国色，珍馐藏人间烟火。洛阳牡丹芳华未尽，意韵正浓。我们尝过了牡丹宴之后，继续去打卡非遗吧。

0: 2500多年前，老子呢就在这个地方写下了《道德经》5000言，骑着青牛西出，留下了千古的传奇。而太极拳的本源，恰恰就和《道德经》那个阴阳辩证、道法自然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1: 陈氏太极拳最讲究的是刚柔并济、快慢相间，它既有这种行云流水的柔和，也有这种快速的这种爆发力的刚猛动作。那么下面请大家来看我们的太极之气。
2: 好。

0: 太极拳的松活弹抖是怎么运用来的啊？哦，我们要通过丹田的推引，然后直接到达手上去，然后这个小臂跟大臂它是不发力的。哦，当我们把力量直接瞬间从丹田转移到手腕上去的时候，它力度很大。
1: 哇，我来试一试，开始
0: 试一下。
1: 再来，
0: 哎呦，成功，成功，
2: 成功了，
0: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今天我们两位女生也很希望能学一点以柔克刚的招式。
4: 下面我给各位老师带来一个特别的运动，一个互动啊，那是柔力球。柔力球呢，它既包含了太极以柔克刚的精髓，又有太极的核心圆融顺遂的部分，
3: 化理柔弱胜刚强。
4: 下面想邀请各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试一下。
5: 好呀好呀好呀，
1: 带我玩啊，
5: 我扔给您。哎，接住了接住了，太棒了太棒了，
6: 走你。哎，
7: 成功了。
1: 哎呀，我体会这柔力球啊，看似是一个现代运动，但它的内核完全脱胎于我们太极拳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的哲学。
8: 太极拳已经走出了国门，它以包容和谐共生共荣的理念向人们传递着健康快乐和幸福，所以我的第一代弟子呢已经扎根于世界各地，在传播太极，在弘扬太极文化。
1: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一拳开合，一招进退，显处世的智慧。那么它早已超越了我们拳术的本身，成为流淌在我们中国人血脉里面的文化基因。
3: 这地方好适合打卡呀。天鹅是生态晴雨表嘛，它对环境非常的敏感，能在三门峡驻足停留，也是用自己的翅膀为这片水域投下了宝贵的一票。那我们继续乘船出发。
1: 好，
6: 好期待呀。
3: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啊，被誉为地下四合院，还打造了黄河非遗大集，真正做到了院院有戏，户户非遗，全院落都是热闹的景象。

0: 大家好，
1: 您这真快乐，还唱的歌。
0: 对呀、啊，这是唱的民间小调、就是为我们的水草印花唱的歌。这是传承咱们对古老的用草木来染布做画布的一项技艺。
2: 是这个植物吗？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野草，叫千棒棒草。水草印花这项技艺呢，是我奶奶小的时候，她的母亲给她做过一件这样的花衣服。后来呢，她就凭着自己儿时的记忆，潜心的钻研，不停的实验，就复原了这项技艺。现在呢，我们三代人都在传承这项技艺。
3: 我们今天稍微体验一下，好不好？
0: 你要拿上这个。
1: 好。
2: 那您还要哼着您的歌谣。
4: 对。
0: 月儿弯弯，我照在树梢上，小农家小弟。

0: 术也融入进去了，所以是非遗中的非遗，很难忘的一次体验。谢谢您，
1: 谢谢，
2: 谢谢。
3: 胡辣汤烧好了，大家来喝胡辣汤啦。
0: 哇，好香好香。
2: 你好，
3: 脚要体验一下。
2: 哦，脚啊，
3: 啊，
2: 这怎么脚叫？
3: 哦，不要叫那么快，慢一点，
2: 慢一点，慢点。
3: 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火大了它容易糊，
2: 糊
3: 下边糊，哎，必须得温火慢慢的熬制，四个小时左右，一直到熬制成。
1: 稠稠的胡辣汤，
2: 稠稠的胡辣汤，
0: 来了河南没喝胡辣汤，等于没有来过。
2: 胡辣汤可不是简单的辣汤啊，它是从宋代流传至今，是药食同源，一养同理的养生智慧。
1: 我说呢，我怎么好像喝到了一种那个药香味儿？
4: 这是冬天呢，放了凉姜、
5: 肉蔻。
4: 这一款就是春夏的，
1: 这份好像就稍微酸一点点。
4: 对对，因为夏天放的有这个栀子和青柑片儿啊，
1: 非常好喝。
0: 所以中国人就是讲究天人合一，随着季节去调配方，也是体现出我们顺天时而生活的这样一种哲学智慧。这个好可爱啊，叫侯家官。这个小毛猴怎么还在戴面具呢？
6: 这个侯家官他是会动的活泥猴，也就是过年过节动给小孩的吉祥物玩具，给孩子们祝福，让他们茁壮成长，聪明伶俐。他的玄机就是利用杠杆的原理巧妙实现，完成小玩偶的变脸。
2: 哎，这好多种类呢。
6: 这是今年马年，一马当先，十二生肖。这是哪吒，这是丑爵。
1: 老师，我们能试一下这个马的吗？
6: 可以。
2: 侯家官带马具，
1: 他这个是，
2: 哇，就是一转，你瞧，
1: 一转，
7: 马上封侯。
0: 谢谢老师，
1: 谢谢，
2: 谢谢。
6: 谢谢你们。
0: 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8: 我们这个非遗是麦秆花，但是我加了一个精微，因为你可以来看它的细节。我们是把这个麦秆把它剪成这种，就像修头发似的，剪成细丝，然后我们拿镊子一根一根来摘。这头牛我们做了有三个月。有一个那个小鸟的话啊，每平方厘米有800根。那个小鸟呢，其实它你看它有多大。
0: 我很好奇的是前面还有看到的手表。
8: 我觉得我们的麦秆花不能光停在墙面上做一种装饰，要叫它走入生活。现在不等于是跨界融合吗？
2: 河南呢是咱们中原粮仓，自古便是中原熟天下足。那么世代生长在这片沃土中的我们中华儿女，不仅用双手守护着万顷的良田，更就地取材，巧思匠心，将田间最普通的麦秆儿变成这般精巧雅致、贴近生活的非遗珍品。
0: 谢谢您，
2: 谢谢。
0: 我们接着再去前面看看。
9: 您把绿豆凉粉也叫一生凉粉，它纯绿豆做的。
10: 这是咱灵宝的烧饼夹肉，它的特点就是饼黄酥脆。
0: 好脆，
2: 好吃，
1: 非常好吃。
11: 国都羊肉汤是由咱们代代相传的26种秘方香料大火熬制3个半小时熬出来的。哇，
0: 真的是鱼羊鲜呐。
2: 谢谢您，
0: 谢谢。 好可爱哦，这是不是唐三彩呀？
5: 对。

0: 非常标志性的
1: 唐三彩啊，是咱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嗯，它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三彩这三啊，它不只是三种颜色，它是多彩的意思，以黄绿白这三种为主，其他还有黑色、蓝色。经过70多道工序，包括雕塑造型、成型制作，再入窑烧制2次。
0: 老师，我真的对您这个唐三彩的这个新式的文创很感兴趣。
1: 这种吉祥物，
2: 这是我们总台文创，我有一个，这是您做的呀？
1: 我做的。哇！
2: 三彩映万色，千年色不衰，这么穿越了千年的盛唐霞光，既守得住窑火深处的72道古法，也接得住时代浪潮里的万千新意，真的是很喜欢老师您的作品。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戏曲传承，从来不是守着老本的一成不变。但是您为什么会想到用摇滚的方式来做豫剧的创新呢？
1: 豫剧它本身就是代表中原大地的那种豪爽和生命力，唱腔非常的高亢。 然后摇滚呢，核心呢就是真实与热血，加上强劲的节奏啊，用直接的情绪啊传递态度。我一直认为啊，戏曲就是最古老的中国摇滚，啊，所以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就是把豫剧里边最经典的唱腔，还有选段，然后完整的保留下来。就像李老师他传承的特别有独特性、代表性的版式和韵味。
2: 然后再用摇滚的电声乐器和强烈的节奏呢，去包装。所以我觉得李老师他是豫剧的传承人，我们是豫剧的传播者。谢谢。哎呀，
3: 讲得好！李老师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老师，鼎鼎大名的两度获得了中国戏曲界最高奖项梅花奖。这次我看到的一个是传统，一个是摇滚，契合得那么的好，真的很振奋。
4: 一下子整个人都被燃起来了，
5: 就刚才我们上面看就觉得热血沸腾，
4: 真的是，
5: 让我们请上几个小擂主上来，好不好？
4: 好，
5: 来欢迎你们。刚刚我还在下面说，像一个个小手办一样，
4: 这几个小身段都可爱，
6: 都是六岁多、七岁多、八岁。
3: 今天这样，你们请小穆桂英老师们来教我们一下，好不好？
4: 教这个小穆桂英，教教你的大姐姐，给她唱个穆桂英挂帅。
6: 师傅，请受徒弟一拜。好，哇，好可爱啊！
7: 辕门外那三声炮，
3: 后面那个炮不要拖枪。好的，老师。
6: 好可爱。辕门外那三声炮，
7: 辕门外那三声炮。
3: 如同雷震，如同雷震，天婆腹里走出来我，天婆腹里走出来我，
4: 报国臣，
3: 报国臣，好了，哇，好棒，师傅你真是太可爱了，来握个手，哇，你真是太棒了。
4: 宣
3: 父犹能为后生啊！对，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后生
3: 可谓也真是可爱啊！看到他们，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豫剧在河南大地上是广泛的传播。
4: 对，李老师，
3: 我可不情之请。
4: 好，
3: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唱一个？刚刚在下面听的太不过瘾了。
4: 我唱了几本上都是悲剧，所以网上来这个封我叫李大哭。
3: 李大哭。
4: 我给你先唱一个成就鼓了啊！好，哭一声我儿惊，哥，我再叫叫了。

0: 哇！哎呀，我都快哭了。
1: 谢谢。
2: 我觉得不仅是想哭，有一种肝肠寸断的感觉。
3: 对，
1: 就是肠量悲壮。
2: 而且您在哭的时候，手也一直在抖，哎，就是能感到整个身体全部调动起来了。
1: 单老师啊，我戴上人工，我比一下，你也比一下吧，啊、学一下吧。
0: 好。
1: 公孙兄，我的儿啦！大把疼冷，对，疼！公孙兄，我的儿啊！
3: 啊，一下就把大家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了。
1: 单院长，您试一下。
2: 哎，别说院长，您好适合扮这个像。
0: 啊，儿啊！
1: 咦，好，鼓掌。
2: 我知道您好像快嘴的功夫，也是被年轻人特别关注的。
1: 这个呢，我就说强快字不乱。你看我刚才唱的大灯点是吧，我只得撂炮短带短带撂炮，我只得撂炮短带短带撂炮，
0: 撂炮短带短带撂炮，
1: 哎，对对对，
0: 我还得说河南话叫撂炮短带短带撂炮，
1: 我只得撂炮短带短带撂炮，
0: 撂炮短带短带撂炮，
1: 一步一足下金，
0: 一步一足下金，
1: 下金乱
0: 下金乱呐啊。
2: 李老师，我特想知道啊，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0: 功嘛，在您几十年的坚守，几十年的努力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1: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58岁那一年，我开始演关公。啊，一大半生中间主要是演的老生，帅派老生，穷老生。我为了演好这个关公啊，我整整练了一年功，天天每天坚持在舞台上。我穿靴子是3寸半，戴这个髯扣是3尺3，哦，戴那个头盔7-8斤，拿了大刀10来斤，包括这个蟒铐穿上32斤裹在身上，嗯，天天在练功，这个腿啊就肿啊，它不是骨折，那个筋骨呀扭住了。确实我才知道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我是这个白天是汗水，晚上是泪水呀、啊。汗水比泪水更有价值，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苦熬没有头，只有苦练有奔头。
2: 哎呀，正所谓梆子集结，唱尽中原风骨，玉韵流芳，道尽人世悲欢。那么作为活泰传承的非遗瑰宝豫剧，在坚守中迭代，在创新中绽放，弦歌不错，韵满山河。
0: 豫剧一唱，中原混响。其实不管是老生苍凉沉郁的唱腔，还是旦角儿花脸华美大气的演绎，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戏曲背后那最动人心弦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谢每一位戏曲的传承人，像李老师这样绝情把一生都奉献给舞台的传承人老师们致敬，谢谢您，愿您艺术之树常青。
2: 哎呦，泸州老将，
0: 你看咱们老朋友了。
2: 哎，这个也是三门峡的非遗卢氏梨树。
0: 看他这样应该已经喝了好几瓶泸州老窖了、啊、酒逢知己千杯少
2: 啊
0: 走、哎、我们继续往前走。哇，那边有人在跳舞。

0: 带点茶吗？
1: 有种重回汴京的感觉。
2: 您说的没错，这就是宋代的点茶技艺。早在十二世纪，古人便已经能在茶汤之上挥毫作画了。这个雅致的技艺呢，已经比西方的咖啡拉花文化早了800多年。
3: 800年？哇！
0: 我想起陆游的诗，就是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哦，就宋代文人雅士的这个生活必备就是点茶。哇，真不错。哇，好漂亮。两位老师好。
3: 老师好。
0: 这汝瓷，这可是大名鼎鼎啊！历史上曾经一度失传过，但是后来呢，凭借我们中国人这些匠人们不懈的努力和他们非凡的智慧，终于实现了这个汝窑汝瓷的复现。
3: 汝瓷的天青釉呢，千古秘密，就是会在釉料里面掺入天然的玛瑙，那么再搭配十几种原料高温烧制，就使呢釉面肥厚莹润。触之像灵芝，观看呢又是柔玉，经历了千年而光泽不减。就是这个瓶子和这件器物，它是暖青釉的瓶子。
4: 对的，
3: 据我说这釉色也是很难烧的呀。
5: 它非常难。这个釉子呢，当时2003年，我在这个考古专家那个窑口啊，我发现这个釉子和胎子非常细腻。釉筛了它非常精美。2004年呢，我就自己建窑，它开片是冰片，非常美。胎子是白胎，稍微泛着灰，直径是更小了。

0: 上次是芝麻之钉，这个钉呢，它是米钉。
1: 米钉，那就是几乎看不见了。
0: 颗粒非常小，是圆钉嘛，米钉。我说这么美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复制成功。结果呢，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三年时间，失败了两年。哦，投房投了2000多个，最后呢都失败了。在这2000多个，最后锁定出来一个标准，也和张公像的骨瓷片去对比，基本上是相同。
2: 啊，这边还有一些好可爱的小文创，是吗？
3: 对，
2: 你看这小梅瓶多可爱，冰箱贴。啊，
3: 对。李老师呢，他经常告诉我们，汝瓷没有创新，它就没有将来。嗯，所以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年轻化的产品，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些喜欢。
2: 刚才老师的讲述也让我很感动，可以说是千锤百炼方成器，百转千回始到青，值得我们点赞。也祝福我们的汝瓷能够在老师们的守正创新之下，能够发扬得更加光大。
3: 谢谢。
2: 这边好美呀，
4: 我远远看上去像花海，然后走近一看，没想到是针织的。
2: 老师好。
5: 我们这个鱼市沟边呢，始于祖辈的钩织渔网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这个技艺呢，不管能够编织这个衣服呀、玩偶，还有这个家居装饰，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每一花每一草，全部都是咱们钩编出来的吗？
5: 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1: 眼前这么多的作品都是您自己制作的吗？
5: 不是的，其实我是始于一个人的爱好和热爱，到我带动我身边的姐妹们一起用这个爱好来创业。我们其实团队已经有1000多人。
1: 1000多人啊！
4: 1000多人，
5: 因为他们中间呢不光有残疾人，还有一些留守妈妈。然后我们从2014年开始呢，就持续的给大家进行编织这个技能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同时呢，能够用自己的技术在家赚钱。
2: 所以这发展成了一个有些公益性质的一个活动了。啊，
5: 对对对，
1: 了不起。
3: 老师们好。
2: 两位老师好。
6: 喝茶。
4: 好香好纯啊，真的。我之前就听人家说那个信阳的毛巾是色绿香醇味道浓，今天一品真的名不虚传。
1: 我觉得这个茶呀，就是汤色碧绿清亮，入口先是清鲜，回甘是来得又快又持久，满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6: 信阳毛巾，陆羽在茶经里面就说了，淮南以光州上，宋代的时候苏轼说淮南茶信阳第一，它不仅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名优绿茶，而且还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呢。
4: 那如果作为消费者，我们想要去选一个非常好的信阳毛巾，应该怎么选呢？
6: 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了有不同的等级，在我们的这个国标当中分了珍品、特级、一级、二级、三级，是根据它的采摘等级来划分的。我们在看到这个干茶的时候，它是细、圆、紧、直、多白毫。我们迎着光看的时候，能看到茶汤当中有茶毫，但是它的茶汤又很通透。
4: 是的，
2: 一盏信阳毛巾，半生福名皆旺，
4: 非常香。
2: 哇，好香。

0: 还在大宋风华里，瞬间我们就来到了仰韶文化。
1: 仰韶文化是因依托黄河而生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
2: 这个三门峡应该说底蕴非常深厚的一片土地，咱们说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三门峡占了3项。哇，
0: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也是我们仰韶陶器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件。
1: 对，这个花瓣纹啊，是咱们庙底沟发现的仰韶文化里最具标志性的纹饰。嗯，你看它这个花瓣纹是五瓣的啊，花花相连，花花相扣，代表团结。
3: 老师，我还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尖口。

0: 口的瓶儿。
1: 对，
0: 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的？
1: 这个呀，大家普遍认为它是积水器，它一进水它就清了，
2: 然后搁里头水能进去。
3: 这个状态的时候说明水过半了，
0: 好神奇，
1: 这就是老祖先的智慧。三位老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4: 我们依托庙底沟花瓣纹设计的文创，
0: 非常漂亮。
1: 咱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仰韶文化是咱们文化的根。嗯，
3: 说得好，谢谢老师。
5: 老师们，石碗溪的菜已经做好。
3: 好，丰盛啊。哇，老师好。
2: 您好。
3: 咱们这是哪项非遗啊？
5: 这是咱们河南省省级的非遗项目，叫石碗席。它这个上菜它有一定的讲究，比方说是上蒸下蛋，左红右白，然后两边凉菜，就是因为这个季节的不同，它的菜品也不同。
3: 我刚才看到那灶台那气势太雄伟了，
0: 第一次见，
3: 像在山脊上一样的。
2: 这个灶叫穿山灶，这是三门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你瞧，斜坡状的，依次向上，灶心是向东的，一锅烧火，九锅同熟，利用这热气上升的原理实现火力的递减，能够高效的烹饪呢石碗席，那就是中国古代物尽其用哲学的生动的体现。
5: 是的，
3: 太智慧了，来吧。好吃。
5: 咱们在这个地坑院里头也有其他的非遗项目，比方说咱们后面展现的这种剪纸作品。
3: 哦，还真是。今天我们吃到的不仅仅是陕州地道的家常滋味，其实也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和待客之道。那吃饱喝足了，咱们是不是继续非遗之旅呢？
6: 好的。
3: 好，
0: 没问题，
3: 咱们出发。
6: 出发。

0: 您在吹画吗？
1: 对，大家看到的是温变鲜丝画，牡丹花是可以变成粉色，你可以看得到。
0: 哎，真的瞬间哎！
2: 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啊？
1: 奥秘就藏在我们这一根小小的丝线里。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温敏纱线，里面我们嵌入了一种特殊的温敏材料，当它遇到温度变化时，它的颜色就会随之改变。纱线的精度可以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的区间，可以实现精准的颜色的切换。
0: 这样的线做成衣服，岂不是衣服也能随时变色？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两个就是我们用丝纤维做成的。
0: 是不是手上只要有温度，它就会变色？
1: 对的。哎，可以看得到，慢慢会变化。南姑娘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明显，从紫色变成了蓝色。
3: 我手比较热，
1: 而且我们这个材料的话，不仅可以做成时尚的产品，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些感知温湿度变化的婴儿服。哦，
0: 这个好。
4: 这个对于不会表达的婴儿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就把冰冷的科技能够变成有温度的关怀了，这才是咱们非遗创新的最有温度的一种发展。
0: 那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铜板，这是要做什么展示？
1: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来接触到了热质变色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就发现钧瓷的窑变实际上也是热质变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的奥秘就藏在铜元素的结构温变之中。
4: 钧瓷是含铜的比较多，
1: 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大家来动手做一个小实验，看看在高温的情况下这个铜板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颜色的变化。
2: 哇，它是五彩斑斓，
0: 颜色很好看，
2: 有一种彩虹的光晕。
1: 铜的高温的变色跟我们钧瓷的窑变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温度和材料共

0: 同成就的色彩艺术，但是实际上钧瓷的色变不简简单单是由铜元素来决定，它还与材料的无机物和金属的配比以及窑变的过程等这些共同的因素成就了丰富多彩的窑变效果，这也给我们材料的设计带来了启发。
1: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呢，也是大家对于瓷器的一个印象。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前行的探索，一定是可以看到钧瓷带给我们的非凡魅力。让我们去解锁一下钧瓷的非遗技艺。老师好，进来眼睛都看直了，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钧瓷？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2: 这上边的滑面完全靠釉种自然流动，互相叠压交融，形成了一个自然滑面。
3: 今天很高兴跟孔老师一起用技艺与科学的双重角度带大家探索钧瓷的奥秘。嗯，
4: 钧瓷呢是始于唐代，盛于宋代，那么名列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初窑一幅猿人画，落叶寒林反木鸦，就道尽了钧瓷窑变的天成之美。钧瓷呢自古以来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核心的秘密就在于绝对的不可复制性，世界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钧瓷。
3: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12件小钧瓷，这里面是同一窑出来的，你们猜一下我们用了几种釉能出来这么丰富的色彩？
5: 我猜五种吧。
1: 我猜一种吧。
4: 我折中两种。
3: 张院长猜对了，
1: 两种啊。
3: 其实这里面一种是铁釉，铁釉烧出的是蓝色。你看，就像这个，
1: 铁釉出来是蓝色啊，
3: 铁釉出来是蓝色。这个是铜和铁都有的混合的。你们看这个，我们其实是纯铁的，它是不应该出这种颜色的。但是上面有油，你们觉得它为什么会有呢？
5: 是不是跟温度有关，还是什么？
3: 是这样，其实铜金属在高温下1200度到1300度，它是可以挥发出来的。铁挥发的温度高，它一般不会飘。
1: 听上去还是很浪漫的哈。
3: 对，
1: 像是这个铜元素和铁元素之间的相拥与亲吻。
3: 对，
1: 未见的这窑色当中，真的是藏着大千世界。我们也不妨通过一个技艺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窑火匠心。

0: 刚刚我听到老师们说窑变真的非常非常神奇，没想到现在可以在钧瓷这儿开到盲盒。
1: 这是杨天倩烧制的一批作品，名人产品每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看看能不能出现精品。
2: 我就这件

0: 那我就这件，我选这件。好，我们开第一盒啊！哦，
1: 这么挑一下就开开吧。嗯。哇，这么漂亮！
0: 哎，应该很完整。
2: 这个目前是看是非常完美，
0: 的，运气非常好。哇，就搁到这边吧，这是我们孟老师的。
1: 郑老师的，我看一下。哇，这个也好漂亮，
2: 太好看了。
0: 亏完整，很完整。哇，看郑老师的啊，看你的运气了啊。哇。
1: 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0: 没让姑父啊，而且有银色，绿色，又红又金，白带红彩，这个这非常适合你，啊，
1: 非常哎呦，一样
0: 端庄姑父，
1: 嗯，
0: 谢谢，
1: 好看，这是我的，
0: 这是你的，好，
1: 到我的了，
3: 见证一下。
0: 非常好看，真的是太好看了。不行了，怎么了？这是柚子在高温下掉下来了，这个就不行了，达不到标志。它多好看，它就像是脸上的一颗痣，一个酒窝，你像小胎记。你可以这样解释，咱们我们不允许出场。但是想给老师。
3: 这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这件作品叫《冠儿瓶》，这个完美吗？这肯定完美。嗯，不行。啊，哪儿？这有一个开口的，这个也不允许。美人痣，
0: 美人痣，说是美人痣，但是它的缺陷，也是不能出场的。
1: 那老师，这两件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理？
0: 这两个一定把它打碎，不能出场。
4: 宁砸残存，不留遗憾。哎，其实我刚才想，我们都在觉得很可惜，但其实最心疼他们的是谁？其实还是孔老师自己，因为每个作品其实都是他自己的孩子，但是可是我们非遗的标准在这摆着，就是要至臻完美才可以。意料之外的惊喜，意料之内的记忆。
5: 以科技解码匠心，以创新换活非遗。同花万里，丹山路，出凤清鱼，老凤生。
4: 一炉窑火就照见了千年的文脉，一抹釉色承载着中华审美，使古老的金瓷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世界领略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走向世界。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

0: 领先揽月亮，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到了我们这一期非遗里的中国节目尾声啦。但是呢，要留下一些更加美好的回忆，所以请我们的嘉宾们在身后挑选一个城市礼物。
2: 哇，这好难挑啊。
3: 我看好了，我喜欢这款的仰韶彩陶的冰箱贴，把7000年前的彩陶经典纹样浓缩于方寸之间，以文创的形式让中华之花开遍全国。
1: 真好真好。莹莹你选哪个？
2: 我就挑这个好了。哦，垂草印花。因为呢，我觉得垂草印花把春天印到了这个抱枕里面，然后在路途中的时候，我也可以回想起我们这次美好的回忆的旅程。
1: 真好，那我就选这一把钧瓷了啊。九华金在一壶中，就你看这小小的一把壶里啊，但是容纳进来的是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钧瓷技艺千年流传，我们总台文创也携手河南博物院，将这一非遗瑰宝融入现代设计，推出了系列联名文创。
2: 我今天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体验，我真的觉得咱们河南的非遗既守得了根脉又玩得转创新，传统的非遗在新时代里不断的破圈不断的生长，我真的是收获非常多。我想未来我也会继续去当好非遗的传播者分享者，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非遗的经验还有鲜活的一面。
3: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河南省的非遗就是沿着大河的脉络生根发芽，随朝代的更迭沉淀淬炼，每一项非遗共同构成了河南完美的非遗的谱系。我想这既是非遗里的河南，也是河南里的中国。
4: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黄河九曲润中原，一脉文光耀古今。它是雄关古道的岁月长歌，是中原大地的生活诗意，是文明星火绵延不绝的文化气象。欢迎大家来到河南，来到三门峡。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3: 拜拜。
2: 无意的轻声绿水，动静。

0: 浓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山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方。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3: 从雪山高原到热带雨林，
4: 太幸运了！这可是在我们松鼠王的树顶啊！
5: 秀丽兜兰，国家一级保护。
6: 桃花映着雪山，这是难得的美景，
7: 真是太美了！
5: 太美了！
8: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9: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0: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8: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9: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8: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0: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说呢？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就说嘛，啊，你们江边一场这么大个场子，那肯定是最有担当的啊！我替英雄谢谢你们。
2: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好好好，哎，听见了吗？
3: 我听见了。
1: 徐主任亲口答应了，你呀，就回去安心的等着吧。
3: 谢谢高主任。
4: 小凡，怎么回事啊？啊，毛手毛脚的。
5: 对不起，徐主任，是我不小心。
4: 行了，去忙吧。
6: 爸，
4: 忙什么忙？
6: 我想跟你申请个事儿，我想周末带菲妮回家吃个饭。
4: 办公室里不许谈私事。
6: 你同意吗？
4: 行，你带他来吧。
6: 真的？要我说，海底是徐主任就无垢，这么快就想通了。周末你多准备几个拿手好菜，费你爱吃鱼，记住了啊。

0: 这洗发粉洗的头发就是香。妮妮，第一次上人家门，一定要讲礼数啊。
1: 妮妮，妮妮，
0: 哎，等一下，
1: 来
0: 一
1: 下。
0: 哎，好了好了，来，包包包。
1: 哎，妮妮，把这些。

0: 茶叶啊，还有这些东西，都带过去。那叶枫他妈应该能瞧得上。
1: 爸，不用，你自己留着吧。
0: 我没事，我平常喝点高碎就行了。这些东西都是我特意托人买的，咱第一次去人家，
2: 是，
0: 条件没他们家好，但咱也不能丢人啊，是吧？
2: 真的不用，妈。
0: 没事，你就听我的吧。第一次去人家里。
1: 你这不能让人小看呀，就是，是不是？拿着，来来来来来，
0: 听爸的。
1: 行，那我走了，出发。嗯，我走了啊。
0: 哎，
1: 能回去吧？
0: 老婆，你说你这是不是有点快呀？
1: 快啥呀？你认识我第二天就想跟我洞房了？哎。
3: 飞妮，哎，我帮你。嗯，慢点。你说你来就来吧，还拿这么多东西。待会儿上去啊，完全不用紧张。我妈这人虽然平时你看她在厂里啊挺严厉的吧，在家完全不那样。再说了，一切有我呢。
1: 嗯，我不紧张。
3: 那太好了。那钥匙给你，走。
4: 妈，费妮来了。喊什么喊？一点教养都没有。
3: 费妮来了。
1: 徐主任好。
3: 妈，这是费妮特地给您买的，这上好的茶叶啊，还有麦乳精、黄桃罐头什么的啊。嗯，
1: 放桌子上吧。
3: 啊，哎，别站着了，快坐。
4: 来，喝水。谢谢。怎么样？我家还行吧？嗯。哎，对了，妈，那饭菜准备好了没？咱开饭啊。得，
1: 等等，我有客人还没有到。
4: 客人？这不是客人吗？哎呀！谁呀？
5: 小林啊，快请进，快请进的，就等你了。
4: 徐主任，我给您带了两本优秀的革命小说。哎呀，
3: 妈，这
5: 闪闪的红星，《理想之歌》，你看看，你看看，这送的礼物都是精神食粮，不像有些人，都是那些吃吃喝喝。这走了一路，走热了吧？我给你沏杯茶喝。
4: 谢谢徐主任，在家里就不要叫徐主任了，叫阿姨。啊，谢谢阿姨。叶枫啊，你愣着干什么呀？上厨房去，我刚洗好的荔枝，赶紧端过来。
6: 哦，好。
4: 那新鲜的荔枝可好吃了。
5: 我荔枝过敏，啊，这还有人对荔枝过敏的，啊，嗯，那我给他们吃啊，那你们吃，哎，来，林雅，
1: 这个大，
5: 谢谢阿姨，
1: 不客气，
5: 不客气，
4: 喝水。
5: 贝妮啊，我听叶枫说，你喜欢吃鱼。嗯，我特意买了一条。
4: 你看，我妈这对你多好啊！
5: 麻烦你去坐一下。
4: 妈，这不合适啊。
5: 正好林姨也喜欢吃鱼，要不咱们吃红烧的？
1: 可以的，阿姨。
5: 好，那就红烧。
4: 妈，
5: 厨房在那儿。

0: 真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林毅他会来，我妈在提前也没有跟我说过。哎，但是你想啊，我妈这个人其实心里特别有数，你是自己人，林毅是客人，所以她才让你进厨房。这不也正好能说明，她认了你这儿媳妇了吗？
1: 我没事儿，我也明白，我没生气。那就好，来，我帮你。
0: 叶枫，你干什么呢？还不赶紧过来招待客人！你快去吧，毕竟林毅是客人。啊，行，我先过去，一会儿回来帮你啊。
2: 怎么了？呀，哎，芷妮，谢谢阿姨。
0: 来，芷妮，你也吃鱼。
2: 不要客气，到阿姨家这里就像自己家一样。嗯，
0: 来吃一下。
2: 叶枫，嗯，你还不赶紧敬林毅一杯呀？
0: 那篇报道可是花了他不少心思的。妈，那就是一篇豆腐块，那费你也能写。费你，这样，你明天呢也给我写篇报道，到时候就贴在咱们厂的宣传板上。
2: 那能一样吗？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上大学。你看看，气质就是不一样。哎。
0: 我是没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再说了，那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当一个工人多光荣啊！那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要去呢？那是他之前没想明白，相夫教子才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上大学不就是为了要找一个好的工作，嫁一个好的男人吗？菲妮以后嫁给我，你要是想看书，我给你买。有这个便捷，那还上什么大学啊？你让他去，他都不去。 是不是费尼？来，吃菜。我看呀，还是得上大学。嗯，大学生有文化，有素质。
1: 妈，您之前不是告诉我，只要费尼同意不上大学，你就可以让他嫁进咱们家。
0: 这怎么现在这张嘴闭嘴又是在夸大学生呢？
2: 人跟人能一样吗？
0: 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可听刘姐说。
2: 费尼可是会弹钢琴的，费尼，我们家虽然没有那种钢琴啊，但是有手风琴，就拉的那种，这横着弹跟竖着弹应该都差不多吧？
3: 差不少呢。
2: 啊？
3: 徐阿姨，嗯，我会拉手风琴，要不然我给大家演奏一首。
2: 行啊。

0: 徐主任，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这些吃吃喝喝的，您应该也用不上，我就拿走了。
1: 哎，佩妮，佩妮，
2: 这一点家教都没有啊！啊，这真正的一条鱼啊，都让他给吃光了，不知道椰风醒。

0: 欢的事儿。
1: 费尼，你怎么还生气了？费尼，
2: 叶枫，如果我说不再让你打篮球了，你愿意吗？
1: 你当然不愿意了，那篮球是我现在

0: 你回去吧，我自己回去，我不好交代我妈那边。这样，你上去跟我妈道个歉就完了。我跟你回去，你才是真的不好交代。很明显，你妈看上的儿媳妇不是我，是林一。
1: 我妈的态度又不代表我的态度啊。
0: 行，那我问你，如果你妈不同意，你怎么办？
1: 那我说服她呀。
0: 叶枫，我觉得咱们俩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1: 考虑什么呀？我们不合适。菲妮，我们怎么不合适了？哎，你别生气，我能说服我妈的。菲妮，哎，菲妮，你放心，我妈她听我的。

0: 芬妮，你终于来看我了。我来给你送东西。啊？对不起啊，叶枫。徐阿姨就说让我来吃顿饭，我不知道你女朋友也在，她是不是不高兴啊？要不然，我去找她，帮你跟她解释一下吧。
1: 不用，费尼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再说了，他生气是因为我妈，也不是因为你。
0: 你跟费尼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也没多久吧，我们林一同志，我妈这人呢，平时就爱乱点鸳鸯谱，但我是一个有主见的男人，我有女朋友，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意思吧？我清楚。
2: 你别误会，我只是有一点崇拜你。崇拜我？崇拜我什么？崇拜你打球打得好啊！嗨，
1: 那倒是啊。那别的不说，说起打球，全是，那我可是数一数二的。这样，你到时候如果想来看球赛，提前跟我说，我给你留位置。
3: 好啊，行，那我就不送了，你慢点走，先回去了啊。嗯。这太欺负人了。也说不上欺负人吧，我能理解。徐主任眼里，我就是配不上叶枫。
1: 叶枫配不上你。
3: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太心疼了。哎，你知道吗？上次叶枫来我家的时候，我爸妈特意借的酱牛肉，我爸多馋一个人啊，乐是一口没舍得夹，全夹给叶枫了。我在叶枫家的时候，我就使劲吃那个鱼，但鱼哪有牛肉贵呀？怎么吃都吃不回本儿。我再不把这些东西拿回来，那我就亏大发了。哎，你可得记着吃，这都是好东西。
1: 嗯。对了。
3: 我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第一个，我找到工作了。真的？
1: 真的，给杂志社换连环画，但是要培训2个月，培训期间有补贴的。这太好了呀，2个月也不算长，你可得好好培训啊！啊，不能偷懒。那好，不偷了。你看我之前受了这么重的伤，现在不仅好了，还流程找到了工作，所以很多事情得慢慢来，总找到办法解决呢。
3: 你也一样，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凑合，
1: 相亲要多见几个，实在不行见十几个，然后你就慢慢比较，你就能找到。
3: 那我得相到猴年马月去。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你们棉纺厂答应给我分房了。
3: 这也太好了，那你这就是有着落了，什么时候搬进去啊？
1: 估计还得等一阵子，得等你们厂里把新宿舍都分配完。

0: 再把旧宿舍腾出来，才能轮到我。
1: 这已经很好了，我还怕他们耍赖不给你呢，还算他们有良心。
0: 芬妮，等我分到房，你过来住吧。
1: 这不行，我怎么能跟你一起住呢？
0: 我是说我先借给你住，你不是着急搬出去吗？我一个大小伙子，我怎么样都行，大不了在培训班打地铺。
1: 这也不行，绝对不行。这房子是分给你的，是你拿命换的，我怎么能霸占呢？
0: 怎么能叫霸占呢？我是说借给你住，大不了我收你点房租。
1: 不要。但我知道你是想帮我，谢谢你了。我先走了。
0: 好。哎，记得吃，
1: 一定要记得吃啊。
0: 好。

0: 古人喜欢登高远望是有道理的，站在这里感觉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弭在湖光山色之中。
1: 人类大脑最狡诈的功能之一就是善于制造幻想，但我通常会管它叫逃避。
0: 现在听起来你倒像是个脑外科专家了。有的时候逃避不是一件坏事，偷得浮生半日闲嘛。听说你研究的方向是计算数学，
1: 你向吴教授打听我。
2: 为什么不是基础数学啊？我听说你不止一次拿到了江城数学大赛的金奖。
1: 还没少打听。
0: 想要了解一个人，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1: 我妈妈她说枯燥的理论研究大把人可以做，但国家目前需要的是计算数学的研发，我应该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喜欢。
0: 我能理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1: 如果我说不能，你就不问了吗？
0: 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你真的和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家庭划清了界限吗？
1: 我爸爸姓方，我妈妈姓穆，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你说我怎么和他们划清界限？我爸妈是有错误，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我弟弟并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妨碍他成为救人英雄了吗？

小冯啊，你不要有任何的思想负担啊。上次知青办的高主任打电话来交代方牧阳同志的事情，你也是知道的。组织上开会商议后决定的，我们厂这次分房的名单里啊，只有你一个是单身。

0: 所以
1: 主任，方牧阳同志是救人英雄，厂里给他分宿舍也是应该的，而且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把宿舍让给他。哎呀，
0: 小冯啊，我就是欣赏你聪明啊，学得快，还有觉悟，继续努力啊！嗯，以后一定会成为我们厂办的中流砥柱。
1: 谢谢主任，
0: 辛苦啦。
1: 那我们先去忙了，主任。
0: 好，忙吧。
1: 主任，有一些话我不知道说出来合不合适。
0: 什么话？说出来，说出来听听，不要有顾虑。
1: 我就是有一点担心，方牧阳这个英雄会不会有一天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0: 这话怎么说的？
1: 方牧阳这个人作风有问题。
0: 小冯啊，这话可不许乱说，这是很严重的。
1: 这不是我乱说，是厂里的同志们都看见了。方牧阳三天两头跑厂里找费尼，可大家都知道费尼跟叶枫正处对象呢，而且前几天我在费尼家楼下还撞见方牧阳和费尼单独在一块儿，俩人贴得可近了，费尼还给方牧阳系鞋带，这我要是不认识他们，还以为俩小年轻在处对象呢。
0: 这也不能说明方牧阳同志就是有作风问题啊，啊，毕竟他的脑子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们不能按照普通人的标准去要求他。
1: 是啊，可您说他是脑子还没恢复，都知道去找知青办，让高主任给他分房子，这脑子要是全恢复了，指不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呢。您别忘了，方牧阳上次可是假装康复欺骗您，咱且不说这费尼和方牧阳有什么，但他现在那么相信费尼，我就是怕您今天把房子给他了，明天他再要别的，咱们就被动了。真要是以后您需要他做点什么事，他跟您都不在一条心上，这可不是一套房子的事儿了。主任，我不一样，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我肯定是永远站在您这边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方牧阳一旦进了咱们厂的宿舍楼，基本上就是咱们厂的人了。他是您一手树立起来的英雄，可如果以后受别人指使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儿，直接影响的是您的脸面呀。
2: 快，走开，走开，拿杆，放手，你现在这边别动人，要球，往外线拉，来，要球，
3: 不，您的意思是我的房子分给了别人，所以就没我的份了？
0: 方牧阳同志，不是分给了别人，是要等下一批。
3: 可您上次亲口答应我的，要不我现在把高主任找过来。哎，
0: 我是答应过你，但厂领导的意思是，既然这次分房的名单已经确定了，就不要做轻易的改动，不然很容易引起其他的问题。
3: 其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这又是哪个领导的意思？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审问我？
3: 没有没有，徐主任，您知道我这受了伤以后脑子不太清楚，话说直接了点啊。
0: 你是救人英雄，是模范，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的榜样。榜样是什么？就是

0: 要发扬风格，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比如这次分宿舍，你就应该先满足普通职工的需求，发扬雷锋精神。你说呢？
1: 那您有房子吗？
0: 我有房子啊。
1: 要不您发扬发扬风格，学习一下雷锋同志，把房子让出来。
0: 你不要在这儿胡搅蛮缠。我们厂分房的条件啊，是优先照顾已婚有家庭的职工，除非你明天就把结婚证给我拍桌子上。
2: 丁爷。还生气呢？
3: 叶枫，
2: 哎，
3: 我想了一下，咱们俩真的不合适。
2: 你看你，我都说了，我妈她绝对听我的，咱不闹了好吗？
3: 咱们俩主要的问题不在徐主任。我问你，如果咱们结婚，我还是要上大学，你会支持我吗？
2: 费妮，你差不多得了。我求我妈帮你哥把工作问题解决。我为了你跟我妈大吵一架，我还拒绝了林姨，你还想要我怎么样？
4: 哎，那边怎么回事啊？费妮和队长啊，小情侣吵架呢。
3: 是不是我之前说过什么话，让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你帮我哥找工作，是我配不上你，你能找到更好的。
2: 你既然知道你配不上我，你不更应该对我和我妈好一点吗？你那天在我家发完脾气就走了，我什么都没说，我还跟你那儿道歉，可你倒好。菲妮，你是不是应该懂点事儿？
3: 所以啊，你应该找一个更懂事儿的，更听你话的，你妈喜欢的。
2: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3: 你松开叶枫。
2: 你把话给我解释清楚。
3: 你松开。
2: 解释清楚。怎么又是你啊？
3: 方明，你怎么来了？
1: 回头跟你说。
2: 方明同志，费妮是我女朋友，你总来找她影响不好，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你忘了，我脑袋不好。我刚才听费妮说，你跟她不合适。你也忘了。费妮，上车。
2: 你敢？你今天要是敢上他车了，你哥的工作我也不帮了。就算你想上大学，不也得我妈同意才行吗？

0: 我送你回家。
1: 我现在不想回去。
2: 你哥的工作我也不帮了，就算你想上大学，不也得我妈同意才行吗？
3: 大学生有文化，有素质，
4: 人跟人能一样吗？
1: 因为他不肯回来，就是怕他回来之后你没地方住啊。
5: 我保证，3个月之内就让我哥来娶你。

0: 讲什么呢？
1: 其实我从来都没仔细想过结婚这事儿，我只是觉得如果早晚都要结的话，还不如现在结，还能帮我哥和林梅解决房子的问题。但我发现我错了，我把结婚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我以为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但我发现我还是不能接受一段不平等的关系。可能我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尊重。
0: 你说的对。
1: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厂里？
0: 许红旗叫我来的，通知我之前答应给我的房子没了。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宿舍数量有限。许红旗说要优先照顾已婚有家庭的职工，不过我不会气馁的，他们今天不给，明天我接着就去知青办，我还要带一记者去，我想采访采访他，让救人英雄一直住在医院，这合适吗？
1: 汪洋，为什么那么想要房子啊？
0: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不能让我一直住在医院里头，不然没病都整出病来了。
1: 我有一个办法能帮你解决房子。
0: 什么办法？
1: 我们结婚。

0: 你别慌，假的。我的意思是你愿不愿意跟我假结婚？我给你整理一下，既然徐主任说房子只分给已婚有家庭的职工，那咱俩结了婚，他是不是就再没有理由不给你房子了？虽然说结婚证是真的，但我们是假的，你能懂吗？
1: 我懂，不过你这样是不是牺牲有点大？
0: 我也是有我的打算呀，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结婚你能分到房子，这个房子也得有我一半，可以吗？
1: 我同意。咱们什么时候去办结婚手续？
0: 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特别喜欢我，没有人像你一样喜欢我，所以我一直记着呢。
0: 你胡扯，我没说过。
1: 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到医院来照顾我？
0: 这是两码事儿。我去医院照顾你，那是因为我要上大学。你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得那么庸俗化。哦，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0: 我就没有喜欢过你。
1: 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和我结婚？
0: 是因为房子。你不也需要房子吗？
1: 房子是分给我们两个人的，为什么要一人一半？你父母不也住在一起？
0: 我爸妈那是因为爱，咱俩是因为房子。
1: 那不能都为吗？
0: 不能。如果咱们结婚，房子必须有我一半。
1: 好，听你的。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
1: 我不会拦着你上大学的，相反，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0: 你总盯着我干嘛？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
1: 你平常就是总这么看小护士吧？你不高兴了？没有。但是因为要画人家，所以不得不去观察。我看你是为了观察的，所以才说要画人家吧？你这理解挺有意思的。
0: 我就是提醒你，
1: 嗯，
0: 你不管是画画还是干嘛，你总盯着人家女同志看。
1: 人家会说你作风有问题，你小心点儿。等我们结婚了以后，女同志我只画你一个人，这样无论怎么画，作风都不会有问题。
0: 才不用！你愿意画谁就画谁，我才不管呢。
1: 走啊，我送你回家。

0: 衣服了，你拿搓衣板戳他了。你再这么洗衣服，你这衬衫就跟你之前的衣服一样，露这么一个大洞。
1: 那你给我打个样，改天我再跟你学学。
0: 你当知青的时候是怎么洗衣服的？
1: 不记得了，可能有别的姑娘给我洗吧。
0: 少臭美了，反正我是不给你洗。
1: 那我帮你洗。
0: 不用，我怕你给我洗坏了。
1: 还真说不好。
0: 哎，你那培训班怎么样了？
1: 说是结束了以后可以去杂志社画连环画，有工资的。
0: 真好。
1: 什么好？

0: 就到这儿了。
1: 哎，咱们结婚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妈知道，他们肯定不同意，到时候再耽误分房子就麻烦了。咱们就先把证拿了，他们知道也没办法。
2: 但是这种事儿瞒得过去吗？
1: 先行动再说。
0: 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车骑走，明天上午去知青办开一封介绍信，我明天上午也去开一封，咱们把手续办了，把房子分到了，就踏实了。
2: 明白，我也想赶紧跟你住在一起。
1: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是怕夜长梦多，徐主任回头再反悔，那就不好办了。
2: 明白。
1: 行吧，不早了，你快回去吧。
2: 你先回去吧，我看你进去我再走。
1: 哎呦，我这么大人了，你快走吧。
2: 回吧。
1: 那明天上午医院见。
2: 嗯。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是叶枫同志让我明白，我不该高攀，方美阳同志才是最适合我的伴侣。
2: 我今天就是来提亲的，我要和菲妮结婚了。
3: 你说什么？
1: 方慕阳不是说好不说吗？你怎么说了呀？
4: 你竟然要嫁给一个傻子，我不能让你这么干。
5: 她不能嫁给方慕阳，绝对不行。
6: 你们两个不合适，知难而退，见好就收。
7: 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8: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0: 报告徐主任，我决定和方牧阳同志结为夫妻，请您帮我们开一封介绍信，我们要登记结婚。
1: 你跟方牧阳？
0: 主任，您别误会，在昨天之前，我跟方牧阳同志还只是纯洁的同志关系，是叶枫同志让我明白，我不该高攀，是他让我看清了自己的位置，让我知道

0: 孟阳同志才是最适合我的伴侣。哎呀，小飞呀，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新社会啊，不讲什么门当户对，更没有什么高不高攀。你们年轻人感情上嘛没有经验，偶尔走错了路，只要及时掉头，都还是好同志。不管怎么说。
1: 我希望你跟叶枫啊，还是好同事、好战友。
2: 我明白，主任。那这个介绍信，
1: 你真想好了？
2: 想好了。
1: 行，我给你看。

0: 三日线哪儿去了？哎，小周，方苗呢？
1: 他一早就出去了，没回来过。哦。
2: 来，喝茶啊。
3: 谢谢阿姨。
4: 小芳，你说你客气什么呀？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好的茶叶啊？
3: 应该的。
2: 你是没见过茶叶还是怎么着？
4: 你没觉得这茶叶有点眼熟吗？
2: 你看啥好东西不眼熟啊？别见怪啊！
3: 叔叔阿姨感情真好，上回我就看出来了，真让人羡慕。
2: 你说你这孩子多会说话！哎，你这个都好了吗？
3: 没事了。
4: 啊！哎，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啊，头一受伤，哎呀，可怜啊！
2: 小芳啊，你以后来真不用带这么多东西。那个，我知道你特别感激我们家费妮，可费妮呢，准备结婚了。
3: 我知道。叔叔阿姨，我今天就是来提亲的，我要和费妮结婚了。
2: 你说什么？
4: 你再说一句，
3: 我要和菲妮结婚了。
0: 爸，妈，
3: 菲妮，你回来了。
0: 方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会再去医院找你了，你来找我也没有用。快起来，走。行了行了，别演了。方母娘都说了。
2: 说什么？
5: 转过来。
6: 菲妮到底怎么回事啊？方母娘说你要嫁给他，跟他结婚，还带来这么多东西。
0: 方母娘不是说好不说吗？你怎么说了呀？
2: 跟我进来。
6: 你，跟我出去。
2: 你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你真要跟那个傻小子结婚吗？
0: 妈，方明不傻。
2: 别跟我说这些。你上次不是亲口跟我说了你跟方牧阳没有恋爱关系吗？那
0: 之前没有，现在有。
2: 你啊，你是不是糊涂了？你不是跟叶枫处着对象的吗？
0: 我们分手了。
2: 分手？先不说谁，那你前脚跟叶枫分手啊，你后脚你就要跟方牧阳结婚，你这跟脚踏两只船有什么区别呀？那外面人要是知道了，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0: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就是喜欢方明，我要跟他结婚。
6: 结婚？你想得美。方牧阳，你怎么想的呀？你看看你啊。你要工作没工作，房子的事儿就更别提了。你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还结婚？哎，你怎么养妮妮啊？
3: 叔叔，我姐给我留了100块钱，我还参加了报社的培训班，以后就能靠画连环画挣钱。我能养活菲妮。
6: 那行行行，别说结婚了，连喜欢都不行。
2: 你喜欢他什么？是他长得还挺周正啊，脾气也不错，这有什么用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咱先不说他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就他那个脑子，万一一直不好怎么办？你想没想过，那万一哪天又犯病了怎么办？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0: 哎呀，走也不算一步呗。
2: 妮妮，你说你从小就是个精打细算的孩子，这怎么到了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开始犯糊涂了呢？
3: 叔叔，我现在很清醒。我想费妮也是。
6: 我说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哎，就算现在费妮跟叶枫分了手，我跟他妈也不会同意你们结婚的。你啊，死心吧。
3: 费妮，费妮，你别生气。
7: 好好的，你提什么亲？
3: 不是马上要结婚的人都要先拜访一下双方父母吗？我爸妈又不在这儿，我就只能去你家。
7: 咱昨天是不是说好了先瞒着他们？
3: 我就不懂，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实话呢？告诉他们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分房子。
7: 我要是告诉他们我跟你结婚是为了给我哥腾房子，那他们只会更为难。

0: 算了，这婚宴是我要紧。
1: 你就这么想嫁给我？
0: 我发现你这人真是啥都没想起来，脸皮还挺厚。
1: 你就别愁了，既然是我惹出来的问题，我来负责解决。
0: 怎么解决？
1: 想办法让你爸妈喜欢上我这个女婿。
0: 我现在相信你脑子是真坏了。
1: 你别小看我，我在医院人缘可好了，医生护士们都可喜欢我。别总叹气，好运气都叹没了，你就让我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嘛。
0: 那你试试呗。你说谁是马？说我爸是马。啊？啊？
2: 我
0: 站住！
3: 啊，你知不知道菲妮跟方苗要结婚啊？
4: 他跟方苗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怎么没关系啊？你怎么能给他们开介绍信呢？
4: 婚姻自由，你懂不懂？我凭什么不给人家开介绍信啊？
3: 她不能嫁给方牧阳，绝对不行。
4: 儿子，啊，在这件事情上，我就要批评你了。
0: 啊？你还不如人家费妮脑子清楚呢。人家都知道你们两个不合适，知难而退，见好就收。你呢？你把命了了谁？
3: 不是妈，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俩在谈朋友，就她一转身嫁给方牧阳。那我这脸面还要不要啊？
0: 你要脸面行啊，找个比他更好的，比如那个林一。
4: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就是因为费尼上了方苗同志的车，你心里觉得憋屈，想出这口气，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不要再去纠缠了，不然才真的是没有脸面了。
3: 妈，我不是。
4: 行了，这事儿必须听我的。你回头去买两张电影票，请林一看电影，看完电影以后再去压压马路。你要是敢不去啊，这个家你就别回了，更喝西北风去。

0: 重新来。再见。
1: 嗯，再见。
2: 方老师，你洗澡。
3: 哦，不了，我还有一点工作。
2: 对了，明天礼拜天咱们看电影去。
3: 好啊。

我们这次的研发项目经过组织上的慎重考虑，还是觉得你不太合适。他爸爸是部队首长，妈妈也是部队的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弟。你真的和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家庭划清了界限吗？

0: 说说你，怎么连个方牧阳都说服不了？
1: 你不是也没说服费尼吗？
2: 那这难度能一样吗？
1: 嘘，小点声。
0: 妮妮这孩子的脾气有多倔，你又不是不知道。方牧阳就是个傻子，怎么都对付不了。
1: 这傻子就更难对付了，听不懂人话，讲不清道理。我看这方牧阳啊，比费尼麻烦。
0: 那现在咋办？
1: 这方牧阳喜欢妮妮，这很容易理解，是吧？你说妮妮那么好，谁不喜欢呢？
0: 那是。
1: 可是妮妮喜欢方牧阳，这就有问题了。你说谁会喜欢一个傻子呢？这不对劲儿。
0: 咋不对劲儿？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段时间他就是不对劲儿。睡吧，睡吧，睡吧。
3: 哎，睡吧。

你来找吴教授？不，是来找你的。 有空吗？陪我走一走。

0: 这几天很忙吗？我以为你不会开口问了。那你打算回答吗？我跟着医疗队下乡医诊，今天早上刚回来。我不是故意躲着你的。我又没问这个。那就当是我怕你误会吧。 其实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关于你的家庭背景。坦白的说，作为一个伴侣，你并不是我最好的选择。像我们医院的医生，我父亲战友的女儿，甚至是你们学校的老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都比你更加合适。
1: 我们应该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们甚至才见过几面。但是对于我来讲，已经足够了。
0: 方木镜，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刚才说我们不合适。
0: 对，我们是不合适。 但我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所以我还是决定选择你。

0: 对不起，菊花，我也有很多选择，而且在我看来也比你更优秀更适合。比如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以前的大学同学，还有跟你一样的医生，不过他现在已经是副院长了。而且跟你相反，我恰恰是个实用主义者。
1: 如果你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那你更应该选择我。
0: 是吗？你觉得自己根正苗红，而我不过是个黑五类家庭出身，所以面对你的求婚，我应该毫不犹豫。
1: 你是聪明人，我也是。我认为聪明人之间不需要客套，所以我确实觉得你应该毫不犹豫。
0: 需要一些时间。

0: 王木镜，你已经在这想了3个小时了。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时间是非常宝贵的。3个小时，我可以救一个人的命。终身大事，我不应该多想想吗？可你根本就没有想。我刚才在问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出了答案。 只不过你没有告诉我。那我的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不会问吗？
0: 方木镜，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0: 跟你下个棋可真费劲呢、啊。
1: 老刘啊，别心急，这下棋讲究气定神闲，那一步走错呀、啊，满盘皆输。
2: 备注，
3: 气死我了！你来干什么呀？
2: 我来看看你，
3: 我用不着你看吗？哎，
0: 快点，下不下了？
3: 下什么呀？我本来走的好好的，这一步都是他来了，这扰乱我思路，这不行！哎，
0: 你这个人，你输就输了，你还赖人家，他不来你也得输，
2: 不可能啊！
3: 是
2: 啊，
3: 我什么时候输过？
2: 我废书棋下的可好了，我的棋都是他教的。
3: 你就别起哄了。
0: 哎。老费，我让你个马，
3: 我让你个车。
2: 要不这样，我废书这样赢了你呢，也是胜之不武。我替我废书下，我算他徒弟。
0: 行啊，老费，什么时候还收徒弟了？我跟你也下腻了。好，咱俩来一盘。
2: 这杆下也没劲啊，咱们赢点什么？
0: 行，你说赢点什么？
2: 西瓜，大个儿西瓜。
0: 没问题。那我要是赢了呢？

0: 这两瓶酒和象棋，本来我是拿来孝敬我叔叔，要是您赢了，都归您。
1: 哎，别，
2: 就是他了。我要是输了，我给你买一个星期西瓜。
0: 成啊，
3: 哎，你行不行？

0: 再要一个蛤蜊油。
1: 好的。
2: 贝尼，我正打算下班去找你呢。
0: 再要个雪花膏，不要散装的，你要这个瓶装。
2: 你买这么贵的东西，看来和叶枫好事将近啊。这是给他妈买的吧？
0: 不是给他妈买的，给我妈买的。多少钱？
1: 5块。
2: 那不该叶枫买吗？
0: 我拒绝他了。
2: 啊？
3: 马上要输了呀！
4: 哎呀，这小子真厉害。
5: 走啊，想什么呢？你倒是快点啊，别那么磨叽了。就一步的事儿了，要不这样，认输得了啊。
6: 嗯。将军，刘叔，没棋了。
5: 老刘，你说说你都输了多少盘了啊？你欠我多少个大西瓜了？要不这样的，我们让他个马，不，咱让那个车马炮。
6: 走啊！
7: 不下了，不下了。
5: 你干什么去？
7: 买西瓜去。
8: 老费，你的徒弟不错呀。哎，
6: 叶叔教的好。叶叔教的好。
5: 戒骄戒躁啊，年轻人需要磨砺啊。
9: 老费，哎，听声音了，老刘。
5: 哎，杨子，小意思。长
2: 日哟，这么大西瓜。
10: 老费啊，这谁呀？
5: 那是我下象棋的徒弟。你干什么呀？
11: 您看我这赢这瓜，还是酒，都是孝敬您的。
5: 哎呀，今天你妈妈呢回娘家了，要不然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进这门啊。
11: 是，
9: 进来吧。
2: 你怎么想的？就算叶枫不行，你也不能找那个方牧阳啊。难怪你爸妈不同意。
0: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呀？
2: 费尼，我知道你急着结婚是为了给我们腾房子。如果说啊，你真找叶枫那个条件的，我当然希望你早点结婚啊。可如果是方牧阳那样的，这房子你就算腾出来了，我也没脸住进去。为了我跟你哥，你竟然要嫁给一个傻子。不行啊，费尼，我不能让你这么干，你哥也不会同意的。
0: 林梅，我跟方牧阳结婚不是为了你跟我哥，我是为了我自己。而且方牧阳只是失忆了，又不是脑子出问题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四肢健全，人品端正，还会画画，他现在也可以自己赚钱了。最主要的是厂里可以给他分房子。
2: 可再怎么说，他脑子受过伤啊，有后遗症怎么办？费尼，可能方牧阳是没那么差，但你肯定能找到更好的。
0: 对于眼下来讲，方牧阳就是那个最好的选择。林梅，你相信我，我不会拿自己后半辈子开玩笑的。
2: 哎呀，那这事儿就算我同意了，你哥也不会同意的。
0: 所以你不能告诉他呀，
2: 他以后也会知道的，肯定要怪我。哎呀，
0: 不会的，怎么会呢？那你现在要是告诉他，你就纯给我添乱，我爸妈那边我都整不明白呢，你再加一个废听，那我就去死吧。
2: 呸呸呸，摸木头。好吧，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0: 你帮我保密。
2: 你等着，我去给你拿俩罐头。
11: 师傅，刚酱好的牛肉，您尝尝。
5: 哎，小鹏，

0: 喂，田径农场吗？我找一下费婷。
1: 这玩意儿不便宜吧？这哪儿来的呀？
2: 我做的。
1: 你做的？
2: 对。菲妮跟我说，您爱下象棋。我就去商店转了一圈，差的您肯定也瞧不上，好的，好的我也买不起。正好我们培训班有同学，家里有把红檀木的椅子坏了，我就花了点钱把木头买回来，一个一个做的，不难。
1: 你小子还挺有本事的啊。这么做我明白，啊，你就是想让我跟他妈答应你跟妮妮的这个婚事。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们家妮妮的，你说我们妮妮这么好，谁不喜欢呢？是不是？可是话说回来，出身好，条件好，那是客观的、稳固的，可感情这回事儿，它是主观的、脆弱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的生活，把生活过得实实在在的，是不是？
2: 是，您说的对。我承认，叶枫家里的条件是好，但是他家条件好，不代表费尼就能过得好。
1: 你这就有点抬杠了。
2: 费尼没跟您说他为什么和叶枫分手的吧？
1: 太气人了！这么说，我那些酱牛肉都喂了狗了。
2: 分手，您先别着急，别生气，别生气。分手，对我来说，费尼是这世上最好的姑娘，她是独一无二的。我理解他，也尊重他，但是在叶枫看来，费尼只是一个想要攀高枝的普通女工。所以费叔，您觉得费尼应该怎么选？
1: 我当然希望他选一个珍惜他、爱护他、尊重他的人了。
2: 你也知道，上大学这件事儿是费尼的理想，也是他最想做的事儿，但是在叶枫看来，这就是费尼为了嫁个好人家，为了找份好工作的手段。费尼不仅不被人珍惜，还被人轻视。费叔，可能您跟阿姨都觉得，比起上大学，找个条件好的爱人更重要。但如果这个爱人都不认可他，他家里条件再好，也没意义了。您说，
1: 照你这么说，你是支持费尼上大学的？
2: 我支持，我全力支持。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帮助他的。
1: 我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家妮妮喜欢你了。就打个比方啊，咱们打比方，如果我今天同意你跟妮妮的婚事，你敢不敢向我保证你今天所说的话全是真的？
2: 费叔，我向您保证，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而且我会做到。
1: 咱爷儿俩喝一杯。哎呀呀呀！就别在这儿还隔着楚河汉界下象棋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过来呀！
1: 你别看我现在是个剧院拉大幕的，那我30年前，那是咱们市京剧团的台柱子，

0: 太极拳你知道吗？我会的太极拳是我们老费家祖传的费氏七十二式太极拳。
1: 使劲使劲，用尽全力，看着我，看，哎，使劲，哎，使劲，使劲，你找你。
2: 费叔，以您这水平可以授课了。你这功夫不传下去太可惜了。要不这样，我到时候啊，把您这七十二式全都画下来，加一注解，装订成书，亲戚朋友人手一本，让大家都好好见识见识您的英姿。但是费叔，眼下的大事呢，是我跟费妮的婚事儿。虽然您答应了，但这家不还有另外半边天吗？有办法，
3: 我想想。这上面就这两个问题啊，回家改一改。
4: 好的，好的，
3: 好嘞，
4: 好，
3: 哎。

0: 吴教授，
1: 嗯，
0: 我和菊花要结婚了，请您吃喜糖。
1: 菊花，没想到你们发展的这么快。
0: 我也没想到，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不是件坏事儿。
1: 他哪里好？
0: 他出身好。
1: 除了出身，别的你了解吗？
0: 他是个脑外科的医生，长得不错，性格沉稳，医术一流。
1: 光了解这些恐怕不够吧？他之前的情感经历，跟谁处过对象，又为什么分手，这些事儿，你不打听打听？
0: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不重要。只要他是革命家庭出身就行。吴教授，我嫁给他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参加项目组的工作了？
1: 啊，你成为军人家属之后，当然可以。不过小八，为了工作牺牲了个人感情，值得吗？
0: 值得，而且对我来说也不算是牺牲。
1: 小八，有时候人生啊，就像我们的算法研究，可能要经历无数次的试错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我希望你对待感情就像对待研究那样锲而不舍，但同时要提醒你，一旦发现计算错误，切记不要执迷不悟。
0: 您的意思是不看好我和菊花的婚姻？
1: 我看不看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毕竟你们认识的时间太短，可能还不够了解。
0: 确实不多，但对我来说也已经够了。谢谢你，吴教授，那我就回去写申请了。

0: 等一会儿到了我家，你就说这些东西是你买给我妈的。
1: 行，多少钱我给你？
0: 不用，咱俩还给什么钱呀？啊，
1: 也行，反正以后我的钱都是你的。
0: 这成不成的，我心里都没底。啊，一会儿，请你尽量表现得好一点。
1: 一会儿到你家，你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不然哪像两口子呀？
0: 你还没领证呢，也不算两口子。
1: 那什么时候领？
0: 那也得让咱爸妈同意才行啊。
1: 你刚说咱爸妈？
0: 我没有。
2: 费氏太极拳谱。
3: 妈，打开看，打开看。妈。
4: 哎，老费啊，这是你？
5: 这都看不出来啊。
6: 老费，
4: 没想到你还会太极。
5: 哎，这天底下会太极的人多了，能出拳谱的他有几个呀？
6: 老费，这谁给你出的？
5: 我那徒弟小芳。哎，俗话说得好啊，人过留名的雁过留声。我老费呢，今天总算是有了自己的拳谱了。你们想学？
1: 你学吧。
7: 学不学？嗯，
5: 太极拳好。来，
8: 下学，下学，下学，下学。
6: 哎，老费，让你徒弟多做几本，
5: 多学学。这是武林秘籍，又不能批量生产，还多做几本。要不这样吧，你们是真心想学的话，我也真心实意的教你们。你们叫一声费老师，我免费教授。
8: 费老师，
4: 我们想学。
8: 费老师想学。费老师，
9: 我学。张明，这儿挺危险的。张明，这下班的人听到了，停下，快点下吧。
1: 刘叔，今天没下棋啊？
7: 去，臭小子。
9: 张明，你快停啊！
7: 这不老费家闺女吗？
5: 先出左腿，引天地之灵气，冠宇百会，气沉丹田。
1: 费叔，这么多学生，
9: 小伙子什么呀？
5: 啊，多亏你拳谱啊！
6: 哎，小芳，你这拳谱画的好啊！
10: 是啊，画的好啊！拳谱画的好。
9: 爸，
5: 你们先上去吧。
1: 哎。
9: 走，
1: 哎，走啊，
9: 哥。
4: 哎，老费啊，你这是徒弟变女婿了啊？
5: 哎，年轻人的事儿咱也不清楚啊。哎，不是，你这是跟王八似的，下啊，好好站着啊。半个小时以后自动解散。明天继续啊！啊，待住了啊！
9: 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拳谱？你还跟我爸眉来眼去的？
1: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爸现在跟咱俩是同盟军。
5: 哎，我跟你们说啊，在你妈点头之前，千万别把我给卖了。啊，
9: 爸，你真的同意我们俩的事儿了？
5: 妮妮，爸爸问你啊，你为什么非要跟他结婚呢？

0: 因为他能尊重和支持我的梦想，我觉得我们会把日子过得更好。
1: 这就够了，我这关呢就算你们糊弄过去了，你妈那儿呢就要看今天的这招先声夺人灵不灵了。
2: 先声夺人，
3: 哎呦，哎，老王，你这怎么还练上太极了？
4: 嗨，这不是老费的徒弟出了一套拳谱，我们这练着呢吗？
3: 徒弟啊？谁啊？
4: 那就是那个小芳，救人英雄小芳。伯爷，是不是好事将近，要发喜糖了啊？
3: 什么喜糖？
4: 发喜糖。
5: 哎，
6: 吴姐，好福气啊！
7: 福婶，你回来了，恭喜恭喜啊！回头宾利结婚了，记得请咱吃喜糖。
3: 结什么婚？跟谁结婚？
6: 哟，就是，还不承认呢。前两天是主任儿子，最近又是救人英雄，你们家闺女优秀呢。哎，别说，你这新女婿啊，人真不错。我看他给你们家送的礼品都是高档货，没得说，
8: 他不是我女婿。
6: 哎，你就别瞒着了，我听我们家那口子说，刚刚在楼下都看见俩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早被他们收买。我们家条件是一般，可我眼皮子没有那么浅，我不卖闺女。
2: 你是不是把我跟方明要结婚的事儿告诉我哥了？
3: 我没有，我哥他是不是去找他了？你快说。
4: 费尼，你别以为你嫁给了英雄就可以这样跟我说话了。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
5: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我们婚都结了，为什么房子不能分给我们？
6: 从雪山高原到热带雨林，
7: 太幸运了，这可是在我们松鼠王的树顶啊。
8: 秀丽兜兰，国家一级保护。
9: 桃花映着雪山，这是难得的美景，
10: 真是太美了，
11: 太美了。
12: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3: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14: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5: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6: 月未登陆，去回月壤，
17: 未来就靠我们了！
18: 加油！
19: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0: 是一个宝藏地方。
21: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22: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23: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2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5: 无话不言，羡慕。
26: 火气十足啊！

0: 这个鸡肉好香啊，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的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游览沙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 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咱俩是一个账号的战友，
1: 是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早被他们收买了。还有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啊？收买我啊？我们家条件是一般，可我眼皮子没有那么浅，我不卖闺女。
2: 妈，你先别生气，这些东西是我让他买的，跟方苗没关系。
3: 阿姨，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为什么您不愿意让菲妮嫁给我？我的条件的确不如叶枫，但是我们两个人结婚过日子，过的不只是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契合。我觉得这一点上，没人能比得上我。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文绉绉的，我听不懂。我只知道我的闺女，我不能让她为了一套房子把自己下半辈子都搭进去。妮妮，跟我说句实话，你非着急着跟方牧阳结婚，是不是因为江绵一场，答应了要给他分套房？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妮妮呢？她不是这样的人。
2: 我是。我跟方苗结婚是为了房子，可
1: 你这么做是为了能让你哥和林梅早点结婚，把这个地方腾给他们，是不是？
2: 不是，不全是。
1: 要不是我去问林梅，我都不知道你是为了套房子你要跟他结婚。妮妮啊，我知道你跟你哥关系好，你心疼你哥，可你不能为了他你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妈不同意，打死都不同意。
2: 妈，我真的不全是因为我哥，我也有我自己的打算。如果我完全是因为给我哥腾地方，我可以嫁给叶枫啊。我就是不想让自己受委屈，所以才选的方明。当然叶枫他也挺好的，但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不想以后在他跟他妈面前埋头过日子。
0: 这事儿我知道，叶枫不想让妮妮上大学。
1: 行，那就算不是叶枫，那咱能不能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你说这个方牧阳，咱别的不说，他除了有一个英雄的头衔，他还有什么呀？
2: 但别人的条件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不是我的。人家想收走就收走了，而且我就觉得方明阳就是最合适的，他不比任何人差。下乡插队的时候他被推荐上大学，救人的时候他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样的人我为什么不能嫁？

0: 精神，什么喜事儿
1: 啊？我接媳妇领证去，回来请你吃喜糖啊。
2: 我知道了。嗯，谢谢。
0: 咋说？
2: 医院说方明一大早就穿得整整齐齐出门了。
3: 那你没告诉他我们在这儿等着他一块儿去街道办证啊？
2: 我说了。
0: 你看看这都等了一个小时了，我就说这个方母羊嫁不得吧，脑子里的问题还真说不出来。平常看着挺好的，这一到关键时刻说不定哪天突然就上掉了。我看啊，他就是又犯病了，走丢了。走走回家。
2: 哎，再等会儿呗。
0: 等什么呀？今天方牧阳要是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以后不许搭理他。
3: 你也是，大热天惹你妈生气。来、
4: 哎，
2: 费尼，结婚是大事儿，你还是得想清楚。要是觉得不合适，现在还来得及，也不急这一时。不然你哥也不会同意的。要不咱们先回去吧，我怕叔叔阿姨不高兴了。
5: 冰梅，
2: 啊？
5: 你有事吗？我？
2: 我没有啊。
5: 我哥回来了。
2: 我不知道，
5: 你是不是把我跟方明要结婚的事告诉我哥了？
2: 我没有，
5: 我哥他是不是去找他了？你快说！
2: 哎呀，他说他去找方明谈谈。
6: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9团农业2连3班知青费婷向救人英雄方明同志致敬。
1: 大舅哥。你把我绑起来，我怎么跟你握手？
7: 方明阳同志，既然你不方便，就不用拘礼了。
1: 大舅哥，你先把我松开。
6: 停！
7: 别乱叫，谁是你大舅哥？
1: 行，那我跟着费尼叫。哥，
6: 那也不行。
1: 哎，哥，哎，不，费婷同志，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真不至于。
7: 我现在问你，你老实回答。
1: 好。
7: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1: 我是真傻，
7: 真傻绝不能娶我妹妹，她不能嫁给一个傻子。
1: 那我不傻，
7: 不傻你就更可恨了，那你就是个骗子。
8: 哥，费婷，你干嘛呢？
2: 费婷，你不就说谈谈吗？你拿刀干什么呀？
7: 我就是吓唬吓唬的。你们怎么来了？都让你别说了。
2: 你们兄妹俩的事你们自己解决吧，反正我里外不是人。
8: 你绑他干嘛呀？
7: 妮。你真要嫁给一个傻子？
8: 他不是傻子，他是英雄。
7: 他是英雄，他也不能娶我妹。

0: 哥，我知道你是因为心疼我，但你了解我的，我是一个特别实际的人。我要真是为了给你俩腾房子，我嫁给他干嘛呀？我找一个条件好的得了呗。
1: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他非不信，他非要回来。
2: 可他脑子有问题。
0: 但他心是干净的，这点就比很多人要强了。
3: 哥，问问林梅，她喜欢你，是因为你条件

0: 哎。
1: 你以后要是敢对妮妮不好，我下次把你绑起来扔江里。
2: 你放心，你舍得我都不舍得。
0: 走啊，领证去。
2: 在家等我们回来。
0: 哎呀，快走吧。

0: 来，两位，两位靠近一点点。女同志，往中间站。哎，对了对了，再靠近男同志一点。哎，好好好，放松啊，男同志，大方起来。哎，对对对，两位是新婚夫妇，高兴一点。女同志，笑容，笑容。哎，好好好，男同志也笑起来。3、2、1。
1: 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啊，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我就一个要求，
1: 永远这辈子对妮妮好。
3: 对对对，妈妈就祝你们红红火火，百年好合。
4: 谢谢爸，谢谢妈。你们放心，以后我们家都听费妮的。
3: 嗯嗯。费妮，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5: 咱俩什么都不用说，
3: 祝你幸福，
4: 祝我们幸福。
3: 对对，祝你们幸福。
1: 好，来来来，动个动个啊。
5: 哎哥，我跟方明都商量好了，等房子一下来我们就搬走，你跟林梅也抓紧啊。
4: 我们不急。
3: 你不急我急。
4: 不是，我急，我咋不急啊？
1: 急就对了，那咱们就来个急急风，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干干。哎呀，来来来，赶紧动筷子，动筷子吃。
1: 要是这么高兴，那我演一个啊。

0: 哟，小芳，还会修半导体呢。
1: 妈，以前学过一点。
0: 真厉害啊，喝点水啊。哎，都这个点了，费婷啊，
1: 哎，
0: 先别忙活了，把林梅送回去吧，不早了啊。
1: 好嘞，妈。
0: 林梅，快别干了，我来，回去吧，太晚了，别让你爸妈着急了。来来，拿东西。
2: 哥，别送到楼下就走，跟人爸妈打声招呼啊。
1: 我知道。
0: 路上慢一点，天黑了，骑慢点。
2: 那我们走了。
0: 好，
3: 放心吧，东西都拿了。
2: 慢点啊，
0: 来你。今天晚上你跟方慕阳就睡我和你爸的床吧。

0: 那你们呢？我们没事，我跟你妈去你二姨那儿住啊。不用，爸妈，我开我介绍信了，晚上我和费尼就住在招待所，行吗？还是小芳想的周到啊。兰妮，跟妈进趟屋，我给你吹点事儿，去喝点水吧，再坐吧。
1: 哎，吴昕，这怎么有点杂音啊？我听，那你听。
2: 今天是你跟小芳大喜的日子，程序方面你都了解吗？什么程序？我们俩结婚证已经领完了，
3: 领证那是国家的程序，我说的是你俩的程序。小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本着循序渐进，谦虚谨慎，切巧切早的原则。
2: 妈，你说什么呢？
3: 妈在跟你说我的经验呢。小芳脑子有问题，有些事情你得带带她。妮妮，别不好意思，你们都已经是不是两口，
2: 别说了。
3: 妈也难为情，我现在要不跟你说，一会儿到了招待所问谁去？我跟你说，你真得注意点小芳的身体。妈可是听说了，这脑子有问题，其他方面说不定也会有影响。
2: 我妈，我妈问谁呀？
3: 我说清楚了吧，
4: 怎么样？这都是我提前准备的。
2: 怎么就一张床啊？

0: 同名。干嘛呀？
1: 我去洗漱，一起吗？
0: 哦，我在家洗过了。

0: 鉴于咱们俩这种特殊关系，我写了一份书面协议，你看看，你要是同意，你就签个字。
1: 结婚协议，费尼同志和方明同志就婚后生活以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

0: 好保管？
1: 当然了，这个我得好好保管。
2: 菲妮啊，
1: 嗯，
2: 我想跟您说件事儿。我恢复记忆了。
1: 你恢复记忆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
2: 我之前没跟你说，是因为你之前也跟我说过，等我病好了以后你就不照顾我了。但现在我们都结婚了，我就不怕了。菲妮，
1: 哎，
2: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家人。

0: 给你防身用的，知道你不放心吗？你睡床上，我睡地上。
1: 地上多硬了。
0: 心疼我啊？要不咱来挤挤？
1: 不，方明同志，你还是克服一下吧。
0: 好嘞。

0: 我觉得就像在做梦一样。小的时候我每次遇见你就会倒霉，但是现在反而是你让我有了这么一个好运气。
1: 我希望以后我们在一起遇到的都是好事。
0: 哎，方牧阳，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布置咱们这个家？
1: 没有。
0: 哎呀，我可是想过好多次呢。假设这个屋就是我们家的话，我要在这边放一个小书桌，在书桌旁边放一个大书柜。你呢？
1: 那我想在这边放一张八仙桌，然后再在这边放个沙发。
0: 这边放沙发，会不会有点太占地方了？但是这个八仙桌挺好，我喜欢。哎，那我要在这边放一个缝纫机。
1: 那我就放一个五斗柜，然后再摆两把长椅。
0: 哎，等等，现在这个屋是不是摆太多东西了？我们俩好像还没有放床呢。
1: 对啊，咱俩都还没放床呢。那咱俩睡哪儿？总不能挂墙上吧？
0: 那重来。那我们就先放两张单人床。
1: 我们结婚买两张单人床会不会让人怀疑啊？
0: 那怎么办？
1: 我们应该买一张能够拆开的双人床。你看啊，白天拼成一张大床，晚上再分成两张小床。
0: 哦，你这个说得好。那我这边还要摆一个缝纫机，然后这儿还是我的小书桌，我这个书柜我就不要了。
2: 那我想在这儿放一个画架。
0: 画架？
2: 对，画画用。
0: 你什么时候上来的？
2: 我刚上来啊。
0: 下去，你快下去。那就这么安排吧。
3: 不要拥挤，有序上车，大家注意脚下安全。
4: 回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返程报告，记住了吗？
5: 记得了，你都念到一路。
4: 你还不耐烦了？
3: 不用了，走吧。到地方去。
4: 我告诉你啊，这次你要是再拖着，我可真不等你了。
5: 林梅，之前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对你说那样的话，但我当时是真怕耽误你。
4: 你就不怕我一赌气真跟别人走了？
5: 我怕呀，我天天做梦梦见你和别人结婚了。你都
4: 怎么了？
5: 我难过的多耕了几亩地。
4: 你就知道你这嘴里吐不出什么好话了。你说我怎么就看上你了呢？
5: 我命好呗，但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争取早点回来。我一回来就去你家提亲。
4: 说好了。
5: 那我走了。
4: 哎，这个拿上。去吧。
5: 你回吧。
4: 照顾好自己啊。
5: 等我回来。回吧。
4: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一路平安。

1: 我们这次来到江棉衣厂，祝贺你们，祝你们今后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2: 谢谢主任。
3: 谢谢徐主任。
1: 不客气，没什么事儿，你们可以走了。
0: 徐主任，之前您没把房分配给我，是因为我单身，要优先照顾已婚的职工。但是您看，我现在也是已婚了，费宁又是厂里的职工，我们有资格分房了吧？
1: 我是说过这话，作为干部，我说话肯定是算数的。但是这批分房，新宿舍不多。
0: 大部分都是腾出来的旧宿舍，条件一般。等下一批新宿舍建成，给你们奋一间新房。
2: 不用徐主任，我们不挑，您不是让我发扬风格吗？我们愿意把下一批新宿舍让给别人，我们就要旧宿舍。嗯，
1: 对，
2: 方母阳同志，你要体谅组织的呢。徐主任，我们已经很体谅您了，我和费尼连新婚之夜也只能住招待所。
1: 要不这样，我们以后都住招待所，费用厂里能给报销吗？开什么玩笑！这种费用，凭什么厂里给你们报销啊？
0: 徐主任，我听说厂里的这次分房名单里面有冯林。
1: 厂里的分房名单都是厂领导统一商讨以后决定的，你有意见？
0: 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厂里分房要优先照顾有家庭的职工，可冯林是单身，他凭什么有资格分到房子？

0: 冯林是大学生，是我们江民一场重点培养的人才，当然有这个资格了。
1: 我也想上大学，是您一直不肯推荐我。
0: 费尼，你别以为你嫁给了英雄就可以这样跟我说话了。
1: 可是我讲的是事实。
0: 事实就是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都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方牧阳他是英雄，我们还结婚了。
2: 费尼，徐主任，打扰了，走。
1: 你刚才不应该拦我的。
2: 你看许荣琪那个样子，你再跟他继续吵下去也没用啊。
1: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我们婚都结了，为什么房子不能分给我们？
2: 你上哪儿去？
1: 我去找书记，我不信还没有说理的地儿。
2: 许红旗是厂办主任，你去告他的状，你能有好果子吃？你就不怕丢了厂里工作啊？

我现在只想要的是一个人，不管我多努力，我都过不上我想要的生活。 不管是上大学，还是分房子，我是不是就不该有这样的奢求？

0: 你先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房子给要回来。
1: 什么办法？
0: 姓王。不过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跟我走。
2: 今天这么丰盛了，那是。今天是吴宝英同志和费明德同志结婚30周年纪念日啊，那必须得露两手。哎呀，媳妇儿，哎呀，感谢你这30年对我的照顾，衷心的感谢你在这30年当中生了这么好的儿子和闺女，你辛苦了。
1: 你也辛苦啦。
2: 爸妈，我们回来了。吃点。这家里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你说你们买什么新鞋呀？妈，真是方便一点心意。哎，是啊，是人孩子一点心意是吧？那快吃快吃，嗯。哎，妈。
1: 反正厂里一天名单没下来，我们就还有希望。这是你自己家，你说什么呢？你回来住，还省得我和你爸想你呢。嗯，
2: 就是。
1: 那林梅跟我哥，
3: 你哥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你能帮的都帮了，
1: 他一个大小伙子，要真是娶不上媳妇儿，那怪他自己没本事。
2: 哎，都怪这徐黄旗。
1: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你说是？你别火上浇油了，妮妮，你跟小芳别太上火。人许红旗毕竟是领导，对吧？那有啥事儿，咱也别跟他硬碰硬，走一步说一步吧。今天晚上你俩先好好睡觉，你们可是新婚。

0: 燕儿高高兴兴的啊。
1: 嗯，你妈说的对啊。哎，你们放心吧，他们有大炮，咱们有小米加步枪，给他来一个游击战和巷战，一定能争取胜利，
2: 是不是？
1: 放心。
2: 嗯，
3: 把这点都遮进去啊。哎，这
1: 咱不能浪费啊，发扬我们的传统啊，这都好好的。
3: 对。
0: 你摸摸，这都是新絮的棉花。你看这喜字儿多好看呀，这些布妈可是找了好久。你喜不喜欢？
4: 喜欢。
0: 你俩就踏踏实实住着，你哥和林梅的事就别管了啊。歇会儿吧，来，快，小芳，你快进来。哎，在那儿干嘛？就床小了点儿，你们歇着啊，我去帮你爸收拾收拾。
2: 妈说的对啊，床是小了点，要不咱们挤挤？
4: 想得美，你睡地上。
2: 那我怎么躺呢？

0: 本来今天想给你好好庆祝一下，您没成功，明年我再给你补上啊。
1: 谁说没成功？今天这不是还没过完呢吗？哎呀，
0: 那我祝，祝你长寿。
1: 那你也得长寿，干杯。我陪你。
0: 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慢点，喝慢点，又没了，你对着啊。

0: 你肯定会失望，还有我爸妈，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很着急。
1: 我后悔。你今天白天说有办法拿回房子，什么办法？你怕丢脸吗？
0: 当然怕。
1: 但如果丢了脸，就能把房子要回来呢？
0: 那我就不怕了。
1: 那我们现在就去把房子要回来。
0: 现在。

0: 到底在干嘛呀？我跟一个男的躺在办公室睡觉。
1: 不是说不害怕丢脸的吗？
2: 你确定这样能把你的房子要回来？
1: 是咱们的房子，程亮要是不给的话，我就在这睡到底。
2: 说的对，我陪你一起睡。
1: 嗯？
2: 哦，那我是说，我跟你一起睡。对，我是说你，我也睡，你也睡。
1: 明天早上徐主任要是骂你的话，你就通通都推到我身上，反正他觉得我是个病人，脑子时好时坏的，你就说怕我出事儿，所以只能假期随机了。反正我干什么你也只能跟着，知道吗？

0: 转过去。
1: 啊？
0: 转过去。
1: 哦。
0: 我，别抢被子呀！哎，干嘛呢？你乱弄什么？
1: 我脱衣服。
0: 你脱衣服干嘛？
1: 做戏做全套，反正里面有背心儿。
0: 我也脱。
1: 啊？不行。
0: 我里面也有背心儿。
1: 那不行，不能让别人吃我媳妇豆腐。
0: 我才不是你媳妇儿。
1: 假的也不行。
2: 邱主任早。
0: 早。
2: 邱主任早。
0: 早。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早啊。
3: 邱主任啊。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冯林，把被子扔出去，把他们赶走。
2: 哦，你就是冯林啊！
3: 我愿意把房子让给方牧阳同志，我认为方牧阳同志比我更需要这间房子。
4: 我再提醒你最后一次，只要你以后不再为难费尼，那些我该想不起来的事儿，我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5: 爷爷，你现在终于和小华结婚了。
6: 是奶奶把我认成了别人，还是你根本照着别人的模样找的我？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网球买番茄酱，
11: 行业标准买起草，全国
12: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你们俩要干什么？这方慕阳昨天晚上非得不在家睡，就要来厂里。我拦了好久都没拦住。您知道的，他这个这还没好吗？万一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也不好，我只好跟过来了。
1: 那你们也不能睡在这儿啊，这是厂办，又不是你们家。
0: 你赶紧收拾收拾，
1: 走走走，出去。
2: 我不走。
1: 我房子没了，你想让我回哪儿去啊？总不能让我和我媳妇睡大街吧？
2: 你们睡在哪儿，我管不了，但不能睡在厂办。
0: 冯林，
2: 哎，
0: 把被子扔出去，通知保卫科的人，把他们赶走。
1: 冯林，哦，你就是冯林啊？听说你分到房子了？原来徐主任教导我。 要发扬风格，你是大学生，又是厂办的骨干，要不你发扬发扬风格，把房子让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为了救你们，脑袋被砸坏了，现在也是时好时坏。原来的事情也能偶尔记起来一些。我记得那天雨很大。
3: 把树给劈倒了，我就看着你的房子塌了。怎么回事？一天没领证，咱俩就不是夫妻，那就不看见不睡在一块儿，就是作风有问题，咱们就全完了，你懂不懂？
4: 进去我就看见。
3: 主任，我身为厂干事，应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我愿意把房子让给方慕阳同志，我认为。 方慕阳同志比我更需要这间房子。
5: 小冯啊，你这是……主任，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但他们这样，
3: 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我不想您为难。
5: 小冯啊，你能这么说，我很欣慰呀。
3: 这就是差距，这就是觉悟。
1: 冯林同志。

0: 让我住，我根本不住，怎么能住？看你这么说，房子虽然让给你们了，但墙是我之前自己刷的，我爱怎么弄怎么弄。这是我们的房子，冯林，你别太过分了。
1: 我乐意，
0: 反正就是不能便宜了你们。
1: 冯林。冯林，我再提醒你最后一次，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只要你以后不再为难费尼，那些我该想不起来的事儿，我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你只能信我。让他走。

0: 陪我买点东西。
1: 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0: 嗯。
1: 冯林为什么那么怕你啊？
0: 你就别问了，只要咱们房子到手就行。

0: 不用紧张，我爸妈都很随和。爸妈
1: 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
0: 这位就是方木镜。
3: 爸妈，
1: 哎，别站着站着了，赶紧带静静去洗手，洗完手咱们好吃饭，快去吧。
2: 对，去吧。
4: 小芳，曲化一向是一个懂条理的人，他突然跟你处对象，又突然说要跟你结婚。说实话，我和他爸爸还是有点意外的。不过，今天见到你本人，我倒是能理解他了。
2: 啊，今天是个好日子，菊花，我祝福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革命伴侣了。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一定要互助互爱，白头偕老。来，咱们喝一杯吧。
4: 小芳，我代表我和菊花的爸爸，欢迎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来，
5: 谢谢爸，谢谢妈。

1: 结婚之后，我一定会尽到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嗯，好。熊啊，奶奶醒了。
2: 奶奶。
1: 小花回来了，哎呦，又瘦了，瘦点好，精神。嗯，奶奶，哎，
2: 我结婚了。<笑>我知道，我知道，结婚好，结婚我就放心了。<笑>
1: 这位是我的爱人方木镜。奶奶好，哎。<笑>
2: 妈，现在不兴这个了。哎呀，妈脑子糊涂了，随她吧。这个红包啊，我一直都帮你准备着。妍妍，你现在终于和小花结婚了，奶奶特别高兴。来，你收着吧。啊，给你。妍妍，收着。啊。
1: 奶奶，哎，我叫方木镜。嗯嗯嗯，好，拿着吧。<笑>拿着。奶奶，我们收下了，谢谢奶奶。
2: 好，好。
3: 可香。
2: 起来吧。
3: 哎，陪奶奶过来吃饭吧。
1: 好的。<笑>
2: 吃饭，
4: 慢点。
2: 小江，去拿铺满筷。
4: 真是婆呀！
3: 婆啊！
4: 这可是自己家的墙。
3: 幸运一次。来啊，三、二、一。

0: 学会了。
1: 那你画一个。
0: 这怎么样？
1: 这有点问题啊。你看这儿。

0: 春风飘过山坡，将温暖投递到窗前，柳枝蘸着河水，把绿意挥洒至堤岸。金色的油菜花田是阳光印下的邮戳。
1: 林薇，回城报告批了，我要回家了，
2: 我要回家了，回家了。
0: 蒲公英撑开小伞，把春讯送往更远的土地。看阳光洒满大地，绿草如茵，山花烂漫，整个春天都为我绽放。

0: 那些东西用的还习惯了，我也不是特别会买。
1: 奶奶嘴里叫的妍妍，是你之前的女朋友吧？

0: 奶奶的脑部有恶性肿瘤，肿瘤压迫了神经，所以才会把你认成了别人。
1: 是奶奶把我认成了别人，还是你根本照着别人的模样找的我？

0: 我不想听一下子就能拆穿的谎言。
1: 是，我向你求婚，确实是因为你长得像妍妍。

0: 所以，吴教授也认识那个妍妍。吴教授是妍妍的舅舅。难怪，他明里暗里提醒我，要了解你过去的感情，却又三缄其口，不肯跟我说明白。
1: 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个可悲的替代品，却还蒙在鼓里洋洋自得，以为我自己找到了爱情。方木镜，你答应我的求婚是为了爱情吗？难道不是为了摆脱你的家庭出身吗？前脚刚跟我确定完关系。 后脚就盲目迭地向学校递交了加入项目组的申请。你这份急切里面藏有多少份爱情？如果我的父亲不是革命军人，你还会嫁给我吗？如果
0: 我长得不像那个妍妍，你还会娶我吗？既然是各取所需，就都别奢望爱情。你这种根正苗红的人，从来不懂我们经历的不公。

0: 我和屈辱，我的家庭，它就像一个胎记一样，一直在我的脸上，时刻提醒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我低人一等。哪怕我再努力，我也得不到别人触手可及的东西。没错，我是迫不及待打出了你们屈家的招牌，但我也会踏踏实实扮演好一个妻子的角色。
1: 你觉得你现在的表现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吗？
0: 当然是，我可以扮演好那个妍妍的替身。

谁更匀称？怎么，把我当成他的替身，却又不愿意我提起他？

0: 行。你看别人说。
1: 再见。
2: 再见。
1: 来。吃两块肉。
2: 谢谢刘姐。
1: 客气。丹妮，恭喜你啊。我说你怎么连叶枫这样的都看不上呢？原来是有方牧阳垫底啊。方牧阳条件虽然是比叶枫差了点，但是叶枫的脾气早被那谁给惯坏了。你和他分手是对的。
2: 刘姐，我没拿方牧阳垫底儿。再说了，我也没觉得方牧阳比叶枫差呀。
1: 哦，对对对，明白明白，算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啊。这说起来，你和方牧阳结婚证都领了，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呀？
2: 啊？
1: 他不会这么小气，连喜糖都舍不得买吧？还是说，他现在也没有工作，没有钱买喜糖？
2: 不是，当然不是。
1: 那是，
2: 是我不让他买的。我觉得浪费钱没必要。
1: 这就是你不懂事儿吧？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连喜糖都舍不得请大家吃，那大家伙儿指不定背后怎么挤兑你们俩呢？
2: 背后挤兑就挤兑，背后我又不在乎，当面的我也不怕。
1: 你说说你这个，你现在是这样？
3: 通知一车间所有已婚的同志，1点到厂办外面集合啊。
1: 好了好了。等会儿吃完饭，咱俩回去啊。
2: 我，
1: 你现在也是已婚同志了？
2: 对。
4: 这是
2: 刘姐，你这是在发什么呀？是劳保用品吗？

0: 什么劳保用品？避孕药具。
1: 我不用这个。
0: 干什么呀？好不容易排到这儿的。阿菲尼，你别跟我说你这刚结婚就准备怀孕生孩子。
1: 我们自己可以避孕，就不领了。
0: 费尼同志，你可别太高估了自己啊！你们这小年轻啊，老觉着自己会算日子啊，会这会那的。我跟你说啊，那要是真到了兴头上啊，那可就是不管不顾了。
2: 所以我跟你说，啊，这千算万算，不如科学说了算。哎呀，走。
3: 这文章我都看了，不错。毕业之后就来报社工作吧。
4: 谢谢傅叔叔，我会继续努力的。
3: 傅叔，
5: 我来。
3: 哎呦，下课了。哦，正好灵一在这儿，你们俩也有日子没见了吧？
5: 傅叔叔，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一声，我结婚了。
3: 什么？你结婚了？
5: 对。
3: 什么时候事儿？跟谁呀？
5: 费尼，就一直照顾我那姑娘。
3: 哎呀，这可是个大好事儿，总算有人管你了。别忘了啊，抽空带着媳妇儿到家里边去，让我和你阿姨好好看看。
5: 好，我们家费尼可馋了，到时候让刘姨给他做点好吃的。
3: 你看看，刚结婚就知道疼媳妇儿了。你放心，让你阿姨给他做。红烧排骨那是你阿姨的拿手好菜。
5: 好，那我替费尼先谢谢刘姨。
3: 一句一个费尼，我倒好奇了，他有什么本事居然把你这个皮猴子给收了？
5: 您见着就知道了。我先回去了啊，费尼还在家等我呢。走了，傅叔。
3: 哎，下次来接着带媳妇儿啊。
5: 一定，再见。
3: 这小子真把我给惊着了。
4: 傅叔叔，我也先走了。
3: 哎，
4: 方牧阳，
5: 有事儿？
4: 你恨我吗？
5: 我为什么要恨你？
4: 我没去医院看你，是因为刚好有报道的任务出去了。我本来是想去看你的。
5: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本来也没有照顾我的义务。我还要感谢你，如果你来了，费尼就不会来了，那我们也就不会结婚了。
4: 你记忆全都恢复了，
5: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只是一起长大的朋友，而你不是我女朋友。至于我为什么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你，这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灵一，不管你以前对我有什么样的感情，既然你现在已经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你就应该把自己的心思都放在自己的选择上。而且我和菲尼结婚，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
4: 我确实很高兴，终于少了一个竞争对手。毕竟对现在的我来说，叶枫才是最重要的。

0: 这个天台还可以上来，
1: 哇！我也是才发现。来，上来。
0: 也太美了吧！

0: 我好喜欢这个家呀，好喜欢！方明，我们现在有家了，但是呢，我们家里现在是空空的，所以我们要往里面添家具。这个房子是你的，家具我就多出一点。我算过了，我们买二手的最划算。
1: 我怎么着都行，但不能让你用二手的。
0: 怎么不行？便宜就行。
1: 家具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交给我。
0: 你姐给你那些钱花的都快差不多了吧？你还要买画笔、画纸，你得省着点用。赚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哦，对啊，这个笔芯给你买的。
2: 这什么？
0: 没什么，给我，你给我，方明。
2: 不知道啊？
0: 那，
2: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等会儿问问爸妈去。
0: 你给我。

0: 到饭点了，小芳呢？
1: 来了吧，我晚上加个菜。
2: 这都你买的？
1: 对啊，本来还想买点五花肉的，但这个月没肉票。妈，我下个月买点五花肉，您做点红烧肉呗。
2: 好嘞。这个月才过几天，你肉票就用完了啊？
0: 咱们新婚夫妇啊，吃点肉庆祝庆祝。
2: 你为了吃，真的什么理由都编不出来。
3: 行了行了，小芳这是为了你，觉得你最近弄房子太累了，想给你补一补，是吧？
0: 是是啊，你妈说的对，你们这个婚啊，结得太简朴喽。哎，就算咱们家办不起那么多的酒席，那也得给人家送点喜糖啊，让邻居们都祝福祝福嘛，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爸这个事儿说的对。明天你们先去买点喜糖，然后带到单位去啊。
1: 好，我去买。
2: 爸妈真不用，钱得花在刀刃上。
1: 咱们结婚就一次，听你的。
3: 来，我够了够了，别给我夹了，你们多吃啊。
4: 嗯，我也要。
1: 多吃。

0: 五斗柜儿，不行不行，太贵了，
1: 买个箱子。
2: 喝口水吧。哪来这么多钱？
0: 这是我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为我上大学攒的钱，我每个月省吃俭用才攒了这么多。哦对，今天的菜钱。哎呀，我跟你道歉，对不起，我刚刚在饭桌上有点激动了，我不该那样。但是啊，方良，虽然我们是假结婚，但是我们以后的日子是真真切切在一起过的，啊，所以每一笔账都要算得很清楚，啊。哦，刚刚那个吃饭的时候，我还有我爸妈那肉都吃了，所以这个钱你拿着，你拿着，你快拿拿好。但是啊，就你这么寅吃卯粮的，你哪天饿死了，我还得管你。
2: 所以你是怕我饿死？
0: 这人听话只听一半儿。我说我怕你饿死之后我贴补你。

0: 这是我所有的钱了，干嘛？以后你替我管钱吧，我怕我乱花。行，那我先收着。
1: 同学们，户外写生是我们日报社工农兵美术培训学校的最重要的课程，啊，这个绘画呀，最忌讳的就是闭门造车。其实这大自然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2: 哎，干什么呢？站住，别跑！您这属于玩社会主义想讲，
1: 别跑！
3: 哎，强哥，这儿还能钓到鱼啊？
4: 能，这里头鱼可多了，但是巡逻队不给他们钓，他们只能是偷偷来钓。
5: 写生要专心，不要交头接耳啊！
6: 医生，手术怎么样？
5: 手术非常成功。乔总，去跟家属说一下，术后事宜。
6: 好，来这边跟我走吧。

0: 你怎么来了？
1: 妈说你每次做手术都会出一身的汗，我就想着来给你送点换洗的衣服，算是尽妻子的义务。
0: 以前没有发现你穿这个颜色这么好看。
1: 以前不敢穿，怕别人说我是资产阶级余毒未消，出身不好连漂亮都是错的，但是现在我不怕了。给你，
0: 一起吃吧。
1: 不了，学校还有事儿。

0: 咱俩是新婚，买二手家具都不合适。你要是嫌新家具贵，不如咱们买点木材，我也能打家具。
1: 二手的怎么了？还是觉得挺好的呀。你看这个床，我觉得就不错。咱俩一人一张。
0: 哪有一人睡一张单人床的道理啊？这邻居一看不就露馅了吗？你爸妈那边也说不过去啊。你再说了，咱们家就这么点地儿，哪儿放得下两张单人床？
1: 是。
0: 哎，这不错啊。这张大床不错。
1: 这不行，你买这个我不得天天跟你睡一起啊。

0: 结了婚就是要睡在一起啊！你别忘了，结婚那天你说的，一张大床分两张，所以必须分开睡。
1: 那我没办法，反正咱们家放不下两张单人床。
0: 上下铺，咱俩一人一个铺，这别人要问起来就说上边是放东西的。不成宿舍了吗？宿舍怎么了？我们自己的家，我想放什么放什么。哎，
1: 这写字桌怎么就没用了？结婚当天你说的呀，一定要买写字桌。
0: 太贵了，还是这箱子好。
2: 又能当桌子，里面还能装东西，这都实用了。
0: 这太难看了，根本就不是个正经家具啊！
3: 难看怕什么呀？实用就行呗。我有个主意，箱子跟写字桌都买。
0: 那不行，
3: 你先听我说，这箱子既能装东西，又能当饭桌；这写字桌既能放书学习，又能当床头柜，两样换四样，这才是真的实用。
0: 行，哎，往里，往里，往里，哎呀呀呀！哎，我不是别动手吗？我来，
4: 没事。
0: 妈妈，
4: 爸，慢点。哎，
0: 你这屋里东西也太少了，我就说去咱家把那个柜子拿来，死活不要。
4: 哎呀妈，就我们两个人住，要用多少东西啊？
0: 而且我不是把那个缝纫机都拿过来了吗？啊，
4: 够了，你就是舍不得花钱，我还不了解你，我和你爸给你的钱别省着，该花花啊。
0: 我知道，回头我都给置办齐全了，你放心吧。妮妮，嗯，
5: 别的咱不说啊，就你这上下铺看起来太像宿舍住。
0: 爸，我这多有创意啊！啊，买的上下铺，上铺可以放东西，多好啊。
4: 行。
0: 咋看都觉得怪，哪像两口子？我们俩这刚结婚，一切以实用为重。哦，对了，爸妈，我哥说明天就回来了，他跟林梅的婚事儿，你们可得赶紧操办起来了，多把心思放在他们那儿，你们就不用管我们俩了。啊，对，爸，给你换盆水。
6: 哎。哎呀，哎。
7: 哎，媳妇儿啊，你别老唉声叹气啊，没事儿，人家两个小两口把生活过好了，比什么都强，跟你瞎操什么心？
1: 爸妈，喝口水。
7: 哎，不用了，不用了，搁哪儿搁哪儿啊？来来来来来，过来给我贴一下这个。
1: 好。
7: 来，这边儿贴好了。
1: 您再高点了，现在。
7: 再高点儿。
1: 对，再稍微高点儿。

0: 费林同志，你想睡上铺还是下铺？
1: 床是我挑的，你选吧，我都行。
0: 要不还是睡上铺吧，一来干净，二来我酒量不好，万一哪天跟你们家老爷子喝醉了，到时候再爬错床。
1: 我睡上铺。
0: 这样。
1: 来了。哎，王科长，
2: 菲妮，没想到咱们成邻居了吧？
1: 是。
2: 呀，小芳你好，哎，来吃苹果，吃苹果。
1: 谢谢王科长。
2: 哎，你好。哎呦，这么大一幅画。嗯。哎呦，好好好，好看好看。哎呀，年轻人想法是不一样哈。哎，你俩不睡一块儿啊？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先生，你的饭。
2: 方老师说以后你的饭和衣服我来送就行。
3: 方明，你帮我把行李先送回家，我去办点事儿。
4: 我就喜欢学历高、工作好、最好自己还能分房子的小伙子。你满足哪一点啊？
5: 他满足小伙子，
4: 那谁还不是个小伙子？
6: 你怎么在这儿？
7: 你大概是我这辈子认识的人当中看书看得最认真的。
8: CCTV 一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9: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0: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1: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12: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3: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9: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1: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8: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4: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5: 当风雨遇见海洋，便有了三江汇流的磅礴，潮涌千年。当货船遇见季风，千帆从此起航，再回世界的模样。当味蕾遇见巧思，一茶一饭里尽是人间至味。当中原文脉遇见岭南山水，陶塑的传奇写满了屋脊，粤韵的腔调萦绕在珠江。所有相遇皆为序章，这座城市每一次抵达

0: 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出发。这里是广东广州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端午时节，鼓声将沉睡在河底的老龙船唤醒，它就是佛山盐部老龙，中国龙舟界当之无愧的活化石，迄今已有590多岁。这条龙船苏醒后最期待的事情竟是走亲戚，它的目的地是10千米之外的广州畔塘。
1: 欢迎你来了，欢迎你来了。
0: 不惧路途遥远来走亲戚，是因为在畔塘他有个400多岁的干儿子畔塘老龙。公元1597年，年轻的畔塘龙船与久负盛名的盐部老龙在珠江竞渡，两地乡民结下深厚情谊，他们决定按照龙舟的年龄排辈，让两条龙船结契成了父子。
1: 我哋叫佢契爷，我哋系契仔。
2: 如果契爷都有好咯，
3: 有啊，会大家互相
2: 鼓舞。400多年历史啊，好犀利。
0: 为何广州能孕育出龙船探亲如此独特的传统？答案就藏在这片土地密布的水网上。发源于云贵高原的西江与源自南岭的北江、东江三大干流共同汇聚出珠江，奔流入海，并冲刷出中国第二大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广州便雄踞于珠江三角洲的北缘。如今在这片由江河合力冲击而成的沃土，宽度超过5米的河流就多达1368条，它们串联起村落与城镇，贯通内河与海洋。作为三江交汇的核心节点，广州上城岭南内陆，下通八大入海口，正是这独一无二的水路枢纽，奠定了它千年商贸不衰的根基。沉睡2000多年的南越国公署静卧于广州老城区中心，在遗址南侧是迄今中国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为完整的御苑实例。真正的惊喜来自一口不起眼的古井，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100余枚南越国时期的木简。
4: 那这些简呢，可以说是当时的王公档案。那么跟园林相关的木简当中，有3枚都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物，就是枣。比如有一个木简上记录，这棵胡枣树被编为第94号。此外还记录了这棵枣树一共是结了986颗枣。
0: 胡枣是典型的北方水果，而广州地处岭南，气候湿热，本不适合枣树生长。为什么一个靠近热带的王国要如此大费周章地种植北方枣树？原因可能就在南越国开创者赵佗的身世里。这位南越国的第一代王正是来自河北正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遣将领率大军南征百越，在岭南设置郡县。公元前214年，秦军筑城。

于越秀山与海之间，起名为番禺。广州城由此起幕。秦王后赵佗建南越国，仍定都番禺。三国时期，东吴孙权设立广州，此名首现于史册。

0: 的人文历史，而这座城市真正的塑造者却是它独特的山水格局。坐船行驶在荔枝湾冲上，认识广州的方式就此切换。侧耳聆听水边戏台传来地道的粤剧唱腔，
1: 这条河松非常古老。我们古代吟城的理念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通络。所谓通络啊，就是让水系连同整个城市的空间脉络。
0: 广州背靠南岭余脉，地势北高南低，山洪频发。宋代，人们在白云山与珠江之间开挖修建了六条南北走向的河冲，完成了六脉渠的建构。从此山洪不再肆意穿行于城中，而是被疏导进六条水渠中，最后流入珠江，实现有序排洪。
1: 六脉渠建设之后啊，山洪的问题就解决了，城市呢也有带来了新的扩展空间，就形成了子城、东城、西城这样一个更大的城市格局。
0: 当我们漫步于今日繁华的北京路，脚下踩着的正是广州老城区千年不变的城市中轴。唐宋以来，以此为核心的区域始终是官衙所在的子城。宋代新拓展的东城化身商贸往来的繁华市集，西城则因靠近码头成为外商云集的国际社区，珠江沿岸也随之形成热闹的沿江商业带，一个由行政、商业、外贸共同支撑的城市骨架就此成型。城市北路，一场激烈的足球赛正在越秀山体育场上演。自1950年诞生以来，这片场地陪伴了几代广州球迷的成长。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的，看台之外，与绿茵场静静相伴的，竟是广州城目前仅存的一段明代城墙。这段城墙的存在，揭示了一次关键的城市升级。明代，人们将宋代三城合并，重新修建城墙，并将新的城墙向北扩展，建到了越秀山上。
2: 越秀山的高度呢，大概是海拔70米，它是广州城北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屏障。这样一来，广州就形成了南部有珠江天险，北部有越秀屏障的城市防御格局。六脉接通海，青山搬入城的古城格局最终形成。
0: 若要探寻广州城的千年记忆，有一个地方不容错过，广州博物馆。然而它最独特之处在于，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广州最珍贵的文物之一，镇海楼。这座始建于1380年的古建筑，最初是雄镇海疆的军事望楼，它坐落于越秀山之巅，曾是广州老城区的最高点。
2: 清代时期，有一位诗人在镇海楼上曾经做过一首诗，他说：“吴岭北来逢灾地，九州南进水浮天。”广州背靠吴岭， 接收中。

0: 源文化的影响力与资源，面朝南海，拥抱海洋文明的机遇。这句诗歌精准地定义了广州坐落在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点上。
1: 广州人对大海的凝视从不止于欣赏它的辽阔。2025年9月18日，广州西南方向的海面上，海洋第十二号科考船带着海马号深海遥控潜水器，在大海深处的可燃冰矿区成功采集到15运会和残特奥会的原火。这是一次当代科技的凯旋，更是广州千年向海精神的遥远回响。若要追寻这种精神古老的见证，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广州城东，东江与珠江交汇之处，那座雄峙千年的南海神庙。行走在南海神庙，游客们的目光总是会被几棵挂着硕大果实的菠萝蜜树吸引。
2: 相传唐朝时菠萝国，也就是古印度国的来华朝贡使者达西，到南海神庙朝拜，并在庙外种下了菠萝树，神庙因此也被称作为菠萝庙。
1: 南海神庙历经1400余年风雨，在我国古代四大海神庙中，唯有这一座完整保存至今。它为何坐落于广州？答案深植于中国古代帝王祭祀五岳四海的国家礼制。五岳定鼎天下，四海界定疆域。祭祀既为崇拜自然，更为宣示疆土主权，凝聚国家认同。自隋唐起，朝廷将这座国家级海神庙设于广州，正昭示着广州已成为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门户。今天当我们的视角飞过广州古城西部，会看到一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塔。1000多年间，光塔几度更换塔顶的造型，清代的葫芦顶，明代的草帽造型，但最富传奇的仍是建造之初的金鸡造型。当年塔顶上的金鸡可随风旋转，聚集在此的海商据此观测风向，等候季风，从而决定扬帆远航的时机。
3: 光塔所在的区域呢，当时也是外国商人的聚居区，叫做帆坊。因为在唐宋时期呢，广州是货通天下的东方大港，所以有大量的外国商人集聚于此，城市的管理者就在这里划出外国人居住区，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风俗。在鼎盛时期，帆坊的居住人口达到12万人。
1: 夏寒寒从事花卉植物学研究多年，他的科研阵地远不止于实验室。在他的眼中，广州的花卉市场是一部鲜活的关于植物全球旅行的活态图谱。
4: 18世纪的来自英国皇家植物园的詹姆士，他就从咱们中国引走了像中国红、中国粉这样一些古老的月季品种。然后呢，这些中国月季品种又和欧洲的蔷薇进行杂交，拿到了现在风行全国的玫瑰。
1: 广州扬帆通海2000年。异域花卉与岭南本土植物的交流从未停止。在清代

0: 茶花、月季、杜鹃等种子相继传至欧美各国，培育出了众多花卉品种。而从海外引进的花卉也成为中式庭院的一道风景。
1: 从广州出去的这一条丝绸之路呢，它也是一条香花之路，它的花卉贸易史也相当于见证了全球化一个文明一个发展的历史。
0: 在鲜花贸易的刺激下，一片片沼泽湿地被开垦成了花田，花地之名正由此而来。在这附近满眼尽是与花有关的地名，处处体现出花香特色。明清时期，古城的七座城门附近也发展成城门花市，人们进出城门总有花香缭绕。今天的广州被誉为花城，穿越数百年，那缕来自古代的花香非但未曾消散，反而演化为春节里最有人气的民俗行花街。花如海，人如潮，人们在花色与笑语中重现千年商都的繁花似锦，也借此向春天致意，向未来问好。花市之外，广州的商业传奇同样在古城外生根繁茂。明清时期，西关地区因靠近珠江港口，又享有城墙之外的自由便利，逐渐发展成为广州新的商业中心。穿梭在今天的广州西关，老字号的烟火与非遗工坊的匠心相映成趣。当年万商云集，货通中外的盛景，在青砖黛瓦间依旧清晰可辨。明嘉靖年间，广州开凿东西走向的大观河，与西关密集河冲共同织就一张水网，成为重要货运通道。沿河由此形成18个商业街区，称为18府。而让西关真正的走上繁荣顶峰，还是源于乾隆年间一口通商的局面。每天清晨8点，陈后的钟声在西关准时响起。它来自珠江畔的粤海关钟楼，已回响百年，曾是几代广州人的标准时间。
2: 我从小到大啊，都听住呢个钟长大嘅。现在咧，我每天准时都来维护嗰个钟嘅时间。有啲年輕人開玩笑啊，同我講時間嘅管理大師喎咁。
0: 乾隆年間，清政府關閉其他通商口岸，僅保留粵海關，這讓全國只剩廣州一處口岸維持對外貿易。粤海关旁边的广州13行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藏品展示了当年广州商行对外贸易的图景。清政府在一口通商之后设立洋货行，专门经营外洋及出海贸易事务。这类洋货行由官府核准的商人充任行商，而后被统称为13行。
3: 外国商船不断的大量的来到广州，对中国瓷器也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那广州商人从景德镇把素白瓷胎运到广州，然后在广州二次加彩烧制而成的，这样又可以快速响应西方的需求。那我们看这件瓷器，在中间这是一个徽章的纹饰，

0: 左边是男方家族的徽章纹饰，右边是女方家族的徽章纹饰，把它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一件是男女方联姻时候来广州专门定制的一件瓷器，在婚礼上所使用的。
1: 十三行行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纷纷在西关修建住宅，一时之间数百栋西关大屋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2: 西关大屋呢，我哋知道佢系
1: 廖颖华是广州明城守护官志愿者中的一员，带着朋友了解岭南建筑已成为他的日常。在他看来，西关大屋装饰上富丽堂皇，为了应对岭南的湿热气候，在营建上也极尽巧思。
2: 咁而且呢条小巷为西关大屋带来通风采光的呢个作用，佢从门口入嚟嘅地方咧，都系一级一级往上去提升嘅，有平步青云嘅意思。咁我哋亦都称呢条小巷叫做青云巷。
1: 西关大屋的屋顶常开有天窗，装有木滑轮和绳子，能沿轨道灵活开合，天晴时打开透气散热，下雨一拉即合。这一巧妙设计后来从富商大宅传遍寻常人家。
2: 咁大家知唔知道呢度引申出一个我哋粤语好出名嘅一个词语叫乜嘢？
3: 拉埋天窗。
2: 系啦，冇错啦，拉埋天窗。咁以前咧，我哋老人家咧就会同一啲新婚夫妇讲，记得要拉埋呢个天窗啊，因为咧可以保护自己嘅私隐。后嚟亦都衍生到要准备成婚嘅意思。
1: 广州的晨光里，早茶的闲适与丝竹的悠扬悄然铺展成寻常的一天。茶楼的不远处，子轩和思彤也早早动身前往武馆。年仅11岁的他们习拳已经3-4年，一朝一世间志气渐退，尽力暗生。今天又有一群少年带着好奇与期待，即将在这里扎下他们的第一个马步。
4: 一条腰带，一口气，马步生根，劲腰起，珠江潮女，精气生，护家护国，护伦理。
1: 洪拳自诞生之初便与家国乡土紧密相连，他所承载的尚武精神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迸发出惊人的力量。100余年前，三元里乡民齐聚三元古庙，以庙中三星旗为令组建平英团，众多洪拳子弟积极响应，共同打响了中国民众自发抵抗外侮的第一枪。三元里人民手持农具与冷兵器对抗英军枪炮，那虎虎生风的洪拳招式里藏着一个民族的苏醒，万千热血的奔涌。

当三元里星火燎原之际，另一群敢为人先的广州人踏上以技术自强的长路。11岁的詹天佑从这里出发，作为首批留美幼童远渡重洋。1907年7月，在珠江河畔，粤汉铁路起始站黄沙车站正式开通。后来学成归来的詹天佑担任粤汉铁路总工程师，而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鸣响了中国铁路自主修建时代的汽笛。

0: 家国的至暗时刻，开放的广州再次成为觉醒的前沿，新思潮的激荡让无数平凡的躯体蜕变出不凡的勇毅，他们奋起抗争的印记化为遍布全城的红色坐标，无声地铭刻着那段澎湃岁月。
1: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广州的建筑一直在探索，在创新，不断结合新的科技，塑造城市的地标。广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作为最早跟海外交流的城市，作为延续千年的商业之都，它的城市精神总结起来就是敢为天下先。
0: 2025年秋天，第13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如约而至。1957年，它诞生在广州，被亲切地称为广交会，向四方来客昭示着中国的心意，广交世界，互利天下。新征程已经起航，老城市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梦想如珠江汇流，在此落地生根。广州以更大的格局拥抱世界。开放是这座城市千年不变的脉搏，广州始终在突破想象的边界，在它视线的前方永远海阔天空。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

0: 会去欣赏他们。
1: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2: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3: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4: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5: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6: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花开中国由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独家冠名播出。
1: 花开中国由鲁花集团独家冠名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仙境张家界，风靡全世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仙境张家界，风靡全世界。
1: 现在的海拔是4000多米，气温在0度左右。你们看，我呼吸还是有点喘的，而且这阳光太刺眼了，真的睁不开眼睛。哇，不过面前真的太美了，你们看，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雪原，我的背后壮阔无比的雪山，到这儿的心情真的是太激动了。其实一说到西藏，很多人会想到那种极致的严寒和极致的荒凉。其实大家知道吗？就在这片看似是生命禁区的土地之上，竟悄然生长着数百种的野生花卉，它们就在这雪山的缝隙中悄悄积攒着绽放的力量。这里是西藏林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素有雪域高原生态秘境之称。世界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再次穿行，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带来丰沛降水，使得西藏自治区80%的森林汇聚于此，也催生出从河谷到雪山脚下的漫山花海。林芝西藏江南的美誉由此而来。

0: 从雪山冰川到热带季雨林，从繁花遍野到田园村落，构筑起高原罕见的立体生态花园。在林芝11.48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300万株野生光褐桃沿江河铺展，苍劲的古桃年年盛放。中国近30%的野生杜鹃在峭壁林海竞相盛放，超600种的野生兰花与各种珍奇花卉构成中国最丰富的高山花卉基因库。这里的花不恋温室，不寻章法，尽显生命的倔强与热烈。壮美风光与人间烟火在此相融，独一无二的自然馈赠让桃花经济扎根高原，美了山川，富了万家。如今拉林铁路贯通，米林机场通航，高等级公路串联，天堑变通途，让雪域江南的花海从容走向世界。
1: 走啦，我们出发啦！
0: 这一站，我和演员张瑞将跟随植物科普博主陆锦一起深入林芝市的墨脱县，在这片植物基因王国里探寻雨林秘境。
2: 哇，空气太好了，
3: 这一下感觉就不一样
2: 了。不一样，
1: 我今天超激动。
2: 地下的感觉更好。
3: 对呀，
2: 自己可以掌握自己这个你想要的这种氛围，
1: 而且是缓缓走到风景之中。
2: 对，
4: 其实咱们三个都是第一次进西藏。
2: 第一次，我真的没想到你们也是第一次。
4: 对，咱们都是第一次。他们说进西藏只有第一次和后面的无数次。我们现在呢正在前往的就是林芝市的墨脱县，这条路就是赫赫有名的扎墨公路。这条路是咱们国家前后好几代人50多年修建完成的，这条公路特别了不起。墨脱也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地方，它是中国终极越野之路，全长有117公里，然后有很多个连续的转弯，每一个弯之后的景观全都不一样。
3: 我的天哪，太美了。那我第一次就终极自驾之路，那也太好了吧。
2: 从此以后其他的路你就再也不怕了。然后我们这次主要是去找一种兰花，因为墨脱也是兰花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见到它特别不容易，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墨脱的整个垂直的海拔落差将近7000哦，然后我们可以一路从雪山高原直接到热带季雨林。哇，墨脱它确实很独特，长期墨脱处在一个比较闭塞的状态。
1: 对，
2: 这种闭塞听上去好像不好，但是实际上它给这里的生态留有了一个自由发展、自己演化的这样一个时间，就很少被人打扰。然后，所以你看这里的植物、这里的森林非常非常的原始。

0: 哇，这两个太漂亮了，休息都见到了，
1: 这太漂亮了吧？
2: 看到了，前面一整片，
0: ，
2: 右边一整片，
0: 在那儿，在那儿。
3: 太漂亮了，这边没有。那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啊。哇，天哪！你看这个沿着沟往上面全部都是，一直到很高的那个地方，啊，真的太美了。这个杜鹃的名字叫树形杜鹃。 我们其实经常看到的杜鹃，它都是矮矮的，灌木的。然后我们看那个花啊，它不是一朵花，它是很多朵花聚集在一起的，它就增加了这个花的面积。

0: 更好的吸引传粉昆虫或者传粉鸟类。然后你看它的叶子啊，它那个叶子是非常坚硬的，
1: 能看出来。其实你看每一个都好像一个小剑一样。
0: 对，然后上面看到那上面有一点点光，有点光滑那种感觉，然后上面应该是有绒毛的。
1: 哦，那就是他自己给自己穿了一个小毛衣。
0: 对，穿的羽绒服，这样我们穿冲锋衣一样，因为这里很冷。它上面的绒毛如果下雨，因为杜鹃生长的环境它需要高湿，如果下雨的话，那些小绒毛身上那小水珠就会挂在那绒毛上，非常的聪明。然后它那个光面的那个叶片呢，这里紫外线很强，它那个叶片是可以把紫外线折射出去，它就可以减少紫外线对它的伤害。它能长在这里，它身上的每一个形态都是为了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哇，
1: 太智慧了，
2: 鬼斧神工，大自然。
0: 这个如果下雪的时候，看起来会更美。
3: 树形杜鹃，一种生长在喜马拉雅褶皱深处的杜鹃，常在海拔2600米到3800米的陡坡上扎根。隔着叶片厚实油润，叶面苍翠光亮，叶背附着一层细密绒毛，组成了一套精密的高原生态系统，既能承接强光，又可锁住水分，抵御风霜。花开时节，数朵小花相拥成簇，缀满枝头，明艳热烈。花冠肉质厚实，色泽从紫红色至深红色，在冷峻山岩与皑皑残雪的映衬下，更显一丝惊心动魄的美。千百年来，它以坚韧而傲然的姿态，在山野间生生不息，成为高原上生命力量的美好象征。
1: 我有种感觉，它不只是开在这儿，它很像烙印在这儿。
2: 现在更像是一幅国画当中的一个一抹留白。对我来说更奇迹的事儿呢，就是我居然开着车带你们来的。
0: 这么大棵的树，你知道它的种子有多大吗？
1: 好像超级小，
0: 它的种子只有这么大。我该怎么形容呢？比芝麻还小啊？哦，
1: 比芝麻还小。
0: 对，它的果实是这样的，然后到一定的时间，它那个果实裂开，里面有非常多的种，它是靠风媒来传播的，风一撒，然后就撒到周边，但是它落到土壤里就很难。你想想，那么轻，然后我们看这个土啊，因为原始森林，下面有很多的腐殖质、苔藓，大量的种子它根本到不了土壤，偶尔有一粒到土壤里了，它的萌发又会遇到很多的意外，从一粒小种子萌发成一个幼苗，大概就需要半年的时间。哇！然后这个幼苗也是很危险，就像我们的宝宝需要有大人保护，但是植物的宝宝是没有人保护的，它只能靠它自己。它要长成一棵树，开出第一朵花，要用15到20年，但要开到现在这样的花，最少要60年。天啊！所以我们能看到这样一棵高山杜鹃在我们面前开出花来，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
2: 那我要近距离看一下吧，那我很想闻到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0: 大自然里往往色彩鲜艳的花，只能说往往啊，它都没有味道，因为它是靠色彩去吸引它的传粉昆虫的。

0: 哎，这近距离看更不一样了。
1: 好想时间慢一点，能够让我们多在这儿停留停留。
2: 打开咱们的感官，就是那种最舒服的状态。
1: 哎，这个也很漂亮，就连这个都很漂亮。
3: 很漂亮，
1: 对，
3: 抬头看，
2: 我跟你说，哇！

0: 这个位置太好了，太美了，太漂亮了。这个杜鹃的名字你们一定要知道，墨脱杜鹃。对，植物学家在发现这新物种的，他命名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用到地名。那这个地名一般情况就是它的发现地，嗯，或者是它模式标本的采集地。
1: 对，
0: 那墨脱呢，就是这个墨脱杜鹃模式标本的采集地，也是它的集中的分布地。
1: 墨脱杜鹃中国西藏特有的珍稀物种，分布范围极为狭窄，仅在墨脱县海拔2800米到2900米的高山林中。它是杜鹃家族中真正的巨人，树姿雄伟，高可达12到15米，相当于4-5层楼的高度，叶片更是惊人，可长达30厘米。墨脱杜鹃的花同样不凡。 整束花在巨叶映衬下明艳而磅礴，枝头绽放的一簇，远看似一朵花，近看却是由近20朵中型小花簇拥而成的花球，粉红至乳白的花，颜色深浅不一，花冠筒内基部晕染一抹深紫斑点。杜鹃花属多数物种，雄蕊实美。 而墨脱杜鹃花的雄蕊多达16枚，可以更好授粉结实。凭借这份独特，墨脱杜鹃在园艺界备受珍视，被誉为大叶类杜鹃中的珍品。这便是墨脱杜鹃，隐于山林，巨木擎天，只属于西藏的春日限定。
2: 说真的，这是我人生以来看到最漂亮的杜鹃了。
0: 因为我喜欢它这种不同的颜色，在一棵树上，大家收到的一些鲜花或者送人鲜花，你是人工把它修饰成这个样子，但是天然造成的。而且你知道最大的一个反差就是一个这么高大的杜鹃家族里的巨人，然后它开这么粉嫩的小花，对，刚柔密的好可爱呀。 我们中国应该是栽培和利用杜鹃最早的国家。全世界有1000多种的杜鹃，中国就有600多种，占了世界的60%。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海拔位的不同的杜鹃的生长，可以看到很多种类的杜鹃，相当于是一个杜鹃的基因库。我们刚才看到一路过来，你首先你感受到的是高原。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刚好是印度洋的那个暖湿气流和北侧的喜马拉雅山脉相遇，制造了一个非常高湿的环境。然后还有难做到什么呢？这里是非常原始的，因为墨脱长期封闭，受到保护，这边基本都是原始森林。原始森林的土是很难复制，是酸性土壤，复制质非常的高。 你没发现它上面都有高大的树吗？
3: 对，
0: 然后它一般是处在这种半阴，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长期稳定，原始以及现在的生态保护，给这里的高山杜鹃营造了非常好的繁衍生息的家园。

0: 我来这之前也是查了一个资料，说现在在欧洲的园林里面就叫无菌不抽烟。
1: 对，英国的主理人乔治·弗雷斯特，他在100多年前就来到中国，然后引种了400多种的高山杜鹃，然后在他的国家种植、栽培、杂交，通过这个种跟其他的物种杂交出各种各样园艺的品种。所以欧洲人是非常爱中国的杜鹃的。
0: 其实杜鹃跟咱们中国人是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李白在《宣城见杜鹃花》里面不就写了吗，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
2: 杜鹃最早以羊脂竹之名出现在汉代《神农本草经》中，这个名字源于它的毒性，羊误食其叶后会因中毒步履蹒跚，为之植竹，故得羊脂竹。即便有毒，杜鹃依然以其夺目的外形走进了文人的精神世界。杜鹃生于高山郡。

0: 历经风寒贫瘠的习性也让它成为坚韧不屈、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深深融入国人的精神审美与情感寄托之中。
1: 你看咱们找了一路的杜鹃，我都快忘了咱们不是来找兰花的吗？
2: 啊，对对对对对。
1: 不过这一路咱们的眼睛也没停下来，都是惊喜连着惊喜，咱们就像在植物王国寻找宝藏一样。接下来咱们赶紧吧，回到正题，
3: 走走走，
1: 寻找兰花去。
0: 墨脱超2300毫米的年均降水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雨集。这片被雪山环抱、云雾滋养的隐秘之地，以极致高差与丰沛降水，成就了世界最北的雨林奇观。
1: 金老师，
2: 欢迎你们到墨脱来啊！
1: 见到我们的活地图啦！
2: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兰花。
1: 其实金老师就来咱们这片雨林就已经50多次了，哦，已经从事兰花研究将近30年了。今天我们可以跟金老师好好学习，
4: 是
2: 欢迎欢迎，就是希望我们今天能找到这个地方的代表性物种，
4: 我觉得一定能找到。
1: 对，看我们其实这两天也经常靠近咱们雨林，然后我跟瑞哥好像什么都想碰一碰，都想拿一拿，然后放到手里感受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如果真正到了原始雨林里面，这个行为好像不太可取。
2: 对，一到雨林里面啊，你想想雨林的动物那么多，植物为了不让动物吃，它首先会进化出各种保护自己的东西，像有毒啊、有刺啊。
5: 刺，对。
2: 如果有毒的植物呢，碰到手上，也就是说借血封喉啊。
1: 借血封喉？
2: 对，借血封喉就是老百姓都不敢动啊。有些植物是会死人的。
4: 是吗？
2: 对。
1: 你说，哎，这已经有小花了，
4: 对，已经开始不一样了。
2: 对，
1: 这好小啊。
2: 这是两棵的植物，咱那路边的竹啊，大部分叫先锋竹。哦，猪可以吃。
4: 猪吃它呀？
2: 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个当猪饲料。
1: 这一带兰花的分布是比较多吗？
2: 非常多，全中国你们猜一下有多少种兰花？
1: 您既然这么问了，我1000种。
2: 加一倍。啊？
1: 2000种？
2: 2000种。哇，
1: 墨脱有多少呢？
2: 500多种。
1: 天哪，全国1/4的兰花都在墨脱。
2: 所以你就想想这有多丰富的兰花。
1: 对。
2: 这地方啊，由于是印度洋的迎风面，降雨量非常大，空气湿度非常大，兰花就喜欢长在这种环境。这地方就有两种兰花，这个叫平兰，大家看到这个是它的假鳞茎，它是储存水分和营养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处的气候大家叫季风性气候，夏天有雨高温，冬天呢低温，然后雨量又少，它怎么度过又旱又冷的冬天？它就靠这个。这个是蜜花平兰，
1: 它长出了很多小瓶子一样。
2: 对，
1: 你看，给它自己储水。
4: 所以它还没有开花，对不对？
2: 对，今年花没开。第二种兰花是石豆兰，这也是它的假鳞茎。都是靠这个假鳞茎
1: 储存水分。
2: 对。
1: 走，我们再往前走走。

0: 这是什么？
1: 松萝就是树蕨，
2: 恐龙的沙拉，
1: 代表它的岁数比恐龙还大。我的天哪！大家看到这个又细又长又高的，就是墨脱这边特有的松树了。哇！叶子细细的，它如果小的话，它没法活。它比晚上长，争取阳光。中国的巨树群落都集中在这一块，最高的树，这组成一个巨树的。
2: 对，巨树家族，
3: 刚好这个区域，可能有他们很适合生长的这个环境。
1: 对，哎，这有个开花的。

0: 这是什么呢？
1: 这是鬼吹箫。
0: 叫鬼吹箫？
1: 对。
0: 这怎么起了一个这么恐怖的名？
1: 因为它的这个枝条啊里面是空的。这个是夏季兰。
0: 这个长得有点像豌豆射手。
2: 对。
0: 这是不是也是个兰花？
1: 对，这也是湿度兰。
0: 哎呦天呀。哇，
1: 它是树上掉下来的，只要有个地方它能活，因为这个地方环境太好了。
0: 只要给我一个地儿生根，我立马发芽。

0: 好像发现了什么。哇哇哇哇，看到了，啊，看到了。
1: 哇，这个好美啊。
0: 为什么它会有两朵同时开出来？
2: 这就是这个属的特色之树了，它叫柱兰。大家首先看一下它的烟体，
1: 对，它就是一根柱，笔直笔直的。
2: 这个也像刚才一样，保持水分，保持阴阳。这个是叫湛蓝柱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花里面颜色很鲜艳。
1: 对，里面那层是像紫色的，然后外面是淡黄的。
2: 因为它也是欺骗。哦，
1: 它是骗谁？
2: 它是骗它的传粉昆虫，可能是蜜蜂。
1: 下面有个小兜，
2: 我们叫恶囊。这恶囊就是形成像一个锯眼的结构，就告诉昆虫，哎呀，这里面有宝贝。哦，
1: 走。我都有点不舍得眨眼睛，就是很怕一眨眼就错过了。你看，老师又发现了一个。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啊，这怎么这么小啊？
2: 细金柱兰。
1: 太可爱了。它所有的叶片是往前伸，不是那种绽放开的，是这样的，
3: 低下头就是怕雨水把里面淋湿。
2: 其实这个墨脱的植物专性有时候超出我们想象。
1: 对，郑老师，咱们要找的秀丽兜兰究竟藏在哪儿呢？
2: 咱们看能不能找到，咱们应该运气很好。哇，这里有个开花的，大部分他的亲戚姐妹啊都在那告吧，他是从告吧走下来。龙胆。
4: 龙胆。
2: 对，中国龙胆很多都是青藏高原上面，咱们这也在青藏高原的，但是在地哈瓦地区。哦，那个是曼龙胆那一类。
3: 哇，这个漂亮，
1: 这紫的发黑呀。
2: 这个就是花青素非常多。
1: 对对对，这个花青素太足了，
2: 像个棕样。
1: 对，
3: 我这次来林芝还要在雨林里探寻更多植物的秘密，后面就交给金老师带你们去寻找兰花。
1: 好，
2: 注意安全。
1: 你们也注意安全。

0: 这也走兰花，
1: 在哪儿呢？
0: 看你能不能找到。
2: 哦，看到了！天哪，这株好漂亮啊！哇，个儿好大呀！
3: 老师，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就是独占春。哦，
2: 我知道它叫扫尽繁花独占春。
4: 独占春，当早春百花尚在沉睡时，它已率先绽放，独领风骚，故名独占春。它是兰花家族中颇具丰功伟绩的原生种，以其极具育种价值的野生植物资源，成为了横扫全球花卉市场的大花蕙兰之母。独占春花姿舒展，其瓣如飞燕，凌空欲起，其色如玉，不染尘俗，那一缕似有若无的丁香余韵更显清雅。虽出身荒野，却因那份皮实好养的硬气与风骨，将血脉延伸至世界的每个角落，不仅独占一季春光。

0: 更成为了花木江湖里永恒的传奇母本。
1: 闻闻它有没有味道。
2: 我的天哪，哎，很香，像蜜一样的味道
3: 啊。这个好香。
4: 为什么它很著名啊？因为现在有一种很热门的兰花叫大花蕙兰，它是一个园艺种，独占村就是它的亲本之一。
2: 它这为什么有一个牌子呢？
4: 对啊，这就是现在正在采取这个行动。
3: 因为咱们国家是全球动植物都是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之一，所以其实国家林草局也是多次明确的要求加强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然后他就提出了叫野外回归技术指导。
4: 对
3: 对，是吧。然后从“十四五”到现在已经有300多个野生的植物已经实现了野外的回归。
4: 是的，现在这个资源啊可以继续的在山上繁衍。
3: 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你看这个牌子，它其实出现在一个原始的雨林里面挺突兀的，但是当你知道这块牌子背后的故事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块雨林突然变得特别有人情味儿。它不是原始雨林了，它就是一个我们与自然非常和谐沟通的一个天然的地点。
2: 是这样的。
4: 哇，这有个开花的。哇，
3: 这个跟刚才几个又不一样了。这个好像它的瓣儿变得更窄了。
4: 对，就是峡瓣贝母兰。
0: 峡瓣贝母兰，山林间复生的精灵，它不以香气邀宠，亦不凭硕大夺目，只是静静地悬于半空，以那变幻莫测的唇瓣令人过目难忘。花朵玲珑，姿态灵动，花色以素白为底，或染一抹浅绿，或晕一层淡黄，干干净净，宛若经山泉唤洗。细细端详，最耐人寻味的当属它的唇瓣，每一朵花的斑纹都不尽相同，有的如墨痕轻洒，有的似细丝勾勒，有的若星点斑驳，仿佛是森林为每一朵花亲手签下的名字，每一朵都是孤本。
4: 这个后面有斑点，这斑点不是给我们看的，是给川谷公主看的，告诉川谷公主，哎，我这里有回报，你来吧。这相当于一个给川谷公主一个信号。
3: 哎，你看它这个长的，它这个好像自己，然后身边揣了两个水瓶。
2: 哦，给它补水的。
3: 对，
4: 这个就是迷态和欺骗，
3: 吸引它的传统昆虫过来，也把我们吸引来了。我们现在走的这片地其实就是一整棵树的一整个大树根，它把整个地都充斥满了。
4: 哇，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宝贝啊。
3: 这怎么这么漂亮啊？
4: 这个就是虎头兰。
0: 虎头兰，兰花界的霸气王者，栖于高山幽谷，沐雪山灵气而生，花瓣宽厚如盾，底色是清透的鹅黄或翠绿，其间点缀紫褐色的虎纹，粗犷而华丽，唇瓣卷曲如蛇，犹似无声怒吼，萼片向外舒展，仿佛猛虎张开的前爪，威风凛凛，整个花形正如它的名字虎头兰，霸气天成。花大，直径达11到12厘米，是兰属中体型较大的种类。虎头兰真正让人过目难忘的，并非单朵花，而是百花盛放的瀑布之景。花絮如银链垂落，硕大繁花自峭壁或树干倾泻而下，宛若高山融水化作的翠绿瀑布，在绿风中翻涌着生命的磅礴。
3: 太美了，它都泛着金光啊。
4: 这些紫色的斑点啊，更像一个招牌。
3: 而且我听说因为虎头兰嘛，它那个虎字也同福音，所以它就很多人，很多村民特别喜欢它。对，
4: 像虎头兰这一类啊，中国大概有4个种，都长得很相似，像这个是最漂亮之一。

0: 除了这里，只有在西藏日喀则的定节县找到过他的身影。有人说他爱穿迷彩服，有人称其是仙女的拖鞋，花如其名却又颠覆想象。叶片上深浅绿色交织的网格斑，背面密布的细碎紫色斑点，远远看去像是一件浑然天成的迷彩服，让它低调地引入了山林底色。唇瓣演化为精巧别致的兜状，宛若一只玲珑秀美的拖鞋，轻盈垂落，因此也被称为拖鞋兰。花瓣修长飘逸，微微下卷，线条柔美灵动，黄绿底色间晕染着紫褐斑纹，底调中透着华贵。
1: 这个秀丽兔兰可聪明了，它的斑点啊，像看起来像蚜虫，所以它吸引的传统昆虫叫石蚜蝇。石蚜蝇啊，一过来一看这斑点，哎，觉得有食物，它就把它孩子产下来产卵，那个卵就在这里孵化，它的卵就吃蚜虫，通过颜色和气味欺骗。
2: 你看这个秀丽兜兰和刚才咱们前面看到的几种兰花颜色明显不一样，这个有点迷彩的质感。
1: 这个就是一种生存策略。
3: 老师，那你见到它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吗？
1: 我在墨脱工作二十多年，我才碰到过四次。
3: 二十多年才碰到四次，那我们太幸运了。
1: 秀丽兜兰啊，这个现在野外非常少，所以现在呢，对秀丽来说，最重要是怎么保护它。秀丽兜兰为什么特殊呢？因为它地下部分要跟菌共生，地上呢要靠昆虫，没有昆虫的话，它没有繁育后代，它数量又少，大家一看这么漂亮，哎，拿回家去，挖了一株，可能这一个地方就没了。
2: 是的，一定不能挖，一定要保护它。
1: 我们人活寿命是以年做单位，物种进化是以百万年做单位，就是它能活在这里，就进化了几百万年，甚至三亿年。兜兰这个属已经演化了三千万年，
2: 我的天，
3: 三千万年
1: 才演化出这个属出来，哇！
3: 要把它保护好，让我们子子孙孙都能看到。
2: 长得这么的可爱，真的像你说丑萌丑萌的。
3: 是，来。
1: 咱们往那边走。
2: 好的好的，跟你做告别啦，秀丽兜兰。
3: 再见。

0: 我的天哪，这个也是松树吧？对，这是这边最大的一棵松树，这个就是那个松树王。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绝对多高？可以猜一猜？
1: 看不到顶啊，
0: 就是它的高度现在已经达到了我颈椎的极限。
2: 对，
0: 至少的70到80，70多米，25、6层楼高。
1: 这个我要抱抱它，可以吗？必须抱。<笑>抱树，触摸一下大自然的脉搏。就是你用手触摸它的这个斑驳的树皮的时候，你心中有一种就是超过所有的语言能够描述的那种体会，
2: 是一种敬畏之心。
1: 这个就是大自然跟你的对话，大自然的回应。

0: 大家看这大的树应该还有另外一种花，看看我们今天运气好不好，能不能看到
1: 另外一种植物。
0: 理论上说这么大树上有很多附生植物，看我们有没有运气。
2: 那咱们就换个视角看一看，咱们让无人机起飞。
0: 好的好的，
2: 来一个航拍镜头怎么样，替我们看一看松树王的树顶是什么呢？周围的植物逐渐变少，
1: 这还都是干干净净的。
2: 对，哇，70多米了，哇，这个纵深感，看到它的树顶，同时也看到了后面。

0: 连绵不绝的山脉。
1: 哎，这个是什么？哇，
2: 杜鹃花！
0: 这儿呢！哇！
1: 哦，看到了。
2: 杜鹃是有根系攀援在松树王的树干和枝条上，由于有苔藓、落叶等，杜鹃生长得很好。
0: 好美啊！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太幸运了！
0: 太幸运了，而且一大丛啊！每一朵都是那种非常饱满的形态，太美了。大家得注意，这可是在我们松树王的树顶啊，70米左右的位置出现的。
1: 对。今天真的是我们运气很好，用老师20年在这儿的经验，带我们体验了不同的雨林景观。
0: 咱们就是亲自用脚步丈量了大自然的奇迹，好像第一次人生和奇迹挂钩，就是我们看到了属于自然的奇迹，我们跟它有了一场对话。

0: 到林芝除了墨脱，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你们去的地方，波密。
1: 好，走了。
2: 谢谢老师。
1: 哎呀，真是太美了！
3: 太美了，
1: 星星点点的，这是淡粉色的桃花。
3: 对。还有淡淡的花香在这儿。

0: 桃花映着雪山，这是难得的美景啊，
1: 好像雪山上的片片雪花落到了枝头上。其实咱们这个地方，因为它在喜马拉雅、念青唐古拉还有横断山脉的环抱之处嘛，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春三月之后就会有桃花，而且桃花会开得非常漂亮。
0: 我突然间想起一首诗，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利乱李花香。
1: 哎呀，太美了。其实咱们中国古人一直跟桃花有着很深的渊源，就有着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浪漫哈。《诗经·周南》里面就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0: 确实是太美了。
1: 前方有一位已经从事西藏陶研究20多年的曾秀丽老师，咱们去找找他。曾老师。
2: 你好，
0: 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来到西藏，来我们林子看桃花。就是那个桃花，现在在我们这个沟里面，整个波密县大概有20万棵。
1: 真的是太美了。
0: 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桃花是我的生日花，每年在有桃花的时候，都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它。
2: 那你一定要到西藏来看桃花。
0: 是啊，这不就是来了吗？
2: 要给你补一个生日蛋糕啊。
0: 桃花味儿的。
1: 刚才一来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了一个点哈，你看杜甫说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我好像觉得咱们这儿的桃花多数都是偏爱浅粉，颜色好像比想象中的那种很艳丽的粉色要淡很多。这个是不同的品种吗？
2: 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首先它是我们桃的一个祖先，叫光和桃。
3: 光和桃的花朵生得素雅，花形小巧玲珑，花色淡粉莹白，比寻常桃花更显温润含蓄，看上去格外恬静。可这般温婉的花却长在最苍茫的高原，带着一身野性风骨，当地人也亲切地称它为野桃。它带着独有的山野气韵，在雪山河谷间肆意生长，树高近10米，

0: 枝干遒劲，树形各异，每年初春新叶尚未萌发，满树繁花已抢先绽放，粉白交织，灿若云霞，无需绿叶衬托便自成绝美春色。它不与群芳争艳，却傲然挺立在雪山脚下，开得热烈而自在，一树千年，岁岁枯荣，在高原静静绽放，不问喧嚣，自在生长。
1: 西藏的光华桃的桃花，它的成分和颜色跟内地的栽培桃可能有点不一样。内地的呢，它主要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另外就是黄酮醇的含量比较低，所以它整个颜色就会偏红。而西藏光华桃主要是矢车橘树或者是芍药树，花瓣就会呈现出浅粉偏白的颜色。说这个也是我们整个桃花远远的看有点像樱花的原因，也让这里成为了林芝一处独特风景。
2: 曾老师，这个光和桃可以理解成是内地尤其是好多现代桃树的祖先吗？
1: 是的是的，它是栽培桃的祖先。我们吃的所谓的桃，它的祖先都是我们西藏这个满山遍野的
2: 光和桃。为啥起这么个名儿啊？
1: 我们一看就明白了，这个就是光和上面的和纹很浅，所以叫光和桃，而不是光和桃。这个是毛桃，毛桃的和纹你看又厚又大，然后都又扁啊。
2: 曾老师，咱们这儿漫山遍野的光和桃树都是野生就长在这儿的吗？
1: 它已经在我们这个高原上存在，大概是19年300万年。
3: 它是这儿的原住民啊？
1: 是的，是的，它起源于青藏高原，而且是原生种。
3: 我刚刚摸了一下，老师，它的树干是非常粗糙的，但是它的花是非常细腻的。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糙汉子的身体，但是这个少女心？
1: 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年轻的想法。这棵树大概有200多年了，是它树干上面有很多皮孔，和内地桃比的话，内地桃比较光滑一点，但这个呢就反过来了，这个就很粗糙，它也起一种保护作用。
2: 太美了。
1: 是的，就是它这个确实给了我们很多，不光是生活上的、文化上的，还有现在的桃花油上的一种资源。尤其是如果我们以后花期能够做到从2月份到5月份，那这个旅游是跟我们的经济效益、生态上各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
2: 对
1: 促进作用。
2: 是，刚才曾老师一讲，我想到那句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咱们这儿，这个桃花笑春风的时间呀、格外的长，而且这种花期长，其实对于游客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这次啊、我真的是感受到了咱们波密桃花带来的可观的经济价值。我们来拍摄之前的前一周订机票，上了航班之后全满，然后我还真打听了一下，好几个游客就跟我说去是真是来看桃花节的，所以真的也是直接拉动了旅游的收入。
1: 其实我们也有很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以前刚来西藏工作的时候，我们西藏的旅游是从五一开始的，就是因为桃花节，我们现在从3月就开始热起来了。
2: 对，
1: 完以后，因为我们交通的变化，现在有川藏铁路，那以后我们可以坐着火车到处看桃花，可能就不会像你这样要抢票了。
2: 刚才曾老师讲了这么多光和桃的珍贵之处，我想到一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要么就是现在。咱们来都来了，要不我们能亲手种一棵光和桃树吗？
1: 可以，就现在。我们去种一棵吧。
2: 好啊好啊，
1: 好好，
2: 走吧曾老师。
1: 我们一会儿在这儿种棵树。
3: 这个位置选得好啊，你看旁边有一棵单独的，只有这中间。
1: 我们在这个位置挖个60×60的坑吧。
2: 好，
1: 挖深一点就可以了。

0: 那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1: 我们选一棵大的。
2: 行啊，就这棵吧，这棵那个枝条感觉很茂盛。
1: 对呀，我们把它扶直了啊。我们准备填土了。

0: 人生当中第一颗在高原上的桃树。
1: 我们西藏现在做大规模的绿化，后面要做700多万棵光合桃，以后西藏桃花节。
2: 你说咱们这个高原上海拔也高，然后日照也强，好像感觉这个土壤它的有机质相对比较薄弱，你用不用给它施点肥呀？
1: 我们这个沙土它不保水不保肥，野外或者田间我们会施一些有机肥，另外也会添加一些羊粪啊或者其他的。还有高原上环境比较差嘛，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施一些增强活性的一些肥料物质。
2: 今天还特意带了一个绿色的宝贝，一起来看看，就是这个花生蛋白太肥，咱们可以给它兑一下，然后也给咱们这个小苗浇上。
0: 好，
2: 它这个就是用花生榨油之后剩余的饼粕作为原料的，通过菌酶发酵工艺把花生的高蛋白转化成小分子肽，纯植物营养，这个小分子就比较好吸收嘛。其实从根系到枝叶能给树苗全方位的滋养，花生蛋白太肥呢，它也能改善土壤环境，对环境也是特别友好的。这500毫升的水要兑30滴左右的肥料。
1: 好，只有一个吗？
2: 对，就只兑它就可以了。曾老师您看，我们两个这次来有一个感受，就是感觉咱们尤其是林芝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有点倒春寒的感觉，好像觉得不知道是穿羽绒服好还是穿冲锋衣好，反正都备上了。所以其实对于咱们这些小桃树苗来讲，它们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抗寒能力呢？
1: 光合桃它本身也很抗寒，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地温经常是空气温度上来了，地温没上来，平时我们施肥的时候也注重一些怎么能提高地温。
2: 所以咱们用点花生蛋白太肥能让咱们的树干更强壮，让它增强抗冻能力，而且它这个就可以抵御您刚才说的这个地表的低温的风险。你看，让这个花期延长，然后等待花朵的绽放，
0: 等于说给它穿上了一件衣服一样。
2: 对，咱们一起把这个养分倒到土里吧，倒到我们这个小苗四周，浇上咱们的花生蛋白太肥，愿这棵小苗能够好好的扎根林枝，年年都长出美丽的桃花。
1: 西藏经常种树的时候，直接喊它格桑格桑，就是格桑格桑，长快一点，健康成长。
0: 格桑，
2: 那我们一起格桑。
0: 对，等下次来的时候，你来摸我的头了。
1: 今天我们有个农家小院，它也接待游客，我们可以尝尝那地方的桃干，喝喝酥油茶。
2: 太好了，你茁壮生长吧，我们过几年再来看你。

0: 这边是典型的民居。
1: 啊，这个小院真漂亮。
0: 这个花也很漂亮，这是野趣吧，查了。啊，
1: 自然野趣。
2: 还有两只小猫。
3: 小牛。哇，花姨，哇，你们好，
4: 欢迎，请坐。
3: 好，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
4: 尝一下我们的甜茶。
2: 哇，很醇香啊。嗯，然后牛乳味非常的足。
3: 哎呀，太香了。
5: 其实我们一路是寻兰而来，然后走过了扎莫公路，终于进入到了墨脱的原始雨林之中。真的是觉得天地好大呀。我们站在松树王树下的时候，人显得很渺小，但是心却无比的辽阔。所以真的是开心可以来西藏，不开心有问题，永远都可以来西藏，来这里寻找答案。
3: 来，咱们一起敬这片土地，碰杯。
4: 朋友给你们献个舞蹈吧。
2: 好啊好啊。
3: 哦，你看桃花车。

0: 我们一起来跳吧！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右脚往前点，二三。

0: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花开中国由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独家冠名播出。
1: 仙境张家界，风靡全世界。

0: 相逢。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

0: 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0: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方。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3: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4: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5: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6: 怎么回事？
7: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8: 活动测控3号，
9: 听到请回答。
10: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1: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1: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2: 月未登陆，却回月上。
13: 未来就靠我们了！
14: 木星战队，
15: 加油！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信福建，欢迎你。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

0: 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

0: 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3: 这是红军桥、郎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

0: 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 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

0: 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1: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0: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2: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0: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3: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4: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5: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7: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8: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9: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0: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

0: 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

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

0: 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大家好，且看天气，又是一年端午至，首先祝大家佳节喜乐，端午安康。今天白天南北方多地普遍出现降雨天气，而明后天多雨模式仍然会继续，而且影响范围不减，出行要多加注意。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将会波及全国的大片区域，那么其中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辽宁，还有四川南部、云南以及广西的北部、广东的西部、贵州南部，还有湖南到浙江北部，多地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广西、广东、江西、安徽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南方要警惕急促的短时强降水可能会造成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及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北方则更需要关注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要注意及时躲避。明天晚上到后天，北方的强降雨将会继续影响东北一带，而在南方强降雨稍有北台，主要是集中在长江沿线。那我们在关注强降雨的同时，也要关注连续降雨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个县区因连续降雨成为公路交通高风险区。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关注天气以及路况信息，注意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的避让灾害易发路段。此外，今晚到明天在西北、华北等地呢，还将会刮起7到10级的阵风。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9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3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

0: 22度，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银川多云14到26度，西宁小雨12到18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3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重庆多云转阴24到33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7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16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济南雷阵雨21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合肥阴21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2到29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1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长沙中雨25到33度，南昌中雨25到30度，杭州中雨24到30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台北阴24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香港雷阵雨28到33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8到31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一针一线，嗅出故土生机。
14: 三里刺绣它本身源自屈原的老家。
15: 带小孩的时候在家没事嘛，我就来学了，
16: 增加他们的收入，把这个技艺学下来传承下来。
13: 古老龙舟划出山乡新赛道，
17: 60多人坐在那个龙舟上面，真的很震撼。要为这个文化去做一些东西，
18: 让他们爱上了自己的家乡，愿意落地生根。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9号是端午节，焦点访谈栏目推出端午系列节目《根脉流芳》。端午节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节日，它不仅是粽叶飘香、龙舟竞渡，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愁。今天，当时代的列车呼啸向前，这份乡愁却在召唤着一些人转身回望归来。他们用一针一线、一斧一凿，将古老的技艺植入现代生活，让曾经沉寂的传统工艺唤醒山乡的生机。端午的故土也因为这份回归，生长出新的故事、新的希望。
1: 带着一些绣品呢，王红绣的，向您请教一下。
2: 跟不上，跟不上。绣一圈就是满，这个。
1: 哦，对，这个是据说这是绣的几个字。
3: 那绣蛮好看吗？
1: 还可以啊。
4: 临近端午，程维照例来到乐平里看望师傅。这一次，他带来了新绣的作品《菊颂》。
1: 让您看一下这个屈原的这个，还有没哪里改进呢？觉得？
5: 我用个笔的它，上下用个笔的它，笔的啊。
1: 那就说应该用扩画是吧？
5: 一上头一等于说
4: 一副《菊颂》，几番叮咛。尽管已经学了十多年，但程维仍能从师傅那儿得到指点。80多岁的老人教着80后的程维，这段缘分始于10多年前的一次偶然相遇。
6: 看到老年人嘛，他们就家家户户就坐在门口，自己就在绣一些花。没想到山里还有这种，就第一次见嘛，这种就是很古朴的那种美。特别的雅致，看到很震撼吧。
4: 震撼源于古朴之美，更源于它深厚的文化渊源。秭归的乐平里是三闾大夫屈原的诞生地，这种刺绣因此被称为三闾刺绣，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
1: 正面是一幅画啊，你看它的就是反面，它反面也是一幅画。
4: 那些蓝色的土布上藏着花鸟虫鱼起伏图案，也藏着屈原的传说与诗篇。在过去的岁月里，他曾是母亲背孩子的背带，是妻子给丈夫的鞋垫，也是端午时节祈福安康的香包。
7: 跟我们屈原文化，特别是跟我们端午文化，它是同出一脉。三闾刺绣它本身源自屈原的老家，第二就是它的功能作用跟端午文化它的功能作用是一样的。
4: 程维是嫁到秭归的媳妇儿，老家离这里并不远。从小过端午读屈原诗作的共同记忆，让他对这些绣品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1: 我们老家就是也是纪念屈原嘛，我从小就一直读屈原的诗，然后听说屈原的一些故事，然后刚好就是碰到了这个发源于屈原老家的这个绣艺，特别的喜欢。
4: 因为这份深深的喜爱，程维有了学艺的念头。但当时的乐平里会三闾刺绣的全是70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年轻人。
6: 就如果我不学的话，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断代了。
4: 喜爱与这份紧迫感交织在一起，让他当即决定拜师学艺。但学着学着，他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传统的三闾刺绣多是大幅的婴儿背带、门帘等，费工费时，成本很高，但在现代生活中却很难用得上。如果不做出改变，这门手艺依然走不下去。出路在哪？当地文化部门和程维想到的办法是创新性的做减法，不再死磕整幅的大件，而是从屈原的诗文里去提取兰草、菊颂这些大家熟悉又雅致的元素，作为小点缀，绣到现代人每天都能用得上的物件上，
6: 做成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作品，做一些生活实用品吧，就让更多的人喜欢，然后通过这种购买的方式也是传播这种文化。
7: 屈原离骚里面写了有鱼既自南至九晚兮，又数会至百亩，哎，那我们就把我们秭归的兰草、兰草的造型、兰草的花儿绣在包上面，我提着包出去，哎，也挺好。
4: 书签、香包、枕头等等，三闾刺绣开始从大件工艺品变成了生活小物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有了市场，程维就成立了公司，把设计好的材料包送到全县各个村里，手把手的教。那些小时候看过长辈刺绣

0: 对没时间学的妇女们，闲暇时拿起了针线。
1: 我是带小孩的时候在家没事嘛，没事刚好他们搞培训嘛，我就来学的。我妈都不会。
2: 你现在比你妈厉害。
1: 对，我妈就说我比她厉害。
3: 我们现在就说在我们公司拿过收入的有，我们统计的啊，有5800多名。她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啊，就是利用她的一些闲暇的时间，然后来做我们这个，然后增加他们的收入，把这个技艺学下来传承下来，就不让它流失了。大家绣的时候啊，也可以。
0: 如今5000多名绣娘靠着一根绣花针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陈记的三驴刺绣不仅活了过来，更助力了乡村振兴，而这个古老的技艺也成为了跨越国界的文化纽带。
4: 屈原 is a famous poetry, yeah, and he wrote a poem related to this orchid.
5: I think it's amazing.
0: 绣在包上的兰草让三驴刺绣静悄悄地走出了大山，也把成为牢牢留在了这里。而在端午节的传统画卷里，不仅有针尖上的雅致，更有水面上沸腾的呐喊。

0: 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正是这阵阵鼓点与呐喊，把在外漂泊的钟佩文唤回了家乡。
1: 要哪些？哪条？
2: 哎，那要果冻还果冻呀？
0: 又是一年端午，钟佩文的龙舟文创店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候，订单多了，他自己忙不过来，村里的阿婆们就成了他的好帮手。其实就在几年前，在城里打拼的钟佩文还从没想过回村创业，改变他想法的是几年前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记忆里黑臭的河冲变清了，破败的村子焕然一新。更让他意外的是，中断多年的启龙仪式又搞起来了。
3: 真的是很热闹，而且就是那种挖起的那条老龙，然后再去比赛，再去很多人都坐在那个老龙上面，六十多人坐在那个龙舟上面，然后一起去比赛的那种，就是激情，就是真的很震撼。
0: 在广东水乡，每年端午前，人们要把沉睡在河底泥里的老龙舟扒出来，洗刷干净，重新上桐油。这个隆重的仪式叫做启龙。这番热闹的景象一下子唤起了钟佩文心底的乡愁。
3: 以前就小时候，我很记得，就是龙舟节，他都会帮我们请假，早早的来接我们，因为要接着回去吃龙舟饭。然后还有去喝龙舟，然后去看龙舟，然后有时候自己的那些表哥或者舅舅啊，然后自己的叔叔啊、爸爸啊，也会在那个龙舟上面爬龙舟，然后一经过就很激动，很激动的。
0: 水清了，村美了，传统又回归了。正逢在外的工作调整，钟佩文动了回村创业的念头，可究竟能做些什么呢？
3: 爬龙舟啊、舞狮啊的一些朋友啊，然后还有就是春美他们，我们坐下来就聊着，我们都在想着要为这个文化去做一些东西，所以就后面就想到去做龙舟跟醒狮的一些文创。
0: 目标定了，社区也实打实的支持，把闲置的房子优惠租给他用，钟佩文的龙舟文创店就这样在村头开了张。但要做有灵魂的文创，光有热情不够，他开始四处拜访老匠人，去弄懂每一个龙头背后的规矩。
3: 那个老师傅他告诉我，这个龙头的话呢，是一个有鳝鱼呢，它是呈现45度的一个角的，灵活的，它没有胡子，它更多的呈现就是它的一种就是慈祥、包容、智慧。
0: 理解了文化的内涵，文创

0: 才有了根。从传统的龙头摆件，到融合东莞篮球城市元素的潮流手办，再到溢满村井的生活周边，钟佩文将龙舟文化做成了上百种文创产品，常常供不应求。但创业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最终支持他咬牙挺过来的是他从龙舟里真正读懂的东西。
1: 之前我只是在外圈里面去看他，但是真正当我去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很欣赏他的那一份，就是当一群人去爬龙舟，然后激发出来的那份力量，那份团结，还有就是他龙舟的那个精神，就是勇往直前嘛。他更多现在给予我的是一层精神，让我去面对生活。
0: 这份勇往直前的精气神不仅支撑着钟佩文，也感染着更多原本在外漂泊的人。愿意回来的还有50岁的胡庆昌，他在外打拼多年，因为怀念小时候划龙舟的感觉，来到了教联社区，开启了龙舟场。
2: 龙舟这个东西，热爱你辛苦了，值得了吗？我希望比较年轻一点的，学这种制作龙舟的手艺，传承下去。
0: 这是船厂造的第123艘龙舟。这天龙舟要下水了，早上不到7点，龙舟的委托方刘春伟社区的青壮年们都来到这里，迎接这条即将代表社区出征的新龙舟。新船下水是一场隆重的仪式，安龙头、点睛、祈福，每一个步骤都蕴含着水乡人代代相传的敬畏与期盼。在他们看来，只有走完这些仪式，这条木头做的船才真正被赋予了生命。
3: 没问题，没问题。
2: 每年帮他们打造龙舟，看到这些龙舟下水蛮高兴的嘛，是不是？来摆坐。
0: 如今的教联社区，水清岸绿，龙舟文化展览馆、文创咖啡、龙舟场沿河而建。当绿水青山重新归来，当传统的龙舟文化被重新擦亮，一条产业链在这里逐渐成型。
4: 我们已经搭建了这样一个具有环境、生态、文化的一个内涵，让他们爱上了自己的家乡，愿意回来这边创业，愿意落地生根。
0: 环境美了，文化活了，人心也就聚了。
4: 龙舟文化给我们村带来变化最大的，它是对人心的一个凝聚，也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村民呢，对这个龙舟文化的这个认同感还有自豪感。
0: 端午来了，当地的大型龙舟赛开赛了，这种认同与自豪最终都化作了水面上齐心协力的冲劲儿。岸边钟佩文的文创摊位前顾客频频光顾，河面上教联社区的龙舟队一鼓作气冲进了决赛。
5: 文化根脉代代相传，端午的鼓点年年敲响，而今天的鼓声当中又分明多了一份新时代的昂扬与自信。乡愁不再只是驻足回望，它正在成为牵引游子归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忘我们的来处，才能阔步奔赴未来，这也是传统文化所给予我们的最深沉、最绵长的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12: 大道之行也，
13: 协和万方。
11: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戏家，新戏国，端午。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邦。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敬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端午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0: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来宾简纯超顺桶，我们要准备上场了，
9: 干杯。顺不顺我这一口说了算。
5: 怕蔗糖喝简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

客名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寂寞，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乃命西河，亲若昊天，必向日月星辰，敬受民时。

宽而立，刚而无虐，俭而不傲。诗言之，歌有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

玉兰汤兮木芳，华彩衣兮若盈，顶连泉兮激流，烂昭昭兮未央，简将旦兮寿宫，与日月兮

农家戏，地府聊敖游戏，周章灵皇皇戏，祭将镖元举戏，云中满冀州戏，有余横四海戏，燕琼四夫君戏，太戏，及老新戏。

旧俗方楚耀，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

角黍、包金、香蒲、窃玉，是处带盐罗列。

0: 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他从福建漳州出发，去的是台湾。
1: 神像从安博道路福建回来，这不是一地插头，这是聪明的人生来大度的家。
0: 阿妈说，那一年是清朝康熙60年，于是在海的那边有了台北屈原宫。
2: 300年前，祖辈从漳州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有些事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没人规定，但没人敢忘。器皿怎么擦，贡品怎么摆，粽子怎么包，龙舟什么时候下水，看起来都是小事，可小事做久了就成了规矩。什么是规矩？规矩就是在告诉你自己的根。

0: 打你。
1: 啊，你这个太短了，这个跟这个不能一样长，要一边长一边短。
2: 哎，赞呢！哦，
1: 唔当 V 啦。

0: 漳州有座七言庙，当年出去的人就是从这里走的，路还在，老屋还在，祖庙还在，那棵古树也还在，只是更粗了。
1: 好，来米，再加点米。好，来板栗一个。
2: 阿嬷讲不出很多大道理，但她记得老人的老人是这样告诉她的。
3: 阿祖长进攀，
4: 进攀还要不要吃？

0: 端午这一天，许多人都会回来，有人认真祭拜，有人带孩子来看龙舟。热闹是真的，认真也是真的。
1: 包
2: 哎，酱包也是端午节才有啊，知道吗？
3: 阿公，为什么端午节一定要划龙舟？
2: 因为啊，很久很久以前哦，阿公的阿公就是像这个样子，划着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所以啊，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的，知道吗？

在出发的地方也是这样，老人看着孩子，孩子看着大人，一代看着一代，事情就这样接下去了。

0: 海的这边到海的那边，不过是一棵树吞了两根枝。
1: 呀，打扰来了，
2: 妈。
0: 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300年没忘的事，今天也不会忘。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是江。人之好我。

直野之蒿，我有嘉宾得因苦招，市民不挑，君子是则是孝，我有直酒，嘉宾试验已熬，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古色古琴何乐且单，我有直酒

0: 明与水共生的千年密码。今天我们从长江深处出发，以文物与龙舟竞渡民俗为钥匙，解锁端午的文明基因。
1: 这是白鹤梁提克，常年住在长江里，今年1200多岁了。想知道他的故事吗？
0: 我现在是在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是长江中一块天然的石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唐广德元年前，古人在白鹤梁上镌刻了200尾石鱼，这200尾石鱼也是全世界较早的石刻水位标尺之一。石鱼出水便是风连吉兆，江水安南就能五谷丰登。自古端午祭江从来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先民对水的敬畏，对丰年的期望，对平安的渴求。白鹤梁的每一段题刻都是先民与水对话的印记，是端午敬水顺时祈安的初心所在。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古代端午人们靠什么在水上延续这份美好的初心。
1: 这是中华第一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木舟，更是龙舟家族的老祖宗。
2: 现在我们来到了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在这里出土了迄今8000年的我们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独木舟。毫无疑问，这艘独木舟也体现了我们8000年前跨湖桥人生存的智慧。现在我们所说的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这么一个传统的民俗活动啊，那它的相关舟的源头事实上就可以追溯到我们跨湖桥的独木舟。
1: 这是来自战国的羽人竞渡文通月，今年2000多岁了，要问他和端午龙舟有啥关系，这可说来话长了。
3: 这件器物叫做战国羽人竞渡文通月，它是一件礼器。我们从器物上可以看到，它是上方是龙，下方是四个人在划船，这个也是龙和舟的一个具象化的形象，也是日后我们龙舟文化的一个原始雏形。古代先民通过划龙舟来表达对水神的敬意，祈求水神保佑一方水土平安，而这场活动与今天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十分相近，这其中都承载着人与自然想要和谐共生的一种理念。
1: 这是北宋的《鸡鸣池征标图》，900多岁了。那时候的龙舟比赛可是妥妥的高端顶流活动。
4: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幅画作呢，是我们天津博物馆珍藏的一幅北宋的画作，它叫做《鸡鸣池征标图》。它反映的是一场非常精彩，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大家一提到龙舟，可能就会想起端午，因为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嘛。到了北宋的时候呢，这个习俗就发生了扩展和延伸，不只是端午节赛龙舟，在3月20号，在鸡鸣池也会举办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皇帝亲临的这么一场盛大的龙舟比赛。这场龙舟比赛也是受到了当时的汴梁人民的热烈欢迎啊，也体现了我们北宋人民对于龙舟运动的这种热情。
1: 这是安康镇江寺的清代老龙头，200多岁了，见证了安康龙舟竞渡习俗的发展，守护着汉江两岸岁岁安康。
5: 我们现在是在安康的汉江边。

0: 天上，安康的古代先民就是巴人。巴人呢，喜传乐水，为安康的龙舟留下了文化基因。到东汉的时候，荆楚人申仪在这里做太守20余年，就把龙舟习俗引入安康，所以安康的龙舟有1900年的历史。端午龙舟习俗呢，是安康人文化的一个记忆。一到端午节，锣鼓一响，安康人都要去参与。由于安康的整个是高山峡谷的地形，水流湍急，它那个水是这种滚着走，所以为了适应这种水性，所以把那个船底弄成一个黄瓜底，所以安康的龙舟短而宽。时代发展到现在，安康的龙舟现在是我们安康的一个文化名片。
1: 我们今天踏江寻脉，以文物与龙舟竞渡为耻，丈量的不是一场节日的热闹，而是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印记。这些珍贵文物里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也尽显古代百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后世千年，我们又为龙舟竞渡这份古老民俗注入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今日之端午，江水依旧，龙舟依旧，赤城依旧，我们年年竞渡，岁岁追思，追的是先贤上下求索的精神，传的是中华生生不息的文明。

0: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新疆大街小巷各个民族的街坊都在包粽子挂香囊，过节的氛围感越来越足。而我的端午节大多数时候是在飞驰的列车上度过。我叫田清武，是一名中欧班列的火车司机。
1: 1:20至5:28至4:20蓝线。
0: 每到过节，爸妈总是早早包好粽子等着我回家，可一遇上出车任务，回家团圆的计划就只能往后拖。干我们这行的常年在外奔波，跑的路越多越能体会到团圆两个字有多难得。这些年开着中欧班列来回跑，我慢慢明白，这条钢轨虽然只是运送货物，但每一件货品的背后都是各行各业的期盼。
2: 前方到站阿拉山口站，本次列车终点站到了。
3: 测试正常。
4: 几天别问，吃粽子了没？
0: 看着屏幕那边的父母，忽然发现，粽子不只是一个食物，是家人的牵挂，是团圆的期许。有人说，铁路人的青春是在钢轨上度过的。我觉得很好，因为每一次出发，都能看见更远的地方。阿拉山口口岸能发展成现在这样，离不开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各地的端午风俗与人文风情也跟着货物往来，四路交流，慢慢交融共生。靠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欧班列化身穿梭丝路的钢铁驼队，载满新疆特产，国货精品，奔赴亚欧，也把世界各地的优质物资、异域风情带回新疆。这就是天下一家最实在、

天地相震大，回国不知去。人物秉长阁，有始。

年时抚养过，功名一粟冲，壮士怀奋激，安能守虚冲。

成我大冤马，扶我樊若宫，长剑横九野，高官扶轩穷，慷慨成粟泥，笑诈起清风，振响害八荒，奋威耀四荣，卓林沧海畔，驰骋大漠中。

0: 各位游客可以下船了，现在。小心台阶。我在这条河上抛船七八年了，每年一到端午啊，这条河就变得特别热闹。龙舟的五莲一乡，好像整个城市的人全冒出来了。而我的龙舟队就是我们这端午节的明星。
1: 好好好好好。
2: 也希望本次节假日，大家会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官。散会。
1: 旭哥是一位企业高官，平时忙得不得了，但是再忙，他也会在端午节腾出点空。按他的说法，划龙舟能让他找到年轻的感觉。
3: 孙涛是个舞蹈演员，但他只要一拿起桨，你再看，那眼里头全是激情。
4: 喂，怎么了，儿子？
1: 小马，开货车的，每天就是重复的搬货送货。有一回路过一河，看见我们在训练，第二天自己就跑来了。

0: 姐，我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哈。
1: 好嘞，好嘞。
2: 这边有5分钟到哈。
3: 像我们一样聚到一起划龙舟的人，干啥的都有，居委会的，不在家的。现如今科技发展了，连机器人都来学习划龙舟了。
4: 车上还有位子吗？
5: 有有有，欢迎欢迎。
3: 以前在街上擦肩而过，谁也不认识谁。划龙舟让我们聚到了一起，成了亲密无间的队友。好，
6: 大家之前都没怎么划过，今天跟着赵老师的鼓点，听赵老师指挥。
3: 网上传哪会啊？确实有点乱，船桨打架，水泼一脸，就差翻船了。但什么也挡不住热爱，只要一有时间，大家简单一约，就聚在一起，刻苦训练。现在你再看，鼓点一响，整齐划一，所有人都是一个节奏，齐刷刷的，那叫一个痛快。

浓缩优水的地方就由任化龙轴古典鱼香多由任就是一个整体朝着同一个方向一起发力，那种奋勇向前的激情能点燃每一个人。当和寒鸦活到力竭突破自己极限的那一刻，你会明白这划的不仅是龙舟，更是一种昂扬向前的精神。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

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或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是故谋避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谓大。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今年的端午节对我来说意义格外不同，因为参演电影《四渡》，我沉浸式体验了90年前

红军长征的艰险岁月，也让我对家国二字有了更为真切深刻的理解。端午自古便是承载家国大义的节日，2000多年前屈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纵使身陷人生绝境，依旧坚守本心，以虽九死，其

0: 第十三万红军遭遇40万敌军围追堵截，身陷生死一线的战场绝境。可全体将士从未退缩，四渡赤水，巧出奇兵，在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生路，缔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 我时常会想，从汨罗江畔的求索，到两万五千里长征，那份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从未断流。这也成为那场伟大壮举中红军将士们最动人心魄的精神底色。西风烈，长空雁叫双辰月，双辰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如今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仍在继续。
1: 我曾见过一幅长400米的巨型油画长卷，它铺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路，将红军长征的热血时光永久定格。那一抹来自赤水河畔的红色光芒，穿越时空，始终照亮着我们新时代的前行之路。山河不复岁月如歌，赤水红光，薪火端阳。愿山河无恙。
2: 家国永安。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文武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4: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 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1: 怕蔗糖喝减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鲜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帕蔗糖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鲜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人。
3: 怎么回事？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三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13: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0: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9: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10: 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圆。
9: 怎么回事？
11: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12: 活动测控三号，
13: 听到请回答。
14: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15: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16: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7: 月未登陆，却会越长。
18: 未来就靠我们了。
19: 木星战队，
20: 加油！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餐疑犯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1: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人。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三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世家，新世国，端午，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砍下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4: 月未登陆，去回月壤。
5: 未来就靠我们了！
6: 加油！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兴亡一去想，晋亡一去死，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在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出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端午假期出行的游客密切关注

0: 目的地天气状况。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传统佳节端午，首先祝您端午安康。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作为端午节的传统民俗活动，龙舟竞渡今天在全国各地火热进行。
1: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1: 在广东佛山市，今天下午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船赛正赛正式鸣锣开赛。与其他地方的龙舟赛不同，蝶轿龙船不只比拼直线速度，更看重过弯技术。
3: 整条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
1: 将竞技与民俗融合，为端午节注入更多活力。在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19号至21号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广东等地的26支龙舟队，在12人龙舟200米与500米直道竞速两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醒狮、咏春拳、龙舟漂移等表演，精彩不断。大运河畔的美食加文创市集也是丰富多彩，同步推出观赛加旅游精品线路，串联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及周边民宿。在世界屋脊划龙舟是怎样的体验呢？今天在西藏拉萨滨河公园的一场高原龙舟赛给出了答案。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河，龙舟与牛皮船分别亮相，再搭配上各类特色表演、民俗活动，解锁了雪域龙舟的新玩法。而在位于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上，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逐浪竞渡，身着民族盛装的姑娘奋力划桨，碧水、繁花、飞舟构成一幅灵动的端午画卷。在位于江苏南通的如皋龙游河生态公园，25支参赛队伍近400名划手齐聚河畔，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展现城市奋进风采。在山东威海南海新区，一场青春与传统交融的龙舟盛会激情上演，中外青年学子齐聚赛场挥桨竞渡。本次赛事设置200米、400米直道竞速两大竞赛项目，共计12支队伍参赛，为青年联谊、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让传统文化在青春接力中焕发全新活力。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龙舟赛，可以多了解那个中国文化，有好的感觉。然后我想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来临，在海南三沙永兴岛，一场别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在这里举行。不同于专业的比赛用龙舟，当地渔民以日常捕鱼的作业渔船为竞技船只，以最朴素又富仪式感的方式共度端午佳节。
0: 下面我们再到四川巴中去看看正在那里进行的中华龙舟大赛。
1: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23项冠军各归其主。
5: 中华龙舟大赛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项龙舟的竞技赛事，它同时也是我国龙舟运动发展的一个风向标。比如说，在这个参赛组别的设计上，过去2年大赛新增了 U16 特别组，以及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等。也就是说，让大概在初中年纪左右的龙舟少年，以及热爱龙舟运动的普通草根选手，都有机会走上这项全国最高水平的竞技平台，也就是说，所有的热爱都值得被看见。
1: 泛舟恩阳河上， 龙舟与古镇风光相得益彰。

0: 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运动员代表的出现，更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1: 我们现在是在四川巴中的恩阳河上，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啊，人形机器人选手正在和人类青少年选手一起配合进行龙舟比赛。划龙舟这个动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摆臂，而是需要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回桨等几个步骤，动作幅度大而且速度快，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肩关节、肘关节等部位的力量以及上肢的动态性能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同时我们看到啊，当人类选手停止划桨的时候，两位人形机器人选手划桨向前产生的推进力仍旧可以带动整艘龙舟向前行驶，这就证明了人形机器人划龙舟并不是简单的假把式。
0: 在这之前，人形机器人经过了一周的融入式训练，还首次参与了端午节民俗的一系列实景挑战。刚刚打破人类半马最好成绩的机器人运动员闪电成功上岗助理裁判员，在赛事检录处，机器人则将运动会上比拼过的分拣技能成功转化为保障运动员的分类递送服务。与此同时，在打糍粑、包粽子等端午民俗挑战中，人形机器人正在突破自身技术边界。
2: 现在机器人正在做包粽子的第一个工序，就是要浆洗我们的食材。哎，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的手已经以浸泡的这种方式完成这种作业。那么机器人的手可以达到 IPX6 级的这种防水能力了以后呢，机器人进入家庭了以后，对于厨房啊、卫生间这样的用水的需求是基本上是可以覆盖的。
0: 此外，人形机器人运动员们还与当地小学生一起完成了一场非遗皮影戏《武松打虎》。机器人的手上动作细腻，鼓声雷动，虎虎生威，博得了满堂喝彩。
3: 除了赛龙舟，吃粽子也是端午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民俗。在食材和口味上，南北方各有偏好，但是共同的眷恋都是家的味道。
4: 河南洛阳依托豫西本土特色，推出沉浸式糊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让广大游客在青山云海间解锁不一样的端午文旅体验。在福建，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也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
5: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呢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4: 今年端午节，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使用当地特色食材，推出重达550斤的巨型五彩粽，现场还有羌绣香囊、羌族爬杆、羊皮鼓等非遗民俗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在粽香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6: 现在我身旁的这个粽子呢，就是开粽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五彩粽，它上面的这个不同的颜色呢，都是通过使用像蓝莓、枇杷还有火龙果以及一些这个植物提取的这些颜色，上面呢还用这个蓝莓拼写成了端午安康四个字。那厨师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五个颜色呢其实也是搭配着不同的口味的。这么大的一个粽子，咱们是怎么能够保证把它蒸熟的呢？
7: 我们是分批蒸熟的，头一天下午3点的时候，经过我们的5-6个小时的泡发，然后我们分批把它蒸熟。
8: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个粽子，还是彩色的，这边的人也特别的热情，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
3: 每到端午节，甘肃庆阳香包都会迎来产销旺季。对于刘兰芳来说，这也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秀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40多年来，他在坚守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把新元素融入香包制作，让这项指尖非遗从乡村绣坊走向了世界。
4: 庆阳香包是一种融合立体造型和平面刺绣的手工艺制品。这些年，刘兰芳一直在尝试将潮流元素融入其中，从双头虎枕到虎头鞋，从虎头帽到虎头挎包，传统手工艺制品正逐渐走进日常生活。
9: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所以

0: 它有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 从十多年前开始，刘兰芳就带着女儿等新一代传承人组建起箱包工作室，拓展海外市场。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他们设计的一款双头虎枕拿下首笔海外订单。然而这份订单的后续推进却一波三折。
0: 外国客商看中我们这个双头虎以后呢，他下了5000个订单，可是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不足达不到，后来就很遗憾这个订单就没有持续下去。
1: 这次经历让工作室的成员们意识到，只有解决批量制作的难题，他们设计的箱包产品才能走向更大的市场。为此，工作室在村里设置加工基地，带动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箱包制作。如今在庆阳，箱包绣制也已经成了群众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
2: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做好了以后自己戴到头上，哎呀，看到这个好漂亮呀，就这么自己很开心。
1: 今年刘兰芳箱包首次进入中亚市场，一批货值约2000美元的箱包产品经海关现场核验后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批箱包采用经典纵形形制，翠绿色锦缎上绣有金龙、红鲤与波浪纹样，既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美好寓意，也寄托了对国际友谊的美好祝福。
0: 有一句话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呀，他能看得懂。我觉得纯手工的这些东西作为制作者赋予了它美好，想我们庆阳箱包的很多美好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庆阳箱包传承工作者的一个使命吧。
3: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5亿元。随着端午假期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了帷幕。端午节前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正式在海外上映，让一段尘封的乔批记忆重回大众视野。
4: 一纸乔批跨越山海，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深切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诚信守诺的契约精神与浓浓的家国情怀。
5: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4: 目前购票网站显示，排片达到200多场，多个场次显示满座。
6: 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乔批的精神所在，希望我们把这个精神延续下去，为国家为家乡寻找更好的一个贡献的方式。
4: 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七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澳门观众的情感共鸣。
7: 这部电影不单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4: 此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已在新加坡的24家电影院全面上映，8场潮州话原声版在开放预售后1个半小时就全部售罄。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回顾起他们的祖辈，或者是他们小时候系乔批的经历。
8: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汕头去看这部戏，我觉得很好看，要追着看，明天晚上看第3次。
4: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乔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
9: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乔批，不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3: 端午节正值仲夏，也是出游的好时节。今天各地迎来出行高峰，人们在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中乐享假期。
4: 在贵州镇远，抢鸭子大战是端午民俗中最热闹的项目之一。
10: 今天迎来了第一波这个端午的游客，所以我们的游客现在是可以参与到这个大战的互动里边来。你看现在大战已经开始了，很多人都是带好了护具啊，咱们就下去抢鸭子。为什么要在这个端午节抢鸭子呢？就是因为啊，这个镇远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古城，水边的古城，而且呢是一个驻军的一个重镇。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啊，历来从小水性就很好，那么而且呢鸭子呢是在海水路

0: 通都很有灵性，很灵活的这么一个动物，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幸运的一个动物。那么在重要的节日时节，我们来赤手空拳，凭着自己的本事抢到鸭子，就能够分享一份幸运，还能够传承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份血性。
1: 往年抢鸭子大战要等到龙舟赛全部结束以后，作为庆祝项目再进行。而今年当地做了调整，在端午假期第一天的比赛结束以后，就进行一轮抓鸭子，让前来旅游的全国游客一起参与互动。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全新开启端午主题非遗市集，精选柳沟草编、庆阳香包绣制等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主打可看、可学、可玩、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端午市集，让广大游客在逛市集、赏匠心、品美食的轻松氛围中近距离接触非遗，让非遗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百姓日常。
1: 端午假期，在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的辽宁彰武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当地推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蹴鞠、投壶、射箭、拔河，这些古礼竞技项目让游客们跃跃欲试。
3: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一起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中外选手们在竞争与协作中感受龙舟运动的魅力。
4: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端午游园会上，来自中国的艺术团体与当地艺术家倾情献艺，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阿联酋迪拜举行了粽城非遗情系中阿活动，中外嘉宾参与包粽子、编织五彩绳、品茗茶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5: 这样的活动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搭建桥梁，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第四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如期举行，12支龙舟队、数百名参赛者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这场融合了体育竞技和文化交流的盛会。
4: 我喜欢这样的活动，多姿多彩，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国的文化。
1: 第三届巴西华侨华人龙舟联盟竞渡活动近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活动吸引了巴西本地龙舟队和当地民众积极参与，多支龙舟队伍展开激烈角逐。里约热内卢也举办了龙舟文化节，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
3: 2000年了，我们为什么还在过端午？这个问题如果反过来想，可能更有意思。有多少个节日能够延续2000年？端午不只是为了纪念一个人，更是在安顿我们每一个人。粽子是舌尖上的认同，同样的糯米，同样的绿叶，从南到北，千家万户，手法各异，但是捧起来的那一刻，味道是相通的。龙舟是血脉里的共振，鼓声一响，齐心协力，不只是船上划船的人，岸上呐喊的，屏幕前攥紧拳头的，都是同舟共济的一份子。说到底，大与小，刚与柔，纪念与祈愿交织在一起，让端午既有家国大义，也有烟火人间。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滋养过我们的过去，也照亮我们的未来。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如果有出行出游的计划，需要关注天气的信息。

0: 明天到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广西、江西、贵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撤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在进入今晚现场，6月16号下午，广东肇庆四会突降暴雨，低洼路段积水迅速上涨，一辆小车被困。当地警方接到警情之后，涉水而行，成功救出被困人员。
2: 16号下午4点多，暴雨过后，广东肇庆四会市南江大道铁路桥底积水迅速上涨。肖女士开着一辆小车经过，积水漫过底盘，导致车辆熄火。由于不熟悉地形，也不会游泳，不敢贸然撤离，并第一时间报警。
3: 我的车呢被水淹坏了，出不来呀，方向盘都过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2: 正在附近路段疏导交通的辅警吴瑞明和陈绍光立即赶往现场。
4: 当时水位涨得很快，眼前一片汪洋。我身高1米78，积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到了我嘴边，有一段路我们是游过去的。当时我们拍档尝试打开后排和那个副驾驶的门都打不开，我发现主驾门有点松动，那我就一边用手拉一边用脚蹬，终于把车门打开，我就伸手进去把他救出来。
2: 肖女士被救后不久，积水很快淹没了车顶。警方提醒，暴雨天气遇到桥洞、隧道、低洼路段，不要强行涉水通过。
1: 再来看晚间快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
1: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一下中东局势。
0: 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
1: 尼日尔国防部1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首都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所在区域当天遭到袭击，尼日尔安全部队随后展开处置行动，袭击造成11名安全部队人员和2名平民死亡，另有22名袭击者被打。

0: 死约20人被逮捕。当天，基地组织萨赫勒分支宣称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非盟发表强烈谴责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声明。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也在今天诞生。
1: A 组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门将接球失误，墨西哥队完成破门，最终墨西哥队守住1-0的比分，小组赛两战两胜，成为本届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A 组首轮输球的捷克队和南非队迎来交锋，5分08秒，捷克队取得梦幻开局，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快进球。第83分钟，捷克队员禁区内首球，南非队获得点球并打进，最终两队1-1战平。B 组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迎战卡塔尔队，加拿大队球员戴维打进3球，上演帽子戏法。卡塔尔队两名球员被红牌罚下，最终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斩获队史世界杯正赛首胜。B 组另外一场比赛，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取得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首场胜利。北京时间明天，小组赛 C 组、D 组第二轮比赛将展开。3点，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迎战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榴花盛放，仲夏迎祥，端午如期而至，悬艾、石粽、赛龙舟，多样民俗藏进人间温情，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让我们共赏端午烟火，感受代代传承的佳节气韵。说起端午，舌尖上的粽子总是最先勾起节日氛围。陆游曾写下“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道出了端午独有的风物意趣。南方多用箬竹叶包裹糯米，咸肉、蛋黄为馅儿，鲜香浓郁。北方偏爱蜜枣、红豆入粽，清甜软糯。南北口味虽有不同，方寸粽叶之间裹住的都是家常暖意与乡土情怀。时至仲夏，湿热渐盛，蚊虫滋生，人们在门前悬挂艾草、菖蒲，孩童手系五彩丝线，身佩香囊，民间还有采百草、木兰汤的传统。即使古人顺势避害的生活智慧，也藏着阖家平安的朴素期许。一江碧水，阵阵鼓鸣，龙舟列阵，船桨齐扬。端午赛龙舟从古人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成为今天万众欢腾的民俗盛会。一叶龙舟见证着众人同心协力、奋起争先的模样，也在水光清荡间生动展现出中国人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的精神力量。岁岁端阳，粽香如故，愿这份流传千年的节日滋味带给每个人一份朴素的温暖。祝大家端午顺遂，喜乐安康。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

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UMID 电缆源自贵州丹寨的燕窝靛青，带你邂逅东方亚。

0: 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影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You Mee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法不烟熏，
7: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山河铺展，城市演进。当 AI 成为新的时代潮汐，建筑企业再次站在新的起点，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当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时，
1: 如今 AI 加建筑已经成为了建筑企业新的方向，建筑企业该如何应对呢？
0: 总有人决定挺身而出。
2: 让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0: 直面挑战，我们用 AI 加 data 作答。破局者总在不可能里打开新局面，用 AI 挺身而立。 AI 加数位设计，把多端复杂变成有序协同。
3: 你们看，这样的话我们的设计就在同一个系统里协同了，
0: 是挺身而出的智慧。AI 加精细化管理，把粗放无序变成有数可循。
4: 可以看到，本次项目落地执行后，我们对成本的把控是非常精确的。
0: 是挺身而出的底气。AI 加工业，把经验驱动变成智能操控。是挺身而出的担当。心怀抱负的建筑人携 AI 之力，将水泥钢筋赋予数据智慧。技术正在赋能建造，智能正在引领未来。
5: 广联达相信，在 AI 加建筑的时代，只有真正的挺身而立，才能让千千万万的筑梦者拥有战胜困难的武器。
0: 每一个项目都创造出美好，让每一寸建筑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让建筑企业在这个时代用 AI 挺身而立。
6: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

0: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一泽以18-17战胜名将莫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他是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的代表，他在赛场上拥有专属欢呼。
2: 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误会，我以为是在可能有一点点喝倒彩。其实，我后来，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讲，他们是在为我加油助威，我真的很爱他们。
1: 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他正开启一段自己的斯诺克时代，属于中国球员的斯诺克时代。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台球的赛场上，当然过去可能一直是被欧美国家的运动员主导的一项运动 ,Snooker, 翻译成中文斯诺克。今年5月份在斯诺克世界锦标赛上，中国的00后小伙吴一泽拿到了冠军，成为了中国第二个拿到世界锦标赛冠军的选手，而且也是斯诺克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冠军。那么这项比赛究竟它的魅力在哪？为什么这次比赛会让很多人惊呼属于中国的斯诺克的时代到了？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一泽。你好，
2: 大老师好。
3: 小吴你好。我在这个比赛的画面当中看到了吴一泽在赛场上的那个风采，就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00后的孩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青涩的年轻人，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展现出那样的风采，确实极大的反差。所以今天一见你不止1.85米，
2: 可能穿上鞋高一点。还有
3: 看来咱俩增高的方式差不多都是套鞋。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站在那样一个高级别的世界比赛的舞台上，你会觉得00后这个标签对你来讲是压力还是动力？
2: 我觉得是动力。在这个阶段，站到了自己小时候最梦想的舞台。因为斯诺克世锦赛其实就是斯诺克的最高荣誉殿堂，它无论是从历史底蕴，还是说它的参赛门槛，都是最高的，
3: 就含金量是最高的。
2: 对，它也是每一个斯诺克运动员他的第一梦想，我觉得我就只想去享受它。
3: 你小时候最梦想的舞台不是开讲了吗？啊，
2: 当然也有。
3: 就作为一个台球运动员，对于你来讲，那个比赛当中唯一要做好的就是打好每一颗球，你不会去在比赛的过程中想那奖杯长什么样，多重啊，待会儿能不能抱得起来啊，待会儿拍照的时候用什么姿势。就你会想这些东西吗？
2: 其实我在那个场下有想，
3: 我真的想。
2: 但是如果在场上想，那就完蛋了。我在决赛的前一晚，其实就想了很多，幻想了很多种场景，很多种时刻。我在夺冠时，我该说一些什么样的漂亮话？
3: 哦，连获奖感言都想好了。
2: 我该摆一些什么样的 pose， 让大家觉得哎，他很特别。
3: 这就是00后，就他完全不避讳的告诉你，我梦想过。我真的梦想过，而且这个确实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看完这次比赛之后，在网上我也看到很多的评论，说姿势是真的帅。

0: 哇，就是那种你再优雅的运动，它也有爆发的那一瞬间，对身体的控制，在优雅中看到那种力量，我特别养眼，特别养眼。你个人同意这个说法吗？啊，
1: 我觉得，对，
0: 我不同意，
1: 我同意。
0: 我觉得那叫相当的帅，姿势相，这确实非常帅。
1: 因为我有一些球可能会比别人更容易够得到，然后我有一些球
0: 会比别人，你指的哪些人？
1: 那个意思倒是。
0: 所以我不知道你打球会不会有你的独门的绝活，或者说你的必杀技。
1: 他这项运动就是给对手制造障碍，就基本上从开球的第一杆起就是在给对手制造障碍，通过好的防守去赢得进攻的机会。我会比较喜欢冒险，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取得冠军比较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我会左右开弓，我会左手，因为手去打球它的概率一定是比架杆要高的。
0: 对，你像有很多时候如果运动员够不着那个球，他就需要用那个架杆。
1: 对，因为我们运动员在训练时因为用手的是最多的嘛，所以说他的肌肉记忆和熟练度都是最高的，
0: 所以这也是优势。运动员要学会看到自己的优势，然后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优势带给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爆发力。好像我的印象中吴奕泽应该也是我们开讲了十几年来第一个00后的开讲嘉宾，第一个。这样一个年轻人会带给我们关于他和斯诺克之间的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把讲台留给吴奕泽，掌声有请他为我们开讲。
1: 大家好，我是吴奕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心中的斯诺克。在英文中，其实 snooker 就是阻碍、障碍的意思，所以斯诺克台球也会被大家理解为障碍台球。因为在每一局球的开局，先是为对手制造安全球上的障碍。但是在我看来，斯诺克呢，很多时候我想让它变为自己能主动创造一些得分机会的运动。因为斯诺克每一局球、每一杆球，它都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都是有变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球员就是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就是在当下能思考出一些比较新的方式去获得上手的机会。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杆球。
2: 选择了后斯诺，
1: 这杆球我想的是尽量把白球放到后面的黄球跟绿球后面去，给对手制造一杆斯诺克。做一杆斯诺克，对手就需要去解球。斯诺克里最常规的、最普遍的一种制造障碍的方式就是前斯诺，就是让对手看不到目标球。这一杆球它是一个后斯诺，后斯诺呢就是直接影响到对手的出杆，因为当手架立起来，它球会很轻易的打出旋转，就是扎杆的效果，这是会让对手的稳定性直线下降的一种障碍方式。我觉得这杆球给我决胜局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对手也是直接选择了一个当下最容易的方式去打一杆防守，然后给我把白球放在了这里，但是还是给到了我进攻的机会。我觉得斯诺克里很多时候有像这样高强度的对抗，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对于我来说，我总是需要去做点什么，可能要去冒险的获得机会，所以说我思考了一下，我选择了进攻。他也是帮助我一杆制胜，取得了这场比赛的冠军。因为 我知道我比赛中可能很多时候在防守跟进攻做抉择的时候，我都会选择进攻，所以说我一定要有扎实的进攻的基础。所以我们来看看下一杆。

0: 应该大家看斯诺克比赛比较多的话，会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进球。我当时也是，我觉得比较有想象力，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不一定能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杆球其实我当时也是被对手防得没办法了。我在观察了之后，发现我只能通过两库的勾球去将它打进。其实这杆球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它几乎是斯诺克球局里最长的距离，也就大家把它称为长台。我平时会在训练中经常练到长台，有很多种比较高难度的球，我会愿意去练，愿意去尝试，因为每一次击球是战术思考，也是日复一日练出来的肌肉记忆。我也很开心自己当时能比较勇敢。此时此刻，斯诺克对于我来说，对于每一个球员来说，我觉得在赛场上更考验的是心态，尤其像斯诺克这样有高难度的技术标准和出杆标准的一项运动来讲，成长不只是技术提升，也是要不断战胜自己的那颗心。我曾经也有过很多次因为心态上有波动，因为紧张，因为心中有杂念，输掉过很多很多比赛，但是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经验，去让自己在未来的比赛中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内心，去面对场上的重重难关。这张图是我跟奥沙利文的聊天记录，在2月份，我记得他问我，我可不可以获得今年的世锦赛冠军？我说我想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去尝试一下，会做最好的自己去迎接世锦赛。他也是觉得自己在拿了世锦赛冠军之后，他的职业生涯变得简单了很多，因为世锦赛他要的是全面的综合素质，他觉得我在3年之内一定可以夺得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是我的偶像，他给我的力量很多时候也不是教我打哪一杆球，而是在于相信，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我，给我了很多很多的鼓励。当然比赛时每一天我都会想到这些我喜欢的人，或者是我的爸妈，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给到我很大的信心跟动力。我父亲也经常有跟我聊天，我记得当时我们就站在克鲁斯堡外准备进赛场时，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都深刻。他说不要想冠军，我们俩就享受这一次，潇洒走一回就够了。刚刚有聊到世锦赛冠军是每个运动员的第一梦想，其实在小的时候，应该是我2年级的时候，我也有画过一张画，就是我当时所梦想的世锦赛夺冠的场景，画了有4周的观众，有一张球桌，我当时手捧着奖杯，就连水彩笔的颜色我都使用了蓝色的飘带。现在在看到这张画，心里感触也是蛮深的，就仿佛那一刻就发生在昨天。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8、9岁的小孩子，我会跟我爸妈讲一年能不能给我几天放假的时间，比如说我的生日、6一儿童节，还有我们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很快的答应了。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我觉得如果不打球我会有一种愧疚感，于是我还是一大早起来练了球，跟同学们开开心心的去放松了一天。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从小热爱一件事， 直到现在做出了一些成绩，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坚持自己的那份热爱，一直坚持下去，从很多不开心的时候，从苦难中获得成长，去思考，多去研究自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中能勇敢一些。最后我也想说，我会继续努力，一直热爱着斯诺克，我会努力迎来更多属于我们的时刻，我自己的时刻，我们中国的时刻。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胡一泽。非常特别的一次开奖。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拿到冠军以后，奥沙利文他有对你未来做出怎样的建议，或者是当时拿到冠军以后他给你发的，
0: 他给我的建议其实非常简单，他说你先把手机关了，睡个好觉，然后去给自己几天放松的时间，他说你值得这样做，
1: 放松一下自己。因为这样的比赛确实打完以后，你当时什么感觉？
0: 就以所有的压力，所有的
1: 会有那种虚脱的感觉吗？
0: 有一点，差不多为期一个月的比赛，每一天都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世锦赛的比赛是一个很让人心累的比赛，就是你感觉脑袋已经有一点转不动的那种感觉，到最后
1: 冒着烟儿，
0: 对，就是那种感觉
1: ，CPU 干烧的那种感觉，
0: 对，CPU 干烧了。
1: 但是体力上，实际上你别看他说的轻松，但是这种小肌肉的控制，后来打完比赛睡了几天。
0: 睡不着，因为我感觉我太多种情绪发生在脑海里，也是自己的人生第一次经历嘛，我觉得总会让自己非常的难忘。
1: 这是一个年轻的运动员在夺冠之后的真实的感受，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现在再回头去看，你现在平静下来了吗？那种状态？
0: 状态是已经平静下来了，我觉得就像我之前看过一句话，我觉得翻篇也是一个运动员必须具备的能力，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在那一刻结束之后它就已经过去了。
1: 说得好。所以今天在你开讲的过程中，我们现场的观众也写了一些小纸条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你的那种打球的风格，有一位观众问说，同是00后，你真敢立 flag， 很想知道你的自信从何而来。这是哪位提的问题啊？这位
2: 吴一泽你好，蔡老师好。那个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五一期间我一直在熬夜看吴一泽的比赛，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因为是在世锦赛前的一个采访，首先你提到了，你说你最想战胜的对手是奥沙利文，然后最不想遇到的对手是塞尔比，最后呢，也就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你觉得自己一定可以获得世锦赛的冠军。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是真敢立 flag，
1: 话说得好满啊。
2: 对，所以我说你的这份自信是从何而来呢？
0: 首先我想起那句话了，是我在玉山公开赛世锦赛前我们中国的比赛，当时我是输给他了，我没有战胜他，但是人家在问我对世锦赛的展望，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获得世锦赛冠军。我觉得我的信心就是来源于，首先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就是我的身边的所有的人，我的团队，我的家人，他们每天都在鼓励我，夸我，包括奥沙利文。我觉得这些话就是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让我觉得就是很自信，让我爸妈
1: 被夸出来的。
0: 对，真的是被夸出来的，
1: 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0: 对，他们都觉得我打得好，所以说我也觉得我打得好。
1: 但这个觉得你打得好，你一定也是自己每一场比赛确实也是让你看到了自己的实力，再加上周围人的鼓励和肯定，他才能形成一个正向的引导。实力是很重要。你足球现在踢得怎么样了？
2: 我有一直
3: 你是一般踢什么位置？
2: 我是踢前锋，还有中场，
0: 也是进攻
3: 前锋中场。
2: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通过看斯诺克的比赛，对我提升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这些斯诺克运动员他们这种，心理素质就是抗压能力，我觉得是对我非常有帮助的。
1: 尤其足球场上那种氛围和斯诺克是不一样的。
3: 对，
1: 你场上有另外十个队友和你一起，但他是那一瞬间所有的东西没人帮得了他。
0: 哎，我当时也想有队友
1: 是吧，但是谁也帮不了你，那种感觉就跟你刚才站着这演讲一样，
0: 是
1: 很孤独。
0: 我那会儿好想让你帮我发老师。
1: 但是在那种孤独的状态下，越是能考验一个人的内心。谢谢，谢谢你的提问。还有一个小纸条问题，你会根据每次比赛来调整形象管理吗？你的发型的变化是不同的内心的映射吗？
0: 这第一张照片。
1: 那大概是什么阶段？那会儿你已经
0: 没有获得职业资格，好像是刚刚获得我们这个中国的排名赛的外卡资格，然后拍的形象照。
1: 后面这几张应该是在现场抓拍的，哪找的发型师？
0: 其实我，
1: 你是有自己专门的发型师吗？还是自己弄的？
0: 我都是自己乱抓的。其实我每一天的发型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如果按你的风格来，你今天在台上你会是喜欢更灵动一点的发型？
0: 对，可能跟第四张差不多，挥拳那张。
1: 就这张。
0: 对，
1: 就是很嚣张的表情。
0: 是
1: 怎么着？还有谁？还有谁？
0: 当时是赢了比赛，就是挥拳了也是。
1: 但你的发型真的会跟当时的状态和心情有关吗？
0: 这个应该影响不大，但是我会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去尝试一个新的发型。就是其实我有更多种变化的发型，包括以前没有头发的时候。
1: 你还有没有头发的时候？
0: 就是我当时可能也是给自己在励志，哇，那段时间自己做得很差，我要把头发剃了。还有一个点，我当时看到一个视频说寸头是检验一个男生颜值的标准，我就说我去试一下，结果我哎呀抑郁了一个月。
1: 所以你看零零后的这种表达，他一开始说我剪头发是为了励志，当然也是想检验一下颜值。你到底是因为什么？
0: 都有，包括一些在斯诺克球桌上做的一些决定，我都是比较冲动的。可能我这会儿想到，突然想到有这个想法，立马我就去做了，也是比较冲动。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待运动员总是关注在他的运动技巧上，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运动员在生活当中也是跟我们一样，但是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让他站在了世界最高级别的比赛的冠军席上。所以今天来的几位应该也是带了一些好奇的问题，大家都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你，那你先来吧。
4: 三老师好，吴一泽好。
1: 我看你都迫不及待站起来了。来，
4: 我是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一名学生，我也是一名忠实的斯诺克球迷。说实话，吴一泽夺冠我是有点没想到的。
1: 你先说说为什么没想到。
4: 因为他的每一场晋级之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扣人心弦。我个人觉得最精彩的一球就是他在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的时候，当时是对手先拿到赛点，如果对手那个球进了，他可能就会无缘决赛，但是对手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致命的失误。
1: 最后，对，
4: 吴一泽成功的进入了决赛，
1: 抓住了那个机会，
4: 抓住了那个机会进入了决赛，最后拿到了冠军。也有很多人评论说吴一泽夺冠是运气大于实力。我想问一下吴一泽，就是您怎么去评价这件事儿？
5: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决赛的时候，决赛对手是肖恩霍菲，他是曾经的冠军，您在与他对战的时候，有数据显示您的进攻超过了90%。哇，
0: 这样，您先让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4: 哦，好的好的。
1: 我把你的进攻放慢一点。你的进攻已经100%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当时在那个关键性的那一球上，对手的一个失误，给你一下抓住了一个机会，但毕竟是对手的失误，可能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
0: 其实在那样的情况，在斯诺克比赛里是每一场比赛每一个人都在发生的，只不过当时那个时刻是在世锦赛半决赛的

0: 最后阶段那样的时刻，它会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但那种情况是再普遍不过的，我自己身上也发生过很多很多次，
1: 就把机会让给别人的。
0: 对，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1: 对，
0: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确定性的。
1: 所以赛后你会问他们，就是哥们儿刚才咋了？
0: 这当时我不太敢问，
1: 刚才咋了？那把机会让给我了呢？当时就如果用你的专业角度去判断的话，他那个失误正常吗？
0: 不正常。
1: 就本不应该是他那个
0: 球是最简单的一颗球，最为普遍的一杆球，就萨老师也是能打进的球。
1: 我是属于什么级别的参照物？就玩的时候都应该很容易能轻松进。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运气大于实力，这个我不否认。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无论是任何领域，他都需要运气。
1: 搞科学研究也需要这一下。
0: 对，我
1: 你看你挖石油，你一敲下去就能挖出来，你得挖准了。
0: 对
1: 对啊，所以当然不是运气，不是占100%。你觉得运气大概占多少？
0: 在那场比赛，
1: 那一个球
0: 运气大于了实力，因为实力是一定可以打得进的。但是我有了那样的机会重新回到赛场，但是你要说世锦赛夺冠全部说我是运气，这我可能不想认，
1: 不能说认。
0: 对，
1: 那这样说明天我也去试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实力在那一瞬间，实际上就看谁能抓住这个机会。好，继续进攻，下一个问题。
2: 下一个问题就是有数据显示说您在决赛对阵肖恩·波菲的时候，您的进攻超过了90%。我想问一下，这是您的战术安排还是说不得已而为之呢？
0: 我向来都是这样去比赛。
1: 不光是对
0: 墨菲，对，不光是对墨菲，我一直，但是我也因为这个爱冒险比较冲动也输掉了很多比赛，但我还是不愿意去改变这种打法，因为我不想在我热爱的熟悉的事情里去违背自己的意愿，我觉得那样不是在做我自己。
1: 谢谢。下一位，
3: 萨老师好。吴一泽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的研二学生徐伟莹。
0: 啊，你好。
3: 我是北大台协的成员。哇，
1: 这个台球协会在北大有多少年历史？
3: 有20多年了。
1: 我在学校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我说我怎么没有印象？我没有印象，我98年毕业的。
3: 对，01年才有的。
0: 你们台球队可以加我一个吗？因为我真的也是，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的读书的梦想也是北大。
3: 刚才吴老师也提到，那个斯诺克是一个脑力的运动，同时最重要的也是心态。所以我想请问吴一泽的是，有哪些时刻是让你感到心态崩了的时候？或者在平时训练中有没有特别的方法来练就一颗强大的心脏？
0: 在世锦赛的前一个比赛我心态就崩了，我在6-2领先的情况下6-10输了。就是斯诺克里有一个术语说8连鞭。当时那场比赛打完，我不敢看社交媒体。就是大家确实很多种，就是那种不好听的话吧。我当时也是一个人难受了挺久的。我不是因为这些话难受，我是输了那个比赛难受，而且是在我看来是比较耻辱的方式。我觉得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也是让我更加的努力，去坦然地面对失败。我为什么输了？我输了，我要在这种情绪里多久？我会尽快地让自己走出来，因为这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我认为是很正常不过的事。还有，我觉得我也无法去言说，就是我究竟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强，心态，就是经历，就是在所有的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中所经历去思考成长。
1: 就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就见怪不怪了，就跟一

0: 块电池我充满过，我也放完过，我就达到了最健康的状态，就没有什么风浪能再打动。经历、经验，
1: 对，
0: 见识，
1: 对。
2: 谢谢老师。
0: 下一位。
3: 萨老师你好，吴一泽你好。我曾经看过一段吴一泽小时候的视频，小小的吴一泽就是在那儿穿着正式的服装在练球。这个穿正式的服装练球是专属于斯诺克的仪式感吗？
4: 其实当时在家里穿这个正式的服装是因为我爸给我新做了一套比赛服，我要试一下，因为那个是我要比赛中去穿的，所以说我一定要在训练中去看它是否合身。正常我平时练球也是穿休闲的装，
0: 也会轻宽松一点，舒服一点，
4: 对，以舒服为主。
0: 但是你问的这个问题确实也很有意思，就是这项运动它有很多的仪式感，也有很多的我们外人就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规定什么的。比如说好像有一些你的运气球你打完之后
4: 招手，
0: 对，你需要跟对手示意一下，就意思就是说，不好意思啊哥们儿，就刚才这个，
4: 对，就不好意思一下。但现在有很多人解读为这样的球还有五个
0: 别急啊，后面还有五个所以他会有很多的这种独特的一些属于这个运动的一些传统。
4: 对，因为斯诺克大家都定义为比较优雅比较绅士的运动，在发生运气时就是给对手一个示意嘛。不好意思啊
0: 对，就是
4: 对，其实内心是已经开心的不行了对，
0: 意思就是不好意思啊，我很开心
4: 对，
0: 但有没有队员比如说就对手真的在场上闹别扭？
4: 有在比赛上就跟对手提出异议。像之前我记得凯伦威尔逊有说过奥沙利文的一个电子手表，然后他那个时间到了一分内滴滴滴滴
0: 滴滴滴滴，哎呦，那边一听就心态可能就崩了。
4: 对，那边崩了，然后一局就是一定能拿下的比赛然后输了，然后立马就向裁判去投诉，就是裁判也是让他摘掉了那个手表，他也是比较纳闷，哎，这能影响到你什么？所以说我觉得这就体现出斯诺克这项运动他所要求的专注度。
0: 对，所以这个比赛很多的细节值得去挖掘。还有一位。
5: 好的，大家好，在我正式提问之前，我想请大家看一下吴一泽夺冠后的一段视频。
6: 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7: My parents are the true champions. Since I made the decision to drop out of school, my dad has been my side. My mom has also going through a lot over the years. They are the source of my strength. I love them so much.
5: 就是在这一段视频当中，不少网友认为翻译把你深藏在心中成年之后可能羞于向父母表达的那句我爱你表达出来了，所以我想知道您的感受，网友是不是他们的解读正中了你的心声？
4: 是的，其实我跟我爸妈有很多比较亲切的话我们平时都不会去讲，可能都是在行动里。
0: 我觉得这句话是水到渠成的，我是如此的爱你们，因为你们才是真正的站在冠军背后的冠军。今天吴一泽的爸爸妈妈就在现场，掌声有请两位。我问问吴爸吴妈。

0: 啊，当时那一场比赛两位都在现场，心理上也是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当时我就看儿子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状况，他的好多的情绪，他这场球能不能赢下来，都从他的情绪里我们都能捕捉到。
0: 哇、
1: 包括他在球场上走路的那个步伐，他那个眼神，
0: 哎呦，
1: 都能看出来他这场球能不能获胜。
0: 什么样的步伐是能获胜？
1: 他走起路来以后呢，速度放快。速度放快就感觉忘我了，
0: 就是他已经开始很放松的，就是敢大步走了，就证明他心里有底儿了。这些你自己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3: 这项运动呢，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喜欢的节奏，
4: 就是那种节奏
3: 啊，
4: 就是可能精气神
3: 的那种节奏里边，就是忘我的那种，
0: 明白了，
3: 就人肝合一的那种，
0: 人肝球台全合一了，
3: 对对对，是这样，
0: 就是完全那个气场合上了，
3: 是这样的。
0: 这个有一种心理学上的概念叫浮流。
5: 心流
0: 对，就是你当你随着一种状态开始的时候，就什么都对了，
4: 节奏如果合上了，
2: 是的，
4: 就什么都对。
1: 他跟莫菲打的最后一盘，就是那个莫菲防守的时候把黑球不是防到底库了，下盘的底库了，其实那个中带球非常非常的难。
0: 爸爸妈妈都是专家，
1: 要是一般的运动员的话，他们都会去选择防守，但是我儿子，他转来转去，我就看到他那个坚定的眼神，他要打了。打进去以后，我就感觉这盘球我们要赢了。但是呢，他那盘球其实他打到那个特别关键的时候，我就感觉呼吸都窒息了。但是还是要把自己还要调整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长的能量也会，也会让孩子能感受到吧。
0: 你能感受到这种有强大的一种来自父母的力量在后面支撑你吗？
4: 能啊，我有的时候也会看向他们，我觉得就是那就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3: 偶尔有这个现象，但是我
0: 偶尔有这个现象，
3: 不太喜欢他看我们。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动啊，这个专注力非常重要。我喜欢他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张桌子上，周围的一切都不知道的，就是一局球打完了，人家如果摆球的时候啊，偶尔瞥一下，我觉得也还、
4: 就是那会儿我不会在打球的时候看，
3: 对，就是在那里思考桌子上的人，其实要全力全神贯注这个事情。
0: 一则说他也只会在局间，是吧，摆球的时候看一下爸妈，平时真正打球的时候他是不会，也不允许他分心，
4: 对，
0: 那一瞬间，但是那种精神的力量，相互之间的感应很温暖，很温暖。
6: 从这段对话里面，我们能看得出吴爸吴妈在吴一哲的成长过程当中参与了很多，也给了很大很大的支持。我是一个五岁孩子的妈妈，但是终有一天，我相信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随着他的成长，然后我们终究是要慢慢的退场，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是冠军了，可能我们对他的照顾然后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甚至辅导不得了。那么我想知道的是说，在孩子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逐渐的去退场，让他们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谢谢。
0: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1: 吴一泽小的时候呢，他其实学习特别特别的好，我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已经就锻炼他的那种自立的那种能力了。比方说他小时候来了，现在像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要家长来辅导作业呀什么的，他假如说要不会的时候，他说妈妈这道题怎么做，我就会告诉他妈妈什么都不会，你不要来问我了，你必须到课堂上要消化每天老师给你教的东西。从那以后儿子从来再没有问过我。有一次我记着我去参加这个学校的家长会，我去了以后我一看 孩子都能考到98、96、94，考得那么好。我说是考试的时候是同学两个同学一起做还是单独做呢？老师就当时，
0: 您这个问题很有深度。
2: 考试的时候是两个人一块儿合作吗？
6: 对。

0: 老师说，你是不相信我们呢，还是不相信你的孩子呢？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一直在培养他的自信和勇敢。他小时候呢，他每年去蹦一次极，后来像三四年前吧，他还在那个飞机上跳过伞。反正只要就说是，只要把安全做好，你想做去就去做吧。我跟爸爸永远的就都在他的身后，永远的都去做支持他的这些事情。这次世锦赛夺完以后呢，我觉得我的儿子真的是长成男子汉了，因为他每天他都太自律了，他在什么时刻他想做什么他就自己就去了，每一个环节他都做得特别好。
1: 我要去蹦极了
0: 啊，对，所以我就想着我以后再也不会去像好多的唠叨的那样的，就说哎呀你这样做那样做，我再不那样做了，因为我觉得今年他确实成长成我心目中的那种男子汉了。
2: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8: 我想啊，只要我还能走得动的话，我想一直陪着。然后之前的时候有一次，我觉得我想的挺怪的，我就想某一天可能在某架飞机上就好了。
1: 我听明白了，就是父亲的意思是说，只要有可能，我会陪伴儿子在世界不同的赛场征战，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9: 听得出来，就是爸妈在您的成长和职业中在不断的放手，但是对于你的爱好和精神支持永不退场，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你总结的对，总结的对。有的时候父母可能过于对孩子的这个爱，他变成引路人，甚至是给你规划好路径，我觉得那个可能大可不必。但是陪伴，父母的陪伴，父母的支持，父母的爱，对孩子来讲是永远的最宝贵的财富。谢谢，掌声谢谢吴爸吴妈。
10: 这个没心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新朋友。
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每一个孩子有自己成长的方式，我们今天只是从吴一泽的父亲母亲的这样的一些分享当中去感受一个孩子成长背后很重要的支撑，不是给你提供这个那个，而是爱，爱和鼓励。谢谢两位，谢谢爸爸妈妈，请坐。我想作为一泽来讲，无论今后你面对多少的征程，很多的路就像爸妈说的，你得自己去趟，自己去走，所有的一切决定在你那一瞬间。你是真正中国斯诺克运动员吴一泽。
7: 谢谢。
6: 最后分享一下下一步的规划。
7: 就是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孩童一般的心去热爱着斯诺克，我觉得这是贯穿我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到生命结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目标的话，我也想去完成卫冕，因为从来没有人在普鲁斯堡做到过。
6: 所以我要解读奥沙利文发的那条信息啊，说未来三年啊，我觉得他不一定说的是未来三年之内一定能夺冠，而是说未来三年年年有戏。
8: 谢谢，再一次掌声感谢吴一泽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分享了一个年轻的零零后的斯诺克世锦赛世界冠军他的内心。再次用掌声祝愿他取得更多好的成绩。在节目最后，在这张独属于你的海报上为我们郑重地签下你的名字吧。
7: 好的。
8: 就去做，我们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我们共同期待。感谢收看本期开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轻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5: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6: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员。
5: 怎么回事？
7: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8: 活动测控三号，
9: 听到请回答。
10: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11: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12: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3: 月未登陆，却会月长，
14: 未来就靠我们了。
15: 木星战队
16: 加油！

0: 万里黄河盘玉壤，古意千年运华章。河南非遗，它是雄关古道的岁月长歌，是中原大地的生活诗意。
1: 一朝进退，显处世的智慧。
0: 玉宇天工，势比高啊！一锤古韵，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守非遗根脉。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黄河盘玉壤，古意千年运华章。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这里呢被誉为黄河明珠，自古便是山河形胜之地。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小寒称帝险，金带壮两京”，可见这里的雄关气象。三门峡伴黄河而生，因河而盛，引得八方游人如织。到2026年为止，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了31届，成为黄河流域举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节庆活动。这里也是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发现地，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发端。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一同触摸黄河文明的脉动，感受河南非遗的独特魅力。欢迎本期嘉宾单霁翔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河南是本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这里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西周国国在此立国，留下了震惊世界的青铜玉器。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精尘向此空。我们现在所在的函谷关，更是书写了紫气东来的千古传奇。
0: 所以站在这儿，你能够感受得到历史的浩荡之风啊！谢谢院长。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访的这位嘉宾呢，他是真的很热爱传统文化，也频频带火了非遗出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蓝盈盈。
2: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蓝盈盈。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国家的非遗，我早就听说河南的非遗是个个种，技艺种、美食种、传承人真是个顶个的种。今天呢，其实我对来探访河南的非遗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期许，比如说我知道河南的鼓啊、太极拳呐、舞狮啊，
0: 还有美食啊，
2: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对，就希望今天

0: 的这个旅程呢可以非常非常的开心。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说到河南的非遗确实是百花齐放啊，它一共拥有省级非遗项目103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83项，其中有5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趟的河南之行一定会满载而归，大喊一个种。那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今天的探索之旅吧。

悬千锣鼓起悬昂，董昭打鼓声威壮，山州锣鼓响，四运那场，可乱。

0: 秦老师，看刚才你们的表演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们真忙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是不是？
1: 对，这个锣鼓书呀，咱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人多角，一人多种乐器。嗯，按照你们年轻人的说法，就是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一人摇滚乐。哇，
2: 这一共有多少乐器啊，老师？
1: 咱们锣鼓书这个主要演员操持的乐器应该有九种。今天这个段子需要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嗯，
0: 刚才我还试着数呢，想看自己能不能数清楚您那个鼓点儿，发现根本数不过来。您自己有没有算过？
1: 没有去精确的算过，大概就是一分钟就是三百下吧。
2: 一分钟三百下，
0: 一分钟六十秒，老师能来三百下？您能不能稍微再给我们示范一下？
1: 示范一下啊，
0: 我们感受一下这份
1: 好的
0: 非遗里的极致。
1: 好的，
0: 绑腿板，试下啊，来。
2: 节奏感真的听得太爽了，
0: 院长来体验一下吧。
3: 好，我来，
1: 一二三走。
0: 老师，你也是练了一辈子哈，
4: 对，
0: 而且也不是靠自己，还得有边上的队友的帮衬。那他们都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呢？
1: 咱们这个项目啊，源于唐末宋初的时候，民间的戏曲说唱艺术，是豫秦晋黄河金三角地区古老的广为盛行的一种作唱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老艺人为了就是烘托演出气氛，就加入了这个民乐啊。
0: 历史悠久，但一直在不断的创新。
3: 所以您身边的那些表演人员，可以说是一个小型文武场啊。
1: 对，
3: 当地谚语说，锣鼓一响，万人空巷，丝弦一拉，不响爹妈，可见大家的喜爱程度了。
1: 对对，
0: 所以陕州锣鼓书最大的魅力是因为它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带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我们也相信这样一份扎根大地的声音，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久久的回响，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创新的队伍当中来。耿老师 好，咱们玄天锣鼓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5: 我们这个阵型比较宏大，难度比较高，我把武术、舞蹈、戏曲、杂剧、吼腔都运用到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它阵型变幻多端，鼓中有舞，舞中有鼓，为的是把锣鼓最磅礴的气势展现出来。
3: 我看到的就是这翻江倒海、气吞山河的这种磅礴力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黄河儿女千百年来直面自然挑战、顽强拼搏的精神的写照。
2: 我看到这儿好多都是年轻人啊，
5: 他都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我是当了四十多年的老师啊。
0: 您看上去才四十岁，您都当了四十多年老师了。
5: 我七十一岁了。哇，
0: 真看不出来。所以我想知道您觉得最大的支撑来自哪里？
5: 我六岁的时候受爷爷父亲的影响教我学打鼓，我拿起鼓槌那个时候，父亲老在旁边盯着说，使点劲儿，再用点力，把浑身的劲儿都用上。我这一用力啊，一敲都六十多年啊。我们家五十多口人了，全部支持我，我和爱人省吃俭用，这些年我们购置了1000多套不同风格的鼓具，我的爱人一针一线缝制了1200多套演出服，都是他做的啊。
2: 那老师，我想拜个师，不知道是否可以？
5: 行啊。
0: 这是得挎着的是吧？哎，
5: 放在肩上。
6: 第一个叫刮骨钉，也是我们一个舞蹈动作，我给您做一遍。

0: 这学的挺快的啊。第二个呢是绕头生风，右左右啊，左右，右左右，右左右。
1: 我把刚才学到的，我好好表演一下啊！果然是鼓中有武，武中有鼓，没有点武术和舞蹈的功底，还真跟不上这节奏。为什么有鼓励这个词，有鼓舞这个词儿？
2: 对，
1: 都从鼓这儿来，因为它有振奋人心的力量。
2: 老师好，
3: 欢迎哈。
1: 咱们这个中州打鼓，它是劝官，人背筋垮的鼓那种，是第一大。哦，第一大鼓。
2: 人背筋垮的鼓。
1: 这鼓多沉啊？
2: 这个鼓足足有50余斤。哇，
1: 背着这几十斤的这个巨型的这个鼓，还得辗转腾挪，绝非易事。
2: 我有一个提议，院长，要不您背鼓，我们敲鼓。
3: 好啊，我背，你们俩敲。
1: 来，好，给我也背一个啊！
2: 你能背啊？
1: 巾帼不让须眉，
2: 好，
1: 你小心啊！
2: 好，
1: 来吧。
2: 咱
1: 这
2: 中州打鼓，它有一个对话的意境，
1: 哦，
2: 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这感觉啊？
1: 好，好，一起来，
2: 预备，走。

0: 别看我们老师这么威武雄壮啊，但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这短暂的教学，也让我们感受到其实您还是有很细腻的情感的。
1: 对，
2: 因为我们新乡是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在三水之间，我们大古镇对山它是有情怀的。我们大伙都是一行30多个人背着鼓上山了，走了将近1个小时登上了山顶。到了山顶以后登高望远，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别离鼓劲儿，千钧之力瞬间爆发，
3: 打了一场。
2: 对，鼓界三世，三柱鼓威，然后这个震天的鼓声在南太行的山谷间久久回荡啊！作为鼓的传人太骄傲了，我们也觉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一定要把中州大鼓这个文化瑰宝传承好，发扬光大，任重而道远。
4: 好有诗意啊，
0: 这是文化的底蕴，也是文化的力量。因为你想，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鼓声最直观的感受是雷霆万钧之时，当大地能发出声响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声音。
3: 是，
0: 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棉布染成了黄河的颜色，背在身上，也时刻提醒着自己，我是黄河的孩子。我觉得咱们河洛大鼓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

0: 涵很丰富，因为他得不停的说。
1: 对，
0: 而且我听说说的都是即兴的内容。
1: 对对对，我要是用赫罗大鼓的即兴来说了，我现在就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给你来一段吧。
0: 说来就来，
2: 好
0: 啊，
1: 说来就来。要知道龙羊什么样，这长得好头发，黑又长，脸皮白，白又光。啊，
0: 今天如果用24节气来现场说唱，怎么样？
1: 用赫罗大鼓的主旋，唱一段咱们的24节。
0: 好。
1: 春季里，
3: 春雨就穿青谷天；
1: 夏季里，
3: 夏芒
1: 夏暑相连；秋季里，秋处露，秋寒霜降；
3: 冬季里，
1: 冬雪雪，冬小大寒；冬雪雪，冬小。
4: 饥者歌其食，老者歌其事。您这随口一唱，既有洛阳方言的古韵韵味，又有寻常生活的烟火气儿。哎呀，这才是非遗最动人的温度啊！嗯，
0: 谢谢老师。我今天全程感受下来，就是一种又是手艺传承，又是人心相聚的感受。
4: 古剧四方韵，新城千年魂。这鼓敲的是中原儿女的家国情怀，但是我想传的是我们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
0: 说得太好了，一锤古韵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守非遗。

0: 害了，两位老师，
1: 好棒啊，好棒啊，
0: 辛苦了。我头一回看狮子从高空滑梯下来，也是第一次看到狮子欲与天公试比高啊，这么高台失舞，这是何等的绝技，何等的了不起。但是他们是小象失舞，在咱们这高台失舞当中，你们觉得除了胆量，除了本事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小象失舞的难点呢，在于两人一狮呢必须极致同频，需要在仅有的细单绳上呢完成倒立摆荡，还有定点稳落。这个狮尾呢全程是悬空的，它仅靠这个腰腹部核心来发力支撑，另外还需要在高空风摆晃动中呢完成左右摆荡与金鸡独立。每一个动作呢都是毫米级的精准，这种高空极限控身与默契配合呢，是其他舞狮完全无法比拟也无法复刻的这么一个诀窍吧。
0: 我们有象学之心，但是这个确实高不可攀。有什么基本动作是我们可以在大地上就来学习的吗？
3: 那我们挑战一下八仙桌。
0: 可以可以，桌子我们还是不怕的。
3: 我们给你示范一下。
2: 哇，这狮尾

0: 咱们想象是五国最高的时候是多少米？
1: 在传承和改良的过程中呢，我们从最开始的九米发展到如今最高可达到21米，在极限高度下完成高空落凳啊、单绳等技巧。
0: 诗月凌云上，昂首越山河啊！小象狮舞从平地起势，向着极限高峰不断攀登，让我们看到了中原儿女勇攀高峰的铮铮铁骨。为你们加油！

0: 朵国色天香，着一身汉家衣裳。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了牡丹园里，这里也是满城牡丹竞放，牡丹花卉也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
1: 我们现在参加洛阳牡丹花卉，其实这花卉呢，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始于宋，至今应该说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了。
2: 我感觉现在我们身临其境，不仅是满园的牡丹，而且还看到很多来游园的女子们穿着汉服来打卡。
3: 诸位贵客请留步，
0: 此间牡丹诗会，花香佐酒，诗韵带君，你我轮番连队，各吟牡丹佳篇，吟诵最多者当以牡丹为礼，更有泸州老窖美酒相伴，共赴风。

0: 雅。
1: 好啊，
0: 那我对一句刘禹锡的赏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2: 好，
3: 好，
2: 我来接一个。由此倾城好颜色，天骄晚发赛珠花。
1: 国色朝寒酒，天香夜染衣。这首呢就是李正峰的牡丹诗，以酒喻花，牡丹国色天香的美誉其实就源于此。但是这酒和这天香两个字也正好是我们牡丹和美酒的千年的情缘。
2: 还有呢，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常记洛阳日暮，万人空巷争看花。
4: 好，那就是吟诗最多者，牡丹赠佳人。
2: 谢谢。那今天我们穿越千年啊，赋词诗意雅集，诗写牡丹，酒品泸州老窖啊，花是国色，酒是浓香，也算是一杯泸州老窖最美牡丹诗会了，举杯共饮。这边的牡丹花多漂亮。
0: 对啊，好漂亮啊，
2: 颜色缤纷。
0: 那是花匠吗？老师们好。
2: 两位老师好。
5: 你好。
2: 咱们家是和牡丹花有很深的渊源吗？
5: 是的，我们一家子五代人整整照顾牡丹68年。
6: 主要是养活我们家一个花王。
2: 为什么他是花中之王啊？
6: 因为他开花量比较大，单株开花可以达到数百朵。
5: 他可是我们洛阳的花王，至今保持着单株开花最高的记录。
1: 但这株花开得如此之繁茂，背后一定是付出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心血吧。
6: 在60-70年代，种植牡丹的人很少，养着牡丹只能靠自己摸索。27年才第一次开花。
5: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养护，它的根系和营养储备在不断的蓄力，所以迎来了如今的盛放。
2: 很了不起。我们来了解一下牡丹花栽培技艺。

0: 我知道就是很多在栽花的时候他们可能养料也有不一样，你们有没有什么养料上的秘方？
1: 秘方呢就在诸位老师的眼前，你们可以猜猜是哪一个。

0: 它。
1: 那我猜香蕉皮。
0: 香蕉皮可以啊。
1: 就比较的冷门，估计会培养出花王。我猜有机肥吧。
2: 单院长猜的是对的。
0: 啊，真的吗？
2: 对的。

0: 牛肉汤呢，是因为我们家的牡丹花呢成花量比较大，它需要很多的营养去供输牡丹花的开花，它可以均匀的去给土壤里面补充微量元素。
1: 我注意看到桌上有一把修枝剪，
0: 它是我们家世代传承的一个见证。我老爷呢说牡丹金贵，照顾要方方面面俱到。有一次洛阳遭逢了这个特大的冰雹，他就担心这个牡丹被砸伤了，因为我们家的牡丹枝条都是五六十年以上的，所以说呢他不顾危险，当时就披了一床被子出去去看这个牡丹，找了这些木材，然后呢临时的给牡丹搭棚子，他是只有头是蒙着的，手臂呢是要去给那个木棍砸进去，然后呢这个冰雹是会砸在他的胳膊上以及腿上。所以说在那一刻我读懂了什么叫爱花护花。嗯，
1: 一把老剪刀剪出了百年佳风。洛阳牡丹之所以能够惊艳天下，从来都不只是因为花朵本身，而是因为在花的背后有无数敬畏时间、珍重生命的人，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去做好这一件事情。我们也会继续前行，用心用情去祝福和陪护这绝色风华继续盛放。没想到牡丹园里牡丹盛放，也盛放在了咱们的瓷器之上。
2: 我们就是陶瓷做牡丹，金玉铜题像的一张，留住牡丹最好的姿态，千年不败，富贵永恒。哎
1: 呀，太好了，今天我们也想学习一下。
2: 可以啊，这是瓷泥，这些是我们做好的牡丹花。
3: 真是夺得千峰翠色来，薄如蝉翼，钉如纱。细看下来，每朵花瓣都非常薄，最薄能做多少呢？
2: 一般情况下能达到0.1毫米。
4: 那老师，我们也可以试一下这0.1毫米吗？
2: 可以啊，咱们就开始先搓成圆来，然后捏一下，上面可以厚一点，下面薄一点，然后用竹刀这样扣住，先轻后重往下拉。拉了以后再拉这边，
1: 哇，你这形状好特别哦，我这像仙人掌。
2: 牡丹花中间能开出仙人掌也是个创新，看看我捏出来的，哇，差不多吧，
4: 太厉害了。
1: 这花开只是一瞬呢，但是我们要做这花可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功夫。
5: 各位老师，这边牡丹宴好了，大家可以入席了。
6: 来啦，
1: 太幸福了，赏了花，做了花，还能尝花。
4: 每一道菜里面都绽放了牡丹。
5: 今天我们是在传统洛阳水席的基础上创新出牡丹宴。洛阳水席始于唐代，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洛阳三绝。
3: 因为中国古代的宴席本来是一人一鸡分食制，到了唐代呢，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合食制就逐渐兴起了，也就是今天这种多人围坐共享的佳肴的形式。
5: 洛阳水席共分24道菜，它是以前8品冷盘开场，4阵桌大菜压阵，8中间推向高潮，最后以4扫尾圆满收官。中间这个牡丹宴菜最具代表性，洛阳水席的一大精髓就是素菜荤做，以假代真。中间这个牡丹宴菜就是用普通的白萝卜做成燕窝的清鲜滋味。
1: 这沙子也是吃的吗？
5: 你尝一下，这个是用桃酥做成的。
4: 给我来一勺，
1: 来尝一尝我们丝绸之路上的黄沙，历史的味道甜不甜？
4: 太好吃了。今天的游园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惊喜，就发现原来牡丹它不仅仅是开于我们的花田当中，它也可以绽放于牡丹瓷啊、牡丹宴啊、宴席当中，真的是国色天香，散落四方。
3: 各行各业的匠人也恪守初心，各尽匠心，把这一抹国色深深地镌刻进中原大地的风骨与气韵中。
1: 花卉言千年风雅，耕植手半生匠心，窑火凝不朽国色，珍馐藏人间烟火。洛阳牡丹芳华未尽，意韵正浓。我们尝过了牡丹宴之后，继续去打卡非遗吧。

0: 2500多年前，老子呢就在这个地方写下了《道德经》5000言，骑着青牛西出，留下了千古的传奇。而太极拳的本源，恰恰就和《道德经》那个阴阳辩证、道法自然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1: 陈氏太极拳最讲究的是刚柔并济、快慢相间，它既有这种行云流水的柔和，也有这种快速的这种爆发力的刚猛动作。那么下面请大家来看我们的太极之气。
2: 好。

0: 太极拳的松活弹抖是怎么运用来的啊？哦，我们要通过丹田的催引，然后直接到达手上去，然后这个小臂跟大臂它是不发力的。哦，当我们把力量直接瞬间从丹田转移到手腕上去的时候，它力度很大。
1: 哇！我来试一试，开始
0: 试一下。
1: 再来，
2: 哎呦，
3: 成功，成功，
0: 成功了，哇，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4: 今天我们两位女生也很希望能学一点以柔克刚的招式。
5: 下面我给各位老师带来一个特别的运动，一个互动啊，那是柔力球。柔力球呢，它既包含了太极以柔克刚的精髓，又有太极的核心圆融顺遂的部分，
4: 化理柔弱胜刚强。
5: 下面想邀请各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试一下。
6: 好呀，好呀，好呀，
1: 带我玩啊！
4: 我扔给您。
6: 哎，接住了，接住了！太棒了，太棒了！
7: 走你！成功了！
1: 哎呀，我体会这柔力球啊，看似是一个现代运动，但它的内核完全脱胎于我们太极拳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的哲学。
8: 太极拳已经走出了国门，它以包容、和谐、共生共荣的理念向人们传递着健康、快乐和幸福，所以我的第一代弟子呢，已经扎根于世界各地，在传播太极，在弘扬太极文化。
1: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一拳开合，一招进退，显处世的智慧。那么它早已超越了我们拳术的本身，成为流淌在我们中国人血脉里面的文化基因。
4: 这地方好适合打卡呀！

0: 是生态晴雨表嘛，它对环境非常的敏感，能在三门峡驻足停留，也是用自己的翅膀为这片水域投下了宝贵的一票。那我们继续乘船出发。
1: 好，
2: 好期待啊。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现在这个地方啊，被誉为地下四合院，还打造了黄河非遗大集，真正做到了院院有戏，户户非遗，全院落都是热闹的景象。

0: 大家好，
1: 您这真快乐，还唱的歌。
0: 对呀、啊，这是唱的民间小调、就是为我们的春草印花烫的歌。这是传承咱们对古老的用草木来染布做画布的一项技艺。
2: 是这个植物吗？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野草，叫千棒棒草。垂草印花这项技艺呢，是我奶奶小的时候，她的母亲给她做过一件这样的花衣服。后来呢，她就凭着自己儿时的记忆，潜心的钻研，不停的实验，就复原了这项技艺。现在呢，我们三代人都在传承这项技艺。
3: 我们今天稍微体验一下，好不好？
0: 你要拿上这个。
1: 好。
2: 那您还要哼着您的歌谣。
4: 对。
0: 月儿弯弯，我照在树梢上，小农家小弟我采草忙，你摆花来，我摆草，春出的花不满时时漂亮。
3: 展示一下我们刚才的体验。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一个是我们在三门峡天鹅之城，
1: 对，
3: 再一个呢又是奶奶花了那么多青春时光，
1: 是
3: 淬炼出来的千棒棒草，带我们打出来的这样一个花，关键是他把剪纸的艺术也融入进去了，所以是非遗中的非遗，很难忘的一次体验。谢谢您，
2: 谢谢，
1: 谢谢。
5: 胡辣汤烧好了，大家来喝胡辣汤啦。
3: 哇，好香好香。
1: 你好，
5: 脚要体验一下。
1: 哦，脚啊。
5: 啊，
1: 这怎么脚叫？
5: 不要叫那么快，慢一点，
1: 慢一点，慢点。
5: 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火大了它容易糊，下边糊。哎，必须得温火慢慢的熬制四个小时左右，一直到熬制成
2: 稠稠的胡辣汤。
1: 稠稠的胡辣汤。
3: 来了河南没喝胡辣汤，等于没有来过。
1: 胡辣汤可不是简单的辣汤啊，它是从宋代流传至今，是药食同源，一养同理的养生智慧。
2: 我说呢，我怎么好像喝到了一种那个药香味儿？
6: 这是冬天呢，放了凉姜、
7: 肉蔻。
6: 这一款就是春夏的，
2: 这份好像就稍微酸一点点。
6: 对对，因为夏天放的有这个栀子和青柑片啊，
2: 非常好喝。
3: 所以中国人就是讲究天人合一，随着季节去调配方，也是体现出我们顺天时而生活的这样一种哲学智慧。这个好可爱啊，叫侯家官。这个小毛猴怎么还在戴面具呢？
8: 这个侯家官它是会动的活泥猴，也就是过年过节

0: 送给小孩的吉祥物玩具，给孩子们祝福，让他们茁壮成长，聪明伶俐。它的玄机就是利用杠杆的原理巧妙实现，完成小玩偶的变脸。
1: 哦，这好多种类呢。
0: 这是今年马年，一马当先，十二生肖。这是哪吒，这是丑爵。
2: 老师，我们能试一下这个马的吗？
0: 可以。
1: 欧家官带马具，
2: 它这个是，
1: 哇，就是一转，你瞧，
2: 一转，
3: 马上封侯。
4: 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们。
4: 老师好。
5: 你好。
6: 我们这个飞机是麦秆货，但是我加了一个精微，因为你可以来看它的细节。我们是把这个麦秆把它剪成这种，就像修头发似的，剪成细丝，然后我们拿镊子一根一根来粘。哦，这头牛我们做了有3个月，有一个那个小鸟的话啊，每平方厘米有800根。嗯，那个小鸟呢，其实它你看它有多大。
4: 我很好奇的是前面还有看到的手表。哎，
6: 我觉得我们的麦秆或者不能光停在墙面上做一种装饰，要叫它走入生活。现在不等于是跨界融合吗？
1: 河南呢是咱们中原粮仓，自古便是中原熟天下足。那么世代生长在这片沃土中的我们中华儿女，不仅用双手守护着万顷的良田，更就地取材，巧思匠心，将田间最普通的麦秆变成这般精巧雅致贴近生活的非遗珍品。嗯，
4: 谢谢您。
1: 谢谢，哦，
4: 我们接着再去前面看看。
7: 您把绿豆凉粉也叫一生凉粉，它纯绿豆做的。
8: 这是咱灵宝的烧饼夹肉，它的特点就是饼黄酥脆。
2: 嗯，好脆。
1: 好吃，
2: 非常好吃。
9: 国都羊肉汤是由咱们代代相传的26种秘方香料大火熬制3个半小时熬出来的。哇，
4: 真的是鱼羊鲜呐。
1: 谢谢您。
4: 谢谢。好可爱哦，这是不是唐三彩呀？
10: 对，
4: 非常标志性的。
11: 唐三彩啊，是咱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嗯，它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三彩这三啊，它不只是3种颜色，嗯，它是多彩的意思。以黄、绿、白这3种为主，其他还有黑色、蓝色。经过70多道工序，包括雕塑造型、成型制作，再入窑烧制2次。
2: 老师，我真的对您这个唐三彩的这个新式的文创很感兴趣。
11: 这种吉祥物，
4: 这是我们总台文创，我有一个，这是您做的呀？
11: 我做的。哇！
4: 三彩映万色，千年色不衰，这么穿越了千年的盛唐霞光，既守得住窑火深处的72道古法，也接得住时代浪潮里的万千新意，真的是很喜欢老师您的作品。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戏曲传承，从来不是守着老本的一成不变。但是您为什么会想到用摇滚的方式来做豫剧的创新呢？
1: 豫剧它本身就是代表中原大地的那种豪爽和生命力，唱腔非常的高亢。 然后摇滚呢，核心呢就是真实与热血，加上强劲的节奏啊，用直接的情绪啊传递态度。我一直认为啊，戏曲就是最古老的中国摇滚，啊，所以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就是把豫剧里边最经典的唱腔，还有选段，然后完整的保留下来，就像李老师他传承的特别有独特性、代表性的版式和韵味。
2: 然后再用摇滚的电声乐器和强烈的节奏呢，去包装。所以我觉得李老师他是豫剧的传承人，我们是豫剧的传播者。谢谢。哎呀，
3: 讲得好！李老师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老师，鼎鼎大名的两度获得了中国戏曲界最高奖项梅花奖。这次我看到的一个是传统，一个是摇滚，契合的那么的好，真的很振奋。
4: 一下子整个人都被燃起来了，就刚才我们上面看就觉得热血沸腾，
5: 真的是。
4: 这样，我们请上几个小擂主上来，好不好？
5: 好，
4: 来欢迎你们。刚刚我还在下面说，像一个个小手办一样。
6: 这几个小身段都可爱。
4: 都是6岁多、7岁多、8岁。
3: 今天这样，你们请小穆桂英老师们来教我们一下，好不好？
4: 教这个小穆桂英，教教你的大姐姐，给她唱个《穆桂英挂帅》。
6: 师傅，请受徒弟一拜。
7: 好，哇，好可爱啊！
8: 辕门外那三声炮，
9: 后面那个炮不要拖枪。
3: 好的，老师。

0: 出来喔，
1: 天婆婆你走出来喔，
0: 包过程，
1: 包过程，
2: 好了，哇，
3: 好棒，师傅你真是太可爱了，来握个手。

0: 哇，你真是太棒了。宣父犹能畏后生啊！
1: 对对对对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后生可畏，也真是可爱啊！看到他们，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豫剧在河南大地上。

0: 救姑娘、
1: 哦、
0: 啊！
1: 好好好，
0: 亏生我儿敬哥，我再叫了声我的公孙人。

0: 哇！哎呀，我都快哭了。
1: 谢谢。
2: 我觉得不仅是想哭，有一种肝肠寸断的感觉。
3: 对，
1: 就是肠量悲壮。
2: 而且您在哭的时候，手也一直在抖，哎，就是能感到整个身体全部调动起来了。
1: 单老师啊，我戴上人工，我比一下，你也比一下吧，学一下吧。
0: 好。
1: 公孙兄，我的儿啦！大，大，大把疼冷，对，疼！公孙兄，我的儿啊！
3: 啊，一下就把大家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了。
1: 单院长，您试一下。
2: 别说院长，您好适合扮这个像。
0: 啊，大儿啊！
1: 咦，好，鼓掌，鼓掌，鼓掌。
2: 我知道您好像快嘴的功夫也是被年轻人特别关注的。
1: 这个呢，我就说强快字不乱。你看我刚才唱的大灯点是吧，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0: 一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1: 哎，对对对，
0: 我还得说河南话叫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1: 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0: 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1: 一步一足下金，
0: 一步一足下金，
1: 下金乱
0: 下金乱呐啊。
2: 李老师，我特想知道啊，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在您几十年的坚守、几十年的努力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1: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58岁那一年，我开始演关公。啊，一大半生中间主要是演的老生，帅派老生、穷老生。我为了演好这个关公啊，我整整练了一年功，天天每天坚持在舞台上。我穿靴子是3寸半，戴这个染扣是3尺3，哦，戴那个头盔7-8斤，拿了大刀10来斤，包括这个蟒铐穿上32斤裹在身上，嗯，天天在练功，这个腿啊就肿啊，它不是骨折，那个筋骨呀扭住了。确实我才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是这个白天是汗水，晚上是泪水啊。汗水比泪水更有价值，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苦熬没有头，只有苦练有奔头。哎呀，
0: 正所谓方子集结，唱尽中原风骨，玉韵流芳，道尽人世悲欢。那么作为活泰传承的非遗瑰宝豫剧，在坚守中迭代，在创新中绽放，弦歌不错，玉满山河。
2: 豫剧一唱，中原混响。其实不管是老生苍凉沉郁的唱腔，还是旦角儿花脸华美大气的演绎，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戏曲背后那最动人心弦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谢每一位戏曲的传承人，像李老师这样绝经把一生都奉献给舞台的传承人老师们致敬。谢谢您，愿您艺术之树常青。
0: 哎呦，泸州老将，
2: 你看咱们老朋友了。
0: 哎，这个也是三门峡的非遗卢氏梨树。
2: 看他这样，应该已经喝了好几瓶泸州老窖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啊！走，我们继续往前走。哇，那边有人在跳舞。

0: 带点茶吗？
1: 有种重回汴京的感觉。
2: 您说的没错，这就是宋代的点茶技艺。早在十二世纪啊，古人便已经能在茶汤之上挥毫作画了。这个雅致的技艺呢，已经比西方的咖啡拉花文化早了800多年。
3: 800年？哇！
0: 我想起陆游的诗，就是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哦，就宋代文人雅士的这个生活必备就是点茶。哇，真不错。哇，好漂亮。两位老师好。
3: 老师好。
0: 这汝瓷，这可是大名鼎鼎啊，历史上曾经一度失传过，但是后来呢，凭借我们中国人这些匠人们不懈的努力和他们非凡的智慧，终于实现了这个汝窑汝瓷的复现。
3: 汝瓷的天青釉呢，千古秘密就是会在釉料里面掺入天然的玛瑙，那么再搭配十几种原料高温烧制，就使呢釉面肥厚莹润，触之像灵芝，观看呢又是柔玉，经历了千年而光泽不减。就是这个瓶子和这件器物，它是暖青釉的瓶子。
4: 对的，
3: 据我说这釉色也是很难烧的呀。
5: 它非常难。这个釉子呢，当时2003年，我在这个考古专家那个窑口啊，我发现这个釉子和胎子非常细腻，釉筛呢它非常精美。2004年呢，我就自己建窑，它开片是冰片，非常美，胎子是白胎。稍微泛着灰，直钉是更小了，清凉寺是芝麻直钉，这个钉呢它是密钉，
3: 密钉那就是几乎看不见了，
5: 颗粒非常小，是圆钉嘛，密钉。我说这么美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复制成功，结果呢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3年时间，失败了2年，投房投了2000多个，最后呢都失败了，在这2000多个最后锁定出来一个标准，也和张公相的骨瓷片去对比，基本上是相同。
0: 啊，这边还有一些好可爱的小文创是吗？
4: 对，
0: 你看这小梅瓶多可爱，冰箱贴。
4: 对，李老师呢，他经常告诉我们，汝瓷没有创新，它就没有将来。嗯，所以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年轻化的产品，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些喜欢。
0: 刚才老师的讲述也让我很感动，可以说是千锤百炼方成器，百转千回始到青，值得我们点赞。也祝福我们的汝瓷能够在老师们的守正创新之下能够发扬得更加光大。
4: 谢谢。
0: 哇，这边好美呀、啊！
6: 我远远看上去像花海，然后走近一看，没想到是针织的。
0: 老师好，
7: 我们这个鱼市沟边呢，始于祖辈的钩织渔网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这个技艺呢，不管能够编织这个衣服呀、玩偶，还有这个家居装饰。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每一花每一草，全部都是咱们沟编出来的吗？
7: 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3: 眼前这么多的作品都是您自己制作的吗？
7: 不是的，其实我是始于一个人的爱好和热爱，到我带动我身边的姐妹们一起用这个爱好来创业。我们其实团队已经有1000多人。
3: 1000多人
6: 啊！1000多人，
7: 因为他们中间呢不光有残疾人，还有一些留守妈妈。然后我们从2014年开始呢，就持续的给大家进行编织这个技能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同时呢，能够用自己的技术在家赚钱。
0: 所以这发展成了一个有些公益性质的一个活动。
7: 对对对，
3: 了不起。

0: 老师们好，
1: 两位老师好，
2: 喝茶。
0: 嗯，好香好纯啊。真的，我之前就听人家说那个信阳的毛尖是色绿香醇，味道浓。今天一品，真的名不虚传。
3: 我觉得这个茶呀，就是汤色碧绿清亮，入口先是清鲜，回甘是来得又快又持久，满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2: 信阳毛尖，陆羽在《茶经》里面就说了：“淮南以光州上。”宋代的时候，苏轼说：“淮南茶，信阳第一。”它不仅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名优绿茶，而且还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呢。
0: 那如果作为消费者，我们想要去选一个非常好的信阳毛尖，应该怎么选呢？
2: 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了有不同的等级，在我们的这个国标当中分了珍品、特级、一级、二级、三级，是根据它的采摘等级来划分的。我们在看到这个干茶的时候，它是细、圆、紧、直、多、白、毫。我们迎着光看的时候能看到茶汤当中有茶毫，但是它的茶汤又很通透。
0: 是的，
1: 一盏信阳毛尖，半生福名皆望，
0: 非常香。
1: 哇，好香。

0: 还在大宋风华里，瞬间我们就来到了仰韶文化。
1: 仰韶文化是因依托黄河而生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
2: 这个三门峡应该说底蕴非常深厚的一片土地，咱们说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三门峡占了三峡。哇，
0: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也是我们仰韶陶器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件。
1: 对，这个花瓣纹啊，是咱们庙底沟发现的仰韶文化里最具标识性的纹饰。嗯，你看它这个花瓣纹是五瓣的啊，花花相连，花花相扣，代表团结。
3: 老师，我还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尖口的瓶儿。
1: 对，
3: 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的？
1: 这个呀，大家普遍认为它是积水器，它一进水它就清了，
2: 然后搁里头水能进去。
0: 这个状态的时候说明水过半了。
3: 好神奇，
1: 这就是老祖先的智慧。三位老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依托庙底沟花瓣纹设计的纹创，
3: 非常漂亮。
1: 咱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仰韶文化是咱们文化的根。嗯，
0: 说得好，谢谢老师。
4: 老师们，石碗席的菜已经做好。
0: 好，丰盛啊。哇，老师好。
5: 您好。
0: 咱们这是哪项非遗啊？
4: 这是咱们河南省省级的非遗项目，叫石碗席。它这个上菜它有一定的讲究，比方说是上针下带，左红右白，然后两边凉菜，就是因为这个季节的不同，它的菜品也不同。
0: 我刚才看到那灶台那气势太雄伟了，
3: 第一次见，
0: 像在山脊上一样的。
2: 这个灶叫穿山灶，这是三门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你瞧，斜坡状的，依次向上，灶芯是向东的，一锅烧火，九锅同熟，利用这热气上升的原理实现火力的递减，能够高效的烹饪呢石碗席，那就是中国古代物尽其用哲学的生动的体现。
4: 是的，
0: 太智慧了，来吧。好吃。
4: 咱们在这个地坑院里头也有其他的非遗项目，比方说咱们后面展现的这种剪纸作品。
0: 哦，还真是。今天我们吃到的不仅仅是陕州地道的家常滋味，其实也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和待客之道。那吃饱喝足了，咱们是不是继续非遗之旅呢？
3: 好的。
0: 好，
3: 没问题，
0: 咱们出发。
3: 出发。

0: 您在吹画吗？
1: 对，大家看到的是温变鲜丝画，牡丹花是可以变成粉色，你可以看得到。
0: 哎，真的瞬间哎！
2: 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啊？
1: 奥秘就藏在我们这一根小小的丝线里。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温敏纱线，里面我们嵌入了一种特殊的温敏材料，当它遇到温度变化时，它的颜色就会随之改变。纱线的精度可以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的区间，可以实现精准的颜色的切换。
0: 这样的线做成衣服，岂不是这衣服也能随时变色？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两个就是我们用丝纤维做成的。
0: 是不是手上只要有温度，它就会变色？
1: 对的。哎，可以看得到，慢慢会变化。南姑娘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明显，从紫色变成了蓝色。
3: 我手比较热。
1: 而且我们这个材料的话，不仅可以做成时尚的产品，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些感知温湿度变化的婴儿服。哦，
0: 这个好。
4: 这个对于不会表达的婴儿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就把冰冷的科技能够变成有温度的关怀了，这才是咱们非遗创新的最有温度的一种发展。
0: 那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铜板，这是要做什么展示？
1: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来接触到了热质变色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就发现钧瓷的窑变实际上也是热质变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的奥秘就藏在铜元素的结构温变之中。
4: 钧瓷是含铜的比较多，
1: 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大家来动手做一个小实验，看看在高温的情况下这个铜板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颜色的变化。
2: 哇，它是五彩斑斓，
0: 颜色很好看，
2: 有一种彩虹的光晕。
1: 铜的高温的变色跟我们钧瓷的窑变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温度和材料共同成就的色彩艺术。但是实际上钧瓷的色变不简简单单是由铜元素来决定，它还与材料的无机物和金属的配比以及窑变的过程等这些共同的因素成就了丰富多彩的窑变效果，这也给我们材料的设计带来了启发。
0: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呢，也是大家对于瓷器的一个印象。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前行的探索，一定是可以看到钧瓷带给我们的非凡魅力。让我们去解锁一下钧瓷的非遗技艺。老师好，进来眼睛都看直了，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钧瓷？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5: 这上边的滑面完全靠釉种自然流动，互相叠压交融，形成了一个自然滑面。
6: 今天很高兴跟孔老师一起用技艺科学的双重角度带大家探索钧瓷的奥秘。嗯，
4: 钧瓷呢是始于唐代，盛于宋代，那么名列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初窑一幅猿人画，落叶寒林反木鸦，就道尽了钧瓷窑变的天成之美。钧瓷呢自古以来就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核心的秘密就在于绝对的不可复制性，世界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钧瓷。
6: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12件小钧瓷，这里面是铜一窑出来的，你们猜一下我们用了几种釉能出来这么丰富的色彩？
2: 我猜五种吧。
0: 我猜一种吧。
4: 我折中两种。
6: 张院长猜对了，
0: 两种啊。
6: 其实这里面一种是铁釉，铁釉烧出的是蓝色，你看就像这个，
0: 铁釉出来是蓝色啊，
6: 铁釉出来是蓝色。这个是铜和铁都有的混合的，你们看这个，我们其实是纯铁的，它是不应该出这种颜色的，但是上面又有，你们觉得它为什么会有呢？
2: 是不是跟温度有关，还是什么？
6: 是这样，其实铜金属在高温下1200度到1300度，它是可以挥发出来的。铁挥发的温度高，它一般不会飘。
0: 听上去还是很浪漫的哈。
6: 对，
0: 像是这个铜元素和铁元素之间的相拥与亲吻。
6: 对，
0: 未见的这窑色当中，真的是藏着大千世界。我们也不妨通过一个技艺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窑火匠心。

0: 我听到老师们说窑变真的非常非常神奇，没想到现在可以在钧瓷这儿开到盲盒。
1: 这是杨甜甜烧制的一批作品，每件产品每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看看能不能出现精品。
2: 我就这件。
0: 那我就这件，
3: 我选这件。
4: 那我选这件。
1: 好，我们开第一盒啊。
3: 哦，就这么敲几下就开开吧。嗯。
2: 哎，应该很完整。
1: 这个目前是看是非常完美，
2: 完美的，
1: 运气非常好。哇！就搁到这边吧，这是我们龙老师的，
3: 郑老师的，
4: 我看一下。
3: 哇，这个也好漂亮，
0: 太好看了，
1: 很完整，
4: 很完整。哇！
1: 单老师的啊，看你的运气了啊！哇，
0: 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1: 非常古朴啊，
0: 而且有银色，
2: 绿色，
1: 有红有金斑带红彩，这个这非常适合你啊，
2: 非常，哎呦，
1: 非常端庄古朴，
2: 嗯，谢谢，
0: 好看，这是我的，
1: 这是你的，好，
0: 到我的了，
3: 见证一下。
0: 好看，真的是太好看了。
1: 不行了。
3: 啊？怎么了？
1: 这是釉子在高温下掉下来了，这个就不行了，达不到标准。
0: 它多好看，它就像是就是脸上的一颗痣，
2: 一个酒窝。
3: 酒窝，就像小胎记。
1: 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我们不允许出场。哦，暂时先搁到这儿。
2: 不一样，
0: 这个不一样。
1: 这件作品叫冠耳瓶，
3: 这个完美吗？
0: 这肯定完美。
1: 嗯，不行啊，
2: 也不行。
3: 哪儿啊？
1: 这是一个开口的，这个也不允许。
2: 美人痣，
4: 美人痣，
1: 说是美人痣，但是它的缺陷也是不能出场的。
3: 那老师，这两件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理？
1: 这两个一定把它打碎，不能出场。非常硬。

0: 喊，
1: 我可以抱着我的瓶儿吗？
2: 抱着看看可以。嗯，
0: 我现在就按我们的规矩要砸碎。
1: 好可惜呀、啊，我不想面对。
3: 我也不想面对。
0: 宁砸残瓶，不留遗憾。
3: 其实我刚刚在想，我们都在觉得很可惜，但其实最心疼他们的是谁？其实还是孔老师自己，因为每个作品其实都是他自己的孩子。
0: 对。
3: 但可是我们非遗的标准在这摆着，就是要至真完美才可以。意料之外的惊喜，意料之内的记忆。
4: 以科技解码匠心，以创新焕活非遗。同花万里丹山路，初凤青鱼老凤生。一炉窑火就造就了千年的门脉，一抹釉色承载着中华审美，是古老的钧瓷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世界领略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走向世界。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到了我们这一期非遗里的中国节目尾声啦。但是呢，要留下一些更加美好的回忆，所以请我们的嘉宾们在身后挑选一个城市礼物。
2: 哇，这好难挑啊！
3: 我看好了。我喜欢这款的仰韶彩陶的冰箱贴，把7000年前的彩陶经典纹样浓缩于方寸之间，以文创的形式让中华之花开遍全国。
1: 真好真好。莹莹你选哪个？
2: 我就挑这个好了。哦，垂草印花。因为呢，我觉得垂草印花把春天印到了这个抱枕里面，然后在路途中的时候，我也可以回想起我们这次美好的回忆的旅程。
1: 真好，那我就选这一把钧瓷了啊。九华金在一壶中，就是你看这小小的一把壶里啊，但是容纳进来的是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钧瓷技艺千年流传，我们总台文创也携手河南博物院，将这一非遗瑰宝融入现代设计，推出了系列联名文创。
2: 我今天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体验，我真的觉得咱们河南的非遗既守得了根脉，又玩得转创新，传统的非遗在新时代里不断的破圈，不断的生长，我真的是收获非常多。我想未来我也会继续去当好非遗的传播者、分享者，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非遗的惊艳还有鲜活的一面。
3: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河南省的非遗就是沿着大河的脉络生根发芽，随朝代的更迭沉淀淬炼，每一项非遗共同构成了河南完美的非遗的谱系。我想这既是非遗里的河南，也是河南里的中国。
1: 黄河九曲润中原，一脉文光耀古今。它是雄关古道的岁月长歌，是中原大地的生活诗意，是文明星火绵延不绝的文化气象。欢迎大家来到河南，来到三门峡。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3: 哎，再会。
2: 拜拜。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去回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1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提到岭南的夏天，你记忆深处的是芒果的香，荔枝的甜，还是满树花开，林间鸟鸣？这一切在广东东莞的清溪镇大王山都能找到。它的海拔只有303米，占地面积约3平方千米，但森林覆盖率超过95%。500多株百岁以上的古树，上千种植物铺满了每一寸山坡，如同一座活着的岭南植物博物馆。然而，它并非生来就是密林，而是源于一种甜蜜的果树，数百年的开拓。

0: 这样子就对了，这样子就对了。
1: 六百年的芒果树，树干没有空洞，目前还是比较健康，生长比较旺盛，枝繁叶茂，这个不容易啊，这个非常好。
2: 约六百一十年，是大王山这片山林目前可追溯的时间刻度，而这个数字就来源于它，被当地人称为永乐树皇的芒果树，也是我们俗称的芒果树。树高约二十米，胸围超过340厘米，冠幅达4.5米，这样的体型在同类树种中也属翘楚。芒果树，漆树科芒果属，是典型的热带果树，并非中国原生树种，其原生地主要分布在印度和马来半岛一带。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关于它的来历，当地一直流传着一段传奇。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郑和首次带领船队下西洋。据说船队中有一位来自东莞清溪三中村的梁姓青年水手，远航途中他初见芒果这一异域佳果，便心生喜爱，久久难忘。返航时他特意带上了几颗种子，回到岭南后，他将这些种子种在了家乡三中村附近的大王山西北坡。但年轻的水手没想到，对芒果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开端。当时的大王山虽然藤蔓缠绕，看起来绿意盎然，但并不适宜高大乔木生长。
1: 大王山主体是由花岗岩构成，我们很多引入这个热带的水果啊，包括一个树种啊，花卉啊，大部分表现不太好的。
2: 没有现成的沃土，也没有成片的阴蔽。最初的400年里，这些芒果树只是顺着山势自在生长。然后，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作为典型的热带树种，芒果树根系发达，主根粗壮深生，能见缝插针，沿着花岗岩缝隙不断向下延伸，一边吸收养分，一边分泌有机酸，加速岩石风化，使其释放出更多的磷、钾等果树生长必需的矿物质。而林下年年堆积的落叶又不断转化为腐殖质，慢慢在地表铺出一层适宜生命扎根的土壤。但这还不够，大王山表层土壤之下依然是坚硬的花岗岩，使得更多生物望而却步。直到另一种树木的到来，整座山的生命掩体才有了新的接力者。大约200年前，人们又惊喜地发现，东莞本地树种橄榄树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大王山，与芒果树并肩而立。橄榄树，橄榄科橄榄属，是典型的亚热带果树，原生于中国华南与东南沿海及西南部分地区一带。它耐旱耐贫瘠，十分适宜南方丘陵山地环境。更重要的是，它们与芒果树配合默契，在地上两种树木枝叶相接却并不完全重叠，花期和果期也并不一致，对阳光、水分和土壤养分的使用更有节奏，使得整个山林在竞争中保持平衡。在地下，橄榄树与芒果树的根系也不相互独立，它们与土壤中的真菌和微生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持续运转的生命系统，在传递养分、水分的同时，也促进土壤最底层坚硬的花岗岩进一步分解。年复一年，大王山的水土被进一步改善，适宜生长的植物

0: 种类愈发多样。如今，在大王山海拔约200米的山腰，一片面积约24万平方米的古树群蔚然成林。这里百年以上的古树数量众多，仅古芒果树就有380多株，古橄榄树40多株，古杨桃树15株。此外，还有43株平均树龄约250年的古荔枝树。但大王山的生命层次远不止这些古树。
1: 这个大王山是全东莞最大的一片那个和翠花的这个野生的片区，它整个山头基本上都漫山遍野都有这个和翠花。
0: 和翠花的学名叫做白花油麻藤，是这座山林的原生藤本植物。它们借着树木枝干向上攀援，在林间织出一道道空中走廊。每到花期，老藤垂花，形如雀鸟栖息林间。和雀花开，成为大王山春天鲜明的景象之一。浓荫之下，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草本植物，成千上万株的铺展开来。
1: 蝶水观音，它是天南星科海芋属的常绿植物，它全身都有毒。我们为什么这么一大片这个蝶水观音还保留在这里？主要它成片的根系能够稳固土壤，防止水土流失，能够整个森林生长得更好。
0: 古木擎天，藤蔓之空，草本覆地，它们彼此相依，互为滋养，共同构筑起亚热带雨林稳定而丰饶的生态世界。虽然大王山古树繁多，但生态系统整体仍年轻而蓬勃，无需过度人为干预。正因如此，清溪镇护林员的日常管护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更有针对性。
2: 因为我们大王山的这个主要是以果树为主，所以我们更多的工作都花在病虫害防治方面。
3: 另外，每年开花之后，藤蔓长势太旺的地方，我们要对它适当的进行的修剪，让果树也能够正常的生长。
0: 一粒远道而来的种子，一片曾贫瘠荒芜的山岗，凭借时间的伟力与林木的坚韧，孕育出丰盈甜美的生机天地。这何尝不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份箴言？多一份耐心，守一份敬畏，生命的奇迹自会如期而至。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人。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三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0: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在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出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端午假期出行的游客密切关注目的地天气状况。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传统佳节端午，首先祝您端午安康。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作为端午节的传统民俗活动，龙舟竞渡今天在全国各地火热进行。
2: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1: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2: 在广东佛山市，今天下午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船赛正赛正式鸣锣开赛。与其他地方的龙舟赛不同，蝶轿龙船不只比拼直线速度，更看重过弯技术。
3: 整个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
2: 将竞技与民俗融合，为端午节注入更多活力。在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19号至21号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广东等地的26支龙舟队，在12人龙舟200米与500米直道竞速两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醒狮、咏春拳、龙舟漂移等表演，精彩不断。大运河畔的美食加文创市集也是丰富多彩，同步推出观赛加旅游精品线路，串联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及周边民宿。在世界屋脊划龙舟是怎样的体验呢？今天在西藏拉萨滨河公园的一场高原龙舟赛给出了答案。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河，龙舟与牛皮船分别亮相，再搭配上各类特色表演、民俗活动，解锁了雪域龙舟的新玩法。而在位于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上，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逐浪竞渡，身着民族盛装的姑娘奋力划桨，碧水、繁花、飞舟构成一幅灵动的端午画卷。在位于江苏南通的如皋龙游河生态公园，25支参赛队伍近400名划手齐聚河畔，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展现城市奋进风采。在山东威海南海新区，一场青春与传统交融的龙舟盛会激情上演，中外青年学子齐聚赛场挥桨竞渡。本次赛事设置200米、400米直道竞速两大竞赛项目，共计12支队伍参赛，为青年联谊、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让传统文化在青春间

0: 力中焕发全新活力。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龙舟赛，可以多了解那个中国文化，有好的感觉。然后我想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来临，在海南三沙永兴岛，一场别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在这里举行。不同于专业的比赛用龙舟，当地渔民以日常捕鱼的作业渔船为竞技船只，以最朴素又富仪式感的方式共度端午佳节。
2: 下面我们再到四川巴中去看看正在那里进行的中华龙舟大赛。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23项冠军各归其主。
3: 中华龙舟大赛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项龙舟的竞技赛事，它同时也是我国龙舟运动发展的一个风向标。比如说，在这个参赛组别的设计上，过去2年大赛新增了 U16 特别组，以及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等。也就是说，让大概在初中年纪左右的龙舟少年，以及热爱龙舟运动的普通草根选手，都有机会走上这项全国最高水平的竞技平台，也就是说，所有的热爱都值得被看见。
0: 泛舟恩阳河上，龙舟与古镇风光相得益彰，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运动员代表的出现，更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4: 我们现在是在四川巴中的恩阳河上，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啊，人形机器人选手正在和人类青少年选手一起配合进行龙舟比赛。划龙舟这个动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摆臂，而是需要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回桨等几个步骤，动作幅度大而且速度快，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肩关节、肘关节等部位的力量以及上肢的动态性能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同时我们看到啊，当人类选手停止划桨的时候，两位人形机器人选手划桨向前产生的推进力仍旧可以带动整艘龙舟向前行驶，这就证明了人形机器人划龙舟并不是简单的假把式。
0: 在这之前，人形机器人经过了一周的融入式训练，还首次参与了端午节民俗的一系列实景挑战。刚刚打破人类半马最好成绩的机器人运动员闪电成功上岗助理裁判员，在赛事检录处，机器人则将运动会上比拼过的分拣技能成功转化为保障运动员的分类递送服务。与此同时，在打糍粑、包粽子等端午民俗挑战中，人形机器人正在突破自身技术边界。
5: 现在机器人正在做包粽子的第一个工序，就是要浆洗我们的食材。哎，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的手已经以浸泡的这种方式完成这种作业。那么机器人的手可以达到 IPX6 级的这种防水能力了以后呢，机器人进入家庭了以后，对于厨房啊、卫生间这样的用水的需求是基本上是可以覆盖的。
0: 此外，人形机器人运动员们还与当地小学生一起完成了一场非遗皮影戏武松打虎。机器人的手上动作细腻，鼓声雷动，虎虎生威，博得了满堂喝彩。
2: 除了赛龙舟，吃粽子也是端午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民俗。在食材和口味上，南北方各有偏好，但是共同的眷恋都是家的味道。
6: 河南洛阳依托豫西本土特色，推出沉浸式糊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让广大游客在青山云海间解锁不一样的端午文旅体验。在福建，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肠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也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
7: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6: 今年端午节，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使用当地特色食材，推出重达550斤的巨型五彩粽，现场还有羌绣香囊、羌族爬杆、羊皮鼓等非遗民俗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在粽香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8: 现在我身旁的这个粽子呢，就是开粽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五彩粽，它上面的这个不同。

0: 红的颜色呢，都是通过使用像蓝莓、枇杷，还有火龙果以及一些这个植物提取的这些颜色。上面呢还用这个蓝莓拼写成了“端午安康”四个字。那厨师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五个颜色呢，其实也是搭配着不同的口味的。这么大的一个粽子，咱们是怎么能够保证把它蒸熟的呢？
1: 我们是分批蒸熟的，头一天下午3点的时候，经过我们的5-6个小时的泡发，然后我们分批把它蒸熟。
2: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个粽子，还是彩色的，这边的人也特别的热情，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
3: 每到端午节，甘肃庆阳香包都会迎来产销旺季。对于刘兰芳来说，这也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秀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40多年来，他在坚守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把新元素融入香包制作，让这项指尖非遗从乡村绣坊走向了世界。
4: 庆阳香包是一种融合立体造型和平面刺绣的手工艺制品。这些年，刘兰芳一直在尝试将潮流元素融入其中，从双头虎枕到虎头鞋，从虎头帽到虎头挎包，传统手工艺制品正逐渐走进日常生活。
5: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所以它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4: 从10多年前开始，刘兰芳就带着女儿等新一代传承人组建起香包工作室，拓展海外市场。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他们设计的一款双头虎枕拿下首笔海外订单。然而，这份订单的后续推进却一波三折。
2: 外国客商看中我们这个双头虎以后呢，他下了5000个订单，可是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不足，达不到，后来就很遗憾，这个订单就没有持续下去。
4: 这次经历让工作室的成员们意识到，只有解决批量制作的难题，他们设计的箱包产品才能走向更大的市场。为此，工作室在村里设置加工基地，带动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箱包制作。如今在庆阳，箱包绣制也已经成了群众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
6: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做好了以后自己戴到头上，哎呀，看看这个好漂亮呀，就这么自己很开心。
4: 今年刘兰芳香包首次进入中亚市场，一批货值约2000美元的香包产品经海关现场核验后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批香包采用经典纵形形制，翠绿色锦缎上绣有金龙、红鲤与波浪纹样，既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美好寓意，也寄托了对国际友谊的美好祝福。
5: 有一句话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呀，他能看得懂，我觉得纯手工的这些东西作为制作者赋予了它美好，想我们庆阳香包的很多美好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庆阳香包传承工作者的一个使命吧。
3: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5亿元。随着端午假期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了帷幕。端午节前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正式在海外上映，让一段尘封的乔批记忆重回大众视野。
7: 一纸乔批跨越山海，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深切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诚信守诺的契约精神与浓浓的家国情怀。
8: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戏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7: 目前购票网站显示排片达到200多场，多个场次显示满座。
9: 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希望我们把这个精神延续下去，为国家为家乡寻找更好的一个贡献的方式。
7: 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澳门观众的情感共鸣。
10: 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7: 此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已在新加坡的24家电影院全面上映，8场潮州话原声版在开放预售后1.5个小时就全部售罄。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

0: 回顾起他们的祖辈，或者是他们小时候系桥梯的经历。
1: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汕头去看这部戏，我觉得很好看，要追着看，明天晚上看第三次。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桥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

0: 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1: 端午节正值仲夏，也是出游的好时节。今天各地迎来出行高峰，人们在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中乐享假期。
2: 在贵州镇远，抢鸭子大战是端午民俗中最热闹的项目之一。
3: 今天迎来了第一波这个端午的游客，所以我们的游客现在是可以参与到这个大战的互动里边来。你看现在大战已经开始了，很多人都是带好了护具啊，咱们就下去抢鸭子。为什么要在这个端午节抢鸭子呢？就是因为啊，这个镇远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古城，水边的古城，而且呢是一个驻军的一个重镇。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啊，历来从小水性就很好，那么而且呢鸭子呢是在海水陆空都很有灵性、很灵活的这么一个动物，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幸运的一个动物。那么在重要的节日时节，我们来赤手空拳，凭着自己的本事抢到鸭子，就能够分享一份幸运，还能够传承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份血性。
2: 往年抢鸭子大战要等到龙舟赛全部结束以后，作为庆祝项目再进行。而今年当地做了调整，在端午假期第一天的比赛结束以后，就进行一轮抓鸭子，让前来旅游的全国游客一起参与互动。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全新开启端午主题非遗市集，精选柳沟草编、庆阳香包绣制等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主打可看、可学、可玩、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端午市集，让广大游客在逛市集、赏匠心、品美食的轻松氛围中近距离接触非遗，让非遗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百姓日常。
2: 端午假期，在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的辽宁彰武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当地推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蹴鞠、投壶、射箭、拔河，这些古礼竞技项目让游客们跃跃欲试。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一起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中外选手们在竞争与协作中感受龙舟运动的魅力。
5: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2: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端午游园会上，来自中国的艺术团体与当地艺术家倾情献艺，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阿联酋迪拜举行了粽城非遗情系中阿活动，中外嘉宾参与包粽子、编织五彩绳、品茗茶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6: 这样的活动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搭建桥梁，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第四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如期举行，12支龙舟队、数百名参赛者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这场融合了体育竞技和文化交流的盛会。
5: 我喜欢这样的活动，多姿多彩，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国的文化。
2: 第三届巴西华侨华人龙舟联盟进步活动近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活动吸引了巴西本地龙舟队和当地民众积极参与，多支龙舟队伍展开激烈角逐。里约热内卢也举办了龙舟文化节，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
1: 2000年了，我们为什么还在过端午？这个问题如果反过来想，可能更有意思。有多少个节日能够延续2000年？端午不只是为了纪念一个人，更是在安顿我们每一个人。粽子是舌尖上的认同，同样的糯米，同样的绿叶，从南到北，千家万户，手法各异，但是捧起来的那一刻，味道是相通的。龙舟是血脉里的共振，鼓声一响，齐心协力，不只是船上划船的人，岸上呐喊的，屏幕前攥紧拳头的，都是同舟共济的一份子。说到底，大与小，高

0: 与柔、纪念与祈愿交织在一起，让端午既有家国大义，也有烟火人间。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滋养过我们的过去，也照亮我们的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如果有出行出游的计划，需要关注天气的信息。
6: 明天到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专家提醒，广西、江西、贵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撤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再进入今晚现场，6月16号下午，广东肇庆四会突降暴雨，低洼路段积水迅速上涨，一辆小车被困。当地警方接到警情之后，涉水而行，成功救出被困人员。
7: 16号下午4点多，暴雨过后，广东肇庆四会市南江大道铁路桥底积水迅速上涨。肖女士开着一辆小车经过，积水漫过底盘，导致车辆熄火。由于不熟悉地形，也不会游泳，不敢贸然撤离，并第一时间报警。
8: 我的车呢，被水淹坏了，出不来呀，方向盘都过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7: 正在附近路段疏导交通的辅警吴瑞明和陈绍光立即赶往现场。
9: 当时水位涨得很快，眼前一片汪洋。我身高1.78米，积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到了我嘴边，有一段路我们是游过去的。当时我们拍档尝试打开后排和那个副驾驶的门都打不开，我发现主驾门有点松动，那我就一边用手拉一边用脚蹬，终于把车门打开，我就伸手进去把他救出来。
7: 肖女士被救后不久，积水很快淹没了车顶。警方提醒，暴雨天气遇到桥洞、隧道、低洼路段，不要强行涉水通过。
0: 再来看晚间快讯。
7: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 10.8 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
0: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一下中东局势。
6: 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

0: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
1: 尼日尔国防部1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首都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所在区域当天遭到袭击，尼日尔安全部队随后展开处置行动。袭击造成11名安全部队人员和2名平民死亡，另有22名袭击者被打死，约20人被逮捕。当天，基地组织萨赫勒分支宣称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非盟发表强烈谴责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声明。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第一支小组出现的球队也在今天诞生。
0: A 组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门将接球失误，墨西哥队完成破门，最终墨西哥队守住1-0的比分，小组赛2战2胜，成为本届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 A 组首轮输球的捷克队和南非队迎来交锋，5分08秒，捷克队取得梦幻开局，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快进球。第83分钟，捷克队员禁区内手球，南非队获得点球并打进，最终两队1-1战平。 B 组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迎战卡塔尔队，加拿大队球员戴维打进3球，上演帽子戏法，卡塔尔队2名球员被红牌罚下，最终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斩获队史世界杯正赛首胜。B 组另外一场比赛，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取得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首场胜利。北京时间明天，小组赛 C 组、D 组第二轮比赛将展开。3点，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迎战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榴花盛放，仲夏迎祥，端午如期而至，悬艾、石粽、赛龙舟，多样民俗藏进人间温情，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让我们共赏端午烟火，感受代代传承的佳节气韵。说起端午，舌尖上的粽子总是最先勾起节日氛围。陆游曾写下“粽包分两季，艾树筑微观”，道出了端午独有的风物意趣。南方多用箬竹叶包裹糯米，咸肉、蛋黄为馅儿，鲜香浓郁。北方偏爱蜜枣、红豆入粽，清甜软糯。南北口味虽有不同，方寸粽叶之间裹住的都是家常暖意与乡土情怀。时至仲夏，湿热渐盛，蚊虫滋生，人们在门前悬挂艾草、菖蒲，孩童手系五彩丝线，身配香囊，民间还有采百草、木兰汤的传统。既是古人顺势避害的生活智慧，也藏着阖家平安的朴素期许。一江碧水，阵阵鼓鸣，龙舟列阵，船桨齐扬。端午赛龙舟从古人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成为今天万众欢腾的民俗盛会。一叶龙舟见证着众人同心协力、奋楫争先的模样，也在水光清荡间生动展现出中国人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的精神力量。岁岁端阳，粽香如故，愿这份流传千年的节日滋味带给每个人一份朴素的温暖。祝大家端午顺遂，喜乐安康。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员。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加油！

0: 养生知识节，端午草木香，粽香、药香、鲜果香，三香绕端阳。养生专家同台畅谈，探寻千年康养智慧。
1: 粽子我们给它改良，让它能够对这个糖尿病病人，我们放心的吃粽子。
2: 这个香进入体内以后，让我们安神、舒缓、止痛。
3: 夏季呢，我们采用果蔬食疗的手段呢，也是养生的理念。
0: CCTV 一生活圈端午特别节目，邀您品三香，共话安康。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养生知识节，端午草木香。到了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少不了包粽子、吃粽子。但是您看长夏时节啊，咱们也特别容易积食上火，浑身困重，湿气缠身。而粽子恰恰是古人顺应节气搭配出来的时令食疗方。那今天呢，咱们就从一根粽绳、一片粽叶，再说到各色馅料，哎，分三层给大家分析解读粽子的养生密码。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全国名中医、甘肃省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张志明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英，分别从中医本草和现代营养学的双重角度，带大家深挖粽子里的食养门道。好，我们首先啊，先邀请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4: 张医生，端午佳节咱们来说说老百姓肯定要吃的粽子啊。这样，今天啊，我们就先请大家咱们一块儿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在这里呢有一幅古画，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幅古画，哎，给我们展示的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包粽子的画面。您看底下还有三个字，叫做我嚼鼠。张医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古画哈，展示了一个古人包粽子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5: 说实在话，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不仅体现在文化的单重记忆力，同时也包含在各个季节和节气的食品里。比如说我们在端午节时候特别典型的裹角酥，这指的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一家人包粽子的景象。粽子原先不叫粽子
4: 啊，不叫粽子，
5: 它的名就叫角酥。
4: 哦，
5: 指的是外用特殊的粽皮包了酥米，再加以蒸煮

0: 而成，外形长，牛角样，成为了这样的我们的角苏，以纪念端午节时候的纪念氛围。
1: 明白。所以这个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个文化呀，也在不断的演变的过程当中。但是吃粽子这件事呢，大家还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我们今天讲到，从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养生保健的角度来讲，这个包粽子吃粽子里边的各个环节，包括各个材料物品，都是有其丰富的内涵和意义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一颗粽子啊，角黍，给它详细的分析一下，说一说从外到内各个环节各个物品都有什么样的养生意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把这颗粽子啊真的是给它拆开了。哎，咱们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张医生。这个应该就是捆粽子的那个绳，但是这个绳呢现在看上去是绿色的，这是比较有传统的。现在我们去买的那个粽子啊，大家已经不讲究这个绳了，往往就是一根白棉线。
0: 对，白棉线
1: 一捆，
0: 对，
1: 然后咱们蒸完了一吃的时候呢，就把它解了，顺手就扔掉了，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功用。但是您看这绿绳，这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要用这种绳来包捆粽子呢？
0: 实际中国的四大节日涵盖了每一个节日的不同的食品，唯独端午节的粽子更含有其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健意识在里头。不要看简单的一根粽绳，它在里边暗藏了中国文化的深刻智化、健康与饮食的观念在里头。比如说图中所显示的，这是我们常见的马莲草，叫
1: 马莲草。
0: 对，马莲草，它就是马莲花的叶子。马兰花呢，从我们植物学的角度来讲，它属于鸢尾科的一个植物。它的叶子纤维丰富和韧性较强，同时它还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富含有清热凉血、消肿利咽、止痛止血之效。如果说用它作为粽绳，把一个食物包扎在蒸煮的过程中，马莲花的药性可以微微透过包皮渗入食物，使我们的食物同时也富含了马莲花的药性，恰好长夏湿热当令，马莲花可以清热解暑。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用马莲花，用它的叶子，它不是个单纯的就是包扎一下就行了。实际在这里边富含有健康意外在里头，包括现在的马莲草所包的那个粽子，和现成包的粽子明显有着不同，
1: 就是你吃起来不一样。
0: 哎，对，它有清香感，吃了以后呢，有马莲草本身所带的那种草药的本草香味，同时它蒸煮以后它不松动，不像我们现在的棉线，蒸完以后它是松动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粽角的包裹是不结实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有很多的优点。
1: 没错，
0: 我觉得夏天啊，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事。
1: 您说，
0: 比如说年轻人，追了剧了，熬了夜了，用马莲草还可以做一个气泡饮。我推荐用马莲草3克。再加上2克的甘草，一起煎煮5到10分钟，添加少许蜂蜜，再根据你的喜好，在这里加入气泡饮，就是一款非常爽口的马莲甘草气泡解暑饮。
1: 其实除了您刚才介绍的马莲草之外，我们也看到过啊，端午节大家也会用到菖蒲这个本草，对吧？
0: 对，
1: 那个叶子也是像剑形的啊，也比较坚韧柔韧，是吧？是不是也有地方也会用它来扎这个粽绳？
0: 您说的非常对。我们的菖蒲呢和我们马兰草的叶子相似，并且它更具有清凉解暑的药味，我们在大部分地方，特别是在我们的北方，喜欢用我们的菖蒲草作为一个外皮的绳子
1: 来扎粽子的。没错
0: 啊。
1: 好，谢谢您。您看我们刚说到一个这个捆扎的绳就已经有这么多门道了，我们再往里看啊。
0: 好，
1: 腰带说完了，再来说说这个衣服哈。 这就是我们的粽叶了。

0: 这个粽叶到底有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用的这个清香味道是用了里面一些什么样的营养物质，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保健功效。
1: 实际在这里边粽叶的学问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在我们图片上所展示的这叫做箬叶，
0: 箬叶，
1: 这箬叶，箬竹的叶子。
0: 嗯，
1: 你看看它的叶子呢是比较宽的，
0: 对，
1: 富含有纤维素，很柔韧。
0: 嗯，
1: 并且呢它有淡淡的清香味，用它来包裹粽子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嗯，
1: 既可以把粽子包裹得严严实实，同时呢它里边本含所富含的那种草本的清香味就可以透到粽食里边，让人感觉的清新爽口。
0: 嗯，
1: 可是在北方我们常用的是芦苇叶子。
0: 哦，芦苇叶，对
1: 对，芦苇叶。芦苇呢和箬叶比呢还是稍稍有点差别，它呢相对来说比较细长，叶子偏薄。正因为两者的叶子的不一样，所以南方的粽子和北方的粽子的食材也不一样。
0: 对，
1: 南方呢喜欢咸粽，
0: 对，
1: 鲜肉呀，腊肉啊，
0: 对，
1: 它里边广含有一些能够比如说黄酮啊，多酚啊，能够防腐抗氧化的东西，所以就能吃这些东西呢煮完以后能是使我保存的时间更长，保鲜的时间更长。而北方干燥，芦苇叶子就更为适合。并且呢北方喜食的粽子是甜粽，
0: 甜口的，对，
1: 哎，甜口的，比如说我们的大枣啊，
0: 对对，
1: 哎，等等之类的这些甜品，包到里边用芦苇叶子那种清新之气，那么你吃了口里意的感觉就好多了。
0: 没错，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叶子哈，它不光是包粽子用啊，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吃粽子还要配上粽茶，尤其是南方的箬竹叶，它还可以用箬叶储茶，哎，这个功用，所以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您讲的这个呢非常对，在当今情况下我们的粽子都是以糯米肉等等所做成，相对来说比较油腻，所以吃完以后啊好多人有饱腹感，
0: 对，
1: 或者说不太好消化，
0: 对，
1: 虽然好吃，可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粽子叶再加上我们相应的一些适合药食同源的药物派成茶饮，这就非常好了。比如说箬叶可以和薄荷枸杞相派，既可以消暑清热，同时还可以解决我们由于过分食粽所带来的胃口不适。
0: 所以您看啊，这个粽叶确实有更多的利用的价值，包括现在很多人说了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就是插花疗愈修身养性。这粽叶大呀，很好看呀，翠绿翠绿的，是吧，红花也得绿叶配，所以有时候拿它也可以做一些我们日间的插花，是吧，做这样的手工制品。
1: 那粽叶无论是我们所说的箬叶还是我们的芦苇叶子，叶形都非常漂亮，
0: 对，
1: 翠绿无比。我们在这里边如果说加上我们红白色的或者说还有淡粉红色的这种花和它派在一起做成一个插花放在室内，清香四溢，爽心悦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插花工艺。
0: 好，那究竟怎么来制作呢，我们接下来看看短片，我们邀请一位专家为我们制作一个非常漂亮的粽叶插花作品。
2: 端午节离不开我们的芳香，最重要的像艾草不仅可以吃，而且呢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它有绿色的叶片，然后有沁人的馨香，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剪取的方式让这个香气呢更容易的散发到我们的空气中，从而呢让你在插花的过程中也有非常愉悦的一个情感的一种体验。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的端午节还有菖蒲，那菖蒲呢它的香味是非常，我们可以说提神醒脑沁人心脾，尤其当你在疲惫的时候闻到这样一种来自大自然的有一点凉爽的一个清香的时候，其实呢你烦躁的心情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疗愈。所以菖蒲融入我们的插花不仅有保健一样子的祛病祛邪的效果，同时的话呢也可以让你焦躁的心情

0: 呢得到很好的一个放松和疗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还搭配了香椿和萱草。香椿呢，我们都知道有一股独特的馨香，在插花的时候，我们的花序它不仅有香椿的那股独特的芳香，同时呢，它更重要的有花朵的蜜香气。所以呢，端午节不仅有沁人心脾的芳香，那还有呢甜蜜的一丝的味道。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的作品里面这个颜色非常艳丽的萱草，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母亲花。虽然从我们的感知上你闻不到明显的芳香，但是我想说母亲给你的这样的一种温暖，不仅是在你插作超花的这个过程中，当你想起母亲的时候，你心里呢一定会有一丝的温暖。那么在完成整个作品过程中，不仅仅有芳香相伴，不仅仅有文化相伴，其实呢也有对我们远方的一抹思念。
1: 端午时节的箬叶菖蒲，不只是包粽子煮粽茶的时令食材，更是自带清香可以闻香疗愈的天然草木，比较适合用来做端午节气插花。这束端午花艺，花艺师全部选用初夏当季端午专属的原生植物搭配而成，搭配层次巧妙精细，以修长的菖蒲、香椿作为主线条，拉高整束花的竖向骨架，造型舒展利落，满是初夏清爽气韵。宽大翠绿的箬叶做成粽子造型，插在底部做基底衬托，丰满下层层次，让整束作品稳重饱满，绿意通透。新鲜的艾草穿插其中，丰富枝叶肌理，还点缀了应季花朵绣球，柔和过渡色调，柔化了硬朗枝叶的线条。整束花艺的视觉亮点当属着温婉的萱草花，花色艳丽夺目，氛围感十足。同时这束花也是一整套天然蚊香养生搭配，菖蒲艾草清香通透，辟秽除湿，醒神安脑，平复初夏燥热心烦。箬叶香气温润淡雅，舒缓紧张疲惫的神经。而香椿清润疏肝，比较适合春夏肝火旺、情绪急躁的状态。萱草花利于解郁静心，帮助缓解焦虑内耗。一束端午时令插花，用当季的草木搭配出自然松弛的节气美感，在淡淡草木清香中疗愈身心，安然度夏。
2: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粽叶啊，大家接触的比较多的还是箬竹叶和芦苇叶。
3: 对，
2: 那其实在我们南方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呢，还有一种特殊的包裹的制品是什么，就是这个竹筒啊，这不能管它叫粽子了，有点像这个竹筒饭啊。
3: 对，
2: 这个天然的竹筒，把糯米和一些原材料放进去，也像包粽子一样给它煮好了，上锅蒸煮了以后，哎，吃起来以后那个竹粒叶和竹子的清香在里面确实也非常的爽口，而且是不是也有一些养生功效，
3: 特别是在川西一带，
2: 嗯，
3: 就用新鲜的竹子作为我们粽子的包裹味液。新鲜的粽子的内皮里面的竹衣啊，含有部分竹篱，它能够清肺化痰、去暑止渴，所以用它蒸煮以后，你吃了这样的粽子，清新爽口，是非常非常好的暑天的养生食物。当然我在这里要建议，要用新鲜的竹子
2: 哦，新鲜竹子
3: 反复蒸煮了以后的这样的竹子，有可能这样的功效就差了
2: 啊。好，那刚才呢我们把粽子的外皮讲得非常的详细了，还没到内瓤呢。其实我们吃粽子主要是吃的里面的米和馅儿。哎，我们来看看图片啊，这是大家最常用的糯米，吃上去软软黏黏的。为什么要选择糯米比较多呢？
3: 从粽子的历史来讲，就像我们刚才第一次看的那幅图，你看它叫什么？裹角苏。
2: 对，
3: 苏是北方的一种米，我们叫苏，脱皮而成。而后来演化出来了，大部分人用更糯更甜的糯米来做。糯米它的粘性成分更大，吃的时候口感的那个扣弹性更好。当然在这里边还要简单说一说，粟米和我们所说的小米不是一个米
2: 不是一种。
3: 小米呢 是用谷子做的。

0: 粟米又叫黄米，
1: 哦，黄米
0: 它适合于做我们的粽子的原始材料。糯米里边它所富含的是支链，所以它吃进去以后呢容易消化。
1: 哦，
0: 而黄米它是一个支链，所以呢不太容易消化，容易造成饱腹和胀胃感。所以这两种的选择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不同来做的。当然为了使口感更好，现在粽子的原料主体除糯米和粟米或者黄米以外，有了更多更多的食材加入，所以现在的粽子可谓是百花齐放。
1: 当然如果我们除去口味不说，因为相对来说有些人喜甜有些人喜咸，那您推荐比如说什么样的朋友可能更适合吃一些甜口的粽子，什么样的朋友可能他的健康状况咸口的像肉这样的东西比较多可能更适合他呢？
0: 这个要根据个子的体质而异。如果说是脾胃虚弱的人，我建议还是不要太油腻。当然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它可以补益人体的气血，对人体是非常好的一个养中补气的一个食疗的食物。可是过多食用以后它不容易消化。
1: 对，
0: 或者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吃完以后可以配点粽茶，
1: 对，
0: 防止出现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可以配上陈皮山楂，对于一些肉粽，吃完肉粽以后的
1: 胶石化积，
0: 对，你的这种饱腹感有可能就比较好。
1: 好，再次谢谢您，谢谢张医生。
0: 好，
1: 谢谢，
0: 谢谢您。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获取更多的养生妙方。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英。我们欢迎李医生。您好李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医生，刚才啊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主要是粽子的外面的那个外衣啊腰带啊它的功效，说到里面的这个内瓤的时候，传统的您看我们这儿有图片，北方喜欢的大枣啊栗子呀，南方喜欢的咸肉啊蛋黄等等，好吃是真好吃，
2: 没
1: 错，但是它对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健康会不会也产生一些压力？
2: 实际上我就是北方人，我吃粽子的话我们至少是什么小枣的粽子啊，什么豆沙的粽子啊，很甜，但是越吃越好吃啊，我们还蘸着白糖吃。
1: 我也这么吃的，
2: 太好吃了啊。然后南方呢是咸粽的多，
1: 对，
2: 然后加肉，而且有一个特点，还用这些肥肉啊肥油啊或者是动物油来拌这个米，
1: 这才香啊，
2: 还香呢，然后再加上蛋黄，哇，一咬的就是一咬一汪油，所以这些传统的粽子对他们来说吃起来是有一定压力的。
1: 该怎么办呢？怎么改良一下做点创新型的粽子呢？今天我们就让李医生从营养学的角度给我们好好的推荐推荐。李医生，今天我们准备了四种不同的稍微有点健康的问题的人群，他们有不同的需求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说该怎么给他们提一些粽子方面的建议。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高血糖人群，现在这个人群其实不是少数，
2: 没错，
1: 因为这粽子主要里面的馅料就是米，对吧，碳水化合物，大家觉得一吃尤其是北方人还吃的是甜口的这血糖肯定控制不上去，是有这样的问题吧？
2: 肯定有存在的，这是我们糖尿病病人所面临的非常共同的一个难点。但是我们今天有办法。我们把这粽子我们给它改良，让它能够对这个糖尿病病人我们放心的吃粽子
1: 更友好一些，
2: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了一款升级版的这种什么呀，叫做控糖杂粮粽。
1: 嘿，这名好，控糖杂粮粽啊，
2: 没错。它不仅是什么呀，说传统的我得粗细搭配，我们还把它的结构我们改变一下，让它颜值升高一点，让它控糖呢更科学。实际上呢，说到粽子用的最多的是糯米，
1: 对，
2: 糯米它升糖是很快的，它的升糖指数高达87，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我们把这个糯米想让这个粽子的升糖指数下降一

0: 一点儿。嗯，哎，我们用的杂粮，嗯，你看啊，可以选择燕麦，
1: 燕麦，哎，这里面有，
0: 哎，可以选择荞麦，
1: 荞麦
0: 啊，它俩这个粗杂粮的话，它们的升糖指数也就是在40到50，
1: 哦，差了很多，
0: 55以下，这叫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嗯嗯，再加一点红豆，鹰嘴豆，这种豆类升糖指数也就是20到30，
1: 更低了。
0: 没错，你看我这个糯米升糖指数高，我搭上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这些食材，我这食物总的升糖指数就会下来。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控糖来说的话，那就非常友好了。
1: 没错
0: 啊，我们就是什么，整个糯米我就1/3是糯米，我用1/2是这种粗杂粮，然后这馅料呢我们也改进了，
1: 对，
0: 但是不用什么呀，豆沙馅的
1: 没有，
0: 蜜枣馅的
1: 大枣没放，
0: 这个添加糖是肯定对血糖是不友好的，我们肯定不放，我们也叫做双层清淡的搭配，爱吃肉，你看有没有肉，
1: 有肉块，
0: 其实用的是纯瘦肉啊，这会儿我们不选肥肉，肥肉确实是好吃，但是对控糖是不好的啊，我们选择纯瘦肉，我可以调一调味，比如加一点料酒去去腥啊，加一点盐呢，蛋白质搭上我们的主食，实际上对控糖来说它又是一个什么呀，妙招，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升糖指数，哎，所以肉我搭上去了，你看外边那一层我可以给一点栗子，
1: 栗子
0: 啊，对，栗子的话我又是想吃颗粒感的，我有这个颗粒状的栗子，我可以给它弄成栗子泥，
1: 很好
0: 啊，所以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改变，我们的这粽子颜值是升高的，
1: 没错，
0: 层次感是升高的，对吧，营养更丰富了，可是血糖更好控制，
1: 没错，
0: 我配点虾仁，配点鱼，或者是像我们的豆制品搭一些，再加上我们的蔬菜，又是一个平衡膳食的搭配啊，放放心心的吃粽子。
1: 好，说完了糖友，我们再来看看图片，说说下一个人群。哎，这小伙子是真勤奋啊，在这跑步呢，一看就是想减脂减重。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超重肥胖的人更是不少，这吃粽子大家也会担心，尤其一些南方朋友，这里面是包着肉的，是吧？
0: 对，
1: 这是摄入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是吧？不利于我体重控制。其实碳水化合物这个米它也是长体重的呀。哎，所以您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
0: 其实对于这个减脂人群来说的哈，今天我们就专门为这个减脂人群，咱们改良一盘粽子。
1: 我们来看看啊，减脂代餐粽啊。
0: 粽子的话，我用一半的糯米，我用这个藜麦来代替。藜麦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优质的谷类，它含有更多的蛋白质，然后是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含有更多的像这种矿物质钾，还有呢像这个维生素，它的营养是更充足的，关键是它饱腹感强，所以我们这个代餐粽是在改善了我的这个饱腹感和能量这双重优化下，让我们这些这个体重超标的人群啊，我们放心的吃粽子，我们没有负担的过节啊，这个藜麦的这个饱腹感很强的话，我吃点饱了，我实际上自然而然的我就不会什么呀，不会觉得饿，我就减少了食物的摄入，
1: 控制量了，
0: 相对来说就是把总能量控制住了，
1: 没错，
0: 再说到馅料，你看这个鸡胸肉，
1: 鸡胸肉瘦的，
0: 对，你又是让它的这个味道丰富一点，好吃一点，我们就少一点点料酒，少一点点盐，我想增加口味，我们把这馅料再改改，我可以加点笋，
1: 哦，甜甜的笋干，
0: 哎，对，我可以加点什么呀，菌类，是杏鲍菇也好，是香菇也好，这都含有天然的味精，这都是天然的调味料啊，
1: 这个小丁是吧，
0: 没错，
1: 放在里面，
0: 哎，这个口感呢有软的，
1: 弹的，
0: 的有弹弹的，
1: 对，
0: 哎，口感是丰富了，能量增加了吗，没有，
1: 没有，对，
0: 是吧，加上了这些我膳食纤维更多了，我这个饱腹感更强了，而且它们都属于像笋还有这个菌菇类的食物，它都属于低能量的食物，所以这么搭配起来的粽子，它的特点就什么呀，能量密度低，营养密度高，如果我们吃饭过节也是这种健康的结构，我平时也是这种健康的结构，我都可以天天好好吃饭，然后天天在控制体重，
1: 没错，
0: 最终你能够看到结果的，
1: 没错，
2: 我们今天啊制作这个藜麦鸡胸代餐粽啊，使用的原料呢有青笋、香菇、鸡胸肉、糯米，还有藜麦。 那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

0: 个香菇和青笋呢切成丁，然后把鸡胸肉切丁，鸡胸肉啊切丁以后加入酱油、胡椒粉、盐来腌制一下，一呢去除它的腥味，二呢让这个肉呢味道更浓郁一些。这时候呢我们把香菇和青笋呢跟鸡胸肉倒在一起，哎，再腌制一会儿就可以了。那么包制之前呢还要注意，就是我们要用到的这个包粽子这个叶子一定要先煮，哎，还有马莲草一定煮透啊，多煮一会儿。一呢是给这个粽叶呢消毒，二呢让粽叶和马莲呢软化，便于包制。那么我们包之前呢将糯米和藜麦呢先控干水，然后拌在一起，如果泡一个晚上啊是最好的，哎，让这米呢跟藜麦充分的吃透水，如果时间紧至少要浸泡2个小时。然后拿起粽叶，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粽叶呢要光滑面冲里，哎，毛面呢冲外，两个叶子的硬梗要剪掉，然后两个叶子的叶尖相对啊拼在一起，窝一个三角形，加入拌好的糯米和藜麦，然后加入我们刚才拌好的鸡胸肉，还有我们的青笋丁、香菇丁，然后再盖上一层拌好的这个米，然后给它包扎起来，哎，一定要包实，包实以后呢用马莲草给它捆扎紧实。捆扎好以后呢我们放入锅中啊，加入水进行我们开始的煮制，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冷水下锅，然后开锅以后转小火，我们一般要煮至少2个小时以上啊，当然煮3个小时更好。还有呢，如果是家里我们今天做的粽子说煮了3个小时以后，您别着急拿出来，哎，就放在火上，哎，把盖打开让它自然放凉，等到第二天呢再从锅里取出来，这样呢经过焖制一宿的这个粽子味道呢更香，而且呢米更软糯。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张图片，就是高血脂人群了。其实跟刚才我们说的需要减肥的人群有点像，但是他们的痛点主要在哪儿？就是血脂比较高，特别害怕饮食中摄入过多的脂肪啊、胆固醇这样的东西。
2: 没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用这个什么呀，蛋黄
1: 呢，
2: 它含的胆固醇真的很高，
1: 嗯
2: 啊，对于血胆固醇高的我们还是要控制总胆固醇的摄入量，
1: 嗯
2: 啊，还有就是这个肥肉、
1: 嗯，
2: 对，它是香啊，但是这个饱和脂肪酸过多对血脂影响比较大，
1: 嗯，
2: 关键是对我们的血管影响更大，
1: 嗯，
2: 它更容易增加这种动脉硬化的风险，
1: 嗯
2: 啊，还有一个雷就是说，你看这健康粽子我们也常见到，
1: 嗯，
2: 但是它跟我们这个配方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它用那个动物油来和这些
1: 哦
2: 米呀，啊，或者是糯米啊，或者是杂粮啊这些，哦，这样吃起来虽说是粗杂粮，但是它很润，它很香，
1: 嗯，
2: 这是对于我们想控制血脂的人群，这是绝对不能踩的两个雷，
1: 也是不好，对，
2: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一款颜值极高的，是我们专为这个高血脂人群我们改良的一款粽子，
1: 嗯，
2: 叫做青脂四色杂粮粽。
1: 我们来看看啊，青脂四色的杂粮粽，嘿，这图片就很好看，
2: 对，
1: 颜色非常的鲜艳哈，您跟我们说说这里面都含有什么成分。嗯，
2: 哎，首先呢它是说我们这个不光是颜色好看，它，
1: 嗯，
2: 们还各自有各自的功效。
1: 嗯，
2: 哎，先说我们这个米，
1: 嗯，
2: 四色我们选择什么呀，燕麦
1: 、嗯，
2: 没问题，
1: 嗯
2: 啊，像这个藜麦很好，
1: 嗯，
2: 然后颜色的呢，你像那个黑的是什么，黑米还有红米、
1: 哦，
2: 啊，你像我们这个燕麦的话，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含的芦丁非常丰富，
1: 嗯，
2: 而且它也含有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
1: 嗯
2: 啊，对于控制血脂啊，保护血管它是首当其冲的，
1: 嗯，
2: 其实这些呢可能我们以前只认为它在我的杂粮饭里可以出现，在我们粽子里它也可以出现呀，
1: 嗯
2: 啊，然后颜值特高的那个黑米和红米，
1: 嗯，
2: 这两个颜色它突出的营养的特点就是它含有的是花色苷，
1: 嗯
2: 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花青素，
1: 对，
2: 这个大家对它一点都不陌生，起码知道女生爱吃它，它能够抗氧化呀，
1: 对，
2: 或者是抗衰老啊，啊，我们用它这个抗老，它

0: 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的抗氧化物质体现在对我们血管内皮它也是很好的保护。如果说我们的自由基啊过氧化物对它的损害，内皮损害了，那血脂啊更容易在那儿沉积了。所以我们这个花色苷起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对控制血脂很好，对抗氧化，对保护血管更好。我们这个米外边这层米啊，起码是丰富多彩的，
1: 没错，
0: 不是仅仅的一个糯米。而且它不用去更多的调味，它各自有各自的香气。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馅儿，
1: 来看馅，
0: 它也是颜色丰富多彩的。这里边我们可以选肉，它是粉红色的
1: 啊，
0: 你看那个白色的或者说是黄色的可以是杏鲍菇，
1: 哎，杏鲍菇，
0: 哎，我们可以是各种的蘑菇都可以，啊，然后绿色的，那你随便吧，我们这是青豆，
1: 青豌豆，对，
0: 啊，还有那青笋呢，
1: 哎，可以，
0: 黄瓜丁儿，对吧，都可以，红色的这是胡萝卜
1: 丁儿，
0: 啊，还有彩椒丁儿，对吧，我只要把颜色搭配起来了，其实你看它这味道也就丰富了，对吧，肉是什么肉香味儿，然后呢，蔬菜是这种果香味儿，关键是肉很好的优质蛋白质。千万不要说我这个血脂高了我就不吃蛋白质了，这个优质蛋白质是我们脂代谢的必备的不可缺少的原料，我们脂蛋白它就是什么呀，帮助血脂代谢的，所以蛋白质一定要有。然后我们这么多的蔬菜，很好的膳食纤维，很好的什么呀，钾，那是控制血压的呀，啊，很好的植物化学物质，帮助我们保护好血管，对这些人群非常的有帮助。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样一个人群，肠胃不适的人群，这样的朋友可能没有像刚才我们说的血糖血脂啊等等这样的困扰，
0: 对，
1: 但是到了夏天胃口不太好，消化不太好，对吧，这个粽子呢糯米黏黏的，又是我们说吃进去特别容易塞在里面不消化的东西，
0: 我们有些人反应消化弱一点的人吃完了大家特别胀气，
1: 饱胀感很
0: 难受，
1: 对，很，
0: 所以针对这些人群呢我们也得有什么呀，有这个它适合他们的粽子，
1: 对，改良一下，
0: 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消化功能弱的，尤其是老人啊小孩啊这些他们整体的消化功能都不是很好的人群，我们推荐一款非常特别的，而且是什么呀，非常有创新这种新意的一款粽子，我要叫什么呀，养胃的粽子，
1: 我们来看看啊，温润养胃粽
0: 啊，叫做西米南瓜粽。
1: 西米，咱先说这个米啊，西米，这不是糯米了，
0: 没错，
1: 这是咱们喝的那个有时候甜品那西米露里面那个西米吗？
0: 对，
1: 就那小粒粒，
0: 你只要把西米煮透了，实际上它要比糯米好消化
1: 哦，
0: 但是呢我们还是糯米加上去的话，我们把这个西米调和一下
1: 哦，让它粘一点，
0: 哎，对，一点都不粘也不行啊，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让它作为这个米，你看它晶莹剔透的，它软糯但不黏腻，所以对于说我普通的传统的糯米粽不能吃的这些人，我们改成了西米粽子，
1: 这不错，
0: 这很好接受了，
1: 更
0: 好的是别看这流心，你以为是蛋黄，
1: 我以为蛋黄流泪，我想这多少胆固醇呢，
0: 就是我们消化功能不好的人群营养状况差没有血脂的问题，我们也不推荐蛋黄啊，我们这个粽子的话，我们这个心料的话对保护胃还是有好处的，这是南瓜，
1: 南瓜，
0: 对，我们就用南瓜呢当这个馅料啊，南瓜只要完全熟透的话，它其实是软软的腻腻的那种感觉，如果真的它可能没有这么的流动的话，它也可以流起来的，
1: 就要像沙的那个感觉，南瓜沙，
0: 对，南瓜第一它好消化，第二它是甜味的，我就不再额外加糖去了，其实过多的糖也让我们胃酸分泌过多，它也让我们反酸呀胀气也很难受，有的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们用南瓜，关键南瓜它含的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在体内可以转变成一部分的维生素 A， 不管是维生素 A 还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把它当做馅料，外边又把这糯米转变成了我们更容易消化的西米，所以整体的粽子来看它更通透，它这个营养的话对于保护我们的胃更好，也很新颖，对于这个消化弱一点的人群也是很好的，
1: 看您这个介绍和这个图片我就已经食指大动了，我从来没想到过就是我们喝的那个饮料甜品中的西米还能拌点糯米汁黏黏的， 做成粽子的一个主食材，哇，这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
0: 但是得温馨的。

0: 提示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啊，不管是糯米还是西米，
1: 嗯
0: 啊，我们要温热的吃
1: 啊，
0: 你不能吃凉的。你说我夏天热了，我图痛快，我吃一凉的粽子，它很好消化，但是凉的粽子是不好消化的，
1: 嗯
0: 啊，凉了以后它会产生抗性淀粉
1: 哦
0: 啊，抗性淀粉对于我们消化起来它是不好消化的啊。如果说是像前边的，我消化功能好，
1: 嗯，
0: 我有血糖血脂的问题，
1: 我得抗糖，
0: 你稍微吃点凉的，这个对控糖有好处，
1: 嗯，
0: 但是消化功能弱的，就是这个抗性淀粉它吃了的话也又出现了这些症状。所以对于这种消化功能弱的，
1: 嗯，
0: 然后老人孩子啊，吃普通的粽子，吃我们这种养胃的粽子，还是要偏温热一些的，
1: 嗯，
0: 更容易消化。
1: 没错。那么西米南瓜粽呢，我们用到的原料呢有西米、糯米粉、蛋面还有南瓜。那么操作步骤呢，第一步我们先要煮这个西米。煮西米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呢，这锅里的水一定要充分的宽啊，也就是水多一点，水量大一些，因为这个西米比较吃水。第二呢，西米一定是热水，也就是水开了以后再下锅，千万不能凉水下。如果凉水下呢，时间长以后呢，它会融化掉。倒完以后呢，小火转小火煮至15分钟，当然了，有的米可能更难煮一些，我们多煮一会儿，煮20分钟也可以。煮到什么程度呢？外面呢表皮已经透亮了，中心还有白点的时候，我们给它捞出来备用。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将糯米粉按3:1的比例拌在一起，用水给它搅拌均匀，哎，倒下来成流线状的形态就可以了。然后蒙保鲜膜，进入蒸箱呢蒸15分钟。蒸好以后呢，将这个面团给它揉滋润，揉滋润以后我们下剂子，用糯米粉当面干，擀成一个圆片，帮将我们蒸好的蒸熟的南瓜泥哎包入，用包包子的手法包实。然后我们取粽叶，哎，取粽叶以后呢，然后打一个三角形，将我们煮熟的西米哎倒入，然后再加入我们刚才包好的这个糯米皮的南瓜泥，再盖上西米，然后折上啊，包严实。包严实以后呢，我们用马莲草给它捆扎紧实。然后上锅煮，哎，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西米这个粽子跟咱们糯米的粽子是不一样的。煮制时间呢，也就大概15到20分钟，顶多煮3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西米粒呢，在复煮的情况下呢，硬芯就会发白，就呈现透明状了。
2: 好，谢谢您的推荐哈。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4种人群，他们这个健康痛点，专门给他们提供了非常有创意的改良版的粽子。您看，糖友们合理的控糖，调配这个粗杂粮的搭配比哈，
0: 对，
2: 减少这个糖的额外添加。还有像我们需要减脂、减肥、减重的人群，我们控血脂也有不同的蔬菜打底啊，刨去很多的油脂添加。最后我们针对胃口不好的朋友，哎，这连糯米都改良了。好，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端午节吃粽子，吃得开心，吃得美味，同时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再次谢谢您，谢谢李莹医生。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2维码，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的交流互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次见他，很多人都会产生错觉，从远处看像是两株树并肩而立，走近几步这个判断开始动摇，两根主

干病理，却在高处缠连，形成一个独特的门形，看起来又像是异株树。那么到底是一株还是两株？穿过这道门，我们来到福州市区，这座与榕树相伴千年的城市。

0: 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别名蓉城，名副其实。这里有超过16万株榕树，百年以上的古榕近1000株，无需刻意寻找，城中随处可见榕树的荫蔽。福州需要榕树，背后的道理并不玄妙。
1: 榕树会有两个好处，第一，这个树很大，可以给我们遮阴；第二个呢，福州是一面朝海，三面环山，海风非常大。那为了解决被海风的侵扰侵袭，所以他们就想出来说能不能种榕树，结果发现非常好。
0: 于是，约从2000年前的汉代起，一株株榕树就在闽江两岸落地生根。然而，榕城最特殊的一株榕树却不在城区。想要见到它的真容，还得前往福州市西南约30千米的闽后县。起伏连绵的丘陵之间，它立于半山腰上，颇为醒目。无人知晓，它究竟源自人为栽种还是自然萌发？人们只能从零星史料与地方记录中推测，它已有约1520年树龄，树高约29米，冠幅超过40米，树冠覆盖约5000平方米，主干胸围约1500厘米，需12个人才能合抱。这些数据在福建省已知的榕树中位列榜首，它也因此获称福建榕树王。更让人过目难忘的是它的模样，两根巨臂般的主干相距约15米，中间一段横枝相连，构成一道天然的树门。如此奇特的外形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推测，这原本是两株相距极近的榕树，在岁月中彼此竞逐缠绕，最终因势均力敌而握手言和。然而，林业专家却认为，这不是两株树，而是一株树。
1: 这一棵榕树为什么会形成类似于拱桥的这么一个造型，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气生根这个独特的这种器官造成。
0: 我们印象中的榕树气生根多如虚丝般轻盈飘逸，可眼前这两根主干，即使较细的一根，也不像是柔弱的气生根繁衍而成。其实这两种榕树虽同属三棵榕属大家族，却并非同一种植物。满树垂须、常见独木成林的是我们熟悉的榕树，也叫细叶榕，而眼前枝干挺拔、少垂须根的古树学名雅榕。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细叶榕和雅榕不做细分，统称为榕树。然而在植物学上，二者的叶片、榕果形态有细微差别，在气生根的发育上也有一些差异。榕树的气生根往往走数量路线，密密麻麻垂落成帘，而雅榕的气生根比较挑剔，数量不多，却讲究质量，既需要长期温暖湿润的小气候，还得等树体自身养分积蓄充足后才肯从容萌发。眼前的这株古雅榕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幸运儿，它扎根于半山的开阔坡面，光照充沛，坡底小溪常年稳定送出水汽，助它积蓄养分，催生气生根。气生根一旦触地，便即刻扎稳根基，随后持续增粗木质化，其中一只葛

0: 外见说，站在母干一侧，宛若质子般与母干相守相望，共同支撑着这个大树之家的兴旺。因为生长的需要，母干与子干的枝条渐渐向彼此伸展缠绕，就像母与子向对方伸出爱的臂膀。年深日久，枝条交织在一起，变成了横跨两端的门楣，一道特别的树门就形成了。也许只是巧合，在闽南语中，榕与晴发音相近，当地人将榕树亲切地称为晴树，而这株静立山间的古榕以晴为名，再贴切不过。榕树王生长的地方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一段路程，平日里少有人来，但约1520岁高龄也让林业人员格外牵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探望一番。随着岁月流逝，老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部分枝干逐渐腐朽，内部空隙与暗道悄然形成，不仅为白蚁提供了可乘之机，更削弱了树木的营养输送能力，致使整体承重结构日渐脆弱。
1: 老刘，这个你看一下，已经有白蚁的一个生活这个痕迹在这边，现在我们检查的时候一定要过来上来看一下。
0: 林业人员一方面清除白蚁，另一方面则用引根的方法帮助古榕恢复活力。
2: 都是根，都可以引下来。
0: 在少量气生根中，选取长势较为旺盛的几枝，用透气的管道包护，并在管内填充有机肥和疏松几枝，引导根系向下延伸，尽快触地扎根。仅需一年时间，这些根系就会形成新的支柱，为古树生命的延续供给能量。
3: 上一次来看它的时候，它其实很多枝跟叶已经没了，那这次来看的话，明显比我上次看的时候，这个叶跟枝又长得非常多的出来。
0: 得益于科学的养护，这株母子相依、独守千年的古树，生命得以更从容的延续。门里门外，青山依旧，光阴奔流。这道由枝干交织而成的天然门楣，承托起无声的岁月，勾勒出相守的预言。无论古树还是人间，紧紧相拥的臂膀，足以抵挡一切风雨的摧折。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凯。
1: 大家好，我是王琦。
0: 欢迎来到《大话黄河盘玉壤古意千年韵华章》，河南非遗，它是雄关古道的岁月长歌，是中原大地的生活诗意。
2: 一朝进退，显处世的智慧。
0: 欲与天公试比高啊！ 一锤不运，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守非遗，根。

0: 黄河盘玉壤，古意千年运华章。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这里呢被誉为黄河明珠，自古便是山河形胜之地。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崤函称帝显，金带壮两京”，可见这里的雄关气象。三门峡伴黄河而生，因河而盛，引得八方游人如织。到2026年为止，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了31届，成为黄河流域举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节庆活动。这里也是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发现地，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发端。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一同触摸黄河文明的脉动，感受河南非遗的独特魅力。欢迎本期嘉宾单霁翔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河南是本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这里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西周国国在此立国，留下了震惊世界的青铜玉器。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精尘向此空。我们现在所在的函谷关，更是书写了紫气东来的千古传奇。
0: 所以站在这儿，你能够感受得到历史的浩荡之风啊！谢谢院长。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访的这位嘉宾呢，他是真的很热爱传统文化，也频频带火了非遗出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蓝盈盈。
2: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蓝盈盈。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国家的非遗，我早就听说河南的非遗是个个种，技艺种、美食种、传承人真是个顶个的种。今天呢，其实我对来探访河南的非遗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期许，比如说我知道河南的鼓啊、太极拳呐、舞狮啊，
0: 还有美食啊，
2: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对，就希望今天的这个旅程呢，可以非常非常的开心。
0: 种。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说到河南的非遗，确实

是百花齐放了，它一共拥有省级非遗项目103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83项，其中有5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趟的河南之行一定会满载而归，大喊一个种。那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今天的探索之旅吧。

皇后孤月金倩香，玄天锣鼓琴弦扬，中州打鼓声未壮，山州锣鼓响，四韵那唱，可锣打。

0: 秦老师，看刚才你们的表演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们真忙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是不是？
1: 对，这个锣鼓书呀，咱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人多角，一人多种乐器。嗯，按照你们年轻人的说法，就是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一人摇滚乐。哇，
2: 这一共有多少乐器啊，老师？
1: 咱们锣鼓书这个主要演员操持的乐器应该有九种。今天这个段子需要的就是1、2、3、4、5、6。
0: 嗯，刚才我还试着数呢，想看自己能不能数清楚您这个鼓点儿，发现根本数不过来。您自己有没有算过？
1: 没有去精确的算过，大概就是一分钟就是300下吧。
2: 一分钟300下，
0: 一分钟60秒，老师能来300下，您能不能稍微再给我们示范一下？
1: 示范一下啊，
0: 我们感受一下这份
1: 好的
0: 非遗里的极致。
1: 好的，
0: 绑腿板，试一下啊，来。
2: 节奏感真的听得太爽了，
0: 院长来体验一下吧。
3: 我来，
1: 1、2、3，走。
0: 老师，你也是练了一辈子哈，
1: 对，
0: 而且也不是靠自己，还得有边上的队友的帮衬。那他们都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呢？
1: 咱们这个项目啊，源于唐末宋初的时候，民间的戏曲说唱艺术，是豫秦晋黄河金三角地区古老的广为盛行的一种作唱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老艺人为了就是烘托演出气氛，就加入了这个民乐呀。
0: 历史悠久，但一直在不断的创新。
3: 所以您身边的那些表演人员，可以说是一个小型文武场啊。
1: 对，
3: 当地谚语说，锣鼓一响，万人空巷，丝弦一拉，不响爹妈，可见大家的喜爱程度了。
1: 对对。
0: 所以陕州锣鼓书最大的魅力，是因为它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带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我们也相信这样一份扎根大地的声音，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久久的回响，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创新的队伍当中来。耿老师好。咱们玄天锣鼓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4: 我们这个阵型比较宏大，难度比较高，我把武术、舞蹈、戏曲、杂剧、吼腔都运用到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它阵型变幻多端，鼓中有舞，舞中有鼓，为的是把锣鼓最磅礴的气势展现出来。
3: 我看到的就是这翻江倒海、气吞山河的这种磅礴力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黄河儿女千百年来直面自然挑战、顽强拼搏的精神的写照。
2: 我看到这儿好多都是年轻人啊，
4: 他都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我是当了40多年的老师啊。
0: 您看上去才40岁，您都当了40多年老师了。
4: 我71

0: 60岁了，哇，真看不出来。所以我想知道，您觉得最大的支撑来自哪里？
1: 我60岁的时候，受爷爷父亲的影响，教我学打鼓。我拿起鼓槌，那个时候父亲老在旁边叮嘱说：“使点劲儿，再用点力，哎，把浑身的劲儿都用上。”我这一用力啊，一敲都60多年啊！哦哦，我们家50多口人了，全部支持我，我和爱人省吃俭用。 这些年，我们购置到1000多套不同风格的古具，我的爱人一针一线缝制了1200多套演出服，这都是他制作啊。
2: 那老师，我想拜个师，不知道是否
1: 行啊？
2: 哦，这是得挎着的是吧？
1: 哎，放在肩上。
2: 第一个叫刮骨钉，也是我们一个舞蹈动作，我给您做一遍。

0: 这学的挺快的啊。
1: 第二个呢是绕头生风，右左右啊，左右右左右右左右右左右右左右。
2: 我把刚才学到的我好好表演一下啊。果然是古中有武，武中有古，没有点武术和舞蹈的功底啊，还真跟不上这节奏。
3: 为什么有鼓励这个词，有鼓舞这个词儿？
0: 对，
3: 都从鼓这儿来，因为它有振奋人心的力量。老师好，
4: 你好，
5: 好。
4: 咱们这个中州打鼓，它是全国人背筋胯的鼓类中是第一大。
3: 哦，第一大鼓，
2: 人背筋胯的鼓。
3: 这鼓多沉啊？
4: 这个鼓足足有50余斤。哇，
2: 背着这几十斤的这个巨型的这个鼓，还得辗转腾挪，绝非易事。
3: 我有一个提议，院长，要不您背鼓，我们敲鼓。
2: 好啊，我背，你们俩敲。来，好，
6: 给我也背一个
2: 啊！你能背啊？
6: 巾帼不让须眉，
4: 好，
3: 你小心啊！
6: 好。
3: 来吧，
4: 咱这中州打鼓，它有一个对话的意境，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这感觉啊？
6: 好。好，一起来，
4: 预备，走。

0: 别看我们老师这么威武雄壮啊，但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这短暂的教学，也让我们感受到其实您还是有很细腻的情感的。
1: 对，
2: 因为我们心想是北一太行南临黄河，在三岁之间，我们大古人对山它是有情怀的，我们大伙都是一行30多个人背着鼓上山了，走了将近1个小时登上了山顶。到了山顶以后登高望远，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别离鼓劲，千钧之力瞬间爆发，
3: 打了一场。
2: 对，鼓界三四三柱鼓威，然后这个震天的鼓声在南太行的山谷间久久回荡啊！作为鼓的传人太骄傲了，我们也觉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一定要把中州大鼓这个文化瑰宝传承好，发扬光大，任重而道远。
0: 好有诗意啊，这是文化的底蕴，也是文化的力量。因为你想，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鼓声最直观的感受是雷霆万钧之势，当大地能发出声响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声音。
3: 是，
0: 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棉布染成了黄河的颜色背在身上，也时刻提醒着自己，我是黄河的孩子。我觉得咱们河洛大鼓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内涵很丰富，因为它得不停地说。
2: 对，
0: 而且我听说说的都是即兴的内容。
4: 对对对，
5: 我要是用河洛大鼓的即兴来说了，我现在就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给你来一段吧。
0: 说来就来，
3: 好
0: 啊，
3: 说来就来。要知道龙阳什么样，这长得

0: 倍有光啊。
1: 今天如果用24节气来现场说唱怎么样？
0: 用河锣打鼓的主旋唱一段咱们的24节。
1: 好，
0: 春季里
2: 春雨就穿秋谷天，
0: 夏季里
2: 夏芒
0: 芒夏暑相连，秋季里秋处露秋寒霜降，
2: 冬季里
0: 冬雪雪冬小大寒，冬雪雪冬小
2: 大寒。
3: 饥者歌其食，老者歌其事。您这随口一唱，既有洛阳方言的古韵韵味儿，又有寻常生活的烟火气儿。哎呀，这才是非遗最动人的温度啊！
1: 嗯，谢谢老师。我今天全程感受下来，就是一种又是手艺传承，又是人心相聚的感受。
3: 古剧四方韵，新城千年魂，这鼓敲的是中原儿女的家国情怀，但是我想传的是我们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
1: 说得太好了，一锤古韵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守非遗根脉。

0: 害了，两位老师，
1: 好棒啊，好棒啊，
0: 辛苦了。我头一回看狮子从高空滑梯下来，也是第一次看到狮子欲与天公试比高啊，这么高台狮舞，这是何等的绝技，何等的了不起。但是他们是小象狮舞，在咱们这高台狮舞当中，你们觉得除了胆量，除了本事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小象狮舞的难点呢，在于两人一狮呢必须极致同频，需要在仅有的细单绳上呢完成倒立摆荡，还有定点稳落。这个狮尾呢全程是悬空的，它仅靠这个腰腹部核心来发力支撑，另外还需要在高空风摆晃动中呢完成左右摆荡与金鸡独立，每一个动作呢都是毫米级的精准。这种高空极限控身与默契配合呢，是其他舞狮完全无法比拟也无法复刻的这么一个诀窍吧。
0: 我们有象学之心，但是这个确实高不可攀。有什么基本动作是我们可以在大地上就来学习的吗？
3: 那我们挑战一下八仙桌。
0: 可以可以，桌子我们还是不怕的。
3: 我们给你示范一下。
4: 哇，这狮尾也不容易啊。
5: 一二三。

0: 太不容易了。
1: 咱们小象是舞过最高的时候是多少米？
2: 在传承和改良的过程中呢，我们从最开始的9米发展到如今最高可达到21米，在极限高度下完成高空落凳啊、单绳等技巧。
1: 诗月凌云上，昂首越山河啊！小象狮舞从平地起势，向着极限高峰不断攀登，让我们看到了中原儿女勇攀高峰的铮铮铁骨。为你们加油！

0: 朵国色天香，着一身汉家衣裳。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了牡丹园里，这里也是满城牡丹竞放，牡丹花卉也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
1: 我们现在参加洛阳牡丹花卉，其实这花卉呢，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始于宋，至今应该说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了。
2: 我感觉现在我们身临其境，不仅是满园的牡丹，而且还看到很多来游园的女子们穿着汉服来打卡。
3: 诸位贵客，请留步。
0: 此间牡丹诗会，花香佐酒，诗韵带君。你我轮番连队，各吟牡丹佳篇，吟诵最多者当以牡丹为礼，更有泸州老窖，美酒相伴，共赴风雅。
1: 好啊，
0: 那我对一句刘禹锡的赏牡丹。唯有牡丹争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4: 好，
0: 我来接一个。游此倾城好颜色，天骄晚发赛珠花。

0: 国色朝寒酒，天香夜染衣。这首呢就是李正峰的牡丹诗，以酒喻花，牡丹国色天香的美誉其实就源于此。但是这酒和这天香两个字也正好是我们牡丹和美酒的千年的情缘。
1: 嗯，还有呢，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哎，长记洛阳日暮，万人空巷争看花。
2: 嗯，好，那就是吟诗最多者，牡丹赠佳人。
1: 谢谢。那今天我们穿越千年啊，赴此诗意雅集，诗写牡丹，酒品泸州老窖啊，花是国色，酒是浓香，也算是一杯泸州老窖最美牡丹诗会了，举杯共饮。这边的牡丹花多漂亮。
3: 对啊，好漂亮啊，
1: 颜色缤纷。
3: 那是花匠吗？老师们好。
1: 两位老师好。
4: 你好。
1: 咱们家是和牡丹花有很深的渊源吗？
4: 是的，我们一家子五代人整整照顾牡丹68年。
5: 主要是养活我们家一个花王。
1: 为什么他是花中之王啊？
5: 因为他开花量比较大，单株开花可以达到数百朵。
4: 他可是我们洛阳的花王，至今保持着单株开花最高的记录。
0: 但这株花开得如此之繁茂，背后一定是付出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心血吧。
5: 在60-70年代，种植牡丹的人很少，养殖牡丹只能靠自己摸索。27年才第一次开花。
4: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养护，它的根系和营养储备在不断的蓄力，所以迎来了如今的盛放。
1: 很了不起。我们来了解一下牡丹花栽培技艺。

0: 我知道就是很多在栽花的时候他们可能养料也有不一样，你们有没有什么养料上的秘方？
1: 秘方呢就在诸位老师的眼前，你们可以猜猜是哪一个。

0: 肉汤。
1: 那我猜香蕉皮。
0: 香蕉皮可以啊，
1: 就比较的冷门，估计会培养出花王。我猜有机肥吧。
2: 单院长猜的是对的
0: 啊，真的吗？
2: 对的，牛肉汤呢，是因为我们家的牡丹花呢，成花量比较大，它需要很多的营养去供输牡丹花的开花，它可以均匀的去给土壤里面补充微量元素。
1: 我注意看到桌上有一把修枝剪，
2: 它是我们家世代传承的一个见证。我老爷呢说牡丹金贵，照顾要方方面。

0: 面具道。有一次洛阳遭逢了这个特大的冰雹，他就担心这个牡丹被砸伤了，因为我们家的牡丹枝条都是五六十年以上的，所以说呢他不顾危险，当时就披了一床被子出去看这个牡丹，找了这些木材，然后呢临时的给牡丹搭棚子。他是只有头是蒙着的，手臂呢是要去给那个木棍扎进去，然后呢这个冰雹是会砸在他的胳膊上以及腿上。所以说在那一刻我读懂了什么叫爱花护花。
1: 一把老剪刀剪出了百年家风。洛阳牡丹之所以能够惊艳天下，从来都不只是因为花朵本身，而是因为在花的背后有无数敬畏时间、珍重生命的人，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去做好这一件事情。我们也会继续前行，用心用情去祝福和陪护这绝色风华继续盛放。没想到牡丹园里牡丹盛放，也盛放在了咱们的瓷器之上。
2: 我们就是陶瓷做牡丹，金玉同题，象得益彰，留住牡丹最好的姿态，千年不败，富贵永恒。
1: 哎呀，太好了，今天我们也想学习一下。
2: 可以啊，这是瓷泥，这些是我们做好的牡丹花。
3: 真是夺得千峰翠色来，薄如蝉翼，硬如纱。细看下来，每朵花瓣都非常薄，最薄能做多少呢？
2: 一般情况下能达到0.1毫米。
4: 那老师，我们也可以试一下这0.1毫米吗？
2: 可以啊，咱们就开始先搓成圆来，然后捏一下，上面可以厚一点，下面薄一点，然后用竹刀这样扣住，先轻后重往下拉。拉了以后再拉这边。
1: 哇，你这形状好特别哦，我这像仙人掌。
2: 牡丹花中间能开出仙人掌也是个创新，看看我捏出来的。哇，好多吧，
4: 太厉害了。
1: 这花开只是一瞬呢，但是我们要做这花可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功夫。
5: 各位老师，这边牡丹宴好了，大家可以入席了。
6: 来啦，
1: 太幸福了，赏了花，做了花，还能尝花。
4: 每一道菜里面都绽放了牡丹。
5: 今天我们是在传统洛阳水席的基础上创新出牡丹宴。洛阳水席始于唐代，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洛阳三绝。
3: 因为中国古代的宴席本来是一人一鸡分食制，到了唐代呢，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合食制就逐渐兴起了，也就是今天这种多人围坐共享的佳肴的形式。
5: 洛阳水席共分24道菜，它是以前八品冷盘开场，四阵桌大菜压阵，八中剑推向高潮，最后以四扫尾圆满收官。中间这个牡丹宴菜最具代表性，洛阳水席的一大精髓就是素菜荤做，以假代真。中间这个牡丹宴菜就是用普通的白萝卜做成燕窝的清鲜滋味。
1: 这沙子也是吃的吗？
5: 你尝一下，这个是用桃酥做成的。
4: 给我来一勺，
1: 来尝一尝我们丝绸之路上的黄沙，历史的味道甜不甜？
4: 太好吃了。今天的游园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惊喜，就发现原来牡丹它不仅仅是开于我们的花田当中，它也可以绽放于牡丹瓷啊、牡丹宴啊、宴席当中，真的是国色天香，散落四方。
3: 各行各业的匠人也恪守初心，各尽匠心，把这一抹国色深深地镌刻进中原大地的风骨与气韵中。
1: 花卉言千年风雅，耕植手半生匠心，窑火凝不朽国色，珍馐藏人间烟火。洛阳牡丹芳华未尽，意韵正浓。我们尝过了牡丹宴之后，继续去打卡非遗吧。

0: 2500多年前，老子呢就在这个地方写下了《道德经》5000言，骑着青牛西出，留下了千古的传奇。而太极拳的本源，恰恰就和《道德经》那个阴阳辩证、道法自然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1: 陈氏太极拳最讲究的是刚柔并济、快慢相间，它既有这种行云流水的柔和，也有这种快速的这种爆发力的刚猛动作。那么下面请大家来看我们的太极之气。
2: 好。

0: 太极拳的松活弹抖是怎么运用来的啊？哦，我们要通过丹田的催引，然后直接到达手上去，然后这个小臂跟大臂它是不发力的。哦，当我们把力量直接瞬间从丹田转移到手腕上去的时候，它力度很大。
1: 哇，我来试一试，开始
0: 试一下。
1: 再来，
0: 哎呦，成功，成功，
2: 成功了，
0: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今天我们两位女生也很希望能学一点以柔克刚的招式。
4: 下面我给各位老师带来一个特别的运动，一个互动啊，那是柔力球。柔力球呢，它既包含了太极以柔克刚的精髓，又有太极的核心圆融顺遂的部分。
3: 化理柔弱胜刚强。
4: 下面想邀请各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试一下。
5: 好呀，好呀，好呀，
1: 带我玩啊！
5: 我扔给您。哎，接住了，接住了！太棒了，太棒了！
6: 走你！哎
7: 哦，好球！成功了！
1: 哎呀，我体会这柔力球啊，看似是一个现代运动，但它的内核完全脱胎于我们太极拳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的哲学。
8: 太极拳已经走出了国门，它以包容、和谐、共生共荣的理念向人们传递着健康、快乐和幸福，所以我的第一代弟子呢，已经扎根于世界各地，在传播太极，在弘扬太极文化。
1: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一拳开合，一招进退，显处世的智慧。那么它早已超越了我们拳术的本身，成为流淌在我们中国人血脉里面的文化基因。
3: 这地方好适合打卡呀。天鹅是生态晴雨表嘛，它对环境非常的敏感，能在三门峡驻足停留，也是用自己的翅膀为这片水域投下了宝贵的一票。那我们继续乘船出发。
6: 好，好期待呀。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合非遗大集，真正做到了院院有戏，户户非遗，全院落都是热闹的景象。

0: 大家好，
1: 您这真快乐，还唱的歌。
0: 对呀、啊，这是唱的民间小调、就是为我们的春草印花烫的歌。这是传承咱们的古老的用草木来染布做画布的一项技艺。
2: 是这个植物吗？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野草，叫千棒棒草。垂草印花这项技艺呢，是我奶奶小的时候，她的母亲给她做过一件这样的花衣服。后来呢，她就凭着自己儿时的记忆，潜心的钻研，不停的实验，就复原了这项技艺。现在呢，我们三代人都在传承这项技艺。
3: 我们今天稍微体验一下，好不好？
0: 你要拿上这个。
1: 好。
2: 那您还要哼着您的歌谣。
4: 对。
0: 月儿弯弯，我照在树梢上，小农家下地我采草忙，你摆花来我摆草，吹出的花布我时时漂亮。
3: 展示下我们刚才的体验。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一个是我们在三门峡天鹅之城，
1: 对，
3: 再一个呢又是奶奶花了那么多青春时光，
1: 是
3: 淬炼出来的千棒棒草，带我们打出来的这样一个花，关键是他把剪纸的艺术也融入进去了，所以是非遗中的非遗，很难忘的一次体验。谢谢您，
2: 谢谢，
1: 谢谢。
5: 要来喝胡辣汤啦！
3: 啊，好香啊！哇，好香，好香！
1: 您好，
6: 脚要体验一下。
1: 哦，脚啊！啊，这怎么脚？叫
6: 啊！不要叫那么快，慢一点，
1: 慢一点，慢点。
6: 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火大了它容易糊，
1: 糊
6: 下边糊。哎，必须得温火慢慢的熬制四个小时左右，一直到熬制成
2: 稠稠的胡辣汤、
1: 稠稠的胡辣汤。
3: 来了河南没喝胡辣汤，等于没有来过。
1: 胡辣汤可不是简单的辣汤啊，它是从宋代流传至今，是药食同源，一养同理的养生智慧。
2: 我说呢，我怎么好像喝到了一种那个药香味儿？
7: 这是冬天呢，放了凉姜、
8: 肉蔻，
7: 这一款就是春夏的。
2: 这份好像就稍微酸一点点。
7: 对对，因为夏天放的有这个栀子和青柑片儿。啊，
2: 非常好喝。
3: 所以中国人就是讲究天人合一。随着季节去调配方，也是体现出我们顺天时而生活的这样一种哲学智慧。这个好可爱啊，叫侯家官。这个小毛猴怎么还在戴面具呢？
9: 这个侯家官它是会动的活泥猴，也就是过年过节送给小孩的吉祥物玩具，给孩子们祝福，让他们茁壮成长，聪明伶俐。它的玄机就是利用杠杆的原理巧妙实现完成小玩偶的变脸。
1: 哎，这好多种类呢。
9: 这是今年马年，一马当先，十二生肖。这是哪吒。这是丑爵。
2: 老师，我们能试一下这个马的吗？
9: 可以。
1: 侯家官带马具。
2: 他这个是，
1: 哇，就是一转，你瞧，
2: 一转，
10: 马上封侯。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谢谢，
9: 谢谢你们。
3: 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11: 我们这个非遗是麦秆花，但是我加了一个。

0: 精微，因为你可以来看它的细节。
1: 我们是把这个麦秆把它剪成这种就像修头发似的，剪成细丝，然后我们拿镊子一根一根来摘。这头牛我们做了有3个月，有一个那个小鸟的话啊，每平方厘米有800根。那个小鸟呢，其实它你看它有多大？
2: 我很好奇的是前面还有看到的手表。
0: 我觉得我们的麦秆或者不能光停在墙面上做一种装饰，要叫它走入生活。现在不等于是跨界融合吗？
3: 河南呢是咱们中原粮仓，自古便是中原熟天下足。那么世代生长在这片沃土中的我们中华儿女，不仅用双手守护着万顷的良田，更就地取材，巧思匠心，将田间最普通的麦秆儿变成这般精巧雅致、贴近生活的非遗珍品。嗯，
2: 谢谢您，
3: 谢谢。
2: 我们接着再去前面看看。
4: 您把绿豆凉粉也叫一生凉粉，它纯绿豆做的。
5: 这是咱灵宝的烧饼夹肉，它的特点就是饼黄酥脆。
2: 嗯，好脆。
3: 好吃，
2: 非常好吃。
6: 国都羊肉汤是由咱们代代相传的26种秘方香料大火熬制3个半小时熬出来的。哇，
2: 真的是鱼羊鲜呐。
3: 谢谢您。
2: 谢谢。好可爱哦，这是不是唐三彩呀？
7: 对，
2: 非常标志性的。
8: 唐三彩啊，是咱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嗯，它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三彩这三啊，它不只是3种颜色，它是多彩的意思，以黄绿白这3种为主，其他还有黑色、蓝色。经过70多道工序，包括雕塑造型、成型制作，再入窑烧制2次。
9: 老师，我真的对您这个唐三彩的这个新式的文创很感兴趣。
8: 这种吉祥物，
2: 这是我们总裁文创，我有一个，这是您做的呀？
8: 我做的。哇！
2: 三彩映万色，千年色不衰，这么穿越了千年的盛唐霞光，既守得住窑火深处的72道古法，也接得住时代浪潮里的万千新意，真的是很喜欢老师您的作品。

0: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戏曲传承，从来不是守着老本的一层不变。但是您为什么会想到用摇滚的方式来做豫剧的创新呢？
1: 豫剧它本身就是代表中原大地的那种豪爽和生命力，唱腔非常的高亢。 然后摇滚的核心呢，就是真实与热血，加上强劲的节奏啊，用直接的情绪啊传递态度。我一直认为啊，戏曲就是最古老的中国摇滚，啊，所以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就是把豫剧里边最经典的唱腔，还有选段，然后完整的保留下来，就像李老师他传承的特别有独特性、代表性的版式和韵味。 然后再用摇滚的电声乐器和强烈的节奏呢去包装，所以我觉得李老师他是豫剧的传承人，我们是豫剧的传播者。谢谢。哎呀，
2: 讲得好！李老师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老师，鼎鼎大名的，两度获得了中国戏曲界最高奖项梅花奖。 这次我看到的一个是传统，一个是摇滚，契合的那么的好，真的很振奋，一下子整个人都被燃起来了。就刚才我们在下面看就觉得热血沸腾。真的真的是，这样我们请上几个小擂主上来好不好？
3: 好，好，
2: 来欢迎你们。
4: 刚刚我还在下面说像一个个小手办一样。
5: 这几个小身段多可爱。
3: 都是6岁多、7岁多、8岁。
2: 今天这样，你们请小穆桂英老师们来教我们一下好不好？
3: 叫这个小穆桂英。
6: 教教你的大姐姐，给她唱个《穆桂英挂帅》。师傅，请受徒弟一拜。
7: 好。哇，好可爱啊！
6: 院门外那三声炮，
2: 后面那个炮不要拖枪。好的，老师。
6: 好可爱。
7: 院门外那三声炮。
6: 院门外那三声炮，如同雷震，包裹尘。好了，哇，好棒！
2: 师傅，你真是太可爱了，来握个手。
3: 哇，你真是太棒了！宣父犹能畏后生啊！对对对对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呀，
2: 后生可畏也真是可爱啊！看到他们，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豫剧在河南大地上是广泛的传播。
3: 对对，
4: 李老师，我
2: 可不请之请。
3: 好，
2: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唱一个？刚刚在下面听的太不过瘾了。
3: 我唱了几本上都是悲剧，所以网上呢。 这个封我叫李大哭，
2: 李大哭，
3: 我给你先唱一个成就鼓了啊！
2: 好好好，
3: 哭一声我儿惊，哥，我再叫叫了。

0: 哇！哎呀，我都快哭了。
1: 谢谢谢谢。
2: 我觉得不仅是想哭，有种肝肠寸断的感觉。
3: 对，
1: 就是肠梁悲壮。
2: 而且您在哭的时候，手也一直在抖，哎，就是能感到整个身体全部调动起来了。
1: 单老师啊，我戴上人工，我比一下，你也比一下吧，学一下吧。
0: 好好好。
1: 公孙兄，我的儿啦！疼，疼！公孙兄，我的儿啊！
3: 啊，一下就把大家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了。
1: 单院长，您试一下。
2: 哎，别说院长，您好适合扮这个像。
0: 啊，大儿啊！
2: 我知道您好像快嘴的功夫也是被年轻人特别关注的。
1: 这个呢，我就说强快字不乱。你看我刚才唱的大灯点是吧，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一
0: 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1: 哎，对对对，
0: 我还得说河南话叫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1: 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0: 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1: 一步一足下金，
0: 一步一足下金，
1: 下金乱
0: 下金乱呐啊！
2: 李老师，我特想知道啊，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在您几十年的坚守、几十年的努力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1: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58岁那一年，我开始演关公。啊，一大半生中间，主要是演的老生、帅派老生、穷老生。我为了演好这个关公啊，我整整练了一年功，天天每天坚持在舞台上。我穿靴子是3寸半，戴这个染扣是3尺3，哦，戴那个头盔7-8斤，拿了大刀10来斤，包括这个蟒铐穿上32斤裹在身上，嗯，天天在练功，这个腿啊就肿啊，它不是骨折，那个筋骨呀扭住了。确实我才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是这个白天是汗水，晚上是泪水啊。汗水比泪水更有价值，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苦熬没有头，只有苦练有奔头。哎呀，
0: 正所谓方子集结，唱尽中原风骨，玉韵流芳，道尽人世悲欢。那么作为活泰传承的非遗瑰宝豫剧，在坚守中迭代，在创新中绽放，弦歌不错，玉满山河。
2: 豫剧一唱，中原混响。其实不管是老生苍凉沉郁的唱腔，还是旦角儿花脸华美大气的演绎，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戏曲背后那最动人心弦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谢每一位戏曲的传承人，像李老师这样绝经把一生都奉献给舞台的传承人老师们致敬。谢谢您，愿您艺术之树常青。
0: 哎呀，泸州老将，
2: 你看咱老朋友了。
0: 哎，这个也是三门峡的非遗卢氏梨树。
2: 看他这样，应该已经喝了好几瓶泸州老窖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啊！走，我们继续往前走。哇，那边有人在跳舞。

0: 卖点茶嘛，
1: 有种重回汴京的感觉。
2: 您说的没错，这就是宋代的点茶技艺。早在12世纪啊，古人便已经能在茶汤之上挥毫作画了。这个雅致的技艺呢，已经比西方的咖啡拉花文化早了800多年。

0: 百年。
1: 我想起陆游的诗，就是“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啊，就宋代文人雅士的这个生活必备就是点茶。哇，真不错。哇，好漂亮！两位老师好。
0: 老师好。
1: 这汝瓷，这可是大名鼎鼎啊！历史上曾经一度失传过，但是后来呢，凭借我们中国人这些匠人们不懈的努力和他们非凡的智慧，终于实现了这个汝窑汝瓷的复现。
0: 汝瓷的天青釉呢，千古秘密，就是会在釉料里面掺入天然的玛瑙，那么再搭配十几种原料高温烧制，就使呢釉面肥厚莹润。触之像灵芝，观看呢又是柔玉，经历了千年而光泽不减。就是这个瓶子和这件器物，它是暖青釉的瓶子。
2: 对的，
0: 据我说这釉色也是很难烧的呀。
3: 它非常难。这个釉子呢，当时呢，2003年，我在这个考古专家那个窑口啊，我发现那个釉子和胎子非常细腻。釉筛呢，它非常精美。2004年呢，我就自己建窑，它开片是冰片，非常美。胎子是白胎，稍微泛着灰，直钉是更小了。清凉寺是芝麻直钉，这个钉呢，它是密钉。
0: 密钉，那就是几乎看不见了，
3: 颗粒非常小，是圆钉嘛，密钉。我说这么美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复制成功。结果呢，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3年时间。失败了2年，投房投了2000多个，最后呢都失败了，在这2000多个最后锁定出来一个标准，也和张公相的古瓷片去对比，基本上是相同。
1: 啊，这边还有一些好可爱的小文创是吗？
2: 对，
1: 你看这小梅瓶多可爱，冰箱贴、
2: 对，李老师呢，他经常告诉我们，汝瓷没有创新，它就没有将来。所以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年轻化的产品，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些喜欢。
1: 刚才老师的讲述也让我很感动，可以说是千锤百炼方成器，百转千回始到青，值得我们点赞。也祝福我们的汝瓷能够在老师们的守正创新之下，能够发扬得更加光大。
2: 谢谢。
1: 这边好美呀、
4: 我远远看上去像花海，然后走近一看，没想到是针织的。
1: 老师好。
5: 我们这个鱼市沟边呢，始于祖辈的钩织渔网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这个技艺呢，不管能够编织这个衣服呀、玩偶，还有这个家居装饰，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每一花每一草，全部都是咱们钩编出来的吗？
5: 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0: 眼前这么多的作品都是您自己制作的吗？
5: 不是的，其实我是始于一个人的爱好和热爱，到我带动我身边的姐妹们一起用这个爱好来创业。我们其实团队已经有1000多人。
0: 1000多人啊！
4: 1000多人，
5: 因为他们中间呢，不光有残疾人，还有一些留守妈妈。然后我们从2014年开始呢，就持续的给大家进行编织这个技能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同时呢，能够用自己的技术在家赚钱。
1: 所以这发展成了一个有些公益性质的一个活动了。
5: 对对对，
0: 了不起。
4: 老师们好。
1: 两位老师好。
6: 喝茶。
4: 好香好纯啊，真的，我之前就听人家说那个信阳的毛尖是色绿香醇味道浓，今天一品真的名不虚传。
0: 我觉得这个茶呀，就是汤色碧绿清亮，入口先是清鲜回甘，是来得又快又持久，满口

0: 都是春天的味道。
1: 信阳毛尖陆羽在茶经里面就说了，淮南以光州上，宋代的时候苏轼说淮南茶信阳第一，它不仅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名优绿茶，而且还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呢。
2: 那如果作为消费者，我们想要去选一个非常好的信阳毛尖，应该怎么选呢？
1: 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了有不同的等级，在我们的这个国标当中分了珍品、特级、一级、二级、三级，是根据它的采摘等级来划分的。我们在看到这个干茶的时候，它是细、圆、紧、直、多白毫。我们迎着光看的时候能看到茶汤当中有茶毫，但是它的茶汤又很通透。
2: 是的，
3: 一盏信阳毛尖，半生福名皆望，
2: 非常香。
3: 哇，好香。

0: 还在大宋风华里，瞬间我们就来到了仰韶文化。
1: 仰韶文化是因依托黄河而生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
2: 这个三门峡应该说底蕴非常深厚的一片土地，咱们说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三门峡占着三峡。哇，
0: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也是我们仰韶陶器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件。
1: 对，这个花瓣纹啊，是咱们庙底沟发现的仰韶文化里最具标识性的纹饰。嗯，你看它这个花瓣纹是五瓣的啊，花花相连，花花相扣，代表团结。
3: 老师，我还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尖口的瓶儿。
1: 对，
3: 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的？
1: 这个呀，大家普遍认为它是积水器，它一进水它就清了，
2: 然后搁里头水能进去。哦，
0: 当到这个状态的时候，说明水过半了，
3: 好神奇。
1: 这就是老祖先的智慧。三位老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依托庙底沟花瓣纹设计的纹创，
3: 非常漂亮。
1: 咱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仰韶文化是咱们文化的根。嗯，
0: 说得好，谢谢老师。
4: 老师们，石碗席的菜已经做好。
0: 好。丰盛啊！哇，老师好。
5: 您好。
0: 咱们这是哪项非遗啊？
4: 这是咱们河南省省级的非遗项目，叫石碗席。它这个上菜它有一定的讲究，比方说是上蒸下带，左红右白，然后两边凉菜，就是因为这个季节的不同，它的菜品也不同。
0: 我刚才看到那灶台，那气势太雄伟了，
3: 第一次见，
0: 像在山脊上一样的。
2: 这个灶叫穿山灶，这是三门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你瞧，斜坡状的依次向上，灶芯是向东的，一锅烧火，九锅同熟，利用这热气上升的原理实现火力的递减，能够高效的烹饪呢石碗席，那就是中国古代物尽其用哲学的生动的体现。
4: 是的，
0: 太智慧了，来吧。
3: 好吃。
4: 咱们在这个地坑院里头也有其他的非遗项目，比方说咱们后面展现的这种剪纸作品。哦，
0: 还真是。今天我们吃到的不仅仅是陕州地道的家常滋味，其实也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和待客之道。那吃饱喝足了，咱们是不是继续非遗之旅呢？
3: 好的。
0: 好，
3: 没问题，
0: 咱们出发。
3: 出发。

0: 你知道吗？
1: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温变鲜丝画，
2: 牡丹花是可以变成粉色，你可以看得到。哎，
3: 真的瞬间
2: 哎！
3: 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啊？
2: 奥秘就藏在我们这一根。

0: 小小的丝线里。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温敏纱线，里面我们嵌入了一种特殊的温敏材料，当它遇到温度变化时，它的颜色就会随之改变。纱线的精度可以控制在正负 0.5 摄氏度的区间，可以实现精准的颜色的切换。
1: 这样的线做成衣服，岂不是衣服也能随时变色？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两个就是我们用丝纤维做成的。
1: 是不是手上只要有温度，它就会变色？
0: 对的。哎，可以看得到，慢慢会变化。南姑娘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明显，从紫色变成了蓝色。
2: 我手比较热，
0: 而且我们这个材料的话，不仅可以做成时尚的产品，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些感知温湿度变化的婴儿服。哦，
1: 这个好。
3: 这个对于不会表达的婴儿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就把冰冷的科技能够变成有温度的关怀了，这才是咱们非遗创新的最有温度的一种发展。
1: 那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铜板，这是要做什么展示？
0: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来接触到了热质变色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就发现钧瓷的窑变实际上也是热质变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的奥秘就藏在铜元素的结构温变之中。
3: 钧瓷是含铜的比较多，
0: 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大家来动手做一个小实验，看看在高温的情况下这个铜板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颜色的变化。
2: 哇，它是五彩斑斓，颜色很好看，有一种彩虹的光晕。
0: 铜的高温的变色跟我们钧瓷的窑变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温度和材料共同成就的色彩艺术。但是实际上钧瓷的色变不简简单单是由铜元素来决定，它还与材料的无机物和金属的配比以及窑变的过程等这些共同的因素成就了丰富多彩的窑变效果，这也给我们材料的设计带来了启发。
1: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呢，也是大家对于瓷器的一个印象。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前行的探索，一定是可以看到钧瓷带给我们的非凡魅力。让我们去解锁一下钧瓷的非遗技艺。老师好，进来眼睛都看直了，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钧瓷？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4: 这上边的滑面完全靠釉种自然流动互相叠压交融，形成了一个自然滑面。
5: 今天很高兴跟孔老师一起用技艺与科学的双重角度带大家探索钧瓷的奥秘。嗯，
3: 钧瓷呢是始于唐代，盛于宋代，那么名列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初窑一幅猿人画，落叶寒林反木鸦，就道尽了钧瓷窑变的天成之美。钧瓷呢自古以来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核心的秘密就在于绝对的不可复制性，世界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钧瓷。
5: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12件小钧瓷，这里面是同一窑出来的，你们猜一下我们用了几种釉能出来这么丰富的色彩？
2: 我猜五种吧。
1: 我猜一种吧。
3: 我折中两种。
5: 张院长猜对了，
1: 两种啊。
5: 其实这里面一种是铁釉，铁釉烧出的是蓝色。你看，就像这个，
1: 铁釉出来是蓝色啊，
5: 铁釉出来是蓝色。这个是铜和铁都有的混合的。你们看这个，我们其实是纯铁的，它是不应该出这种颜色的，但是上面又有，你们觉得它为什么会有呢？
2: 是不是跟温度有关？还是什么？
5: 是这样，其实铜金属在高温下1200度到1300度，它是可以挥发出来的。铁挥发的温度高，它一般不会飘。
1: 听上去还是很浪漫的哈。
5: 对，
1: 像是这个铜元素和铁元素之间的相拥与亲吻。
5: 对，
1: 未见的这窑色当中，真的是藏着大千世界。我们也不妨通过一个技艺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窑火匠心。

0: 刚刚我听到老师们说窑变真的非常非常神奇，没想到现在可以在钧瓷这儿开到盲盒。
1: 这是杨甜甜烧制的一批作品，每件产品每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看看能不能出现精品。
2: 我就这件。
0: 那我就这件，
3: 我选这件。
4: 那我选这件。
1: 好，我们开第一盒啊。
3: 哦，就这么敲几下就开开了。嗯。
2: 哎，应该很完整。
1: 这个目前是看是非常完美，
2: 完美的，
1: 运气非常好。哇！就搁到这边吧，这是问龙老师的，
3: 郑老师的，
4: 我们看一下。
3: 哇，这个也好漂亮，
0: 太好看了，
1: 很完整，
4: 很完整。哇！
1: 单老师的啊，看你的运气了啊！哇，
0: 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1: 非常古朴啊，
0: 而且有银色，
2: 绿色，
1: 有红有金斑带红彩，这个这非常适合你啊，
2: 非常哎呦，
1: 非常端庄古朴，
2: 嗯，谢谢，
0: 好看，这是我的，
1: 这是你的，好，
0: 到我的了，
3: 见证一下。
0: 非常好看，真的是太好看了。
1: 不行了。
3: 啊？怎么了？
1: 这是柚子在高温下掉下来了，这个就不行了，达不到标准。
0: 它多好看，它就像是就是脸上的一颗痣。
2: 一个酒窝。
3: 酒窝，你像小胎记。
1: 你可以这样解释，咱们文不允许出场。哦。暂时先搁到这儿。
0: 这个不一样，
1: 这件作品叫冠耳瓶，
3: 这个完美吗？
0: 这肯定完美。
1: 嗯，不行啊，
2: 也不行。
3: 哪？
1: 这是一个开口的，这个也不允许。
2: 美人痣，
1: 美人痣，确实是美人痣，但是它的缺陷，也是不能出场的。
3: 那老师，这两件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理？
1: 这两个一定把它打碎，不能出场。非常遗憾，
0: 我可以抱着我的瓶儿吗？
1: 抱着看看可以。嗯，我现在就按我们的规矩也要砸碎。
0: 好可惜呀，我不想面对。
3: 我也不想面对。
1: 宁砸残瓶，不留遗憾。
3: 其实我刚刚在想

0: 我们都在觉得很可惜，但其实最心疼他们的是谁？其实还是孔老师自己，因为每个作品其实都是他自己的孩子。
1: 对，
0: 但可是我们非遗的标准在这摆着，就是要至真完美才可以。意料之外的惊喜，意料之内的记忆。
2: 以科技解码匠心，以创新焕活非遗。同花万里丹山路，出凤青鱼老凤生，一炉窑火就造就了千年的门脉，一抹釉色承载着中华审美，使古老的钧瓷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世界领略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走向世界。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到了我们这一期《非遗里的中国》节目尾声啦。但是呢，要留下一些更加美好的回忆，所以请我们的嘉宾们在身后挑选一个城市礼物。
1: 哇，这好难挑啊！
2: 我看好了，我喜欢这款的仰韶彩陶的冰箱贴，把7000年前的彩陶经典纹样浓缩于方寸之间，以文创的形式让中华之花开遍全国。
0: 真好，真好！莹莹，你选哪个？
1: 我就挑这个好了。哦，垂草印花。因为呢，我觉得垂草印花把春天印到了这个抱枕里面，然后在路途中的时候，我也可以回想起我们这次美好的回忆的旅程。
0: 真好，那我就选这一把钧瓷了啊。九华金在一壶中，就是你看这小小的一把壶里啊，但是容纳进来的是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钧瓷技艺千年流传，我们总台文创也携手河南博物院，将这一非遗瑰宝融入现代设计，推出了系列联名文创。
1: 我今天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体验，我真的觉得咱们河南的非遗既守得了根脉，又玩得转创新。传统的非遗在新时代里不断的破圈，不断的生长，我真的是收获非常多。我想未来我也会继续去当好非遗的传播者、分享者，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非遗的经验还有鲜活的一面。
2: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河南省的非遗就是沿着大河的脉络生根发芽，随朝代的更迭沉淀淬炼，每一项非遗共同构成了河南完美的非遗的谱系。我想这既是非遗里的河南，也是河南里的中国。
0: 黄河九曲润中原，一脉文光耀古今。它是雄关古道的岁月长歌，是中原大地的生活诗意，是文明星火绵延不绝的文化气象。欢迎大家来到河南，来到三门峡。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2: 哎，再会。
3: 的青山绿水，铜镜香烟，妩媚惹人醉。

0: 膏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地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作者。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好，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那大科的，你像伞形科呀，橙。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

0: 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2: 它达到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它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

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

0: 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

0: 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的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还是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1: 还挺好的。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1: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2: 对，这去年收的草
1: 啊，
2: 这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1: 啊。
2: 你看
1: 啊，这就是
2: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儿、
1: 茎叶。
2: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
1: 多
2: 好，是吧？
1: 对对，
2: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1: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啊，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与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

0: 代谢物我们芍药苷呀、芍药类子来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性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性代谢物。
1: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0: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疟、抗旱、抗含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1: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称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2: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呢，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主治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1: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糊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酚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2: 比如历代医家对他们的功能主治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3: 白芍请插瓶，赤芍请插瓶。
1: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芍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

0: 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8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2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他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它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了。另外呢，就是把那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时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自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

0: 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1: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2: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1: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4: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5: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

0: 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

0: 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 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0: 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2: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3: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2: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3: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2: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4: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2: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5: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6: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2: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7: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2: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8: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2: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9: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

0: 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1: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2: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3: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4: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1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

0: 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1: 十八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八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2: 把收获扛上车。
1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

0: 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五路。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1: 能啃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河南安阳殷墟所在地，一道环水贯穿了殷商文明的鼎盛时期。南岸的宫殿宗庙遗址，西北方的王陵区，东北方的环北商城，3000多年前商人生息讴歌的土地，在金人的脚下铺陈。有青铜饰面包裹的殷墟博物馆，像一尊方正威严的青铜鼎破土而出。镌刻在青铜幕墙顶部的3个甲骨文，似乎要将我们带回那段如遗落史诗般的悠远岁月，那个被尊为大邑商的煌煌都城。

在甲骨文中，大通天，大义商也可看作天义商，是商朝人以自豪尊崇之情对自己聚居之城的美称。每逢商王归来，甲骨之上便会记入一笔王入大义商。不论是大还是天，寥寥几笔勾勒出商王的雄心，如此展现大国气象，商王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呢？自1928年安阳殷墟开始进行科学发掘起，考古学家们就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将近100年过去了，我们是否可以从考古证据中找到一些答案呢？

0: 前镇就是我们小屯村了。我在前年呢第一次来到小屯村的时候非常的激动。我们现在去小屯供电区，之前我们有过很多很重要的发现。
1: 安阳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

0: 考古学的摇篮，作为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古代都城遗址。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纷纷投身这里，他们知道，要想接近商代文明的真相，都要耐住寂寞，回归田野，从脚下的第一层土开始。
1: 前面就是我们今天勘探的地点，我们今年的工作就是在宫殿池苑北岛上进行勘探，然后为明年的发掘选点儿。
0: 在殷墟遗址核心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正在进行又一次大规模勘探。虽然与此地隔河相望的殷墟博物馆新馆已经用将近4000件陶文物全景式地展现着3000多年前殷商文明鼎盛时期的面貌，但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那些发现依然不够。
1: 因为现在殷墟虽然已经挖了快100年，还有很多的区域有待我们去做工作，所以我觉得性别不是任何问题，女性可以去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像殷墟考古里面非常优秀的女性考古学家就是郑振香老师，她还发掘了妇好墓。妇好又是商代的一个王后，但同时她也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女将军。
0: 在距离赵科义勘探区域仅仅550米的西南方，就是郑振香发掘的商代传奇王后妇好之墓。1976年，这两位优秀女性跨越3000年的动人相遇，不仅让学界和大众第一次了解到商代女性的面貌，也进一步揭开了商代青铜文明的面纱。
2: 妇好墓发掘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整个殷墟时期的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用。首先年代标志，因为妇好跟甲骨能够对应起来，特别跟武丁王这个时期能够对应起来，我们就知道武丁王这个时期整个青铜文明的面貌是什么样的了，整个贵族墓葬的等级序列完全就清楚出来，青铜文明的面貌就清楚出来。
0: 殷墟的墓葬10之8-9都遭受过盗掘，王陵区的商王大墓更是无一幸免，而传世的青铜器又在研究上受到颇多局限。谁也未曾料到，这座在殷墟并不显眼的面积仅22.4平米的中型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竟有1928件之多。其中仅青铜器就有460余件，包括210件的青铜礼器，这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单墓出土青铜礼器最多的。虽然失去了最初夺目的金色光泽，但这些造型或凝重庄严，或精巧别致的青铜器上镌刻的这些专属于妇好的铭文，无声地诉说着她生前的荣耀，也同时书写着商代铸铜工匠们为此所付出血汗的无言讯息。
3: 2件半米高的萧尊重32公斤，2件不到1米高的司母新方鼎重230公斤。妇好墓中出土青铜器的总重量超1600公斤，即使按照每20吨矿石能冶炼出1000公斤铜的富矿来计算，也至少需要30吨以上的原矿石。3200多年前，那可是个只能依靠双手和简单的工具来生产制造的时代。仅仅妇好墓中的这460多件青铜器，需要耗费多少人力和时日才能铸成？这些工匠都是谁？他们是如何

0: 如何作业的呢？
1: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这个小小的文物仓库中

0: 兴旺热闹。经过勘探，这个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遗址区域中，商代晚期铸铜相关遗存面积约占一半以上。五处独立完整的铸铜区域，每一处又可以划分出祭祀区、工作区、生活区和墓葬区。
1: 金殿这个作坊呢，它有分区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坊它都在生产礼器，生产兵器的很少。至于说这些作坊之间它们相互如何去配合，就像生产指标似的，上王下产生产指标的如何分配到各个这个作坊区，现在这些东西我们都还不太了解。
0: 新发现总会带来一些新课题，但也常常能再次印证已经得出的结论。
1: 在殷墟这个区域没有冶炼的这个环节，它就是掌握了核心的铸造技术，采用工匠家族的这种方式去生产劳作，一代一代工匠他就在家族内部去传承这个技术。还有一个就是他能够很好的防止技术外流的问题，因为这些铸铜工匠掌握的技术在当时都是尖端的高科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晚商这个时期整个大型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在殷墟这个地方铸造出来的。
0: 仔细观察，这一块块破碎的陶范上，一些熟悉的图案跃入眼帘：夔龙纹、云雷纹、一半的兽面纹，它们是商代最常用的铸铜方法——模范铸造法中的外范。以铸造铜鼎为例，工匠们会先用泥土完成一个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就是模。工匠打磨做好的模之后，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外范，而后再制作一个比陶模稍小的内范。内范与外范之间会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灌入，这是陶土与铜液的第一次接触。待铜液冷却，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一个被称为极金的铜鼎便破格而出。只不过整个过程并没有听起来这样简单。
2: 这个青铜器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不是说工匠每一次做好陶范一浇铸就会成功的。我们目前出土的陶范数量是远大于出土青铜器的数量的。你看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所有的参数，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我们依然在这个鼎的三个足中都留下了铸造缺陷，所以古代也是一样的。
0: 杨欢，一位用理工科思维研究解决考古问题的学者，这是他与青铜器打交道的第13个年头。
2: 陶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提供一个形腔，让我们铜液流进去，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挖出来的青铜器的壁厚是均等的。但是为什么是均等的，大家不是很清楚。这个空心的鼎耳鼎足，我们在模拟系统里能够得到几乎是完整的零缺陷的青铜器，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鼎耳有泥芯，鼎足有泥芯，实心的部位全都是缺陷。所以古代的工匠呢，为什么要做等壁厚，他们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个器物的铸造缺陷。
0: 在青铜器的铸造中，凝固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能否精准把握陶范与铜液碰触之后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关系，才是真正的技术核心。杨欢和团队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利用现代技术，在最接近古代青铜器凝固环境下，动态还原青铜器的铸造生产流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观察器物冲形、凝固过程及缺陷生成情况。这是殷墟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亚掌牛尊。牛角弯曲，牛头前伸，牛口微张，

0: 双目有神，四足短粗有力，体型浑圆健硕，这是一头强壮的水牛。周身布满鸟、鱼等各种动物形纹饰，最为突出的是牛腹两侧各是一只猛虎，虎头低垂于牛的前腿处，虎尾上卷在牛的臀部，带有亚字的铭文，表明其主人的五官身份。华丽细致的纹饰固然令观者惊叹，但一体成型的铸造工艺才是让考古人抚掌叫绝的地方。
1: 那些建模呀成分，
0: 2024年初，杨欢团队开始对亚掌牛尊进行浇铸与凝固复原试验，经过严格的模型处理、精密的数据计算和数十次的浇铸模拟，杨欢发现牛尊中空的四足与牛角设计，极尽可能地保证厚度一致的器壁，就是为了避免铸造曲线。同时，只有将右后蹄作为铸铸铜叶的胶口，将左前蹄作为起到排气及扎、防止产生缩孔的帽口，才能得到最优的铸造结果。一旦对调，铸造曲线将成倍增长。
1: 即便在现代的材料学的这个凝固理论的观察之下，古代的工匠呢依然做出了在胶帽口设置方面的最优解。他们在铸造青铜器之前，肯定是经过了千百次的这样的实验、这样的失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才能在商代晚期的时候铸造出来一批这样子壁厚均等的、体型比较大的、比较完备的精美的青铜器。
0: 设计一个最优的形腔，匹配正确的铜锡铅合金比例，设置正确的胶口和帽口，甚至调配一个能让散热速度恰到好处的陶土成分，都是影响青铜器能否完整成型的必要条件。以今天凝固模拟对形腔和金属的严格要求来看，商代晚期工匠所设计的形腔和使用的金属配比是趋于完美的。然而那时并没有如今的精密仪器和科技条件，我们不禁要问，耗费如此巨量的人力物力去追求一种器物的极致，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我们理解整个中华文化，一定要理解两个词，礼制和礼器。整个青铜文明，整个青铜时代，其实就是用青铜礼器来表达礼制的一种一个时代。整个国家的一个基础，政治基础完全靠礼器跟它等级化、序列化。所以我们整个商代这个时期，甚至西周这个时期，青铜器的消费是一个政治性消费、礼制性消费，而不是商品性消费。
0: 这是殷墟博物馆二层主展厅内一处极富设计感的展陈空间。一条长长的笔直通道，几级逐层升高的平台，依次陈列着不同规格的墓葬。平台越高，墓葬规格也越高。
2: 比如说这样一个很小的，可能是一个小孩墓或者十来岁小孩墓葬，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随葬品，嘴里含的贝、手上握的贝、脚上放的贝，如果再简单一点点呢，他甚至连这个贝都没有。但是这一类的墓葬应该说是当时的社会最基层的一群平民，而且占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慢慢我再往上走一点点，我们会就会到了这种墓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青铜器开始出现了，因为它墓葬里面出土的就是一套青铜孤爵，这样的一个等级，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低等级贵族墓。然后再往上来了以后，郭家庄26号墓，那么到这个墓葬里面，青铜器数量开始增多了，它有两套孤爵了。两套孤爵出现了以后，它其他的器物就跟着就多起来了。比如它有鼎、簋、耒，哎，这些器物它就甚至有铙，哎，还有眼，还有这些器，甚至还有这种提梁罐。

0: 这一期我就开始。
1: 孤和绝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墓主人绝非普通平民，套数越多往往等级越高。殷墟郭家庄东南26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中，一同随葬的青铜钺、刀、戈等，表明了他应该是一个因军功而封爵或受赏的小贵族。
0: 所以我们从一套孤爵到两套孤爵，然后慢慢有7套，然后甚至到9套、10套，这个等级就逐渐抬高的一种状态。这个是1990年我们考古队发掘的一个叫亚子墓，这个墓葬已经到了10套孤爵的一个等级了。而且这个墓葬里面青铜器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的方形器比较多，这个大概占了60%左右。方形器铸造难度很大，因为在浇铸的过程中，方形的拐角那个地方铜液是很难流动的，所以它这个成品率很低。别的不比，你就看方箍那个飞棱出来的那种劲，这个是当时的高超的工艺才能做出的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座墓里面，亚子墓不仅仅它是10套孤爵的问题，而是它从做工的精良度，然后造型的精美度，然后它表达出来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1: 商代青铜器上花纹覆盖面的多少，纹饰精致程度的高低，甚至有无飞棱，都是同一类别器物等级差别的反应。墓葬出土器物组合的丰富程度，套件数量的多寡，器物造型的稀缺性，方形器的占比，又进一步凸显了人与人之间权力、地位、财富的差异。甚至一处微妙的设计巧思，都可能代表着众星捧月的无上权威。这样的方壶在商代青铜器中，目前只有妇好墓中的这两件是成对出土的，一件藏于殷墟博物馆，另一件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
2: 你看这件器物，从这个整体造型和这个花纹布局，它最核心的花纹是什么？最核心的花纹是距中间的这个龙，一个龙头两边有两个身子，这叫一手双身龙纹。那下面这些花纹，这边一组，这边一组，你看实际上你站在侧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兽面纹。再往上面你看这个鸟，这就是给你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做这个设计师的这个人把龙纹放在最中间的位置，把下边这个兽面纹和上面的鸟纹都以45度角呈向外放射状，非常明显的突出的龙的地位。龙纹在当时社会中已经具有无上崇高的这么一种地位。其他的这些，
1: 在殷墟工作了20多年的岳红斌，博士阶段就致力于殷墟青铜器纹饰研究。他发现一些有特定意义的纹饰，如龙纹、虎纹、枭纹等，只出现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这种崇尚龙虎形象的观念，可能正是后世将龙视为皇家专用、虎多见将帅符节的源头。

0: 什么阶层、什么场合能够使用什么规格的青铜器，能够确立这种严格制度化规范的人，只可能是商朝君王。在商代，青铜器不仅是艺术与美的创造，更成为商王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明象征。那么，商王是如何具体利用这种器物来区分等级、管理国家、凝聚人心的呢？
1: 商代青铜礼器

0: 般就是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酒器或食器。祭祀源于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与敬畏，是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商代社会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其神灵系统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与此前先民一样信奉的自然神，二是自己的祖先神。
1: 商呢，就是贡献了我们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我们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就是祖先崇拜。那么从甲骨文的记载里边可以看出来，早期的还经常对一些天地日月这些神进行祭拜，进行祭祀。但是越往后，就是周而复始的对自己的祖先进行祭祀。这个时候呢，就是祖先在对于这个现世和子孙的这种保佑，这种精神作用一步一步凸显。另外一个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体系。
0: 考古发现，商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可能还被赋予沟通天地祖先的功能。配享最高等级祭祀礼仪的祖先，往往是商人心目中以死秦氏、以劳定国的英雄，比如开国君主汤。而对那些功劳平平的先王，商人只给予一般性祭祀。同样地位的先王，因为不同的德行而被后人区别对待，这种方式无形中演变成一种评价机制，既反映着后人对先人的评判，也成为影响在世之人行为的价值标尺。这样的传统在中国社会至今可见。
1: 最早这个青铜礼器的铸造从那个夏开始，但是在商达到了巅峰。就是作为青铜熔礼器的铸造，中国人就是最最执着的，他就是通过青铜礼器这种可以传诸后代的几千年不灭的这种属性，把礼制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对于普通贵族来说，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得自商王的赏赐。在数量不多的带有铭文的商代青铜器中，几乎都记载着同一类型的事情：某年月日得到赏赐，为长辈铸造青铜器以示纪念，定制一件铭记自己因功受赏的青铜器，是商人值得炫耀一生的荣誉。镌刻文字于其上，告慰先祖，流传后人。
1: 礼制呢，或者叫礼乐制度吧，它呢要建立秩序，同时要有激励机制，就是让社会呢有一个价值导向，为国为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些很崇高的器物作为你的传家宝，传到后世的时候知道，哦，我祖先是这么优秀，我们更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就是家国精神的一种体现。
0: 奇伟瑰丽，这些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最富创造力的作品，也映射了背后的一个巅峰时代。无论是从规模、技术、艺术审美，还是礼制象征，商代青铜器在贯穿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青铜文化格局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起着先驱和主导作用。无论是身为王后的富豪，还是担任武将的亚长，又或是那些默默无名的贵族，都拥有着自己朴素美好的愿望。他们征战四方，勇毅忠诚，恪尽职守，希望保家卫国，争得荣耀，以告慰祖先，激励后辈。时光轮转，青铜器褪下了最初的金光华彩，却沉淀出了一抹更为沉静幽邃的青绿

似乎更符合我们对历史厚重沧桑的想象。透过这抹青绿，我们能感知那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相通的情感，对祖先的崇敬，对英雄的敬仰，对德行的提倡，对美的追求，中华文明的丰碑也在这些承载民族特质的器物筑基之下更显巍峨。

0: 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你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流风入夏，蒲艾生香。浸润千年文脉的端午节，从远古曲意祈福的

0: 碎石礼俗走来，跨越数千年，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
1: 在端午节时，人们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纪念屈原，多样的习俗让家国风骨与民俗烟火紧紧相融。
0: 在端午佳节，广西兴业县党州村开展了赛龙舟活动，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端午氛围与传统的文化魅力。
2: 这是兴业县党州村龙舟赛现场，16支本土龙舟队伍整装参赛。随着开赛号令响起，队员们伴着激昂鼓点整齐划桨，破浪冲刺，你追我赶，场面热烈。比赛中，7支妈妈龙舟队格外亮眼，女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节奏稳健，全力竞渡，端午氛围拉满。
3: 我们是第3次参加龙舟比赛，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挤时间出来训练，大家呢积极参与，今年呢获得了冠军，我们比较激动。
2: 据了解，本次参赛队员大部分是当地的村民，他们兼顾生产生活，利用空余时间刻苦备赛。赛场上，大家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4: 看到有非常多的游客也过来了，然后让我们村变得更加热闹，更有活力了。
0: 昨天，香港多区举办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1: 市民和游客共度端午佳节，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
5: 我现在是在香港南部的赤柱海滩，在我身后海面上正在进行的是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龙舟破浪前行的震撼场面，感受浓厚的端午节日气氛。
6: 比赛有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现场锣鼓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全港多区举办龙舟竞渡、美食嘉年华等活动，民众看龙舟比赛、吃粽子，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7: 我个人认为端午和龙舟是最好的中华文化体育课，龙舟运动讲求同舟共济，齐心协力。
8: 每到端午，香港市民都观看龙舟比赛，吃上甜粽子，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真实地展现了香港同胞与祖国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9: 这个传统节日是这么生动的保留下来，给我特别是自豪的，我觉得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一个个的节日，我们一代代人的参与才得以生生不息。
0: 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山西太原站暨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火热开赛，
1: 24支参赛队伍逐浪比拼。
10: 这里是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也是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的所在水域。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呢，正在这里举行。6月18、19日，来自全国8个省的24支队伍啊，在这里展开多个距离的龙舟赛角逐。船头一名鼓手，船尾一名舵手，中部是划手。大家要在龙舟赛取胜呢，需要划手、舵手和鼓手默契配合，大家的动作要整齐划一，才能有效增加动力，确保龙舟劈波斩浪，快速前进。
6: 赛事划分男子组、女子组、大众组三大组别，项目涵盖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2000米追逐赛。比赛正式开始后，鼓声阵阵响彻河面，划手们紧随鼓点整齐挥桨破浪前行。
11: 大家一个比赛一个那个劲头啊，劲头，如果要是真的划过别人了，特别特别高兴。
4: 龙舟是中华传承千年的民俗，也希望往后的工作中我们也会带着这种争先的精神守护城市，心怀家国。
6: 现场还同步开放水上体验项目，让大众近距离接触龙舟文化，带动全民健身热潮。
0: 在黑龙江哈尔滨，龙舟赛的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
1: 1000米的中长距离耐力赛不仅难度大，观赏性也更强。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那里热闹的端午氛围。
12: 一年一度的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我们看

0: 看呢，在起点处第一组三支队伍现在已经准备就绪。
1: 各队注意，预备。
0: 那随着一声铜锣响，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滑手们奋力挥桨，船身是快速破浪向前，整个现场的氛围也是被瞬间点燃了。那哈尔滨的龙舟赛呢，是每只船上有22人，一名鼓手，一名舵手，20名滑手。选手呢都是来自一线的产业工人，还有教师、物业、食品行业、各地工会等职工的群体。那虽然选手是业余的哈，但是这个比赛是难度系数很高的。那这个比赛全长是1000米，属于中长距离的耐力赛。而且松花江呢是自然水域，风浪水流时刻变化，这个船体也是极易晃动偏移，这也增加了比赛的难度。那我之前跟选手了解到呢，从一开始起桨就要有一个爆发力，在200米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力竭的状态了。所以说这个1000米的龙舟赛啊，它不仅考验滑手的体力、爆发力、团队的协作能力，它更考验的呢就是意志力。那我们现在看呢，在松花江的岸边呢，挤满了来前来观赛的市民和游客。端午节呢，其实对于哈尔滨市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观看龙舟赛呢也是成为端午踏青的一个重头戏了。那选手奋力挥桨，群众呐喊助威，参赛职工呢既沉浸式感受到了水上竞技的独特魅力，也用拼搏的身影为家乡的端午添足热闹氛围。
2: 在每年的端午节，天津都会举办海河龙舟赛，几十支来自天津各界的龙舟队在海河竞渡。而这几年呢，一些由外企员工组成的龙舟队也报名参加比赛。
3: 龙舟赛不仅是酣畅的竞技赛，更给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平台。
4: 临近端午，天津的海河沿岸愈发热闹起来，每天都有当地的龙舟队在水上训练。
5: 尽可能把手压下去，吃上一点力啊，让你的桨叶平平地啪在水面。
4: 6年前，12支外企龙舟队首次加入了天津海河龙舟赛的比拼，也由此开启了当地端午节中外选手一起海河竞渡的新传统。
6: I've seen it here today the first time here in China. It's totally the same. So it's the same boats, also the drumming and the yelling at the people. Yeah.
4: 上世纪80年代，德国城市杜伊斯堡举办了德国历史上第一场龙舟赛，让不少德国人喜欢上了龙舟这项运动。来自德国的伍思兰在德国工作时就看过龙舟赛，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今年他被公司派到天津任职，第一个在中国过的端午节，他就报名参加了龙舟队。
7: 预备，起！
6: I really like to experience the festival here. You see all the people racing here,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really crowdy. I like the atmosphere here on the river, and of course to be with my team together and try to win the race.
4: 尽管工作繁忙，伍思兰从未缺席任何一次龙舟集训。他深深赞同龙舟文化带给他的启发。无论要经过多少困难，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抵达终点后，两岸都将是为你而欢呼的风景。
6: So I think it's good to be together and have one goal. In work, it's the same like in sport. Only when you have one direction with the team and everybody works together, you go forward.
2: 作为已经传承了千年的一项民俗活动，赛龙舟同样也是最有中华特色的体育竞技项目。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龙舟都作为表演项目亮相了奥运会的赛场。
3: 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在国际赛场绽放光芒的背后，龙舟运动也正在完成一场从民俗到赛事的标准化蝶变。
8: 龙舟呢，它的种类流派也非常多，它包括了20岸龙舟、12岸龙舟、5人龙舟、迷你龙舟，还有传统龙舟。它的传统龙舟呢，它有分为30人的到100甚至200多人的甚至更多的一些龙舟流派的，是中国龙舟运动技术发展它一个基础。
9: 要把百舸争流变成同场竞技并非易事。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龙舟协会携手创立了中华龙舟大赛。这不仅仅是一场赛事的诞生，更是一次对传统的翻译，让千姿百态的龙舟学会同一种竞技语言。目前，竞技龙舟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流程。

0: 程和比赛规则，比如固定分为12人和22人制，统一采用坐式的划桨技术，只设置划手、舵手等等。这些规则也在国际赛场上被广泛应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随后，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2年杭州亚运会上，龙舟都继续作为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亚运赛场。在奥运会层面，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龙舟都作为表演项目亮相奥运赛场。此外，在2025年的成都世运会、2026年的三亚亚沙会，龙舟都成为了代表中华传统体育的正式比赛项目。
1: 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是2020版的规则，这个规则有70%甚至80%的已经与国际龙舟联合会的规则对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查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查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查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端午节前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全球上映。
6: 影片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两地掀起了观影热潮。
7: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8: 目前购票网站显示，排片达到200多场，多个场次显示满座。
9: 其中表达出来家国情怀，真的很感动，我看了两次，每次都是流泪了。
10: 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希望我们把这个精神延续下去，为国家、为家乡寻找更好的一个贡献的方式。
11: 希望这样的一种家国思念啊，我们的家国情怀的这样的一种美好时刻，能够给我们的香港市民带来一个美好的回忆。
8: 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七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
12: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好评如潮，热议不断，在上映前就将澳门观众的期待值拉满。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13: 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还有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8: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澳门观众的情感共鸣。
14: 我是潮汕的，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

0: 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1: 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2: 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3: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他有情有义有担当，还有家国情怀。之所以能感人，还跟他的表现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他非常的朴素，用材料来说话，并且这是中国人真实的这种感受。
4: 电影《给阿嬷的行书》已经在新加坡的24家电影院全面的上映，并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
5: 随着这部电影在中国及海外市场的热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也关注起侨批和侨批文化，回顾起他们的祖辈或者是他们小时候寄侨批的经历。
6: 我是研究侨批的，这几年来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把侨批普及化。然后看了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很高兴一点，就是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普及侨批的知识，让很多人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移民故事，让普罗大众都知道侨批什么回事。
7: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可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有一个名字叫侨批啊，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哦，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60、70年代我们的长辈所谈的那件事情，就是侨批。
8: 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上映前一天，新加坡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90周年庆典致辞时，专门提到这部电影以及侨批在新加坡的历史。
9: In the early days, financial support was deeply personal. Earlier on, I told Ambassador that I visited Chaoshan, where I saw the historic Qiaopi, the precious remittance letters sent by early migrants back to their families in China. These are stories of love, survival, and duty, and they are being brought to life on screen through the new television show,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
8: 如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也将馆藏的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侨批精心整理数码化，以便将这些珍贵的文件资料长久地传承下去。
10: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来到了一个地方，但是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家中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首日，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过了1970万人次，而高速公路的车流量预计为4420万辆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民航航线较为繁忙，
5: 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4: 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国铁郑州局发送旅客为85.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8.6%，增开临客列车为83列。
5: 今年端午假期客流呈现短途密集、长途热门线路爆满、夜间出行需求上涨的特点。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上海、杭州、西安、武汉、青岛等方向需求旺盛。郑州至洛阳、开封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
4: 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的持续优化，中韩跨境游呈现出了双向升温的态势。昨天，山东港口、威海港迎来了客流高峰，国际航线的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0.7%，国内航线的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92%，较去年同期有明显的提升。
5: 威海港全面开启安检通道， 引导旅客分流，优化通关流程。

0: 保障通行顺畅。
1: 挂艾草是端午节最具标志性的传统习俗之一，作为平安健康的象征呢，如今啊，艾草不再只是悬挂于门楣之上的时令之物，而是被深度开发出上千种产品，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
0: 一株小艾草究竟能变出多少花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2: 湖北蕲春是艾草的核心产区之一，端午节前记者走进这里，浓浓的艾香扑鼻而来。记者看到不少店铺都挂上了一束束艾草，尽管下着小雨，这座花店前仍然挤满了争相购买艾草花束的游客。
3: 这么远还带花回去呢？
4: 第一次看见拿那个蕲艾来包成这样子花束，很好看，因为它是代表祈福的意思，所以也想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2: 这些经过精心设计和包装的花束，用嫩绿的艾草和鲜花搭配，显得朴素而雅致。花店老板告诉记者，这是他们今年专门推出的创意花束，一上市就成了热销品。
5: 这个艾草我们一天要进两三百斤呢，线上线下都是挺多订单的，每天都忙不过来。
2: 一些游客还把艾叶、藿香和一些中药材捣碎，自己装填香包。
5: 自己装更有仪式感吧，更有心意吧。我装了好多个，就是要给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弄一个，挂在床头都可以。
2: 不仅是端午节应季产品，蕲春大大小小的商店里随处可见和艾草相关的商品，不仅有艾条、艾灸贴、艾草精油等养生类产品，还有艾草化妆品、牙膏、洗发水、沐浴露等日常生活用品。
6: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发展到1300多种，上半年我们的综合产值已经突破100亿，这两年呢已经软销到东南亚、欧盟市场。
1: 湖北蕲春规模化种植艾草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
0: 以往当地只是当成原材料卖，而现在衍生出来的产品价值翻了数倍。
2: 最近蕲春这家主打艾灸器具和艾柱、艾灸贴生产的企业正马力全开。不久前，他们上了两套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生产新型艾灸贴。
7: 把艾草的一条成分提取出来，用在艾灸贴上，减少传统艾灸贴对皮肤的伤害。下半年我们计划在这儿再加3条生产线。
2: 张健告诉记者，让他不断增加产线的底气，来自附近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汇聚了全国21个高校科研团队的专家和企业联合研发新产品。就在这几天，科研院研制的活络油配方实验就取得了新进展。
8: 目前已经到了最终成品的一个配置阶段，就这一次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式的一个成品，你可以用到新型的膏药贴、新型的艾灸贴。
2: 目前，研究院已经取得了13项专利，促进了200多项技术合作。正是看准了未来的新赛道，不少企业陆续前来落户。这家由福建科商投资的公司主要生产沐浴露、洗发水和湿巾，其中的原材料大多来自于艾草。负责人告诉记者，选择落地蕲春不仅是靠近原材料产地，还有浓厚的科研氛围。公司现在正在扩大产品范围，加大蕲艾面膜、牙膏和艾草活性物质的转化生产。
1: 现如今，在蕲春和艾草相关的生产企业已经有4000多家。
0: 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消费，一株株艾草把产业上下游连接在一起，带动就业超过30万人。
2: 端午前后是一年中艾草品质最好的时候。在蕲春县金鸡村，53岁的张志坤正在和村民忙着采收艾叶。
9: 含金油啊，吃溶力呀、啊，加上这个维生素啊，都要高如其他的季节很多很多。一定要在这个端午前后的10来天左右采收是最好的。
2: 张志坤原本在温州打工，几年前回到村里种植艾草，干艾叶全靠自销。因为市场有限，最初就只种了10几亩地。这几年原料需求大，他就联合5家农户成立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
9: 我们县里面企业啊有几千家，你还没拉下来，人家就已经定收了。你在种的时候，人家就跟你协议就签好了，啊，这个大家现在纯种就不担心销售了，就大胆放心的去种了。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蕲春县的艾草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0万亩。

0: 从事种植的就有4万多人，忙时种艾，闲时进厂，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
1: 家里种了10亩地，不忙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厂里是上班，一年也可以挣个4万多块钱，挺满意的。
0: 不仅仅是种植，依托艾草延伸的大健康产业，全县开了近20家培训机构，累计培训了9.4万名艾灸师。技能学习让大伙找到了新的创收渠道。全职妈妈徐锦秀就在自己家的社区开了一家养生馆，
2: 有一份技能在手，很踏实啊，然后有一份稳稳的收入，就挺开心的。
0: 如今齐春艾灸师已经成为全国老物品牌，当地人已经在全国开了5000多家艾灸馆，齐艾的品牌效应带动全产业链向深向新发展。
3: 端午假期的仪式感呢，少不了一缕粽香，而说起粽子啊，您更偏爱哪个口味呢？其实甜有甜的风韵，而咸有咸的浓情。
4: 接下来我们就到东南沿海的福建看看，那里的粽子早已超越了甜咸之争，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
5: 甜满粽，小张甜，孟家满粽顶开。
6: 这首闽南童谣，泉州人从小唱到大，歌里唱的烧肉粽就是福建咸粽子的头号代表。在泉州，人们管烧肉粽叫包山包海。为什么能包山海？因为它的用料实在丰富，除了糯米，还有五花肉、板栗、莲子、香菇、虾仁、干贝，山珍海味，只要能入料的几乎都能往粽子里包。一口咬下去，咸香浓郁，油脂渗进糯米里，满嘴都是鲜味儿。这就是闽南人最熟悉的家常味道。烧肉粽的烧在闽南语里是热的意思，这种粽子必须趁热吃，凉了风味大减。它的制作也很讲究，粽叶和糯米要提前浸泡，糯米还要下锅炒制，让每一粒米都裹上油香。更关键的是，煮粽子的汤用的是骨头高汤，慢火炖煮，让骨汤的鲜味透过粽叶渗进米里，与五花肉的油脂交融在一起。
7: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呢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6: 吃完了闽南的烧肉粽，一路向北来到福州市罗源县，这里的畲族群众把端午节称作五月节，他们包的粽子叫五节粽。怎么个五节法？就是粽子用粽叶扎成五段，每一段代表一福，合起来就是五福临门。口味上五节粽比较自由，添加蜜枣、绿豆、花生就是甜口，添加肉类就成了咸口，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就品尝清香的糯米本味。这些年畲族同胞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五节粽也跟着升级了。村民们把五节粽越包越长，从传统的五段一直延伸到了约1米长。
8: 这个1米长的粽子也寓意着我们日子节节高，我们一起包一起吃，大家日子都越过越好。
6: 在闽东地区，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当地人就地取材，用山间的箬叶、笋叶包出各种粽形，每一种都有说头。长尾鸽粽，粽子的形状就像一只拖着长尾巴的鸟。端午节时，大人会给孩子们在脖子上挂一个长尾鸽粽，再配上一个鸡蛋，寓意着平安欢喜。秤砣粽用笋叶包成，是很小的方形粽，寓意着压田保丰收，也寄托着大家对丰收的美好期盼。横包粽用宽大的箬叶或笋叶把糯米和馅料平铺卷起，就像一个小枕头。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状里都藏着祝福的美意。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之间的食材，农耕与海洋的文化，全都包进了这片小

0: 小小的粽叶里。
1: 在广东雷州市有一种造型独特的粽子，叫做鸭脑粽。
2: 它不是先放料后包裹，而是用乐谷叶手工编织而成的。
3: 鸭脑是广东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鸭脑粽最特别之处在于先编外形后填馅料的技法，灵动可爱的鸭子外形极具辨识度。
4: 我们的鸭脑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谷叶，它是四根乐子叶交叉编织而成，所以呢，它编出来的一个形状像鸭母。
3: 挑选韧性十足的新鲜乐谷叶，手工编织，一折一鸭交错缠绕，编出鸭头、长颈、圆腹、翘尾的轮廓。而馅料也很有讲究，新鲜的蛤蜊叶炒香后拌进糯米，再加上猪肉、腊肠、咸蛋黄等辅料，小心塞进粽子里。经过文火慢煮，乐谷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咸香相融，咬上一口便是当地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5: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了红色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
1: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另外，昨天的凌晨起，广西河池东兰县遭遇大暴雨侵袭，在长江镇板龙村一名老人被困家附近，值班的民辅警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等器材迅速前往救援。由于路上积水已经没过了大腿，救援人员趟水靠近被困老人，在帮助老人穿好救生衣之后，搀扶他慢慢地走出深水区。
1: 在返程的路上，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积水的房屋里，救援人员带着两位老人趟过积水路段，成功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两名老人身体状态平稳，已经得到妥善安置。
0: 6月18号晚上到19号的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42毫米。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当地城区以及乡镇多地积水内涝，民房进水、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统筹应急、消防、水务、公安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
1: 截至昨天21点，强降雨导致的92处中断道路已经恢复36处，清障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目前，罗甸县各受影响区域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0: 从17号的早晨开始，重庆市的巴南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树木倒伏、边坡塌方、路基沉降、路面破损等情况。当地已经组织人员对受影响的路段进行了紧急的抢通修复。
1: 截至昨天下午，巴南区降雨暂时停止，除2处受影响路段实现单幅通行外，其他受影响路段已经全部抢通。今明2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需要做好防范。
0: 从昨天开始，江苏正式进入到了梅雨期，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这两天江苏迎来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
1: 淮安于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2: 18号夜里至19号，江苏淮安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截至19号16时，全市平均降雨量71.7毫米，最大降雨量达171.6毫米。

出现在盱眙县木店镇，当地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管控。由于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影响范围广，当地防汛排涝

0: 抗战勘察进行提前日排日降，提升河道库容，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紧盯水情舆情，对低洼地区积水隐患及时排涝，确保安全渡汛。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
5: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6: 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7: 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
5: 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

0: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里·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呼吁美国以此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战略。
1: صنعاء ترحب بالاتفاق الأخير ما 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إيران وتنظر له على أنه هام وله علاقة كبيرة ب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عتقد أنه آن الأوان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 تغير استراتيجيتها العدوانية تجاه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حاولة للحوار وإيجاد الحلول المناسبة وأيضا لا شك أن هذا هو نقطة محورية وخاصة أنها رسالة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ه لا يمكن حل الإشكالات بالحروب ولا بخلق العداوات ولا بمخالفة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البلطجة في المنطقة وإنما يعتمد على احترام الدول ويعتمد على الحوار كمبدأ وكسلوك في العلاقات الدول وبعضها البعض
2: 阿里达伊拉米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希望美国尊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加沙或者黎巴嫩再次遭到公然侵略，胡塞武装必将采取行动。他同时呼吁在红海地区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秩序，以保护周边国家的利益，对抗美国的霸权。
0: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于当地时间的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生效。
3: 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2: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3: 就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的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4: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2: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

0: 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1: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泽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0: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2: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了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
3: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两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2: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进一步的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
3: 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式。

0: 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的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了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的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此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是市场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的趋势。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美国队凭借着上半场的两粒进球，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2: 上半场第11分钟，美国队员横传造成对手乌龙。第43分钟，美国队员头球攻门，经 VAR 确认后进球有效。下半场双方再无建树，最终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
1: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可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我们关注到这个南方的降雨的位置呢正在向北移动哈，那么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确实，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还有冷空气南下，所以冷暖空气在长江沿线附近交汇。预计今后三天南方降雨的核心区域呢也将会集中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等地。今天强降雨分布相对比较的分散，在安徽、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贵州东南部和广西北部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到广西、云南等地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雨带将会开始北台，大到暴雨将会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直向西延伸到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其中不乏大暴雨的身影。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广西北部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比较集中，广西、江西、贵州、重庆、湖北、西藏的部分地区有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现在正值端午假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呢，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主持人，
1: 那未来北方的降雨多不多呢？
3: 应当说呢，今后几天冷涡会继续盘旋，引导着冷空气南下，东北、华北多地将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还是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那这种阵性降水呢，不像稳定性降水那样，一旦下雨啊就要下很久，它主打的呢就是来得快。走得急，降雨时大时小，时有时无，局地性呢又很强，让人防不胜防。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近几天出行的话，最好随时。

0: 身携带好雨具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通辽中雨转小雨，13到27度。兰州小雨，15到23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成都小雨转大雨，21到28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13到28度。烟台多云，21到27度。威海多云，20到24度。潍坊小雨转阴，21到34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南京晴转多云，23到29度。泰州多云，22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33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南昌中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海口阴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中央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2016年6月，于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
2: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

0: 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重庆已经拥有10个进出境口岸，助力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三大类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鼓角齐鸣，云水间，龙舟列阵竞千帆。每逢端午呢，各地的龙舟赛是轮番登场，
2: 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长桨齐挥，舟行如飞，将节日氛围推向了高潮。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端午文脉，声声古韵穿越时空，踏浪而来。
1: 在端午时节，湖南永州道县的龙船系列赛事在潇水河是鸣锣开赛，
2: 大批在外务工的青年纷纷返乡归队，与父辈相邻同船挥桨，在碧波激流中传承千年民俗。
3: 端午节期间，潇水河上鼓声震天，百舸争流，一艘艘龙船劈波斩浪疾驰而出，龙凤虎、麒麟等造型各异的船头高高扬起，斑驳的彩漆沉淀着百年的岁月传承。青年桨手们喝着铿锵的鼓点，齐力挥桨，岸上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赛场内外热血沸腾。
4: 龙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一种拼搏、团结、冲锋的精神。每到端午，我们都要回来开始训练，为了我们村里的荣誉，团结、冲锋。
3: 赛事期间，当地还同步推出了非遗集市、龙船文化工坊等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当地龙船文化的独特风采与浓浓烟火气。
1: 在广东佛山叠教，一年一度的龙船赛正在火热进行。
2: 和开阔水域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叠教龙船赛在9曲18弯的狭窄河床间展开，而东胜赛区的 S 湾赛道更是全程难度最高、看点最足的赛段。
5: 我现在就在叠教东胜 S 湾龙船漂移赛的现场，可以看到迎面这条船队正加速冲入弯中。这里是 S 湾的第一个弯道，而整条赛道是一股转三弯，就是说从入弯开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那整条 S 湾的赛道呢，全长是600多米，一来一回总共要转过6个急弯，从鼓手、爬仔到舵手，全船人必须配合的严丝合缝，差半点都可能功亏一篑。站在岸边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字：震撼。鼓声像雨点一样的密集，震得人耳边是嗡嗡作响，而整条船呢，也像是贴着水面在往前飞一样。刚才这条船过去的时候啊，水花直接溅到了我的身上，身边呢，两岸的观众也早就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每一条船过弯的时候，大家都在攥着劲儿的在呐喊，尤其是船尾擦着岸边过去的一刻，全场都是惊呼，十分的紧张刺激。在叠教，龙船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拼搏精神。端午来叠教看龙船，看的就是这股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精气神儿。
1: 这两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
2: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3: 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当地将端午民俗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融合，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在文艺演出环节，童谣舞蹈童趣满满， 百人齐颂楚辞，气势恢宏。

0: 情景剧感人至深，市民游客还可以与身着古装的演员互动，沉浸式感受端午习俗。
1: 我们带来的呀，都是我们平时学校里学生们做的一些社团手工作品，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和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
0: 在浙江宁波，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赛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群众，25支龙舟队伍轮番比拼，鼓手抡臂击鼓，龙舟贴水飞驰，河道两侧近万名观众摇旗呐喊，气氛热烈。
2: 龙舟的每一桨都感觉是随着他们的欢呼在使劲划，每一桨都融入了这种呐喊声，特别的激动。
0: 此外，多元市集民俗活动也在宁波各区县同步展开，让端午佳节更具烟火气和时代感。
3: 这里有不同的口味的粽子，很有端午的氛围。
4: 在这个端午假期，传统文化呢正以一种更年轻更时尚的方式回归。
5: 在各地商圈，端午特色市集和非遗展演深度融合，古老的民俗进入了现代生活圈，而街头巷尾艾草花束、香包香囊玩出了新花样，成为年轻人追捧的节日仪式感。
4: 今天的端午三趣，我们来关注传统节日里的民俗文化趣味。
0: 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18号，端午、龙舟、粽子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2倍以上，最热民俗游目的地有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和四川。这个端午假期，传统的民俗活动玩出了新花样。在江西上饶葛仙村，游客不仅可以体验千灯盛尽和鱼灯夜游，还能和亲朋好友一同在烟火中放飞孔明灯，搜索量同比增长7倍。在浙江嘉兴乌镇西栅，游客可以裹粽子、舞彩绳 DIY 等，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传统端午活动，热度同比增4倍。此外，江苏淮安、河南开封等一批主打深度沉浸的中式主题乐园，也成为这个假期人们出游的新选择。
4: 在端午假日，各地商圈纷纷上新体验
5: 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6: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7: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6: 现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20%，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8: 有他们那种自己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6: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9: 非常有趣。还会扣空翻，我亲自操作。
6: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4: 端午佳节，艾草飘香。与以往不同的是呢，今年人们的门楣之上啊，不再只是简单的两把青艾，更多的是融入了书法流苏和新中式美学的国潮花束。
5: 从云南鲜花市场到甘肃庆阳的非遗工坊，小小的艾草和香包正在经历一场消费升级。
10: 深夜，在云南昆明最大一家线上鲜花批发平台的货仓里，各式端午主题花材摆满货架，分拣人员正忙着取货，赶在天亮前将货发往各地。
11: 我们今年整个端午的备货已售出去的成品的花束大概在20000家左右，像清香木、艾蒿、菖蒲等等的话，原材料的销售的话大概在6万到7万家左右。

0: 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端午相关花束的销量同比增了一倍多，产品供不应求。除了风格的悄然改变，商户们还发现，端午花材的购买者从长辈变成了年轻人。今年流行的端午花束中，兰亭序书法包装纸、竹片、蒲扇、葫芦等新中式元素被大量运用，每一种搭配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寓意。在众多的创新产品中，一款以迷你佛手柑、艾草香囊等为组合，被赋予美好寓意的端午挂件，成为了今年的爆款。
1: 销量可能会达到10万多一些，像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主力的一个销售的地区。
0: 在甘肃庆阳街头，形态各异的新款香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从传统的虎头、如意、粽子造型，到融合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创意香包琳琅满目。
2: 今年的香包，无论是在种类还是在品种上，都比往年更加的丰富。而且在精致的基础上，它增加了一些文化的元素，还注重了它的实用性。
0: 甘肃庆阳香包绣制传承千年，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端午节，庆阳香包首次进入中亚市场，香包产品经海关现场核验后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出海香包翠绿色锦缎上绣有金龙、红鲤与波浪纹样，既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美好寓意，也寄托了对国际友人的美好祝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经被推迟。
8: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an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 美国。

0: 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十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就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的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2: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3: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0: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 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

0: 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1: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在今年这一日子到来之际，加沙地带流离失所民众的日常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残酷。做一顿饭在冲突爆发以前只需1小时就能完成，而现在却要花4个小时。一个家庭为了一顿饭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健康代价，是战争留下的另一种伤痕。
0: 在加沙城南部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阿赫德和大儿子各自提着2个空水桶，穿过泥泞的沙地，走向1公里外的取水点。而所谓的取水点，其实只是一根从远处接过来的橡胶软管。取水只是这个家庭准备做饭的第一步。回到帐篷，放下水桶，阿赫德和儿子分头出发。阿赫德来到营地的露天菜摊，最终只买了几个西红柿、茄子、青椒和黄瓜，这是他们一家7口人当天的全部蔬菜。而在他买菜的同时，他的大儿子正拎着一个蛇皮袋搜寻地上的废塑料，这就是他们每天生火做饭的燃料。但这里已经被无数人翻找过，他今天的收获不多。
2: القليل من الأواني المشحة وضعت على رفوف مكسرة تحت شادر قماشي مهترئ. نحن هنا نتحدث من مطبخ هذه العائلة التي نصور معها داخل هذه الخيمة.
0: 回到帐篷，阿赫德和家人们围坐在铁皮桶灶旁，开始准备当天的午餐。塑料和碎布被点燃，火苗很小，同时刺鼻的气味瞬间涌出。锅里水烧开后，一包豆子和洋葱被倒进去，再配上买的蔬菜和大饼，这就是阿赫德一家7口人今天的一顿饭，也跟过去几天一模一样。肉、鱼、鸡蛋，阿赫德已经很久没有问过那些东西的价格，因为问了也买不起。
3: احنا اليوم هاي وجبتنا العدس يعني احنا زقنا وجبة العدس دايما بالحرب بنعمل عدس زقنا العدس جبنا حاجة مليحة يعني احنا بنطالب منكم انكم تجيبونا اشي مليح
0: 豆子汤在锅里翻滚，阿赫德走出帐篷，望着远处看不到尽头的帐篷。这一锅豆子汤，他们一家花了近4个小时才完成。而这样的生活，明天、后天仍将不断持续，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
4: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的打击。此外，俄军的防空系统共击落了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2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

0: 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1: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2: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2: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1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此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兑换1美元的关口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趋势。
0: 根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示，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当地的救护机构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了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的一场小组赛当中，美国队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1: 美国队以2连胜的战绩，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具体赛况，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2: 比赛的上半场，美国队的战术执行更为到位，他们利用场地宽度不断地冲击对手的防线，很快就见到了效果。第11分钟，前锋巴洛贡左路突破后横传，澳大利亚后卫博吉斯防守时不慎将球挡入了自家球门，美国队获得1-0领先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支连续两场世界杯比赛都笑纳了对手乌龙球的队伍。第44分钟，美国队开出前场任意球，德斯特禁区外远射被封堵，弗里曼跟进头球补射破门，后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该进球被判有效，美国队获得2-0的领先。下半场，美国队的控球率明显下降，战术更偏向于稳固防线，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则加强了进攻，频频利用右边路发起攻势，一度对美国球门形成围攻，只可惜破门乏术，最终2-0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获得2连胜后，美国队积6分，领跑 D 组的积分榜，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而失利的澳大利亚队同样保留着较大的出线概率。
0: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3: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这个端午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各地的游客是赏美景、寻美味、看龙舟，也在街角的民巷当中去

0: 探寻烟火寻常。
1: 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截至昨天16点，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50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277.92万人次，游客总消费26.77亿元。
0: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湖北全省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为150.66万人次。
1: 重点景区方面，武当山迎来客流高峰，接待游客2.79万人次，同比增长11.15%。武汉核心文旅地标热度稳定，黄鹤楼接待游客1.34万人次，湖北省博物馆接待游客2.47万人次。
0: 昨天，四川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为486.6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87%。而其中呢，五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为39.0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9.6%。
1: 九寨沟接待游客2.24万人次，同比增长38.67%。峨眉山景区接待游客2.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44%。
0: 此外呢，昨天端午假期的首日，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了2.35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9%。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过了1970万人次，而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为44420万辆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民航航线较为繁忙，
1: 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大家在出行或者是户外活动的时候，有哪些天气情况需要提前注意的呢？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应当说端午假期这几天，像是东北和南方的很多城市都会出现降雨。那在不下雨的地方呢，比如说乌鲁木齐还有敦煌，则是又热又晒，需要注意补水。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南北方都会有强降雨出现，内蒙古、新疆、安徽、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贵州东南部还有广西北部这一带还将会下起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另外呢，今天南北方可能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到了明天，我们看到北方大到暴雨的区域会有所缩小，南方的强降雨带北台，大到暴雨呢将会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直向西延伸到贵州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其中还不乏大暴雨的身影。我们提醒大家开车途经大广、二广、沪蓉以及沪昆高速相关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啊，要注意远离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魏丹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8点到明天的8点钟，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四川中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钟，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1: 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西南部、青海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北部和西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

0: 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钟，内蒙古大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华北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4到6级风，阵风为7到9级，而内蒙古的中部局地阵风可超过10级。
1: 黄海东部、东海北部、东海南部偏西海域、北部湾将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
0: 昨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红色预警。此外，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
1: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从昨天的凌晨起，广西河池东南线遭遇了大暴雨侵袭，在长江镇板龙村，一名老人被困在家附近，值班的民辅警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等器材迅速前往救援，由于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大腿，救援人员趟水靠近被困的老人，在帮助老人穿好救生衣之后，救援人员搀扶其慢慢地走出深水区。
1: 在返程的路上，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积水的房屋里。救援人员带着两位老人趟过积水路段，成功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两名被困老人身体状态平稳，已经得到妥善安置。
0: 6月18号晚上到19号的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42毫米。持续强降雨引发当地城区以及乡镇多处积水内涝、民房进水、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统筹应急、消防、水务、公安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
1: 截至昨天21点，强降雨导致的92处中断道路已经恢复36处，清障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目前，罗甸县各受影响区域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0: 6月18号的7点到19号的7点钟，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遭遇了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68.9毫米。
1: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道路塌方、民房积水等险情，当地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连夜转移群众。
2: 大家水浇不浇水的太少，河水太大了。现在河水很大，大家该撤离的撤离了。
3: 面对汛情，望谟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入户排查，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04户1295人。持续强降雨还造成望谟多个乡镇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险情，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配人员和机械赶到现场，全力抢通受损道路。截至昨晚8点，全县因暴雨受损中断的171处道路中，已有120处恢复通行，剩余51处仍处于管控状态。目前抢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从17号的早晨开始，重庆市巴南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树木倒伏、边坡塌方、路基沉降、路面破损等情况，当地已经组织人员对受影响路段进行了紧急的抢通修复。
1: 截至昨天下午，巴南区降雨暂时停止，除2处受影响路段实现单幅通行外，其他受影响道路已经全部抢通。今明2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需做好防范。
0: 6月18号到19号，湖北武汉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出现了积水内涝，部分地势低洼区域的居民被困。
1: 险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紧急救援。
3: 昨天早上，武汉市东西湖区一独居老人家中因暴雨发生雨水倒灌，室内积水迅速逼近半米深。由于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涉水赶到，合力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救援人员又对周边区域进行了逐一排查。
4: 好，慢点慢点啊！ 你传慢点。

0: 慢一点啊，慢一点。
1: 哎，前面还有没有要出去的？还有没有要出去的？
2: 昨天上午，洪山区一老旧宿舍区也发生大面积内涝，最深处积水超过一米，多栋居民楼一层被淹。面对复杂水情，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在楼宇间穿梭，逐户搜寻，并成功将60名被困居民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此外，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部门还对被淹的沿街商铺紧急展开排水作业，及时排除险情。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武汉市仍有较强降雨，提醒广大市民持续防范城市内涝及相关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安全。
3: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从昨天起，江苏正式进入梅雨期。受强对流天气影响，这两天江苏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降雨天气。淮安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2: 18号夜里至19号，江苏淮安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截至19号16时，全市平均降雨量71.7毫米，最大降雨量达171.6毫米，出现在盱眙县穆甸镇。当地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管控。由于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影响范围广，当地防汛排涝压力骤增。淮安区兴路泵站覆盖排涝面积1.3平方公里，位于淮安城市核心区域，是城区防汛排涝的重点枢纽点位。工作人员仔细检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排涝设备稳定运转。
5: 我们对辖区内泵站涵闸进行提前日排日降，提升河道库容，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紧盯水情舆情，对低洼地区积水隐患及时排涝，确保安全渡汛。
3: 昨天，华北、东北的不少地方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或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今明两天各地降雨有哪些特点？假期出行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我国夏季的降水分布情况通常与副热带高压和高空冷涡等天气系统息息相关。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通常在我国近海活跃或控制华南、江南等地区，副高边缘引导暖湿气流北上，为降雨提供充沛的热量和水汽。高空冷涡则通常在蒙古国至我国东北等地上空活跃，其环流引导大陆干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的位置不同，强降雨集中的位置也会不同。当冷暖空气在南岭附近交汇，强降雨往往发生在华南等地区，且由于热量和水汽条件好以及地形抬升等因素影响，华南沿海地区时常会出现暖区暴雨，降水兼具短时爆发力和一定的持续性，这也是华南龙舟水强降雨的一大特点。当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这一带也将成为强降雨集中的区域，这也是今后几天将会出现的情况。今后三天，冷涡在蒙古国上空盘旋少动，将持续引导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交汇，南方强降雨将会集中在副高北界和西界附近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至贵州等地区。主要特点是强降雨集中，持续时间长，过程累积雨量大，且由于副高边缘热量和水汽充沛，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的出现。而在华北、东北地区，受到冷涡的影响更大。当水汽条件比较好时，冷涡后部的冷空气可触发降雨，且可引发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一天当中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雨、傍晚放晴等快速切换的天气。另外，由于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华北、东北的降雨具有比较明显的局地性，可能同一城市东西南北会出现不同的天气。而今后三天冷涡移动缓慢，所以华北、东北的朋友外出需要常备雨具，并可持续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和雷达图，防范降雨的不期而至。
3: 那么除了降雨之外，这个假期哪里会比较热呢？
4: 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您能说今天高温区域一北一南的分布在新疆、海南还有广东的部分地区，到了明天呢，南北方的高温区域我们看到呢都将会有所扩大，广东的更多地方、福建以及湖南等地都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南方多是以闷热为主，像是明天海南、广东、福建等地的湿度都会比较大，最小相对湿度都会达到50%上下。我们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出门要选择清晨或者傍晚，中午前后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室内。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天津阴转晴，20到28度。呼伦贝尔中雨转小雨，10到19度。鄂尔多斯晴，11到20度。银川多云，13到26度。西宁小雨，12到18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6度。达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雅安小雨转大雨，21到28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同晴，6到23度。石家庄多云，19到32度。唐山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青岛多云，22到30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9到30度。合肥阴，24到30度。淮安阴，21到29度。盐城多云转阴，21到27度。台北阴转多云，24到30度。香港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雷阵雨，27到33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
1: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面对河床65米深厚覆盖层及破碎岩体地下洞室等施工难题，运用智能碾压、洞室智慧安全管控、全流程国产数字化管理等新技术，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建成国内首座深厚覆盖层百米级面板堆石坝，首次在极破碎岩体中建成大型地下厂房洞室群，打造亚洲最长天然河道加人工隧洞式仿生态鱼道，构筑鱼类完整洄游通道。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昨天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现场了解到，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项目部已经全面完成表土剥离，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位于代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